0: 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约。国庆有约。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6: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7: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十一特别节目《锦绣吉林，礼赞国庆》。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尾声了，我们依旧用好听的歌曲、听友的才艺，诉说家国美好，珍藏假期里的欢声笑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吉林经济广播”啊，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欢乐猜猜猜，大家听听啊，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歌曲《歌声与微笑》，是由古建芬老师作曲，王健作词的，被收录中小学音乐教材。很多人以为啊，它是一首原声的儿童歌曲，背后呢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86年上海电视节面向社会征集主题歌，王健就把这个歌词啊投稿寄出了。古建芬老师在几十份匿名稿件当中选中了这首谱曲，二人呢后来才惊喜地发现，词曲作者竟然是旧相识了，堪称是天赐良缘。后来啊，经过银河少年合唱团在61晚会的演唱，这首歌广为流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嫦娥一号搭载这首歌曲飞向了月球轨道，把歌声与微笑传递到浩瀚的太空上面。下面请大家欣赏听友演绎的儿歌版本《歌声与微笑》。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2: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听啊？那接下来进入到才艺展示的板块，一起来听听听友们的精彩表演。首先您听到的是英华大姐的京剧《红梅赞》，然后是听友老何的萨克斯独奏《小城故事》，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友易姐演唱的歌曲《故乡的云》，有请他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2: 国庆有。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特别节目的彩虹银铃诗社原创作品展播的阶段。那么本期节目的才人展示呢，是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文学创作部的社友高于飞创作的作品《我的祖国》，朗诵呢是吉林经济广播主持人海明。我的祖国，作者高于飞，朗诵海明。我的祖国，你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秀色，你有万里长江奔流的滔滔大河，你更有绚烂的晚霞，东海的渔歌。我的祖国，你有辽阔的草原，驼铃大漠，你有世界屋脊，高原广阔，你更有江南浩瀚的千顷碧波。我的祖国，你有25000里横亘的长城，你更有宇宙飞船在遥远的太空放牧星河，你是唐诗宋词里的诗意中国。我的祖国，你有令人敬仰的高贵颜色，你更有沧桑的疯狂雨落，你更能站在山巅审视历史的斑驳。我的祖国，你有9天揽月的大气磅礴，你有壮美的蓝图在描绘勾勒，你有博大的胸怀气吞山河的气魄。我的祖国，你有56个艳丽璀璨的花朵，你有强劲的机体跳动的脉搏，你叙述着华夏5000年的文明古国。我的祖国，你有丰饶物产，地大物博，你用万里江山展现一个东方的大国，你有江南的春雨，塞北那漫天飞舞的瑞雪。我的祖国，你有5000年远古的文明，你更经历了沙场上的烽烟战火，更有中华儿女的浴血拼夺。我的祖国，你用红色的彩笔续写史册，你这条巨龙由英雄的儿女细心雕琢，你已成为一个世界瞩目强大的中国。我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高于飞，吉林省公主岭市双龙镇大青山村人，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吉林省长白山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0: 接下来为大家播送的这个作品呢，是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文学创作部的舍友赵银华创作的作品《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为他朗诵的是吉林经济广播的主持人王琛，有请。
1: 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作者赵银华，朗诵王琛。我爱你，我的祖国，我知道你也爱我，因为你呵护着幸福无忧的童年，那是社会主义的蓝天，宽敞明亮的教室，温暖着花儿一样的郊园。我爱你，我的祖国，我知道你也爱我，因为你引领着歧路迷茫的青年，

你的目光总能穿越万水千山，那里有海外游子的自由与安全。善变的异国，突起的战火，你在第一时间深情的召唤。我爱你，我的祖国，因为你又推出社会养老的全新举措，个人筹建，国家扶助，让那夕阳下的背影更加安然。那是国力强盛的再次彰显，那是民族美德的深层体现。我爱你，我的祖国，这一切不需要理由，这一切更无需诺言。我只骄傲啊，我的祖国，因为我的一生都与你紧紧相连。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
1: 吉林
2: 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3: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祝福留言板了。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号上和留言平台上大家发来的各种祝福。黑土白云说了，说白鸽在天上自由飞翔，红旗在风中快乐飘扬，歌声在耳边雄壮嘹亮，国庆在金秋来到身旁，思念绽放，借十月喜庆的阳光，把祝福送你心房，愿你把幸福抓在手上，陪好运走向辉煌。幸福永远说了，说十一国庆齐欢腾，背起行囊走一程，山上美景海边风，享受自然真轻松，天坛公园和长城，名胜古迹等一等，神情气爽好心情。假期马上要结束了，我们继续在彩虹乐学中心里见吧。感谢两位老师为我们的心情付出，感谢公益课堂的老师，感谢吉林经济广播。腾云驾雾说了，说举国欢腾庆十一，速度超过直升机，甩掉烦恼与委屈，珍惜现在了不起，名利烟消随他去，不争不抢不生气，享受美好甜如蜜，天天快乐谈天地，逍遥生活赛名利，一生何求多惬意，继续快乐。爱我中华说了，说祖国母亲，您是多么伟大，您走过了5000多年，您创造了炎黄子孙，您给了我们美好的家。祖国妈妈，您是多么仁慈，您给了我们富饶的大地，您给了我们辽阔的疆域。您的生日到了，亲爱的祖国，我爱您。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

0: 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2: 好，那接下来最后的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 K 歌大比拼。来到 K 歌大比拼呢，本期的 PK 歌曲是《妈妈教我一支歌》，先来听听咱们的殷秀梅老师的原唱片段。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啊，我们听友们的演唱，是孙杰、滕春玲。那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选出我们今日的才人之星。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快乐对对碰，开心无极限，吉祥遇好运，绝对是福音。幸福手牵手，美好连成片，平安来喝彩，健康添福寿。假期结束，欢迎财人朋友们继续登上老有才了大舞台。我们明天常规节目再见，我是海明，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

0: 不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禄
3: 业
2: 寿无疆，
3: 求善你身强体健，百岁当千。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我还得嘱咐大家一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一旦错过呀，您再想用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本来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不好使了。咱们想参加的朋友啊，一定得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20个名额，只要您能报上名，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

80%的医保报销啊。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老朋友啊，您原价买过药的，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你更得抓紧了啊。如果大家身边啊，咱有这样的朋友啊，互相转告一下。三副药咱们通过医保报销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啊！所以大家呢一定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那报名电话呀也请大家都记好了，400-690-1677，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说到底，我老孙呢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哎，就像那句话呀说的特别好啊，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啊。所以当咱们国家专利普及方这么好的原研药啊，国字一号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那个激动啊，感觉呀咱们大家伙有机会能用上这么好的药了。那眼下大家通过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咱们三副药就能省80%的费用。大家买的药之后拿回去，这个效果好不好啊，哎，咱吃过的人是不是心里都有数。哎，你花的钱跟你收获到的效果相比啊，是不是非常值啊。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是久病成医了，很多时候啊，药拿到手里一看就知道他有没有用心，吃上几顿就知道了，是不是啊？那之前呢，你像啊，有位患者给我打电话，他是这么说的：“孙大夫啊，我这个糖尿病呢10多年了，现在身体虚的连下楼都是一种奢望，十多年啥药都用了，中药汤子喝了不知多少副，各种偏方保健品啊，花钱不说如流水吧，反正也是倾其所有了，但是效果呢都不尽如人意，血糖还是忽高忽低，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儿哪儿都是并发症。”他说：“孙大夫，我一听你说这个大病重病三副药啊，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啊，是不是在吹牛呢？三副药能管什么用啊？我这十来年的糖尿病，包括北京的大医院老专家，人家也没敢说三副药就能好啊。但是转念一想啊，又觉得呢您可能不是在吹牛。为啥呢？因为我听说你这个国家专利方里边啊，哎，有紫河车。电话打到这儿啊，唠到这儿，我在这边啊我就笑了啊。第一呢，你看这位患者呀，他没跟我藏着掖着啊，心里有啥想法都说出来了，这是跟我交心了啊。其实我老孙呢到什么时候都是一颗红心，不掺一点假。因为我心中啊有我自己坚持的道。道家有个思想叫什么呢？叫承负。哎，你帮了谁，那么你就承担了谁的命运。所以为什么说我孙志刚点头给你治病，必然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呢？这就是承负。病人是以命相待，拿命来信我呀，我就要承担起你们的命运。所以第一，我感谢这位患者的真诚。第二呢，这个人他不糊涂，没有说病急乱投医，他也知道自己的糖尿病五脏六腑都亏损到极致了，他也知道紫河车是好东西啊，就能治他的病。所以我们说呀，十多年的老糖人，咱还真离不开这个紫河车。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是亏虚到极致了。说句不好听的呀，咱们这个身体呢就跟那个空心的莲藕都差不多了，外表看是一副壳啊，里边其实早就被掏空了。那从哪儿开始空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从阴开始的。中医讲啊，糖尿病的初起大多都是那种啊阴虚燥热。哎，所以你看您刚得糖尿病，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这嘴怎么总干呢，总想喝水呀，尿也频呢，啊，身体也消瘦啊，你看都是出现

这种阴虚燥热的症状，就好比一口锅里有水啊，你底下这火呢大了，把水给烧干了，所以啊你渴啊，你瘦下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是吃这个二甲双胍控制饮食，表面上看血糖压住了，但实际上你想，你压的是啥呀？你压的是火，你根本没往锅里加水，所以并没有解决阴虚的问题。一年两年，你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就像一口井，这一口井你天天往外抽水，没人往里边倒水，是不是？你抽着抽着，那阴虚久了必损及阳啊，阴损及阳啊，阳气慢慢也亏了，阳气亏了就气化无力呗，那气也虚了吧。啊，气虚无以生血，血也亏了。你看到最后啊，阴阳气血四个全空了，四虚俱全了。这个时候没有气血来养你的眼睛吧，没人养你的心脏了，精气虚了，没有来养你的肾子了。所以大家看你这些并发症是不是从头到脚都是这个四虚导致的呀？假如说呀，说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能说话的话啊，肯定他没有一处不在喊说我饿了我渴了的啊，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啊都是在吃不饱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寻常的药材啊，能把我们这副掏空心的莲藕般的身体能给补上来吗？你想想能补上来吗？我告诉大家补不上来，因为寻常草药都叫清药，就像往一个漏的桶里倒水似的，哎，你倒进去漏出来，倒进去漏出来啊，你感觉好像喝药的时候哎好两天，但是药一停立马又恢复原状了，是不是啊？因为那些药呢没有根儿，它就进不到你的脏腑的深处去填那个空去啊。而我们的紫河蛇是啥呀？紫河蛇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啥叫起沉疴呀？我记得我之前呢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啊，十几个人一起挑战拉动一架飞机，结果还真就拉动了啊，而且拉着飞机啊走了五六十米。整个挑战过程最难的是啥呀？就最开始啊，最开始要拼尽全力去拉这个几十吨的飞机，想让它往前动一点儿都非常困难。可是啊，只要这个飞机轮子往前挪了那么一下，哎，有了第一下，有了第二下，后边呢就会越拉越轻，哎，你拉个五六十米啊也没那么费劲了。所以这叫啥？这叫起沉疴啊。那紫河蛇呢，大家知道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啊，带着父精母血呀，啊，带着先天之力呀，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呢就像十几个壮汉那样同时发力啊，把你这个扎根在五脏六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病根子啊一下给你撼动了啊，一下就给你撬开了，去快速修补你的胰岛，改善胰岛功能，让它自行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个时候你再补阴阳气血那就轻松了啊，你才能补得牢，补得彻底，补而不漏。这就是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紫河蛇它不是寻常的草药，它是我们人生命的房子，是我们孕育生命的地方。你看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是咋评价紫河蛇的呢？哎，说它有返本还原之功。那张景岳咋说的呢？说有还本回春之能。啥意思呢？就是让你回到本来的状态啊，让你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啊。说句大白话呢，就是你吃上这药相当于凤凰涅槃了，相当于重生了。那我这么讲可能还有一些人可能还不信啊，但事实真就是这样。因为咱们糖尿病也好啊，你心脑血管问题也好，都是阴阳气血亏到最后了啊，消耗的就是我们的精血了。咱们说人老了，老了以后熬的是啥呀？熬的不就是精血吗？而紫河蛇呢是大补精血的啊，一滴精十滴血，

0: 你补上那一滴精顶你十滴血啊，你说这速度快不快呀？就像什么呢，像这个鸡生蛋蛋生鸡似的啊，源源不断，无穷无尽。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自己淋过雨就总想着给别人递把伞。别人说我老孙是补虚派第一人，但是我觉得呢，这也是一点虚名吧。啥时候呢，我只记住一件事，我记住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打农村出来的，我从小也受了不少苦，要不是一路上啊这些良师益友，不是这帮乡里乡亲的帮衬，我老孙也走不到今天。所以我知道咱们大家伙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尤其是家里边再有这些病号的，这生活就更难了。但是说呀，要指望我啊一个一个去帮的话，说实话啊，就算我有那心呐，也没那个能力，有那个能力呢，也没这个财力啊。说白了，我老孙也不是做什么大买卖挣钱呢，我也是靠着退休工资生活的，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尽最大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呢都能吃上好药，都能够治好病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住机会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但是现在呢，咱们拿着这个医保本到现在啊，你还能够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咱们老朋友呢，之前购过药的，您拿着这个购药证明，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这个退钱政策。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您一定得记好啊，是400-690-1677。好的，那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好啊，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0: 我就想再报名两副国家专利的补气方啊。
1: 嗯。
0: 还能不能报名了？我一听这补贴快要结束了，我就赶紧着急的给你打电话啊。
1: 你这个还能不能报上名啊？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每个地区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这么着啊，你一会儿呢打这个400电话问一下，让他帮您查查。
0: 行，那孙大夫，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你说吧。
0: 我就想问问你，我再吃两副药行不行啊？
1: 你说你的情况啊。
0: 孙大夫，我之前用过一副药了，我的情况吧，主要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我自己都知道，我这病啊，都是从气上得来的。
1: 那你跟谁生的气啊？
0: 哎呀，还能跟谁呀？我们家那口子呗。
1: 啊，跟老头子生气、啊。
0: 这个死老头子脾气可犟了。
1: 啊。
0: 你说不喝酒吧，像个人似的。喝完酒就不是他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呢，跟他没真的没少生气。哎，有的时候不行啊，我都想躲出去几天。你说这要不然成天这么吵的话，这日子咋过呀？都不想活了。
1: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咱说很多人的病都是咋来的呀？都是情绪。其实情绪啊，就是一把枪，子弹上膛了。枪口对准的一定是你自己啊，所以我觉得总跟老头生气啊也犯不上啊，犯不上，别生气了，好不好？哎呀
0: 孙大夫，我都合计了。你说他有病了吧，我不能不说不伺候他。
1: 那对，
0: 要是真是我有病了，那他真不一定能伺候我呀。你说我这都经历过的。我2022年吧，我都做过心脏支架，架了两个支架。
1: 有，那当时挺重的。
0: 我就说是23年的时候，这腰又给扭了。
1: 哎呦，
0: 完了还腰间盘突出。你说我这家躺了一个多月了，哎呀，这腰始终是疼啊，腿也麻，老也走不动，这血压也总是180这么来回晃的。你说就我这样，他还一天3顿酒呢，你说气人不？
1: 那你像你病成这样了，你老伴儿给你端个水拿个药啥的，做个饭啥也不管呢，啊？
0: 哎呀，说的就是啊，指望他我都得饿死。老师啊，都是我姑娘，跟我住一个住的近，就隔一个小区。你说早晨上班是吧，前来给我送饭，送早饭又送中午饭的。等到晚上下班了，再来给我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然后自己再回家看孩子。你说天天这么两头忙和两头伺候我，有时候我都恨我自己真不争气呀、反倒成了孩子这现在的累赘了。
1: 这当妈的能不心疼自己亲姑娘吗？都这样。
0: 哎呀，说实话呀，孙大夫，我这一开始买这一副药啊，反反复复合计了挺长时间。你后来我就寻思了，一半为自己，一半就是为孩子吧。
1: 对对对，
0: 只要不给孩子添负担。你说一家人都跟着乐，大不了我过年不给孩子压岁钱了，我也省下了。谁也不能挑我，你说是不是？
1: 说的是这个理儿啊，咱给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好了，那不就是给孩子减负吗？
0: 老师，我现在一副药用完了，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在130-90左右。心脏也得劲儿了。我这心口窝也顺畅多了。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要不咱自打支架过后啊，我这前后心呢，有80大的地方吧，就是冰凉冰凉的。
1: 这个前后心有这个80大的地方，冰凉冰凉的。那你手脚是不是也
0: 怕冷
1: 啊？对，特
0: 别怕冷。哎呀，3-5天我都穿个线衣。
1: 你看看。
0: 我说吃上这药以后啊，到现在这前后心呢，一点也不凉了，也不怕冷了。那你说？走到哪里呀？我过去都揣着救心丸。我现在连那救心丸放哪儿了，我都不知道了。
1: 这就是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呀、都补上来的结果。我们讲说这个心脏为啥一定得补阴阳气血？因为心脏啊，按照咱们中医讲，它属于阳中之阳啊，是我们人体最暖和的地方，就像个小太阳、小火炉似的。为啥说你之前心口窝总冰凉的呢？就是因为心阳衰微了。你像过去打仗说这人死没死啊，身上凉没凉啊，你往心口窝一摸就知道了啊，一摸说凉了不行了，这人死了。一摸这心口窝还有热乎气儿，那说明啥？说明这人还有救呗。
0: 对呀，
1: 所以咱身体啊哪地方凉都行，唯独心脏是不能凉的啊。包括你看你吃那些救心丸，我告诉大家救心丸可别乱吃啊。救心丸里边主要的成分是冰片， 哎，如果你的这个心脏病是属于心阳不足型的，你吃这个凉药越吃越凉，越吃越虚，
0: 那么以后坚决不能用了。
1: 对，
0: 我估计啊，这三副药用完，我家这些以前的药我都用不上了。
1: 嗯，咋说呢？
0: 最近呢，就连那个腰托啊，
1: 嗯，
0: 腿麻呀，都好了，
1: 都好了。
0: 你说我刚吃吃的时候吧，正是干腰托病的时候，洗个脸啊，刷个牙，

0: 况应该是有这个腰椎管狭窄了，这是啊。
1: 是啊，当时我都拍片了，
0: 嗯，
1: 说我那狭窄40%。
0: 你看看，哎，
1: 结果用了几天的功夫，腰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不知不觉那腰管还挺起来了，你说，
0: 嗯，
1: 感觉我这腰啊，从大腿、小腿到后脚跟呢，都是热乎乎的。都开始往上窜了，
0: 嗯嗯，
1: 这老胳膊老腿的从里到外的一点点化开了，
0: 有热乎气儿了。
1: 你说我现在洗漱啊，
0: 是是
1: 洗个衣服，上个厕所啊，都不费劲儿了。
0: 嗯，
1: 现在呢，我这腿也不麻了，上个楼都特别轻松，不像跟那感觉我裹了个沙袋似的。
0: 嗯嗯，您这个腰托啊，就像浇花那个水管被一块大石头给压着了啊，你依偎在外边挤压呀、揉搓呀。只能换来片刻的这个通水，但是病根儿就那块大石头不还在那块吗？哎，所以这个淤堵啊就是周而复始。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特别凭借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走的是正本清源的路子啊，通过四虚同补呢，就搬开你体内的这个淤血阻滞的病根儿的啊，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阴阳气血顺畅的归藏于我们的肾脏。哎，中医不讲吗？肾主骨生髓呀，你肾精充盈了，骨髓有源了，我们的筋骨呢才能真正的强大起来啊。
1: 孙大夫，我这样接下来再用两副药，你说够不够啊？
0: 嗯，
1: 用不用我再多买一点了？
0: 嗯，
1: 我就担心以后，我怕呀，以后用医保了不能买这药了。
0: 我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马上就结束了。那之后呢，您就不能再用这个医保本买药了，到时候就得花原价啊。但是结合您的这个病情啊，您恢复的情况，哎，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三副药100%治好你所有的问题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你这个没好的话呢，这个再需要花钱，我给你花，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孙大夫，那我能听明白了。我哪能让你花钱给我看病吗，孙大夫？
0: 嗯，
1: 那我就听您的，再买两副。
0: 对，再买两副就够了。
1: 我这就报名了，
0: 啊，
1: 谢谢了，您了。
0: 行，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1: 嗯，好的，
0: 好，再
1: 见。
0: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
3: 那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
0: 哎，您仔细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我这吧脾胃可不好了，以前我一天吃3顿饭，
0: 嗯，
3: 现在我就吃2顿饭，有的时候吧2顿都吃不了多少，
0: 嗯，
3: 都不知道饿，
0: 嗯，
3: 喝口水吧肚子都胀得跟鼓似的，
0: 嗯嗯，
3: 早上吧吃的饭吧到中午打嗝还闻到味儿，
0: 嗯，
3: 那股气吧顶在嗓子里，酸不溜秋的咽不下去，
0: 嗯嗯，
3: 还老反酸，不敢平躺，严重的吧都后背枕着两个枕头半靠着，
0: 嗯，
3: 要不半夜就钻水呛醒
0: 啊。就说您现在有这个胃胀的症状，有反酸的症状啊，那我问一下您有没有到医院检查啥的，做过胃镜啥的，查过没有啊？
3: 哎，都查过，只不过肝脾检查过，
0: 啊，
3: 胃镜检查过，
0: 嗯，
3: 啊，遭挺大罪吧，啥也没看出来，说没啥毛病。
0: 您什么时候做的？多长时间？那时候你做的时候跟现在的症状是一样的吗？
3: 有3-4年了嘛，
0: 哦，
3: 那时候也是不咋好，吃点啥东西就觉得顶得慌，
0: 嗯，
3: 晚上呢睡觉都顶拿那个

0: 按着才好一点。
1: 嗯嗯，其实这个胃病啊，一般有三个症状，一个是胀，第二个呢疼痛，第三个是啥？是反酸。那这三个症状，我说这三个，您现在有这个两个是不是？
0: 啊，就反酸那个胃胀。但不疼
1: 啊，
0: 胃从来不疼。
1: 哦，是这样，那我知道了。如果说你不疼啊，你做这个胃镜啥检查啥是看不出问题来的啊。那我们做胃镜检查呢，无外乎有这么几种情况。你像炎症、幽门炎呐、胃溃疡啊，哎，胃镜看得出来啊。第二个呢，有息肉看得出来。第三个就是长啥东西了看得出来。但是这些情况啊，都跟疼有关系啊。您现在呢，只是胀。只是反酸啊。那我再问一下啊，你有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从这个嗓子眼啊到这个心口窝中间这一条有那种火辣辣的那种烧灼感，有这种感觉没有啊？
0: 有那反酸的那时候。
1: 哦，所以你看您这病啊，我跟你讲啊，叫反流性食管炎的症状啊，胃酸分泌太多了。然后我再问您呢，您这个上厕所呀解大手之后，你解完了还胀疼不见？
0: 上完厕所也是胀，反正就不下去，
1: 就是不下去，是不是？所以您这个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医有个专用的一个名称，叫啥呢？叫脾满，它不是胃的毛病，病根在脾上啊。而且你记住一句话：脾胃不分家，治胃不治脾，那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个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啊，我们这胃呢是个锅。那你蒸饭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得盖个锅盖呢？是不是啊？你不盖锅盖，这饭能蒸熟吗？做不熟吧？是不是啊？
0: 做不熟呀，容易夹生呀。
1: 对对对，就容易夹生，是不是啊？那你做饭的时候开锅了，那个锅盖呀、是不是得一股股的往上顶，往上反热气儿，冒泡，是这样吧？
0: 对对。
1: 这个时候锅盖咱们要盖严实了，它是不是就不往上顶了？而且中医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呢。叫胃主降浊，脾主升清。那你胀肚说明啥呀？你往上反流说明啥呀？一个是脾呢不往上走，不往上升清了，再一个是胃呢不往下走，不往下降浊了。那这个怎么来区别它呢？你从排便上就看得出来啊。你胃不往下走，它一定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啊。那你脾要不往上升呢，一定会出现腹泻的情况。你有没有腹泻？你告诉我。
0: 孙大夫，您真神了。
1: 嗯，
0: 我就是腹泻，
1: 就是腹泻，
0: 吃点凉的、刺激的、就辣的，什么就腹泻。
1: 所以说您这个根本不是胃病的事儿，而是脾的事儿。就是刚才我讲脾不生清了啊。为什么脾不生清啊？说白了就是你这个，这个机器啊转不动了啊，内里虚了。其实我们讲这个脾胃，它就像一台老磨盘。啊，你年轻的时候呢，往这磨盘里边填点粮食，它能呼呼的转，磨出的那个面啊是又细又白的。可是几十年下来呀，咱们这个老磨盘里边啊，水也磨干了，劲儿也磨没了，你再往里边填东西，它转不动了。时间长了啊，叫气血生化无源，所以你全身的气血呢，都在走下坡路。我估计你脸色也不会好的，是不是？人也越来越瘦，越没劲儿啊。
0: 哎呀，您又说对了。我这两年吧，瘦的有十多斤了。孙大夫，我这1.75米的个儿，现在吧才110斤，我这脸都像脱了相似的。
1: 你看，这不就是越来越虚了吗？啊，所以啊，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你这个情况你都不用多，一副药，你这些症状呢都能好啊。一副药，我告诉你啊，吃喝拉撒睡全给你解决了，很快。你就不反酸了，不胀肚了，而且你大便也能成型啊，并且你会知道饿了，闻到好吃的，你就有食欲，就胃口开了啊！你不信，你走着瞧，你看一看，
0: 那孙大夫，这一副药吧，我这十来年毛病，一副药就能治好吗？
1: 对，没问题，我可以100%保你啊，因为你这个病啊，其实就一个字，就是虚。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是补四虚的嘛，而且是一药顶四药啊，补得快补得彻底啊，所以一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啊 都能彻底好。这在我看来手拿把掐不算啥大事啊，你放心吧。哎，
0: 那孙大夫，
1: 哎哎，
0: 我是退休工人，
1: 哎，
0: 这不直接用医保本买一副药能行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啊，马上快结束了，所以你要是打算用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报名，好不好？
0: 那好，我现在就报，谢谢您啊。
1: 哎，好的，不客气啊，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大夫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4: 孙大夫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子啊，我已经用了。
1: 啊，您用了，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4: 对，
1: 您用的效果怎么样啊，跟我说一下好吧。
4: 我跟您讲啊，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子啊，
1: 嗯，
4: 我就认为我跟我们家老头子的这个日子啊，马上就到头了。
1: 嗯嗯，
4: 但是这个专利补虚方，它救了我们两条命。
1: 哦，
4: 我们老两口啊，特别感谢孙主任您。
1: 哎呦呦，您不用感谢我啊，咱们说呀，吃药了，好病了。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而且在我心里啊，没有疑难杂症，没有重病久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啥时候啊，你补四虚都错不了的。
4: 嗯，是的，是的，这个药我们真的没有选错，
1: 没选错啊，是的，
4: 是的。孙大夫，我今年都75了。
1: 嗯。
4: 我照顾我老伴呢都已经有7年了。
1: 哦。
4: 老伴他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已经都瘫痪了。
1: 有照顾7年了，那可不容易啊。
4: 是啊。
1: 嗯。
4: 您说我为啥吃这个补虚方啊？
1: 对啊，
4: 说实话。您看我这个岁数吧， 不说这个生死给看淡，也就是这么活一天就算赚了一天嘛。
1: 嗯嗯，
4: 但是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他瘫痪在床啊已经7年，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
1: 嗯
4: 然后说话他也说不清，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
1: 啊。您老伴是这种情况，那您没想着他也用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4: 嗯，给他用了
1: 啊，用了啊。
4: 他是比我用的晚
1: 哦。
4: 嗯，他才用了有半个多月
1: 哦。是这样。
4: 虽然这个时间短呐、啊、
1: 嗯
4: 但是他吧还是比以前已经就强多了。
1: 嗯，
4: 他那个大小便啊他现在就没那么遭罪了。
1: 哦，是这样、啊、
4: 之前吧、
1: 哦、
4: 他那个排便可难可难了。
1: 嗯
4: 那3天得吃那个一次药啊，就是连喝那个番泻叶，然后还吃一种就是增强那个肠蠕动的那个药，叫什么秀匹斯地明吧。
1: 秀匹斯地明是管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药。啊，
4: 对，你看还是孙大夫您明白。
1: 嗯，
4: 你看这吃2-3种药吧，还得从早上啊折腾到下午。
1: 嗯，
4: 光这个排便呐、啊、都能给我忙活一天呢、啊、你说我累不累、
1: 嗯、那能不累吗？嗯，
4: 是啊。现在您看他吃上这个补虚方之后吧，
1: 嗯
4: 最起码他那个排便他就顺畅了。
1: 嗯嗯，
4: 而且吧他能够自己呀、啊、也翻身呐、啊、你看这前几天吧我就给一点劲呐、啊、然后他就能够自己坐起来了。
1: 挺快呀，挺好啊、
4: 嗯、
1: 你这样你至少你那负担能轻一点，是不是？
4: 是啊。
1: 这个情况啊已经卧床7年了。嗯，实话实说吧，就这种情况，你用再多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啊，它也不会有啥好作用了。哎，就像老话讲的，属于叫隔着靴子挠痒痒，没啥用了啊。但是呢，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它能起到作用呢？哎，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这里边啊有紫河车，哎，紫河车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所以你看你老伴儿瘫痪7年了，哎，他吃了半个多月，现在呢就大便顺畅了，你给他翻身的时候他自个儿能借上点劲儿了，你看效果多好啊，多快呀。啊，一定坚持用、
4: 嗯、是的是的
1: 啊。哎哎哎，
4: 对。
1: 嗯，
4: 我吧，我这也是我自己先用着挺好，后来我才给他用的。
1: 哦，是这样。嗯
4: 嗯，我现在是用了有2副药了。
1: 嗯，
4: 我自己呀、啊、已经都好了不少了。
1: 您是什么情况？您什么病啊？你详细跟我讲一下。
4: 我去年我是查出来那个肺子里面有那个结节，那个大夫他就一直催我去做手术。
1: 哦，大夫建议做手术，那您这结节应该是不小了吧？应该是8毫米以上的呀。
4: 哎，我但是吧，我合计，我一直都已经快80了呀。
1: 嗯。
4: 哎，我就这么地吧，我不想挨这一刀了。
1: 嗯。
4: 第二吧，我也走不开呀。
1: 真走不开。
4: 我要是这一住院，
1: 嗯、
4: 那老伴谁来照顾他呀？
1: 真这样，真是这样。
4: 嗯。
1: 哎，
4: 是啊，您看这孩子们他们还要工作，
1: 嗯，
4: 然后还有那个孙女吧，您看，嗯，你说不能他们不上班就照顾我们老两口啊，
1: 嗯，
4: 那哪行嘛。孙女今年正好上高三，正是较劲的时候，就可我一个人来吧。
1: 哎，你看我们经常讲啊，老了老了，有时候这身体啊就不光是自己的了，你还得替孩子想想，还得替老伴想想，是不是啊？还得替孩子扛一下、
4: 啊、
1: 替老伴扛一下，真不容易啊。
4: 对呀、啊
1: 嗯、
4: 这不扛不行。
1: 嗯、
4: 真的就像孙大夫您讲课说的，谁行啊都不如自己行啊。
1: 哎，我经常讲啊，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哎，谁行都不如自己行。
4: 对、
1: 嗯、
4: 真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吧，一个是这个血压稳定了，
1: 嗯，
4: 然后按照你那个学生指导我的呀，那个降压药我都停了2周了。
1: 哦，
4: 我这个心里头吧现在也不慌也不跳。
1: 嗯，
4: 以前呢、啊、我要是稍微干点活吧，我那个胸口这地方就突突的，
1: 嗯嗯，
4: 就像偷了人东西似的。 现在给老伴了，就是换个衣服啊，换个床单呐、心脏这啥的感觉都没有。
1: 哎呀，太好了，你这心脏得劲儿了，不突突不慌了，说明你这个气血啊是真正的补进去了。那你那个肺子情况怎么样啊？
4: 以前我走两步路啊，我就喘了。
1: 嗯，
4: 那上楼就更别提了。
1: 嗯，
4: 那个胸口窝就跟像拉风一样似的。
1: 嗯，
4: 严重了吧？晚上睡觉啊，都得半靠着。
1: 嗯，
4: 现在我可不一样啊。前两天吧，我给老伴擦身子啊，我坐那个地方，我歇都没有歇呀、啊。
1: 嗯，
4: 然后喘气吧，就跟平常一样的顺溜。
1: 哎，
4: 现在我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着了，就是不用再半宿半宿靠着那个枕头这么熬了。
1: 嗯嗯，非常好。咱说人活一口气呀、人你说一天不吃饭不喝水都行，但是你如果一分钟喘不上气儿来，那可是相当遭罪呀、但您现在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喘气儿顺畅了，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气道通畅了、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一药顶四药的效果呀，非常好啊、
4: 是啊，孙大夫、我自己呀、我都没想到我能好这么快，把自个给保住了。
1: 保住了。
4: 是啊，眼下吧就是我老伴。您说他这个情况啊，您看继续吃的话得再吃几副药啊。
1: 我始终是那句话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您这大病重病呢就三副药足够了。啊，甭管您是多大年龄啊，不用管你这个得病时间都有多长，只需四虚同补就行啊。所以他这个吧，您就三副药就足够。
4: 哦，好的好的。再有，我想问一下，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快要结束了呀？
1: 是的，是的，快结束了。
4: 您说，到时候要是再插个一副半副的，没彻底好，是不是？那就得多花钱了呀。
1: 是的啊。
4: 那您看孙大夫啊，这个补虚方说到底吧，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多吃也没坏处，治病吧，您看这么多年那大钱都已经花了，也不差这一副半副的了。那我还是多买点吧。
1: 您这么想啊，其实有点保守啊，但是倒也没啥坏处。您这么着吧，您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家庭的情况啊，您自己做选择吧。至于是买一副、买两副、买三副，您自己再盘算盘算啊。先把名报上，因为您错过了，你再想报名，那名额就没了。而且您错过了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你再买就得花那个原价购买了。
4: 好好好
1: 啊，
4: 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您忙着吧。
1: 哎，没事没事啊，我们再见了啊。
4: 谢谢您了，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孙主任吗？
1: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5: 孙主任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有事儿啊，要求你帮忙啊。
1: 你有啥事儿啊您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的一定帮您啊。
5: 我这吧离那个镇上嘛就太远了。20多里地呢。那个去银行查一次钱吧可费劲了。你看你能不能那个和您的工作人员说一声，给我退了那个药钱呢，到账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可以吗？
1: 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好办啊，因为咱们这医保退费呀、是医保中心那块打款。您这么着，您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啊，您家是哪儿的呀？
5: 我叫刘树珍
1: 啊，
5: 牡丹江孙粉河镇的
1: 啊。
5: 我前后吧买了三副药呢。
1: 叫刘淑珍啊，然后牡丹江孙粉河镇的买了三副药要退款。 我帮您记下了啊，我帮您记下了。您这么着，待会儿下节目啊，我就立刻给您联系。然后一般是五个工作日会把这钱呢打到您账户上，您注意查收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5: 哎，好的，好的，
1: 哎、
5: 谢谢您了。
1: 嗯，没事，没事啊。
5: 哎呀，你说这上了年纪吧，岁数大了，干啥都不方便，记性还不好。
1: 嗯，
5: 孙子，我昨天报的名。哎呀，你们费心了呀。
1: 嗯，没事，您老不用客气啊。您是啥情况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案用多久？怎么样？您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吗？
5: 好，我跟你说说。
1: 哎哎，
5: 我岁数大了，我今年82岁了。
1: 嗯，是年龄大了。
5: 这个糖尿病嘛，哎，都28年的时间了。
1: 嗯，
5: 我这血压也高，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
1: 嗯，
5: 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去年冬天，哎呀，突然那个上吐下泻的。
1: 嗯嗯，
5: 哎，幸亏我姑娘在家。哎，看我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的给我送到了医院。
1: 嗯嗯，
5: 结果一检查吧，说我什么酮症酸中毒。
1: 对对对，酸中毒了、啊。
5: 嗯，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
1: 嗯，
5: 哎，给我做了那个全身上下给做了检查。
1: 嗯，
5: 说我什么心脏供血不好。
1: 嗯，
5: 还有什么动脉硬化。
1: 嗯。
5: 还说我那个双肾变小了
1: 啊，那就是你的肾脏啊有点萎缩了。
5: 还有那个脚，
1: 嗯，
5: 那个让那个糖尿病拐着的，
1: 嗯，
5: 对，都抓不住地了，就走道不行了，像踩棉花的那踩那个棉花套子上似的。
1: 嗯嗯，
5: 反正走不稳当那种感觉，飘飘悠悠的。
1: 对，这也是糖尿病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啊，叫末梢神经病变。那您这么大岁数吧，你可得加小心啊，万一摔着了就容易骨折，这可不是小事啊啊！
5: 可不是呗。
1: 哎哎，
5: 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特别虚。
1: 嗯，
5: 平时赶个集啊，我都不敢去。
1: 嗯，
5: 也就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10来天的时间。哎，有效果了，
1: 有效果了，
5: 体验比以前少了。
1: 嗯嗯，
5: 以前吧，我晚上一宿啊得上厕所3-4回呀、啊。
1: 嗯嗯，
5: 那个尿吧，去一次还尿不了多少，总像尿不完似的。
1: 嗯，
5: 哎，现在好多了，晚上也就顶多起一回夜吧。
1: 嗯，
5: 那个尿的量吧，也比以前多了。
1: 嗯。
5: 哎，就连我这脸，哎，以前都浮肿，胖都胖脑袋、
1: 哦，
5: 现在都消肿了。
1: 啊，消肿了，不肿了，是不是？
5: 嗯，
1: 好啊、
5: 我自己就琢磨。
1: 嗯。
5: 哎呀，我这不是那个这肾吗？是不是现在又变大了呢？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我们讲这个肾司二变啊，那你现在这个尿不频了。尿量也多了，气液也少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包括你的肾精啊，应该是补上来了。所以你原来那个萎缩的那个肾呢、啊，应该是恢复正常状态了，挺好啊。哎，
5: 难怪呢，我这眼睛，
1: 嗯、
5: 哎，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啊，是吧、啊？
5: 哎，不肿了，眼睛也不肿了，能睁开眼睛了。哎，眼底吧也没有那个红血丝了。
1: 嗯。
5: 看东西比以前清亮不少。
1: 哎，挺好挺好。嗯
5: 嗯，还有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我就感觉吧，我整个人就跟那个蒸过那个桑拿似的。
1: 嗯，
5: 这个肉皮啊也就是从里到外啊，哎呀，滋润了，滑溜了。
1: 哦，
5: 哎呀，以前我跟你说我这个肉皮啊就像那个蛤蟆皮似的，
1: 嗯，
5: 干干巴巴的，这一块也不起皮了，也不裂口子了，那个脸嘛也有血色了，那个排便嘛也通畅了，挺好的、
1: 嗯。多好啊！您说这么些呀、啊，其实我想到一个词，就你整个人什么状态呢？好比啊，叫老树发新芽， 你的整个这个阴阳气血啊，看来都补上来了啊，所以整个人呢，就像活过来一样啊，非常好啊。
5: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孙大夫，真就跟那个老树抽新芽一样。
1: 是的，是的，哎。
5: 我现在吧，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5: 我这个血糖吧，餐前一直都是6-7个这样。
1: 嗯，那挺好。

0: 后呢？
1: 产后，9个左右吧。
0: 也那也不错，
1: 我这胰岛素呢也减了10个单位了。
0: 嗯。
1: 打了整整22年的胰岛素啊，从来都是往上加。哎，没想过还能往下减呢。
0: 没想到这胰岛素还能减量，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胰岛素啊和咱们补虚方最大的区别。哎，你这个越四虚同补，你胰岛素用的就越少。
1: 嗯，那它越减我就感觉还越好呢。
0: 嗯，
1: 现在我这个小便的时候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烂苹果味儿了。
0: 烂苹果味儿是酮症酸中毒的症状啊。哎，
1: 是啊是啊。
0: 嗯，
1: 哎，走到现在也稳当了，最重要的是我浑身就得有劲儿了。
0: 嗯
1: 嗯，心脏吧就像吃饱饭了似的，哎呀，跳的咯噔咯噔的，规还挺有规律的呢。
0: 跳的有规律了，是不是？你看我没说错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而且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补虚的好处啊，您老慢慢体会，还在后面呢啊。呵呵，挺好的。
1: 说实话这药啊不是效果好啊。
0: 嗯，
1: 我也不能。哎呀，我
0: 是的。
1: 哎呀，孙大夫昨天报名的时候啊说是能给我退回来13000多呢。
0: 是的，
1: 这钱要是退回来呀，我真的在这儿我给你作揖，磕个响头了。
0: 有有有，
1: 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0: 您老人家可千万别这样，别客气啊。这医保的钱呢，100%是肯定给您退的，所以您老就接着放心，咱们继续用下去啊。然后呢，您那边这个报名退钱的事儿有消息，我让我的学生啊立刻就通知给您，好不好？您就等着收好消息吧啊。哎，等着好消息吧。
1: 好的，孙大夫，麻烦你了，您辛苦了。
0: 不客气，老人家啊，也祝您长命百岁，咱们再见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宁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2: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4: 我是
5: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4: 新东。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6: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7: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8: 我是梅河口爆花。
4: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9: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10: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2: 爱吉林。此时此刻。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四季如歌，心中永不忘长春的街道。
0: 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梦在松花江，
0: 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嘉宾哈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么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一些行业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们。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感受。
1: 春风拂面，绿意盎然多，这里的土地丰饶又宽。
0: 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共同的来讲述一些故事，那讲好我们的吉林故事，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档节目呢，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这座城市，也了解我们这座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共同的来聆听城市的心跳，感受故乡的温度。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他有一点特别哈，他的话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首先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走路都带的节奏感。今天呢哈，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本期的嘉宾武铎吴老师。吴老师呢，是身份有很多重哈，是我们南关区的政协委员，还是学校的老师，然后呢还做这个青年音乐家的这些指导工作，包括一些大赛的评委，是吧，吴老师？
2: 是的，是的。
0: 啊，那吴老师，您先给您自己做一个全方位的介绍。
2: 啊，大家好，我是鼓舞人生打击乐团的团长武铎。
0: 鼓舞人生哈，
2: 对对对，
0: 打击乐团，
2: 对对对，
0: 咱不打击人哈，
2: 不受打击。
0: 那打击乐团是，这是您是创始人
2: 啊？对
0: 对对，那您是跟这个打击乐呀，就渊源就比较深了。
2: 嗯，是，我是从6岁开始学习打击乐，然后小的时候吧，也是机缘巧合，我是一个比较淘气的孩子，我妈
0: 淘气包，
2: 对，在小时候人都说我是属于多动症，就是坐不住，坐不稳，然后吧，找了很多乐器，但是发现都没有自己的所爱，然后等突然发现了一个架子鼓，然后就打开了我这个对音乐的这个理解。
0: 就是你开始学的是敲这架子鼓，
2: 敲架子鼓，
0: 就特别符合你的性格哈。
2: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
0: 使劲动，
2: 使劲动，然后慢慢的发现了打上鼓以后还变静了
0: 啊，
2: 他就。
0: 就是喜欢，就是本来这个骨子里就是一个好动的人，
2: 对对，
0: 要让你坐那会儿写个字啊，画个画，你老难受了，
2: 对，
0: 是吧？
2: 原来找了个书法家，教了我3个月，差点给书法家气犯病了，然后就不来那个了。
0: 你说你有多淘吧？6岁就跟这个架子鼓结缘了，
2: 对对对
0: 啊，那时候那你好小啊，架子鼓能够着吗？
2: 对，那前够不着，很矮，但是吧，一直的坚持，然后再加上喜爱，都克服了很多问题。
0: 那这个架子鼓，我想知道它是哪儿吸引你呢？
2: 首先它很震撼，就是它的声音很大，然后外加上我就觉得它很动感，它一直四肢都在运动，左手右手，左脚右脚，大家的头脑，然后再加上听到音乐，小的时候我觉得，一些音乐很启发我，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就是属于什么呢？让我打开了一个心理的这个大门，就觉得音乐给我了一些很多魅力。
0: 就是它会带着你去探索你想要知道的那些领域。
2: 对对对，
0: 虽然说它这只是一个音乐，但是你会有好多的想象，跟着节奏啊、韵律啊、旋律，你就四处飞扬了。
2: 对对对，而且外加上从小也是因为有鼓这个技术傍身，然后吧，从初中啊就在乐团中表演，然后到高中，我到了吉林一中，然后也是因为艺术特长进的这个高中，
0: 吉林市一中，
2: 对，
0: 那个学校好难考的。
2: 对对对，然后我因为有才艺，所以考进了以后，也成为一个就是平常会跟校长啊，或者说看一些老师们我们演出就校庆，从校庆的第一年。

0: 我是刚上学，一直现在马上学校120年校庆，还请我回去演
1: 出。你就站在学校的舞台上没下来过。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万众瞩目哈。嗯，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学习哈，学习这么一门器乐，这是让你自己有了自信，然后你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向。
0: 对对，
1: 虽然小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学业呀、人生这规划这个概念并不是那么的重，但是你确实是因为了这个鼓，然后让你这一路向前的，这真就是鼓舞人生了。这个小的时候6岁开始学习这个架子鼓，那你这个鼓舞人生，你这个乐团里是只有架子鼓，还有其他的打击乐吗？
0: 有其他打击乐，比如说刚开始是有架子鼓。
1: 哦，
0: 然后有这种古典小军鼓，
1: 嗯，
0: 有大碴，有定音鼓，有一些交响西洋的。
1: 嗯，
0: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民族自信，
1: 嗯，
0: 然后我们中国有力量，
1: 嗯，
0: 这个在不断的变化中，
1: 嗯，
0: 现在我融合了一些国乐，
1: 嗯，
0: 比如排骨啊，比如什么
1: 排骨不是吃的
0: 很多人问我，哎呀这排骨好不好吃，我说我们是演奏的排骨。然后呢还有一些大锣，中国的这种锣，就是属于是咱们开锣，就是这种声音。新疆蛇皮鼓，我慢慢的也会去感受中国的力量，我也在收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艺术发展是慢慢的去助力。
1: 那就是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了这个架子鼓了，然后以后呢就是你也是从事了这个专业哈。这高中啊，一高中，那是这个重点名校，你从这个高中之后就考哪个学校去了？
0: 对，上沈阳音乐学院。
1: 啊，音乐学院就是专门又专修这个打击乐吗？
0: 对对对，打击乐。
1: 哦，
0: 对，然后再加上慢慢的学习，然后在深化中，然后又回到家乡。
1: 哦，
0: 因为我自己是吉林人，所以我热爱这个城市，然后我就没打算远走，觉得留在这个城市挺好的。
1: 就是我所学回来还要这个回馈给我的家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你这个回馈，你这是桃李满天下。
0: 对，有一些好孩子比我还优秀。
1: 不光是有一些好孩子，你有一大批好孩子。这个吴老师呢，不但是现在是在这个学校里，师大附小啊，还有这师大附中，然后还有二实验是吧？
0: 对对，
1: 在这些学校教孩子们这个打击乐的这个课，然后同时呢，你还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这个专业的乐团，
0: 对对对，
1: 也是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0: 对对，是是。
1: 所以你从6岁开始就没离开过这些鼓。
0: 对，喜欢这些东西。
1: 然后你身边的鼓越来越多。
0: 对。
1: 然后陪你跳舞的人越来越多。
0: 对对对，因为原来是我每年会花一笔钱去买一些设备，买一些喜爱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发掘一些城市中热爱这个音乐，或者去我们为这个事情努力的人。我觉得很好。
1: 很好哈，我觉得这是你内心的一种向往，这种情怀所在。像刚刚讲哈，我觉得小孩子6岁，然后开始接触这门一门这个乐器，到你这个长大成年之后，你把它作为你的一项事业去从事的时候，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0: 是，对，
1: 是不是？
0: 人家说工作能把它当成热爱，那就是上辈子积来的福分。
1: 所以你找到了一条特别适合你发展的路哈。然后也因此呢，它就相互滋养，愉悦了你的生活，然后又愉悦了你的心情，然后你就享受在其中，乐在其中。
0: 而且跟在孩子面前，我觉得永远的都是青春，因为他们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
0: 就是，有现在很多第一批学员，像我刚开始来长春去教课的时候，就是2013年、2014年左右，到现在这些孩子有很多都非常有成就
1: 啊，
0: 就比如说现在那个小沈阳，小沈阳
1: 啊，我叫小沈阳，
0: 对对对对。就是他很多演唱会，有的学生现在已经是他的鼓手。
1: 是吗？
0: 对，是他的鼓手。然后还有一些在音乐节呀，而且还有我有个学生最逗的是，他在动画学院，他是北京人，然后在动画学院学了4年的动画，然后画着画，然后跟我学着鼓，后来慢慢的成为了一个鼓老师，现在在北京开学校，现在有1000多个学生。
1: 是吗？就是他这可完全是背弃了他原有的专业哈，把这个也是把业余爱好作为自己的主业来从事了啊。
0: 对对对，变成了喜爱。
1: 哎，这个真好。
0: 对呀，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敲鼓这个过程当中会让人特别的释放。
0: 对，而且解压。
1: 解压。所以现在无论你那儿的鼓啊，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哈，这个架子鼓啊，中国鼓啊，排骨啊，各种鼓。那你那也是一个多大的场地啊，让孩子们到那去。
0: 我大概有2个校区。
1: 两个校区啊。
0: 面积大概在400-500平。
1: 那孩子们一起来敲鼓的时候是不是震耳？

0: 玉龙呢？
1: 对，很刺激，而且每年就是一到一些大型的演出啊，或者这个春晚呐、
0: 啊
1: 或者一些像咱说的那种，帮政府去做一些演出的时候，大家就会
0: 承接政府的项目啊。
1: 对因为有一些咱南关区的一个，比如说开幕式啊，冰雪节开幕式啊，原来最多的时候，我们就是2013年的那个冰雪节，有400多个演奏员去同台演出，编织一个五环奥运的这个状态。我们也是历时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训练。
0: 那这个训练，我觉得。不，没那么简单了哈、你像这么多的孩子们，然后你这个敲着鼓，这个要有编排的吧，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还要这个组织大家一起，就是排练，排练的时候呢，可能有强有弱，那相互配合，这个工作这个太复杂了，太难了。你是怎么完成的？
1: 就一是有信念，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能完成。二是我也从中有很多感动，就比如像那次演出，有很多的老年乐团，因为他们的时间更充裕。我们有将近100个老年人，最高年龄的84岁，
0: 哇哦，
1: 最低年龄的是65岁，
0: 啊、
1: 哦，就是然后在他们的本上签了一个生死簿，
0: 我的天哪，
1: 就大家签了一个是，如果演出中出现意外，与整个活动无关。
0: 哦、
1: 但是当看完以后，我的心情很难受，但是我又同样、
0: 很感动，
1: 对，很感动、我觉得这些老人他们都这么热爱，那我们应该更加热爱。
0: 是的，尤其他们可能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是为了不给组委会
1: 添
0: 麻烦，
1: 对，
0: 是吧？但是恰恰是正因为他们有这一个举动，就是表达自己的内心的一种责任感，还有他们的情感，是吧？又喜欢，然后还想这个体现一下自己的这个价值，
1: 对，
0: 是不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生死状的时候，我们内心除了一种感动，可能还有另外的一种情愫出来，
1: 对
0: 他们那种敬佩。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年龄下，我还能这么热爱的去演奏，我觉得那是这辈子的幸福。
0: 你会的，
1: 但我得，我到那岁数，我觉得，哎呀，这有没有他们这体格不敢说。
0: 这个敲鼓很费体力嘛。
1: 对，因为有很多人，就像我们说，就是在孩子的教育中啊，或者说成长中，我们很多有的时候我在教育小孩的时候，我不是说一味的去看他练不练鼓，比如说我们老师问你练不练呢，我觉得这种话语的时候一般都是属于问候性语言，但是你看我真正的去看，就好比说你看我这个手上会有肌肉，这个肌肉是不能改变的，
0: 就这虎口这个位置哈，
1: 虎口位置有个肌肉，
0: 这肌肉是怎么练出来？
1: 就是因为常年演奏可能出现，然后或者腿部也有一个位置是有一块肌肉，就像运动员，你看像我的偶像 C 罗，我觉得你看他的肌肉很发达，而我们其实也有这个每个演奏员中的肌肉是很发达的，你像我那是个手这个地方，我看学生练不练鼓，我只看手，我不看他跟我说出来的语言，
0: 都不用问，
1: 对，因为我们在演奏中一定会去练的话，一定会增长肌肉。
0: 这个是经过训练才会出来的哈，这一点偷不了懒。
1: 对，
0: 那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敲这个架子鼓哈，这个手脚啊，包括眼呐、头啊，都在并用。这个有没有这个？你像你是6岁就接触，我觉得小的时候可能这人的这个协调性啊，或者他这个感知力，他因为就是从心往外的去发生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的限制，是吧？但是要现在可能孩子们有一点点的大了，或者像有成年人的时候，他可能想的就多了，手放哪儿啊，脚放哪儿啊，会不会美呀、这个时候会不会影响他整个这个敲鼓的这个韵律啊，还有这个整体的这种感觉？
1: 首先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龄，他首先是得热爱为先，就是我们说小孩有小孩的快乐，小孩可能他要求不那么高，我们比如说简单的打个节拍，哎，大家就很高兴，
0: 很开心，
1: 然后等成年我们也会见着，因为我原来收过的成年人最大的也有60多岁的，然后也有中年人，中年人就像我们现在30-40岁的人，就是有时候生活的压力，或者说有的时候需要释放，我们有的时候会，现在是高中生有抑郁的，然后 成人有抑郁的，他都是
0: 压力太
1: 大
0: 了
1: 啊、哦。然后吧，像我们这种就释放，
0: 嗯、
1: 大家就咣咣咣打几下、
0: 哦，
1: 然后把心里的这个抑郁
0: 情绪
1: 发泄出去、
0: 哦。嗯，
1: 我觉得你就像我一整逗我的学生，我说你们不会有一个人犯抑郁症，因为大家天天都在释放、
0: 哦、
1: 压力，永远都是快乐的，
0: 永远都是快乐的啊、嗯。现在您的这个学生好像、嗯。

0: 好多个学校都有哈，
1: 对对对，
0: 你也到那个各个学校去上课，
1: 啊，对对对，
0: 你现在这个你的课程都开设到了哪些学校了？
1: 嗯，首先比如说东北师大，
0: 嗯，
1: 一附小二附小，
0: 嗯，
1: 然后师大附中，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其他的像十二实战呐，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原来是解放大路小学呀，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学校是我去帮他，你像树勋呐，
0: 嗯，
1: 有的时候是演出前做指导，
0: 哦，
1: 啊，有的时候会帮助他们，因为我们有一些的音乐的建设，
0: 嗯，
1: 比如像校庆，
0: 嗯，
1: 我每年会有庆典，
0: 嗯，
1: 前一阵师大附中的75周年校庆，
0: 嗯，
1: 明珠拍出两个节目，
0: 嗯，
1: 一个民族乐，一个西洋乐，
0: 嗯，
1: 打击乐都是我负责，
0: 哦，
1: 然后就是也是我们会有一些从来没演奏过的学生，
0: 嗯，
1: 学校安排来，然后我们进行集中指导，
0: 嗯，
1: 然后孩子最后演出，完家长们和学校都非常高兴，
0: 嗯，就是零基础的孩子们，
1: 对对对，
0: 啊，那要当有这个面对零基础这个孩子要去教学的时候，你是着重要培养他哪方面？
1: 首先是他对这个东西的负责和认真，就是首先我说孩子没有好与坏，
0: 嗯，
1: 孩子只有他觉得他会不会去做，
0: 嗯，
1: 而不像成人我们会有选择，孩子其实他只要坚定信念，
0: 嗯，
1: 还有就是对家长的支持我觉得非常重要，
0: 很重要，
1: 就因为现在孩子普遍都是大家说提高学习成绩，
0: 嗯，
1: 但是我也说了，我说我要的孩子们大家也得好好的去学习，
0: 嗯，
1: 我说只有学习好你才有更高的觉悟更高的目标，
0: 嗯，
1: 但是呢同时来说现在音乐就自古以来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的承上启下也好，
0: 嗯，
1: 然后会为我们的生活添彩的项目，就像我一整说，我说我们的国歌，
0: 嗯，
1: 大家一听就会肃然起敬，
0: 嗯，
1: 它是因为是音乐，
0: 嗯，
1: 你说我说要是整个红军抗战片天天让你听你不一定能看进去，
0: 是，
1: 但是如果让你听音乐你会肃然起敬，
0: 嗯，
1: 这个就是音乐的魅力，
0: 嗯，
1: 而我们在演奏中也是会传承着音乐的魅力，
0: 嗯，
1: 然后给孩子的一个让他有个启发，
0: 嗯，
1: 然后同样来说在音乐的项目上他们很多是很孩子很快乐，
0: 嗯，
1: 他不会说像学习写作业我这道题不会哎呀很闹心，对，但是在乐器中也有会出现这个打不进去啊，
0: 嗯，
1: 或者你像我学生一整就敲自己一下子，
0: 嗯，
1: 又错了啪给自己一下，我说，嗯，孩子都有错的时候，
0: 哦，
1: 正常，我说我错的时候也有这种情感，
0: 嗯，
1: 有的时候哎呀为什么错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说找到过程就像生活一样，
0: 嗯，
1: 慢慢的不断前行中就会找到一个答案，
0: 嗯，
1: 我说就像前天我跟我的孩子说，我说可能在小的时候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丢100块钱哎呀我在家能哭一天我就好伤心，
0: 嗯，
1: 但是我说现在一整哎呀我钥匙丢了，哎呀，家回不去了。行，没事找开锁的吧。我觉得就都能解开了，
0: 就是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嗯，
1: 对，
0: 啊，
1: 对，所以看孩子们，就是我都告诉他们，我说你现在觉得做的对的事情，未来一定会对。
0: 嗯，
1: 只要不断的前行。
0: 就是你在教孩子们敲鼓的时候也会告诉他们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方法，
1: 对对对，
0: 就怎么样的去解决问题，不要纠结于当下的一种状况，
1: 对对对，
0: 是吧，总会这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个办法总比问题多，
1: 对对对，
0: 所以跟孩子们在一块交流的时候也会我觉得是一种相互的一种滋养，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孩子们带给我们的是他们那种很天真的无邪的哈，就那种很纯净的，
1: 嗯，
0: 那我们带给孩子的可能就是一种指引呐，啊，引导哈，
1: 啊。因为我说我在孩子的教学中，我很不断的说咱们首先这个鼓舞人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嗯？
1: 是鼓舞人生的这个斗志，
0: 嗯，
1: 与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念，
0: 嗯。
1: 就首先我跟他们说，我说首先坚持很重要，
0: 嗯，
1: 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一个是坚持，
0: 嗯，
1: 一个是信任，
0: 嗯，
1: 一个是责任，
0: 嗯。
1: 就因为咱说我生就是教学十多年了，
0: 嗯，
1: 基本是从来不请假
0: 啊，哦。
1: 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哪怕打吊瓶，
0: 嗯，
1: 左手一根吊瓶，
0: 嗯，
1: 右面是一个笔或一个锤，
0: 嗯，
1: 我一定会在我的战场上啊，我说我是一个战士，
0: 嗯，
1: 然后一定是拼搏在最前方，
0: 嗯，
1: 因为每次的演出也好，每次的表演好，我永远在他们身旁，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是一种信念，
0: 嗯，
1: 然后另外是我在鼓励他们的过程，
0: 嗯，
1: 我说你看外面的世界，有的时候我说有一些孩子考上武汉大学了，
0: 嗯，
1: 有的孩子考上清华大学了，
0: 嗯，
1: 我还有考上哈佛大学的孩子，
0: 嗯，
1: 我会跟他们说这些孩子他们是有学习的方法，
0: 嗯，
1: 有信念，有能量，所以我们的孩子前行找到目标，
0: 嗯，
1: 就像咱说你看小沈阳的鼓手啊，
0: 嗯，
1: 或者现在我沈阳音乐学院的我有个大二的学生，
0: 嗯，
1: 他现在是属于沈阳音乐学院一哥，
0: 哦，
1: 学生中的

0: 这个老大，然后打鼓非常非常好，然后呢这个在学校的大型演出中都有他的身影，然后外加这个孩子也是从小跟着我成长起来以后，我觉得他对音乐的理解啊以及信念非常坚定，所以家长也很支持，孩子也很努力，然后未来我觉得他的成绩造诣一定会非常好，然后就像您说我第一个那个小沈阳那个鼓手也是兜兜转转在全国，这个因为原来他考上的是厦门大学
1: 啊，
0: 厦门大学的这个主任给我还发过信息说这孩子上不上厦门，我说去，然后结果那一年是正好我赶上结婚，我正度蜜月呢，然后这个孩子家长和那边老师同时给我发信息说孩子不上厦门了
1: 啊，为啥呢？
0: 准备说上沈阳音乐学院
1: 啊，
0: 当时我也很费解，我说孩子为什么不上厦门？
1: 就是
0: 他说老师，我看了一些厦门的专业，然后呢，我觉得我的人生，我想成为一个鼓手，我说那就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儿，然后在他不断的前行中，然后我给他指引一些方向，然后现在他非常非常优秀，然后就很多明星都会去找他打鼓，
1: 就是厦门大学非常的环境优美哈，好多这个学子心之向往去那里去学习，但是这个孩子他就是心里他有目标的，他一定是内心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0: 是是是
1: 哈，他选择了这个沈阳音乐学院成了你的校友，
0: 对，然后人说嘛，就是师弟师妹们现在很多很多，然后我们也是也努力的帮孩子其实成长和成功嘛，我觉得他们真成功的我们都会非常欣慰。
1: 其实听你刚才在讲这个孩子的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你在教他这个敲鼓的时候，他一定是在这个打鼓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有了自己的深度思考，他才很清晰自己的这个学业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有了一个规划，那他不但是对自己学业做了规划，那他对自己的人生也是做了规划的，
0: 对对，
1: 这个就很清晰哈，
0: 对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比孩子们说学到书本的课程这个成绩提高有多高还要重要，
0: 对对对，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在说，我说当我们成年以后，不是说你背一段古诗就是最骄傲的事情，也不是说从每个未来的角度来说你就是学习好就是最成功的，而是说你的人生是符合你当下需求和选择，然后未来会为着自己喜爱的事情去不断的进步，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最成功的事情，
1: 是的，你看像您刚才所说哈，那您自身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喜爱啊当成了事业来做哈，做了一个不光是职业我觉得你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经营的，那同时你影响到了你的学生们，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这样的人生才是丰富的，才是自己他想要的人生，
0: 对对对，
1: 不是别人规划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去走就行了，
0: 对，因为我还有一些学生也是他因为学习很好，然后或者他有一个孩子就是他跟我学鼓的时候每天都跟我研究这个车怎么修理，这车怎么改装然后我就会跟家长说，我说孩子适合去学汽修，
1: 他感兴趣，
0: 对，我说你去找孩子的发光点，有的时候我在找孩子的发光点很重要，有的孩子是他喜欢医疗，说哎呀老师对这个哎呀看病啊不允许，我说那你就去当大夫，然后给他出个一些规划，我觉得有的很多孩子他不是说非得在音乐中成长，而是说在音乐中我发掘他们的与众不同，这个很重要。
1: 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哈，当时就说这个成功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呢？就不是让孩子们都千篇一律的
0: 因材施教
1: 啊，就变成我认为当中的好，你们都成那样就是成功的。其实不是的，就是让树成树，让花
0: 成
1: 花，
0: 哎，
1: 让孩子们自己去像你说的因材施教，根据他们自身的特长特点去生长去成长。
0: 对对，因为很多孩子都问我。就像有的时候我还会去一些做一些指挥工作，就很多孩子问我老师
1: 你咋啥都会
0: 教鼓的你怎么能干这个我说因为有的时候我能理解每个人的喜好兴趣点，所以只有我能找到他们的发光点，我才能帮他们发光，
1: 在帮他们发光这话说的真好，我觉得这个是老师哈，这真的是老师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这个是职业的本能，让帮助孩子们去发光，而不是我点亮你，
0: 对，
1: 是吧，真好，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还要跟这个吴老师来聊一聊他的自身的一种身份变化的成长，
0: 哎，谢谢
1: 好的，那先进一段广告，
0: 广告，
2: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 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3: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
2: 吉林
3: 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4: 月满白山松水，情暖金色吉林。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5: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舟体验民俗，
5: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5: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北京时间的12: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爱吉林国庆特别节目《金色吉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佳怡。今天啊是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今天的主题呢是边境风情，畅享曙光。让我们沿着吉林 G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向前，鸭绿江、图们江，江水奔流，边境村落安静美好，山水相连，民族相融，处处啊都是动人的曙光。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心中的边境风光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自驾过331的公路呢？那欢迎在大家的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留言。您查找我们的公众平台方式啊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六个汉字，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对话框的下方来进行打字留言了哈。那 G331这条边境的景观大道呢，串联起了吉林东部边境所有的宝藏风景。公路啊沿着鸭绿江、图们江蜿蜒向前，一边呢是连绵的青山，一边是静静流淌的界河。第一站我们先来到珲春的房川景区，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江。推荐的核心打卡点呢有龙虎阁的观景台，有土字界碑，有吴大成雕像广场，龙虎石刻，还有东方第一哨房川朝鲜族民俗村。登上龙虎阁8-9层的观景台远眺，图们江宛如蓝色丝带缓缓流向大海，左侧是俄罗斯村镇，右侧是朝鲜的山川，脚下是我们祖国的土地，一眼望三国，视野开阔震撼。

国土。广场上的龙虎石刻，上面“龙虎”二字，正是吴大铖亲笔题写，寓意龙盘虎踞，镇守疆土。在珲春当地呢，还有一段图们江龙女的传说。相传图们江里住着善良的龙女，守护两岸百姓。每到汛期，龙女就稳住江水，不让洪水淹没江畔村落。两岸各族百姓感念龙女，江边村落世代和睦，守望相助。旁边的房川村又叫东方第一村，是朝鲜族特色村寨，青瓦白墙，居民连片，可以品尝图们江鲜鱼、朝鲜族冷面、打糕，体验民族服饰旅拍，感受边境的村寨烟火。沿着 G331往长白县方向走啊，打卡灵光塔。渤海国唐代古塔是东北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石塔。那打卡的地点呢，包括灵光塔的观景台。塔身由玄武岩石块层层垒砌，没有泥浆粘合，那历经1000多年的风雨地震依然屹立。站在塔下远眺，鸭绿江河谷铺展，江对面山峦清晰，这座古塔是渤海国文明当地留在长白山区的印记，也见证了古代东北各民族交融发展的历史。在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啊，说古时候山中巨蟒祸害百姓，兴风作浪，惊扰山民。渤海先民呢，修建灵光塔，镇山安静，保佑一方百姓平安。千百年过去了，巨蟒的传说代代相传，古塔静静矗立在山岗上，看鸭绿江潮起潮落。那不远处呢，就是长白口岸长惠国际大桥，打卡32号界碑，大桥横跨鸭绿江，桥面红色国界线清晰可见。站在这儿啊，可以体验一江隔两国的独特景观，江水静静流淌，见证两岸百姓长久的友好往来。鸭绿江沿岸民间故事很多，传说中的宝石是山神赠予边境百姓的礼物，保佑两岸风调雨顺。那我们继续前行哈，会来到呢崇善镇的军舰山，山体轮廓天然，一艘巨型的军舰屹立群山之巅，推荐的登顶观景台，登高俯瞰连片的金色稻田，蜿蜒的图们江，远近层叠的远山全部铺展眼前。那秋天啊，稻田金黄，江雾升腾，景色壮阔。当地朝鲜族乡亲口口相传，军舰山是山神留在人间的大船，守护图们江沿岸的村落，抵御风雨，保佑五谷丰登。今天主题里的曙光啊，说的是长春双阳曙光朝鲜族村，打卡的点位呢有稻田的观景栈道、朝鲜族民俗大院，还有稻田艺术打卡地。秋天来到这里，连片金色稻田随风起伏，青瓦白墙，朝鲜族的民居错落分布，木栈道穿梭稻田之间，村里完整保留传统朝鲜族的农耕民俗。每年丰收时节啊，村民欢聚在一起，载歌载舞，跳起农乐舞，那腌腊白菜庆祝丰收。村里啊，老人常讲起古代的传说，说很久以前这片土地连年阴雨，庄稼难以成熟，朝鲜族先民诚心祈祷东方升起了金色的曙光，驱散了阴雨，稻田得以成熟。为了纪念这份馈赠，村子取名曙光村。这里有一位本地摄影师，深爱家乡的边境风俗民俗风光，那投入心血打造了写真馆，想用镜头把吉林的乡村朝鲜族风情分享给全国游客，让更多人看见这片美好的土地。整条的边境线上呢，一代代边境居民护边员扎根在这里守护山河，清晨第一缕阳光

文化故事在这里厚重动人。晚清官员吴大铖当年来到珲春，不畏艰难，据理力争，重新勘定边界，立下土字界碑，守护

洒向江面，就是边境最美的曙光。这里多民族邻里和睦，炊烟袅袅，歌声不断，边境安宁，山河锦绣，这就是我们要讲述的边境故事。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闪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

欢迎回来哈，继续收听节目啊。刚才呀，我们上半段说了说 G331 沿线的很多的美景哈。刚才我也一直在看我们直播间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啊，大家都说了好多。有自驾爱好者留言说自驾 G331 一路啊是边走边停，说鸭绿江这秋色是美不胜收。还有的听众朋友说呢，一直想去房川看一看，一眼望三国的美景哈。在这儿啊，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些我们在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啊，叫做边境追风客，他说沿着 G331 一路向前，鸭绿江、图们江、长白林海依次入眼，这是祖国北疆最美的画廊，走过一次念念不忘。还有一位朋友说呢， G331 这条边境公路太治愈了，车在画中行，一路是林海、江湾、边境烟火，是独属于吉林的浪漫与壮阔。哎，说的真棒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了，他叫做江风漫途。这位朋友说最美的边境国道 G331 一山两江，千里风光，把吉林边境的山水民俗小镇全都串在了一起。还有一位朋友说亲自啊跑过 G331 吉林段，沿途啊步步是景，江风林海边境的村落，路况也好，是自驾爱好者的宝藏路线哈。感谢这位朋友的推荐。还有叫做一路向边疆的朋友说， G331 不只是一条路，一路看界江奔流，看林海起伏，那品尝沿线的特色美食，感受边境风情，是太值得来一趟了。您说的没有错哈，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的大美吉林。还有的朋友留言有很多哈，我们也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哈。

这里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留下自己关于 G331 啊内心的一些美好的印象。有一位朋友说了啊，这个万里边关路大美 G331， 说民俗烟火既是风景路哈，也是富民路，为吉林骄傲。这一条 G331 呢，铺展北疆画卷，从吉安到珲春，林海苍茫，疆界蜿蜒，一路尽览吉林沿边独有的山河气魄。好的，如果还有朋友继续想要加入到节目当中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留言。那查找的方式非常简单，那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六个汉字。

好嘞，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节目当中哈。再看看时间呢，今天啊可能就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了。那金色吉林国庆的特别系列啊，可能到今天也是最后一期节目来到了尾声了。五天的时间啊，我们走过了吉安国门，走过了千年崖城、长白林海，探访了多彩的非遗，一路奔赴边境的曙光。吉林的故事呢，藏在山河林海，藏在民俗烟火，也藏在一代代守土护山、传承手艺的普通人的身上。在这里感谢大家这五天的陪伴，爱吉林节目之后还会继续带大家走遍吉林的大好河山，讲好吉林故事。祝大家国庆快乐，万事顺遂。金色吉林特别节目到此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
11: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

0: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秦琼升做了总兵府大堂，归降的战将来到大堂之上给秦元帅施礼，秦琼说了一声众位将军免礼，一旁站立，谢过秦元帅。这些员战将往旁边一站，秦琼用手一指，请问哪一位是陈平将军，请近前回话。在归降的战将当中走出一个人来，在帅案前跪倒，陈平拜见秦元帅。大家瞧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二爷秦琼赶紧站起身形，走到帅案之前，用手相搀，陈平将军快快请起来给陈将军看座。有人搬过座位，陈平说了一声谢座，然后就坐下了，二爷秦琼又归了原位。那么这陈平到底是什么人呢？咱们前边曾经说过，秦琼为罗石信之死忧虑成疾，让军师徐茂公代掌兵权。徐茂公呢，得到了一封荐书，这荐书呢，就是陈平将军射来的。荐书上写的什么呀？写的很清楚啊，说秦恩公在北平府放了我陈平，我隐居在红泥关，现在西魏大兵来了，理应当灭隋成功。红泥关的主将已然残废了，他的妹妹新月娥文武双全，但是仍然是闺阁之女，因为耽误了终身大事，他恨他的哥哥新闻礼。秦元帅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有巧计破关，红泥关就能马上归西魏所有。军师徐茂公看过荐书之后，就了解了红泥关的内情，这才把程咬金叫来，跟程咬金定了计策。程咬金混进红泥关，离间了新闻里兄妹之间的感情，劝新月娥归顺。哎，正好新月娥呢，在两军阵前爱上了叛命有三郎王伯党，徐茂公这才让王伯党逼新月娥献出红泥关。等秦琼的病稍微好了一点，徐茂公就把陈平的荐书给了秦琼了。看荐书，秦琼突然间想起来了，当初自己在北平府跟定国公武魁手下四员战将比武，其中一个就是人称小后羿的陈平。当时秦琼没忍心用双锏把陈平打死，把陈平给放了。陈平在临走之时跟秦琼说，多谢秦公不杀之恩，你我后会有期。想不到陈平就逃到了红泥关，今天秦琼看见陈平了，很感激陈平啊。陈将军此次大破红泥，多亏陈将军大力相助，我这里当面谢过。啊，陈平拱手相还，秦元帅，当初在北平府教军场，多亏您高抬贵手，我才能有这条命在呀。西魏大军兵临红泥关城下，我就应当帮这个忙，这也算我陈平报恩吧。好，陈将军，待我奏明西魏王， 对将军你一定会有重重的封赏。秦元帅，您的盛情我当面谢过。我的老家在江南，常州有我七旬的高堂老母，无人侍奉。明天我就跟元帅您告辞，回家伺候老母。秦琼就明白陈平的意思了。陈平愿意躲避乱世，不愿意再出事了，秦琼也没有挽留，好吧，那么就祝陈将军一路平安。陈平退下去了。徐茂公看着王伯达，王伯达，王伯长一听，看了看徐茂公，心说今天徐茂公叫我王伯长怎么这种口气啊。王伯长迈步走到帅案之前，请问军师有何吩咐？徐茂公是面沉如水。王伯长啊，现在事情已然挑明了，我得到了陈将军的荐书，千方百计诱降新月娥，新月娥弃暗投明，归顺我西魏国。你王伯党既然答应了这门亲事，为什么言而无信？没有元帅的命令，你竟敢擅自行事，一枪把新月娥挑了，是何道理？呵，王伯党一瞧徐茂公真动了气了。徐三哥也，像这样逼死兄嫂，败坏刚肠狠心的妇人，我留他何用啊？我国要他何来？杀了他以绝后患，有什么不对？徐茂公用手一指，王伯党啊，你开口刚肠，闭口妇道，你却不知我们以有道伐无道，这是最大的仁义之举，应该顺之者生，逆之者亡。我问你，新月娥归降，他的兄嫂不干，他要不把他的哥哥嫂子看住，他如何献出红泥关？好吧，你竟敢擅自把他挑死，天下的义士将如何看待我西魏国呀？以后主帅又如何行令？就应该把你王伯党军法从事。王伯党一晃身形，双眉一挑，把嘴一撇，军师，这个女子要嫁给我，要她杀她是我王伯党一人之事，要论军法，那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是战将，只好听令了。秦琼一看徐茂公站起来，眼睛都瞪圆了，就知道这哥俩一定得吵起来呀。啊，二位兄弟，你们千万不要争吵了，我看这件事也是错在伯党贤弟身上，如何处置呢？咱们还要谨慎，既然红泥关已然拿下了，新月娥也不能复活了，咱们马上走一道折本，递到金庸城，禀明红泥关的战情，请西魏王公断这件事。好，徐茂公这才坐下，一定奏折的参王伯党。好啊，军师元帅，把我王伯党参倒了，我认了，哼，我也绝不能要这样狠心的女子。秦琼一摆手，王伯党往后一退。二爷秦琼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把新月娥还有新闻里跟东方氏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入土安葬。在红泥关呢，大街小巷出榜安民，说明西魏国反隋的道理，然后又让王君可安抚归降的将士，愿意从军的呢就分别派到西魏各营中去，不愿意从军的发给路费可以回家。王君可就把归降的大小头目召集在一块，传下秦元帅的命令。就因为王伯党杀了新月娥， 红泥关只有一小部分的兵愿意编入义军，大家伙全都表示要回家。为什么？王伯党杀了新月娥，谁不寒心呢？得了，走吧。这些事情办完了，秦琼就让徐茂公拟了个折本，把红泥关所有的情形奏给西魏王李密。怎么办呢？就得等着李密的圣旨下来。西魏王李密接到这道折本之后，想了想，马上传下旨意，祝贺秦琼跟徐茂公率领兵将得下红泥关。下边呢，就提的是王伯党一枪挑死新月娥的事。李密怎么看法？李密说，徐茂公军师过虑了，王伯党刺死新月娥做得对。李密不但说王伯党做得对，还拿他跟古人赵云相比。想当初三国年间，皇叔刘备派赵云兵打贵阳，贵阳太守赵范归降了，因为赵云也姓赵，赵范也姓赵，所以两个人跪地下磕头，结为兄弟。这个赵范有个寡妇嫂子樊氏，长得天姿国色，赵范呢就想把嫂子嫁给赵云赵子龙。赵范的嫂子也很愿意啊，没想到赵范跟赵云一说，赵云火了，用手指着赵范，你我磕头成为兄弟，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我岂能娶你的嫂子做这种乱人伦之事。赵范是恼羞成怒，又反了。后来皇叔刘备知道这件事，也劝赵云娶樊氏。赵云说了，我跟赵范结为兄弟，我要娶了他的嫂子，万人唾骂呀，不但万人唾骂我赵云，这个女子也失了大节。再说我也不知道赵范安的是什么心，大丈夫何患无妻呀，我绝不能为娶妻毁了名誉。李密这道旨意里边写得很清楚，说王伯党杀死新月娥跟赵云不娶樊氏是一个道理，一个逆伦背礼的女子是绝不能要的。徐茂公就当着众将把李密的圣旨朗诵了一遍，徐茂公脸上不好看呢。圣旨读完了之后，王伯党逮着李了，徐三哥怎么样啊？皇上还把我比成赵云赵子龙呢。好啊，伯党，咱们这件事就算接过去了。徐茂公嘴里这么说，心里头可就想啊，心说李密李密啊，别看你当过隋朝的蒲山公，圣贤之书读得不少，你这个皇上可比不了我们那个卖私盐的皇上程咬金呢。别瞧程咬金净说大白话，可是他说话办事全都在理上，对我们大家伙的心思老百姓全都赞成他。王伯党枪挑新月娥，不但红泥关的兵将不服全都走了，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这些人也是无家可归之人。天下人知道这件事儿，也得议论纷纷呢。我看呐，你这个西魏王做不长啊。从现在开始，我徐茂公得多留几个心眼儿。既然李密是西魏王，圣旨已然传下来，这件事呢，也就这么了结了。所以说，自打西魏王李密登基之后，瓦岗山的人心就开始散了。头一个走的就是秦琼的母亲宁氏老夫人，不但宁氏老夫人带走了秦安，而且还把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太太、程咬金的妻子大小姐裴翠云带走了。现在徐茂公心里头也存下这件事了。二爷秦琼传下命令，歇兵三天，准备兵伐黄土关。出兵的前一天， 秦琼、徐茂公摆上酒宴，跟众位弟兄在一起饮酒。王俊可在饮酒之间就说了：“二哥、三哥呀，我从红泥关归降的战将那儿打听清楚了，下一关黄土关，亲哥俩镇守，哥哥孙德龙，兄弟孙德虎，这哥俩阴险狡诈。再往前走泗水关，是由左天成镇守，人称左天成为金刀大将，武艺高强，刀法出众。最末一关叫东岭关，东岭关最难打呀，周围是山峦环绕，在西山口内摆下一座铜旗大阵，要进了阵中是有死无生。二哥、三哥，五关咱们已然拿下两关了，这后三关请你们二位做好准备，好吧？”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众位兄弟，咱们一关一关的打，一关一关的取。问问众位兄弟，这黄土关应该如何攻下呢？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元帅，现有黄土关总兵孙德龙、孙德虎求见元帅，他们说要呈递降书。”啊！徐茂公手里呼吸，点了点头：“二哥，您瞧，这准是诡计。来呀，把酒宴撤去。擂鼓巨将，二哥爷，请您升帐。”传下话去，命孙德龙、孙德虎进帐吧。好，三弟，你的话正合我意。来呀，撤去残席。兵丁把残席撤去了，众战将退出去。巨将鼓一响，所有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陪挂。秦琼是通身的帅服，稳坐在帅案之后。众战将在两旁边垂手侍立，徐茂公就坐在秦元帅的旁边。秦琼用手一指：“来呀，命孙德龙、孙德虎进帐。”“遵令。”“元帅有令，命孙德龙、孙德虎进帐啊。”孙德龙、孙德虎走进西魏营，穿过辕门来到中军大帐。秦琼、徐茂公众战将一看，这两个人是文官打扮，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前面这个长得身体魁梧，一张四方大脸，黄面皮，黄中透青，两道臊子眉，一双大三角眼，大鼻子头，薄片嘴，海下三绺墨然胡须。后边这个长得比前边这稍微矮一点，脑袋是尖的，尖脑瓜顶大下巴，脸呢是黑脸盘，一脸的白圈旋，两只眼睛是斜的，眉毛挺稀，数得过来十几根。塌塌鼻子，薄片的嘴，海下的胡须稀稀拉拉，也数得过来顶多三四十根啊。两个人跪倒在地：“降臣孙德龙、孙德虎，叩见西魏秦元帅。”你二人抬起头来。孙德龙、孙德虎一抬头，秦琼用手一指：“你二人到我大营何干？”孙德龙说话了：“秦元帅，西魏国兴仁义之师，南伐武关，势如破竹，虎牢关、上师徒、红泥关、新闻里、新月娥，如此强将也难免败亡。我们看大隋朝气数已尽，西魏国国运当兴，特地前来归顺，望元帅准我二人归降。你们是真心归降吗？”“元帅，我们诚心诚意归降，现在有降书献上。”孙德龙说着话，由打怀中取出降书，中军官接过来呈到了帅案之上。 孙德虎又说话了，哎，秦元帅啊，我们是亲哥俩，归降之事绝无谎言。好，既然是真心归降，黄土关内兵马户籍名册钱粮账簿可曾带来呀、啊、哎，早已然准备好了，元帅请您过目。孙德龙、孙德虎取出了名册跟账簿，双手往上一呈，中军官接过来也呈到帅案之上。秦琼跟徐茂公看了看，秦琼就说了，好啊，既然你们真心归顺我国，来呀，给二位总兵大人看奏。这哥哥呢是正总兵，这兄弟是副总兵。两个人说了一声谢元帅，站起来就在帅案旁边落了座了。兵丁献上茶来，秦琼把黄土关的名册账簿大致的看了看。孙德龙、孙德虎啊，你们暂且回去，明天我国人马必到黄土关，等我们接过黄土关后，再向我主西魏王奏明你们两个人的忠心，西魏王定有封赏。既如此，我们就跟秦元帅告辞了。哥俩站起身形，迈步往出走。三爷徐茂公这两只眼睛一直盯着他们。孙德龙走出中军帐，回头瞧了一眼，正好跟三爷徐茂公对了眼光。这哥俩走了，秦琼就问徐茂公，三弟呀、啊，你看他们哥俩是真降还是假降啊？哈哈，我说二哥呀，这哥俩进了大厅，慌慌张张说话结结巴巴，孙德龙走了他还回头看了一眼，正跟我对眼光啊，从他的眼神里我就看出来了，他们哥俩是诈降无疑。秦琼还没说话呢，程咬金不愿意了，我说徐三儿，咱们西魏营就你心眼多，你怎么老认为人家不地道啊？我看呐，叫你徐三不地道，人家真心归降，人家才献上地丁钱粮册，如果要不真心归降，人干嘛把老账给送来呀、啊、秦琼摇了摇头，四弟啊，我看还是三弟说的对呀、啊、不对，我就认为他们哥俩真心归降。好啊，四弟，刚才我说话你依然听清楚了，明天派人去接收黄土关，你要认为他们哥俩是真心实意归降，四弟，我就命你明天带领2000人马做个前站的接收大员，怎么样啊？哎，好啊，就这么办了，干嘛明天，我今儿就走。那么我就给你2000兵了，二哥没错，你到了黄土关里，他们要真拿你当上宾对待，平安无事，你就派人送信，我们马上起兵，二哥爷您就放心吧。说到这儿，程咬金用手一指徐茂公，我说徐三儿，你是属曹操的属司马懿的啊？你怎么对谁都起疑心呢？这回你看我程咬金去接收黄土关。好啊，四弟，但愿得你平安而去，平安而回，徐三儿你等着吧。秦琼传下命令，程咬金点起2000人马，三声号炮响，直奔黄土关。到底孙德龙、孙德虎真心归降还是假心归降，下回再说。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4: 约。国庆有约。
5: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二

0: 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团团成员。汪五爷，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到
2: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6: 高九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7: 一直都在。

0: 情感，
1: 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在历史中找有意思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咱们说到了，这曾国藩没事就给皇上上奏折，没事就挑皇上的毛病，皇上对他挺气愤。但是其实呢，他在官场当中这人缘还行，因为毕竟干了这么些年了，他没有一个功劳，他也有一个脸熟。大家对曾国藩的态度呢，就是觉得他稍稍有点二，皇上你都敢喷啊，对我们呢，哎呀，你不就是傲气一点吗？但是根儿里边来说，这还是同僚啊，咱们都是为了混口饭吃，你想吃多一点，你想占我们一点，哎，这个心态我们可以理解。不，话说秦桧还有几个好朋友吗？对吧？但是曾国藩自己可不这么想，他是逮谁崩谁啊。除了他那些特别要好的朋友之外，他基本上把京城的官员都给得罪了。但是说起来呢，这事儿也让人有点好奇，你曾国藩何德何能啊，你怎么能够把京城的这些权贵们都给得罪了呀？啊，是你怎么干的？这也是个技术活，这人也不是一般人呢。但其实呢，这里边又说到一个官场的关系网的问题了。曾国藩不需要挨个得罪，他只要得罪几个领头的就行了。那曾国藩傻吗？他为什么要得罪那几个领头的呢？这里边就说到曾国藩的刚直啊，他对圣人这种崇敬，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也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皇上。最著名的两件事是他参琦善和塞上阿。琦善这个人我们在晚清历史当中其实并不陌生，鸦片战争有他的事儿啊。这个人出身很好啊，是个贵族，20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河南巡抚，那相当于现在一省之长，这是一什么概念？所以当时他在朝廷里边的这个根基是非常的深的，深到什么程度呢？虽然他因为鸦片战争让道光皇帝给革职所拿查抄家产了，但是没多长时间人大哥又站起来了啊，大不了从头再来，而且一起来人家就上天任陕甘总督，同样是大官，地方上的大员，你拿他如何？结果咸丰皇帝登基之后，有人就参他说，这个人啊，在当陕甘总督的任期之内妄加诛戮。啥意思呢？就是杀人杀的太多了，没有理由就杀，那这是重罪啊。皇上呢就交刑部去审，那刑部要去审他的话，得把他从那个陕甘地区调回来啊。琦善呢就回北京了。按理来说，这么大的重罪，你去审一个像杀人犯一样的人物，或者叫杀人狂一样的人物，是不是你得很认真的去审？但是人琦善在京城，人家有人脉，人家有关系网，到了审案子的时候，审他的人不唠杀人的事儿啊，就唠一些小事儿。你说啊，带犯人琦善，齐大人，你那天啊，有人举报你某年某月某一天杀人杀的特别多啊，把谁谁谁给杀了，那么现在请你认真的回答我，那天晚上你是不是喝酒喝多了？

啊，喝酒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规定你一顿饭只能喝这个吃100块钱的菜，你吃120，是不是？你说。齐善大就非常明白啊，这避重就轻嘛，对吧？啊，是，哎，把这事儿一说，眼瞅着这没事了，这罪责和他没关系了。这还不算，人家齐善的这人脉，这个手中的这力量强到什么程度？当时的刑部尚书啊就说了，说你光审这案子，你有这被告不行，你还得有原告，来吧，带原告。那么这个案子里边所谓的原告，其实就是那个举报人。按理来说这么审呢也不太有毛病。哎，刑部尚书让这个举报人以罪犯的程序和待遇抓来。这就是被举报人坐在那儿啊，以客人的角度被审。举报人被逮起来，以犯人的角度参与审理。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啊，而且也违反法律啊。可是结果呢，这个建议满朝文武无一人反对。眼瞅着这个建议就通过了，但是曾国藩站起来说这事儿不行。那有人讲了，曾国藩你是干毛的呀？你不就是一个翰林院的这么一个官吗？啊，你不就副部长吗？你怎么啥事你都管？曾国藩讲了，我这是职责之内，因为他当时兼着好几个部的侍郎，兼刑部侍郎。那他说什么呢？不行。那虽然齐善权高位重，但是我们必须得按章办事啊，依法办事。他有毛病，他就是罪犯。举报他的那些官员虽然不是权贵，但也是朝廷命官呢，怎么能够说因为他们举报就把他们像犯罪犯子一样给抓来呢？那以后要是都这么干的话，还有谁敢举报这些大官啊？啊！而且那个刑部那个尚书啊，你记不记得皇上给你下的什么令？他只命令你会审齐善，没让你审举报人呢。如果你非得要审举报人，你应该先到皇上那请旨去啊，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话一说出来，曾国藩占理儿，别人谁也没法说啥，刑部尚书呢也没招了。本来这个颠倒黑白的动议他是马上就通过，结果曾国藩站起来不好使，哎，那行好，取消了。然后曾国藩就一直跟着这个案子啊，审呐审，审呐审，最终的结果是齐善被革职，送到吉林去，让他上吉林去当官去了。你看贵族到这个时候还得当官啊。当然到吉林呢，齐善其实在吉林也干了一点对当地有利的事情。这个我曾经呢在讲这个吉林的历史，讲这个大学，讲这个水库，这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和齐善相关的事儿啊，这当然是后话，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一找我以前的节目。曾国藩在这儿呢就把齐善给办了。他就得罪了一个权贵。另一个权贵呢是塞尚阿。塞尚阿啥毛病？他主要是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当中呢，他干得不好。啊，干得不好呢就调回来说，你凭什么作为一个直属的领导，你是一个责任人，你没干好。对吧？这种审理，你说就塞尚阿这个皇上派给他的，反正我也无意为他申辩，你作为一个这个大臣，你既然领了这个职，你就应该尽心尽力的去办，当时法律就是这样。但是呢，因为这塞尚阿他也是一贵族，所以朝廷里边呢都请求说，哎呀，给塞尚阿减免一点刑罚吧，啊，你宽宽手他不就过了吗？是不是？何必把人干到死地呢？只有曾国藩是一什么态度呢？军务关系重大，这事儿你不但得照法律来判，你还得重判。结果啊，就主张对这塞尚阿下狠手。但是这毕竟是只是曾国藩的提议，是吧？还得开会讨论。结果开会讨论呢，大伙儿都不同意。曾国藩，你不要在那说那没有用的，这都是咱们的同僚，你得照顾。当然话不是这么说，可是是这意思。所有人都认为要从宽处罚，唯独曾国藩不干。不干有啥招？会议结束了，少数服从。

工作数。但是完事之后，大哥专门弄了一个奏折，申请说这个人必须得从严处理，结果赛上啊被革职了。所以经过这两次事儿之后，那塞尚阿的这个关系网，琦善那个关系网，所有沾上边的人，曾国藩就都得罪了。特别是啥？那个琦善，那人家那个根基那么深厚，跟曾国藩的老师木杖阿关系也挺好。说他曾国藩等于说是撅了自家老师的好友的门户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过去这个官场上讲究的是关系网，哎，大家看那周星驰那个电影里面，九品芝麻官啊，还是什么，他给那个钦差大臣写的那大扇面上面写啥？官官相护，这是一个潜规则。而且在京官这个场所里边，更是得这样。和曾国藩干这事呢，等于说是他是异类，他是非主流，所以大伙就觉得你这人不正常，异形。什么外星人，是不是精神病院出来的，这是个疯狗，以后离他远点。所以这几个案子审完之后，很多人就刻意的和曾国藩拉开距离了，这人处不熟，是个疯子，逮谁咬谁，根本不讲究人情。再加上他本身和皇上关系又不好，那你说对上不行，对下没机会，同僚都不理他。完了，曾国藩在官场上特别特别的孤立啊，到什么程度，参加饭局的时候，他往哪桌一坐，那桌上的人刷全撤。这是表面，更别提背后得怎么骂他了。所以曾国藩自己在日记里边说呢，咸丰二年的时候，他几乎成了人人唾骂的人物。那你想，这是曾国藩自己做的努力，他得到的一个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尽管依然在和这个不正之风在抗争，可是他心里是非常痛苦的。没有人理解他，他也得干，但是干他痛苦。当别人面他不能说，跟好朋友写信他可以说。因为这个曾国藩呢，他的书信是有历史这个文件留下来的，所以在他的这个书信里边是可以看得到他那个时期心里边啊就想撤了，哎呀，就是心灰意冷，这跟这儿干这事儿干嘛呀？啊，我这一天天，我跟个傻子似的，众人都觉得我不正常，但其实我是对的呀，我是对的呀。这是曾国藩内心的呼唤，内心的吼声，但是没有用。啊，就在这个时候，哎，曾国藩呢，得到了一个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给他乐懵了，哎呀，打包赶紧就走去出差去。当然我们在这儿说，曾国藩碰到这个外差他高兴的原因，不光是因为他在京城不开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一旦出了外差，他能挣着钱。为什么能挣着钱呢？主要是这样的，我们之前说了，这个京官啊，特别是翰林，其实他在京城没啥太多的收入，曾国藩也是，头几年净是借钱借钱借钱，他也没有机会什么贪赃枉法，没有机会说给人审个案子或者是办个什么事儿，这个走私个什么玩意儿，没有，对吧？他也官没做到那种底下人要孝敬他，怎么孝敬他，手里没实权，别看他是个副部级，但是呢，这个制度既然给你这些官员限定了收入，说你的工资少，那么他就一定不会让你活不下去，他会给你机会让你把这钱挣回来。什么机会呢？各个官有各个官来钱的方式啊，这个管盐的从盐那儿来，管粮的从粮那儿来，农民讲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官靠手中的权力。那么像曾国藩这种翰林，他的这个权力在哪儿呢？就是各种外差。实际上各种外差是啥？就是地方上的科举考试，他当考官。那你说去当考官这玩意儿，你在京城你这个官啊，我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是，但是到地方上那这是京官，按照惯例我得贿赂大官小官本地的，我得往上上供，
当时大京官出

去一次，上万两的银子就到兜了，而且这个是皇上默许的。曾国藩呢，最开始他这个进入到京城官场头几年，他也是等着外差的机会把这钱弄回来啊，做各种准备。就在皇上选的时候，他考试他答得非常好，然后做好很好的精神状态，就等皇上选他。终于他头一回选上之后，他那个级别还没到万元，他就弄回来几千两银子，这就把自己在京城欠的钱都给还了。然后又把他老家啊，他爸因为要充门面装曾老太爷的那个花销也给还了一部分，说这个账贷款有一部分哎可以这个平了啊，但是还没还了，可是还是还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呢，曾国藩欣喜若狂，他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这回去当正考官，那啊副部级的大员我出去当个正考官咋的不得挣一万两银子呀，这是个发财的道，一路上我还能散心，再加上我在京城我现在真不得喜欢，我真不受欢迎，我出去散散，我出去溜达溜达，这对他是一个千好万好的事。所以他很高兴，屁颠屁颠的打包就出发了。可是没想到刚刚走到安徽，曾国藩就接到了一个噩耗。什么噩耗？母亲去世了。这个母亲去世的噩耗呢，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件大事儿，但对于清朝的官员们来说呢，这个事儿更大。因为当年的这个官员要求是什么呢，说一旦你的父母去世了的话，你需要回家去守孝啊，这个叫丁忧。守多长时间呢？守三年，实际上是27个月啊，不到三年，但这个时间也挺长。这三年你啥不能干，也就是说你这个官场受影响，你的这个官途是暂时的终止了。那你说我要不去啊，我以事业为重是吧，我要为皇上效力，没事也行，你别被发现。你要被发现你这个人不孝啊，你不孝你怎么能忠呢，你这是个奸人，不能用你，不得重用，丢死人了啊，是这么一情况。所以曾国藩当时必须得回去。可是事实上很多历史资料当中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国藩当年到的那个地方是安徽太和县，按理来说他要是直接回家的话他有另外一条道，可是曾国藩呢没有，他反而取到江西，他又去走了一遍出差的这个路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还是很穷啊，我妈妈没了，我是不是需要点钱料理一下，但是这个钱哪里来，这个时候我找谁去借？哦，你能张开这个嘴吗？当当当一敲门，哎呦国藩呐，啊，你来干啥来了？啊，大哥我借点钱。哎妈呀，我不借你了吗？是不是我这现在手头不宽裕，家咋的了？我妈死了，这话你能说得出口吗？说不出口的。而且这个时候曾国藩的这个选择是左右权衡的结果。第一，我要是现在我就回去了，等于说我没完成我的考官任务，一半我就走了，而这在我的履历表上这是个问题。第二，我又没有钱了。那好，那我要是到了江西我再回去，首先这不算绕道，其次我到了之后呢，我可以待上那么一天两天，也不差这一两天了，反正妈妈都没了，对吧？我不回去她不可能发送。哎，我在这待着一两天我再走，说明我是在任上的时候我走了，我这任务已经到位了，没办法，我家出事了，性质是不一样的。第三，我到着这一两天我能闲着吗？我得拜客呀。朋友们记不记得我讲曾国藩刚刚到北京的时候，刚刚当官的时候干嘛了？拜客。拜客干啥？挣钱。哎，拜客能拿了一笔钱是吧，好嘞，紧接着我说我要走，肯定有人问大人您为什么要走啊，曾国藩就可以说了，妈呀我妈没了，你说谁听着这话能好意思不给俩钱不随个白包，这不都是钱吗？所以曾国藩当时他就取道江西。

0: 然后又往家里走。说这个时候，曾国藩等于正式的结束了他14年的京官的生涯，回家了。未来啥样他也不知道，他也是真想借着母亲的这个丧事，我跟家好好休息休息，以后再看。可是呢，历史不给他这个机会。我们讲时势造英雄，要没有这次回乡丁忧，他在历史上能有这样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事儿，也就无从说起了。那么曾国藩是得到了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他组建了湘勇，我们将会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去分享。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舟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6: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6: 山有诗意，
5: 金秋正当时。
6: 金
5: 色
6: 吉
5: 林，吉
6: 林国庆有
5: 约。国庆有约。
7: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

0: 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

0: 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那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字号的微信哈。那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虽然微信啊不能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家，但是咱有事儿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来互动留言啊，我们看到了之后会一的来跟大家进行回复的。那我们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我们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啊马上就播的环节啊，目前为止是6位嘉宾要来做介绍，有4位呢是按照顺序来播发的，有2位的会员嘉宾给我发了消息说要求重播自己的个人信息哈，所以目前暂时是6位。如果还有其他的朋友也想要重播自己个人信息的，你也可以稍后的时间啊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哈。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6位会员嘉宾的资料，马上要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会员嘉宾是480号，我们的老朋友牛先生。牛先生今年啊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3，体重是75公斤，每个月276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牛先生眼睛高度近视啊，身体状况良好，现在自己生活，房子在孩子名下，80平米左右啊，孩子已经独立了。牛先生啊，这个不喝酒，但是这烟瘾可是挺大哈，一说一天得一包烟，但是牛先生说了，烟是可以戒掉的。他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城乡不限，说这个女士收入啊有没有都行，如果女士有肢体残疾也能接受，最好啊牛先生想去女方家生活，如果女士喜欢旅游的啊，俩人冬天去南方过冬也是可以的，费用呢牛先生来负责哈、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牛先生说了，要彩礼的不找啊，这是咱480号牛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那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583435237啊，我重新说哈，1583435237，这是咱480号牛先生电话号，1583445237。接下来482号，我们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56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体重57公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自己生活，名下有房，而且我们王女士会开车。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长春本市的，看眼缘哈，女士性格好，和女士条件相符的，家庭氛围好，孩子同意，不接受男士有抽烟的习惯，而且男士必须有住房，这是咱482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56岁，生肖属狗啊。接下来484号的高女士，高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4，体重11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高女士名下有房子，目前跟女儿在一起生活，本人性格开朗，想找一位人品好的，有素质啊，脾气好的男士。能接受男士抽烟，偶尔喝点酒也行，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必须有房子，而且要是长春本市的，这是咱484号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816689 6728 1816689 6728。我再重复一遍，484号高女士的电话：1816689 6728。还有一位来推荐到的是490号，我们的赵先生。赵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73，体重140斤，每个月7000块的收入，有双宝，事业单位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唱歌，身体健康。赵先生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60岁以下，身高1米6左右的女士，有双宝的，长春市的。

0: 是490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咱赵先生电话号啊，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等一下哈，这电脑啊，我看一看啊，赵先生电话号173-9006-6877，173-9006-6877，我再重复一遍啊，咱们490号赵先生电话173-9006-6877啊。以上这四位嘉宾的信息，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哈。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啊。接下来的时间啊，再来重播两位女士的信息哈。那我们来重播的第一位，按照序号393号的赵女士，赵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6，体重13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赵女士爱好运动、唱歌，身体健康，现在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本人名下没房子，想找一位76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月收入2000以上、身体健康、性格好、有修养、有爱心、诚实啊这样的男士，必须呢在长春市内有住房，不接受男士有抽烟啊或者喝酒的习惯，还有不找属虎的朋友啊。这是咱393号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她的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131-8080-6689，等会儿，哎呀，我重说一下子啊，这个咱赵女士电话是131-8080-6869啊，我更正一下子，131-8080-6869，我再重复一遍，393号赵女士电话号131-8080-6869。还有一位是咱406号的邵女士，邵女士稍等片刻哈，稍后我给大家伙儿隆重介绍一下子啊，咱先迎进一部热线，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佳怡，下午好。
0: 哎，
1: 又给你打搅你来了。
0: 哎呀，欢迎打搅。
1: 我是667号。
0: 哎，
1: 姓孙，马敏。
0: 我知道您，孙先生啊，您说。
1: 我了，我就是啥呢？重温一下这信息。
0: 没问题啊，你有没有啥要修改的资料啊？
1: 没有了，以前上回不跟你上个礼拜不跟你说了吗？我加了吗？该修改了。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加了，加
1: 了
0: 就。
1: 5000，对，修改那个钱数。
0: 钱数可没少改呀。
1: 老主不愿意呢，老主
0: 啊，钱数我听着了，我都记住了啊，
1: 对吧？啊，
0: 对，
1: 行，
0: 印象最深就是您改钱数这事儿，啊，
1: 就是改钱数了，
0: 行，
1: 完了这一改钱数的不少那个嘉宾都给我打电话了，
0: 哦，
1: 我就问我就是想找个开车的，
0: 嗯，
1: 人都不用，那我们都不会开车呀，
0: 啊，
1: 不会开车那没法唠啊，我就想找开车，那咋的？
0: 是，
1: 我找能有10多个了，
0: 嗯，哦，
1: 就打我那钱数一改，
0: 哦，是，那的确是，我特别这个，您要不说对您印象特深刻呢，我觉得您这择偶要求太浪漫了，真的，孙先生啊，是所有这些嘉宾里，咱这800来号人，我觉得您这个择偶要求是最浪漫的。
1: 要不然中华里说嘛，
0: 啊，
1: 你看那个这孙先生不像别人说事儿多，他点太典意了，
0: 嗯，
1: 就这几句话就完事儿，
0: 嗯，
1: 那什么你在这里吧说的多了吧，对方说你磨叽，就是在这里，那事儿多嘛，不就磨叽吗？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都讲，那讲的有啥用啊？是不是？
0: 嗯，
1: 你要讲的话，你俩处对象吧，你俩单独去唠去，是不是？你在电台说的，用不着啥用啊？
0: 啥用？
1: 看我从来我不说这些话，今天跟你说了，
0: 嗯，
1: 是不是你？你这帮那个嘉宾，我也是不是有俩有不少就跟我说了，我说你咋不找他们呢？磨叽。事主
0: 磨叽，
1: 一句话就给你挑了。你在电台总说这个说那的，连你一句话就挑了。事主，
0: 咱发。

0: 反正有的朋友就是对想多说点，就把自己这要求，我觉得也不算是那啥，咱也说不算墨迹，就最起码就像是啥意思呢？有点我话说头了了，就这个意思是吧？我有啥要求，我给你摆前头，省着咱以后的有啥这个后续，对吧？哎，我觉得反正就是，
1: 下的话俩人唠去。
0: 那对，但有些其实说实话是可以线下去沟通的，对吧？
1: 对，啥事都在下边搂，你在台上说吧，大伙听的谁都听，有的就反对了。
0: 嗯，
1: 我愿意听的话我就反对了。那你说你在下边唠去呗，你在台上说这些事干啥呀？
0: 啊，是。
1: 我，你看我就简单话，我就几句话。
0: 你这太简单了。
1: 你要同意，对，你要同意，咱俩再下去唠。说咋有理，咱谁也听不着，是不是？
0: 谁也听不着。
1: 互相骂呢，电台也听不着，是不是？咱俩怎么说都行了，在下边。
0: 对，
1: 就这么意思。
0: 对、
1: 啊。那不好了，打搅你了。
0: 好嘞，
1: 感谢，谢谢。
0: 没事，孙先生啊，
1: 好
0: 嘞，
1: 好嘞，
0: 再见了，拜拜。
1: 哎，拜拜，好嘞。
0: 咱667号孙先生哈，说话唠嗑的，你听听，齐了咔嚓的，是不是？一会儿我给孙先生也重播一下子啊，咱没重播完的，先说406号少女士搁这等着呢，给我发小短视频，照小广播，正听节目呢，是不是？少女士说了，说等待重播信息呀、啊，说这家里头听的信号不咋好，是还有点听的。那个是那个你不行用手机试试，少女士，您用那手机那个打开，我给您发那链接您试试啊。我给您说一下子，咱406号的少女士啊，今年62岁，生肖啊是属龙，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6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运动旅游啊，是游泳和运动啊，我给瞎编个旅游，身体健康，少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是有房有车，儿子呢独立了，想找一位70岁以内有修养，能接受男士少烟少酒，尤其是得热爱运动的啊，5000元以上收入的，有房子，长春本市的，还有一点必须是丧偶的，这是咱406号的少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啊，还有一位就是刚才打进来电话的咱孙先生，我给咱孙先生也重新播一下子啊。孙先生啊，上次改了资料，孙先生说了，改完这家打电话的可是不少，因为孙先生现在收入那是直线上升。667号，咱孙先生今年73岁，生肖呢属蛇，身高1米7，体重是130斤，每个月有8000多的收入，有双宝，他呢是事业医院退休的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孙先生是位盲人朋友，现在自己住，每天锻炼，生活自理没问题啊，说而且儿子也独立了，本人呢不抽烟不喝酒，目前还在从事按摩师的工作。孙先生的择偶要求哈，就7个字，会开车，全国旅游，这就是咱667号孙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他的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31-7447-1169，131-7447-1169，我再重复一遍，667号孙先生个人电话，131-7447-1169哈，那以上这些公开电话的嘉宾朋友们，还有包括咱们其他今天没有播发，但是依然选择公开自己个人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我们昨天啊，在电话当中啊，有2位新朋友哈，都参与报名了啊。一位呢是我们800号的韩先生，还有一位来自德惠的曲先生啊。这个曲先生呢，我是在昨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打进来电话的，就跟我说了挺多，条件啊各方面的都登记了，但是呢，因为曲先生的电话号啊，在我们这儿是没有显示的哈，所以呢，我跟曲先生也约好了，我说一定啊，您在今天这个方便的时候，一定要再打一次电话跟我们联系啊，但我目前还没有接到曲先生的电话。哎，我看到了，曲先生应该。

该之前报过名了吧？咱曲先生，哦，那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儿，不是同一个人儿，但是为什么资料这么像呢？之前的这位朋友是73岁属蛇，我们是昨天报名是72岁，说是属，哎，属相差的远点，年龄很接近啊，1米65，65公斤，1米6，120斤，每年4万块的收入，生活同样都是在德惠，婚姻状况也都是丧偶。我怀疑这个781号曲先生啊，是不是就是昨天就是您打的电话呀？所以我们这个也期待着啊，咱们这位昨天打进来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这位男士哈，您要是方便别忘了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如果您已经报过名了的话啊，您就不要再重复打电话报名了，因为我一会儿我要去整理一下信息，如果能确定这就是您本人的话，我们那个801号的那个编号啊，我就要给其他的嘉宾来使用了啊，因为您每次报一个名就会占用我们一个节目组的编号，咱所以不要重复报名，您要报过名了您就跟我说一下子，我就知道了是您，您就该发证件发证件，该这个加微信加微信就得了啊，不要重复来报名了好吧。我们群里今天这点挺热闹哈，这个大家都来听节目了，我也看到了好多女嘉宾都在跟我们打招呼发留言，还有咱孙女士点准时准点又来打卡了啊，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咱们这个聊天群里啊，说真话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欢迎佳怡，开心快乐的时光又来到了啊，也祝听节目的朋友们健康幸福，我们也是欢迎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啊。大家伙呢，尤其是如果您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们，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一定是要哈打电话来报名的啊。我看看啊，468号，昨天啊群里边一位女嘉宾跟我说想联系咱468号的李先生啊，那李先生说了，佳怡啊，我9号啊，我要去旅游去了啊，上张家界，说等我回来再跟着女嘉宾联系吧。哎呀，我说那没问题，我把这个消息也已经同步给咱这女嘉宾了，咱等等李先生的信儿回来之后，我咋记着上次咱李先生之前有一回也是呢啊，我给他联系一下子，完人就说了我要出去旅游去啊，过两天的吧，过一阵儿的。其实咱说大家这生活啊，他这生活太丰富太精彩了啊，没事出去走走去多好，是不是？咱就也期待着这两位回来之后对对碰吧。另外还有其他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去联系群里的哪一位嘉宾啊，您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我们就给您二位邀请到对对碰的环节，好不？这个对对碰哈，这个目前我看一眼咱群里头对对碰的朋友目前是40位啊，目前是40位，所以说也欢迎更多的咱这个线上的嘉宾啊，咱要是说有能看着有眼缘的俩人愿意唠一唠接触接触的，哎，您都抓紧时间跟佳怡说，佳怡就给咱二位抓紧时间来联系哈。有的朋友可能也说这个想线下打电话沟通啊，那也没问题，没有问题啊，你想线下打电话那可以啊，那人家有公开电话的，咱说该联系咱就联系呗，咱线下沟通一下子完了，如果两位要是觉着你要不成不用跟我们说啊，咱就说的谁也不知道这个过程就完事儿了，您二位继续该在群里发消息发消息，该唠唠哈，该找别人咱找接着找，但如果您二位要决定说接触一段哈，相处一段试一试，或者干脆一下子咔嚓一见钟情啊，就有眼缘就对了，俩人就要牵手成功了，咱群里不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是吧，哎，您一定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哈，我们除了替您二位高兴之外，信息也得赶紧下架了啊。我看刚才谁给我发消息了，我看看啊，
咱群里啊，一位男嘉宾跟我说，说佳怡啊，你把我这资料给女嘉宾发过去瞅一眼，说看看我俩有没有眼缘啊，没问题，我一会儿就给您发啊，一会儿就给您发。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先来听首歌，先这个我去发发消息，万一能对对碰呢，是吧？咱今天咱就碰啊。然后这首歌来自谁？来自咱们273号李女士，这就是已经得说是大上周了，是吧？大上周佳怡做节目的时候跟佳怡说要点播的一首歌啊，是叫，这歌名特别有意思，叫庄稼院的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先听首歌稍事休息，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哈。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

0: 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咱们现在报名就是只是这个微信发证件的一种渠道啊，还是说咱们有线下还能受理这个，就是看实际看户口本、身份证这个？报名那个渠道没？
0: 您要是来台里的话，这个线下也可以，但您不是在四平市吗？
1: 对，我在四平市。我就寻思以前吧，我好像咱们生活好帮手那段，我都去过电台，就是我寻思这就像心里头挺有感情似的。完我寻思说，万一有机会，我再看看大家，看看您这个工人，就是说。
0: 您是哪听的是哪年的生活好帮手？
1: 头好挺多年，
0: 挺多年啊，那是咱老听众了啊。
1: 对对，老听众了。我以前也参与过，这效果都挺好。咱们就是这个电台哈，这个节目确实给老百姓办了挺大的，这个解决不少困难。就说这意思。
0: 行，那您就看，您看您方便好吧？
1: 我完了，我现在就是800号那个，完我
0: 知道韩先生啊，
1: 我就一直在我没那个找到另一半情况下，我会一直跟您保持联系的。我说咱这个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啊。
1: 电台完了行，完了等有我，因为现在吧工作有时候也挺忙，完了我就得抽业余时间或者抽时间跟你联系，反正就是您别太着急。就是、
0: 我不急，您找对象，您您不着急，我更不着急啊！您慢慢找，完了您啥时候方便，您就啥时候把您证件给我发过来，好吧？或者是您要来台里也行。
1: 就是、那个户口本那个就是婚姻那页就行吧？
0: 对，我们就看您婚姻状况那儿呢，别的我们也不看啊。
1: 就婚姻，那个行，完了，要是说您搁电台工作日一般周六周日你们休息吧，是不？
0: 您要是这周周六的话，周六我也在。这周周六我也在啊。
1: 真的
0: 啊，
1: 那要是说去电台就是拨这个电话，就您就能收着呗，因为或者是跟高微信跟您联系。
0: 对，您要来台里的话，您就在微信上跟我联系。好吧，
1: 好嘞，非常感谢啊，
0: 哎呀，
1: 这个、
0: 客气了，
1: 为大家这个创造这么好的条件的，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这个感动，真的。
0: 那您就抓紧时间，咱就把名儿报上，是吧？找着对象再说，脱单的再说，好吧，韩先生，
1: 好嘞，
0: 欢迎您啊，哎，好嘞，再见，
1: 哎。
0: 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能说出生活好帮手来啊，这绝对是咱吉林经济广播的老听众了，是吧？应该是一陪伴我们好多年的哈，对我们台看来也很熟悉。那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您这个方便的话哈，您也可以拿着您的证件来台里头，我们这边呢把您的证件我们拍一下啊，做一个这个啥存档，然后给您本人，如果您有这个微信的手机里有照片，您直接给我们发一张也行。或者很多的，因为一般来台里的都是没有微信的，没有智能机的老年朋友比较多，所以一般呢我会在免费给大家伙拍两张照片，负责发到群里头哈。但是如果韩先生不需要的话，我们也就用他本人的照片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但是说实话哈、啊，这个大家伙啊，还是尽量用手机，这样方便一些，是吧？少折腾一趟，来回的还得跑来跑去的啊。咱说尽量就直接您用手机加上微信，把证件传过来就可以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两部电话依然在这个接通当中啊。如果大家伙儿也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是不是？这两天也好几位跟我咨询的啊，有的说本人呢，不想打电话参与的，不好意思的啊，抹不开面打电话的，身边亲戚朋友帮着打听的也有哈。
2: 咱说不管是啥情况是吧，都欢迎大伙儿来参加。您要是本人不想打电话，就让身边的人帮您打一个也行，等慢慢您熟悉了之后有。

事儿没事儿的再跟我们再唠两句，把您自己的这个故事跟我们讲讲，是吧，让我们大家更熟悉熟悉您，好吧。如果是您自个儿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的啊，您一定要每天的下午这个时间您稍微早一点，是吧，像昨天那个曲先生，那就基本是节目到最后了啊，打进来电话说的着急忙慌的啊，就想多唠两句都没啥时间，所以大家伙一定尽量早一点打电话。然后刚才呢听歌的过程当中啊，群里这位想联系咱们482号王女士的男嘉宾的资料，我已经给王女士发过去了，目前王女士还没有回复，我们就稍微等一等，因为这个点啊我猜王女士有可能是在上班，是吧，我们先稍微等一等哈，有消息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

0: 哎呀，我们群里边啊，还有的朋友在给我发私信，佳怡都看到了哈。这个群里边，咱们这个聊天群啊，大伙儿平时在一块交流互动，是一个挺开心的平台，是吧？咱说群里这些朋友也都是有缘分聚到一起了，都是喜欢咱老幸福了这节目啊，加了微信的。然后每天我看在群里面也都是大伙儿啊，这个说着唠着特热闹，热热闹闹，就是进进乎乎，像一家人似的哈。咱说咱在群里头大家伙唠嗑啊，平时交流啊，咱都是尽量的文明礼貌，是不是？咱说要是真有啥不开心的事儿哈，真有啥说的这个不顺心的事儿，您可以私下的您先跟我交流一下子，是吧？咱先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咱不要说拿这个群，咱说的释放自己这个人情绪来哈。你说你这一释放，这影响了这么多人，就不合适了，是不是？咱说这群里头啊，群里头的朋友们咱们也都知道，你也不光是都加了这一个群，有好多的群，是不是？每个群都有每个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是不是？每个群每个群的规则，运行的规则，咱这群也不例外。咱这群的规则就是大家都乐乐呵呵的在群里头就行了啊。咱们第一就是别发啥广告，发啥链接的，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另外就是咱肯定是得大家互相是文明交友的，对吧？你要说啥不合适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说了，有事儿您跟佳怡说，有事儿咱解决事儿，没事儿咱不要在咱群里头把咱这群里这些伙伴们咱当那个垃圾桶宣泄自个儿的私人情绪，这是不可以的哈。这个我们节目组也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请讲。
1: 我是74号李凤云。
0: 哎呀，
1: 咱俩加上微信呗。
0: 李女士。
1: 嗯。
0: 咱俩几年没见啦？啊，咱俩可二三年能打住吗？
1: 是
0: 啊，
1: 是的呀。
0: 啊，您哪个微信给我们删了？我看看啊。
1: 那就是下架了。
0: 下架？那您是啥意思啊？您是要重新上架？
1: 对。
0: 啊？
1: 对。
0: 为啥呀？您这三年了，这都下架三年了，要重新上架呀？
1: 两年多，不到三年。
0: 啊，那咋的？是跟王先生您二位都决定那啥不联系了，上架了？
1: 他儿子不愿找老伴，他儿子的意思。他没办法，他得听他儿子的。
0: 为啥呢？那人家他这个王先生有找对象的意思，儿子不知道啊，是这意思吗？
1: 知道也不同意，要是一个要不叫王先生，咱俩都不能到一起。刚到一起就要给他拉走去，他就没同意，一直憋到这两年。

0: 他没有工作，还有一对孙子，20多了没对象。完了，上两天头一次见面，我们完了，他说的让他爸回他们去，那孩子是要啃老吗？
1: 那是你是这要不然俩老人这么大岁数了，俩人找个伴儿有啥可不让的呢？
0: 那他不同意呗，那还是我就我说佳姨还是王先生有那意思，要不的话他也毕业好几年了，就这一年当中打后回电话让他回他家。
1: 哦，那行吧，那就是王先生信息给下架了呗。
0: 对，
1: 完了您的您要重新上架是不是？
0: 最近下架，我他还没走呢，你这儿子没给他安排好呢。咱俩先唠唠嗑，先加上微信到这个，我听新上了一个中行。
1: 中华，他叫中华，这个我们的对主持人。
0: 我这是在闺女家有录音机，我家还没有录音机，我寻思让孩子把这个录音机怎么能给我加到手机里头。
1: 您这样啊，您当时加了我们俩微信啊，我现在不知道哪个是您常用的了。
0: 我加俩微信没有啊？
1: 我这有您两个微信呢。
0: 我没有，我就这个，就这一个182这个。
1: 您等我瞅一眼啊，那就是另外一个微信，您不用了呗？
0: 那不用。
1: 您等我瞅一眼，哎。这个微信还真能发过去，那我加我看您有一个微信备注写的是您这个打进来这手机号，那我就加您这个号吧，好吧？
0: 啊，就这，对对对。
1: 我重新加您，您给我加回来，完了有啥事儿您跟我说，好吧？
0: 好吧。
1: 好嘞。
0: 他暂时还没走呢，他儿子还没给他安排好呢。
1: 就暂时现在您二位在一块儿，但人儿子说了就不让您二位再处了，是这意思吧？
0: 是。
1: 然后咱王先生也同意了。
0: 同意了，他说到岁数了，那不同意得劝孩子的，他就那么说的。
1: 哦，行吧。
0: 他一个月前他儿子我们才见面，他儿子来了三大头一次，要他爸的那个那是就是。那就那什么就是你那个只用他爸的也是那一包卡开药开了200多块钱的，我说的你爸的那一包卡里2000多，我一分都没花他钱。后来又来一次跟他爸借钱，又借1000块钱，后来跟我这嘎拿这个，跟我这拿1000块钱，后来他爸也不还。让他啃老呗，啃老呗。
1: 具体情况那咱不清楚，咱也不猜了，好吧？反正虽然说挺遗憾的，但是我们也欢迎您回来，李女士啊。完了，我加您微信了。我加您微信，然后您下去，您通过一下子，完咱俩有事微信上聊，
0: 好
1: 吧？
0: 好吧。
1: 好嘞，那先跟您唠到这儿了，欢迎您回来啊。好嘞，再见。哎，拜拜。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稍等啊。稍等啊，这电话啊又咋按接不起来了。别着急啊，5399的朋友您再给我点时间哈，我看这电话他啥时候能反应过来啊。

0: 电话依然接不起来啊，我们那个啥吧，稍等一下子，我看这个打进来的是哪一位。哎呀，我说实话，接着李女士的电话我可挺意外哈。李女士是我们74号报名嘉宾，报的是名是时间是相当早了，下架的时间也挺早的啊。咱这个啥吧，先接电话，我看5399这朋友还在不在线上。您好，5399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嗯，你好，我姓吴。
0: 您好，吴女士。
1: 哎，我61岁。
0: 想来报名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欢迎您，我给您做下登记啊，您稍等我一下子。吴女士，您今年多大岁数？
1: 61。
0: 吴女士今年61岁，您生肖属什么？
1: 属蛇的。
0: 61岁属蛇，好嘞，您身高

0: 体重给我们介绍介绍。
1: 1.60米。
0: 1.6米，体重呢？
1: 100斤。
0: 100斤，好嘞。您现在收入每个月大概有多少？
1: 2000多吧。
0: 2000多，双保都有呗？
1: 都有。
0: 好嘞，您是单位退休的吗，吴女士？
1: 对，是单位退休的。
0: 好嘞，您生活在哪个城市？
1: 长春。
0: 长春，那您的婚姻状况呢？
1: 离异的。
0: 离异哈。那平时咱说生活里有啥兴趣爱好？
1: 爱运动。
0: 啊。
1: 爱唱歌。
0: 爱运动，爱唱歌。身体状况咋样？
1: 良好。
0: 好嘞。然后呢，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还是跟家人在一块儿？
1: 一个人生活。
0: 一个人生活啊。您名下有房吗？
1: 有房子。
0: 名下有房子哈。行，能问问孩子啥情况不？就都独立了是不？
1: 孩子都独立了。
0: 好嘞。那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吧。
1: 就是男士人品得好。年龄相仿吧。
0: 年龄相仿，好。
1: 得有住房。
0: 有住房。
1: 长春市。
0: 长春本市的。
1: 对。收入5000元左右吧。
0: 5000左右，就是多点少点都行是吧？
1: 都行。对。
0: 行嘞，您接着说。
1: 有双保。
0: 有双保的。好。
1: 最好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0: 最好不抽烟不喝酒哈。好。
1: 基本上就这样吧。
0: 行嘞，您这说的非常全面了啊，吴女士。哎，然后问一下，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1: 对，就是这个。
0: 行，一会儿我加您，吴女士。然后同样，您也是，您要把您证件给我们发过来看一下啊。
1: 好的，
0: 好嘞，欢迎您，吴女士，802号报名嘉宾。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
1: 好了，再见。
0: 哎。我发现咱这吴女士啊，这个应该也是一位，咱咋说呢，就是这个啥，应该也是这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的一位朋友啊。你看我俩说话交流啊，特别的这个过程特别快，就是有问有答的。然后你看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情况，对于择偶要求是吧，三言两语给你说的非常的清楚哈。咱802号吴女士啊，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子，等咱就等等这个吴女士，稍后我加她微信啊，把证件先发过来先瞅一眼啊。另外呀，我再嘱咐一下咱刚才74号的这个李女士哈，我已经重新加您微信了啊，您这边呢还没验证通过，您方便的话您尽快通过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才能给您重新拽回到群里头来，好吧。然后我看看接下来的时间还能接听一部电话，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大家伙如果有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您也可以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哈。如果您说这个啥，这个想今天没忙完不方便打电话，那就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吧。哎，我们740号于女士发来消息了哈。于女士跟我说啊，说得想把这个资料发到一个嘉宾的那个微信里。好嘞，于女士，一会儿给您发。好久不见了，咱老朋友了哈，一会儿发，下了节目我再发啊。好嘞，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说这个啥吧，就跟大家先唠到这儿吧，是吧？我们群里的还有好多消息，嘉义也就下节目了，去给大家回一回。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哈，咱欢迎大伙儿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锁定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锁定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来收听老幸福了啊。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里哈，不见不散。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见，拜拜。

0: 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

0: 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2: 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我还得嘱咐大家一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一旦错过呀，您再想用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居民

民医保本来买这个国家专利补助方啊，就不好使了。咱们想参加的朋友啊，一定得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20个名额，只要您能报上名，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啊，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老朋友啊，您原价买过药的，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你更得抓紧了啊！如果大家身边啊，咱有这样的朋友啊，互相转告一下。三副药咱们通过医保报销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啊，所以大家呢，一定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那报名电话呀，也请大家都记好了，400-690-1677。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说到底，我老孙呢，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哎，就像那句话呀，说的特别好啊，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啊，所以当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这么好的原研药啊，国字一号，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那个激动啊，感觉呀，咱们大家伙有机会能用上这么好的药了。那眼下大家通过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咱们三副药就能省80%的费用。大家买的药之后拿回去，这个效果好不好啊？哎，咱吃过的人是不是心里都有数？哎，你花的钱跟你收获到的效果相比啊，是不是非常值啊？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是久病成医了，很多时候啊，药拿到手里一看就知道它有没有用心，吃上几顿就知道了，是不是啊？那之前呢，你像啊，有位患者给我打电话，他是这么说的：“孙大夫啊，我这个糖尿病呢10多年了，现在身体虚的连下楼都是一种奢望，10多年啥药都用了，中药汤子喝了不知多少副，各种偏方保健品啊，花钱不说如流水吧，反正也是倾其所有了，但是效果呢都不尽如人意，血糖还是忽高忽低，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儿哪儿都是并发症。”他说：“孙大夫，我一听你说这个大病重病三副药啊，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啊，是不是在吹牛呢？三副药能管什么用啊？我这10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北京的大医院老专家，人家也没敢说三副药就能好啊。但是转念一想啊，又觉得呢，您可能不是在吹牛。为啥呢？因为我听说你这个国家专利方里边啊，哎，有紫河车。”电话打到这儿啊，唠到这儿，我在这边啊我就笑了啊。第一呢，你看这位患者呀，他没跟我藏着掖着啊，心里有啥想法都说出来了，这是跟我交心了啊。其实我老孙呢，到什么时候都是一颗红心，不掺一点假，因为我心中啊有我自己坚持的道。道家有个思想叫什么呢？叫承负。哎，你帮了谁，那么你就承担了谁的命运。所以为什么说我孙志刚点头给你治病，必然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呢？这就是承负。病人是以命相待，拿命来信我呀，我就要承担起你们的命运。所以第一，我感谢这位患者的真诚。第二呢，这个人他不糊涂，没有说病急乱投医，他也知道自己的糖尿病五脏六腑都亏损到极致了，他也知道紫河车是好东西啊，就能治他的病。所以我们说呀，10多年的老糖人，咱还真离不开这个紫河车。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是亏虚到极致了。说句不好听的呀，咱们这个身体呢，就跟那个空心的莲藕都差不多了，外表看是一副壳啊，里边其实早就被掏空了。
从哪儿开始空的呢？

我告诉大家啊，从阴开始的。中医讲啊，糖尿病的初期大多都是那种啊阴虚燥热。哎，所以你看您刚得糖尿病，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这嘴怎么总干呢，总想喝水呀、啊、尿也频呢、啊、身体也消瘦啊，你看都是出现这种阴虚燥热的症状。就好比一口锅里有水啊，你底下这火呢大了，把水给烧干了，所以啊你渴啊，你瘦下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是吃这个二甲双胍控制饮食，表面上看血糖压住了，但实际上你想，你压的是啥呀？你压的是火，你根本没往锅里加水，所以并没有解决阴虚的问题。一年两年，你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啊，就像一口井，这一口井你天天往外抽水，没人往里边倒水，是不是？你抽着抽着，那阴虚久了必损及阳啊，阴损及阳啊，阳气慢慢也亏了。阳气亏了就气化无力呗，那气也虚了吧，啊，气虚无以生血，血也亏了。你看到最后啊，阴阳气血四个全空了，四虚俱全了。这个时候没有气血来养你的眼睛吧，没人养你的心脏了，精气虚了，没有来养你的肾去了。所以大家看你这些并发症是不是从头到脚都是这个四虚导致的呀？假如说呀，说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能说话的话啊，肯定他没有一处不在喊说我饿了我渴了的啊，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啊都是在吃不饱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寻常的药材啊，能把我们这副掏空心的莲藕般的身体能给补上来吗？你想想能补上来吗？我告诉大家补不上来，因为寻常草药都叫清药，就像往一个漏的桶里倒水似的、啊、你倒进去漏出来，倒进去漏出来啊，你感觉好像喝药的时候哎好两天，但是药一停立马又恢复原状了，是不是啊？因为那些药呢没有根儿，它就进不到你的脏腑的深处去填那个空去啊。而我们的紫河舍是啥呀？紫河舍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啥叫起沉疴呀？我记得我之前呢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啊，十几个人一起挑战拉动一架飞机，结果还真就拉动了啊，而且拉着飞机啊走了五六十米。整个挑战过程最难的是啥呀？就最开始哎、啊、最开始要拼尽全力去拉这个几十吨的飞机，想让它往前动一点儿都非常困难。可是啊，只要这个飞机轮子往前挪了那么一下，哎，有了第一下，有了第二下，后边呢就会越拉越轻，哎，你拉个五六十米啊也没那么费劲了。所以这叫啥？这叫起沉疴啊。那紫河舍呢，大家知道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啊，带着父精母血呀、啊，啊，带着先天之力呀、啊，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呢，就像十几个壮汉那样同时发力啊，把你这个扎根在五脏六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病根子啊一下给你撼动了啊，一下就给你撬开了，去快速修补你的胰岛，改善胰岛功能，让它自行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个时候你再补阴阳气血那就轻松了啊，你才能补得牢，补得彻底，补而不漏，这就是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紫河舍它不是寻常的草药，它是我们人生命的房子，是我们孕育生命的地方。你看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是咋评价紫河舍的呢？哎，说它有返本还原之功。那张景岳咋说的呢？说有还本回春之能。啥意思呢？就是让你回到本来的状态啊，让你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啊。说句大白话呢，就是你吃上这药相当于凤凰涅槃了，相当于重生了。那我这么讲可能还有一些人可能还不信啊，但事实真就是这样。因为咱们糖尿病也好啊，你心脑血管问题也好，

0: 都是阴阳气血亏到最后了啊，消耗的就是我们的精血了。咱们说人老了，老了以后熬的是啥呀？熬的不就是精血吗？而子和车呢，是大补精血的啊，一滴精十滴血，你补上了一滴精顶你十滴血啊，你说这速度快不快呀？就像什么呢，像这个鸡生蛋蛋生鸡似的啊，源源不断，无穷无尽。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自己淋过雨就总想着给别人递把伞。别人说我老孙是补虚派第一人，但是我觉得呢，这也是一点虚名吧。啥时候呢，我只记住一件事，我记住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打农村出来的，我从小也受了不少苦，要不是一路上啊这些良师益友，不是这帮乡里乡亲的帮衬，我老孙也走不到今天。所以我知道咱们大家伙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尤其是家里边再有这些病号的，这生活就更难了。但是说呀，要指望我啊一个一个去帮的话，说实话啊，就算我有那心呐，也没那个能力，有那个能力呢，也没这个财力啊。说白了，我老孙也不是做什么大买卖挣钱呢，我也是靠着退休工资生活的，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尽最大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呢都能吃上好药，都能够治好病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住机会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但是现在呢，咱们拿着这个医保本到现在啊，你还能够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咱们老朋友呢，之前购过药的，您拿着这个购药证明，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这个退钱政策。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您一定得记好啊，是400-690-1677。好的，那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合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

0: 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啊，孙大夫。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我就想再报名两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啊。
3: 嗯，
2: 还能不能报名了？我一听这补贴快要结束了，我就赶紧着急的给你打电话啊。
3: 你这个还能不能报上名啊？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每个地区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这么着啊，你一会儿呢打这个400电话问一下，让他帮你查查。
2: 行，那孙大夫，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嗯，你说吧。
2: 我就想问问你，我再吃两副药行不行啊？
3: 嗯，你说你的情况啊。
2: 孙大夫，我之前用过一副药了。我的情况吧，主要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3: 嗯，
2: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病啊，都是从气上得来的。
3: 嗯，那你跟谁生的气啊？
2: 哎呀，还能跟谁呀？我们家那口子呗。
3: 啊，跟老头子生气、啊。
2: 那死老头子脾气可犟了。
3: 啊啊！
2: 你说不喝酒吧，像个人似的。
3: 嗯。
2: 喝完酒就不是他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呢，跟他没真的没少生气。哎，有的时候不行啊，我都想躲出去几天。
3: 嗯嗯。
2: 你说这要不然成天这么吵的话，这日子咋过呀？都不想活了。
3: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咱说很多人的病都是咋来的呀？都是情绪，其实情绪啊就是一把枪，子弹上膛了，枪口对准的一定是你自己啊，所以我觉得总跟老头生气啊也犯不上啊，犯不上，别生气了好不好。哎呀
2: 孙大夫，我都合计了。
3: 嗯嗯，
2: 你说他有病了吧、我不能不说不伺候他。
3: 嗯，那对，
2: 要是真是我有病了，那他真不一定能伺候我呀。你说我这都经历过的。
3: 嗯嗯，
2: 我2022年吧，我都做过心脏支架，下了两个支架。
3: 哟，那当时挺重的。
2: 我就说是23年的时候，这腰又给扭了。
3: 哎呦，
2: 完了还腰间盘突出。
3: 嗯，
2: 你说我这家躺了一个多月了，哎呀，这腰始终是疼啊，腿也麻，老也走不动，那血压也总是189这么来回晃的。
3: 嗯嗯，
2: 你说就我这样，他还一天3顿酒呢，你说气人不？
3: 嗯嗯，那你像你病成这样了，你老伴儿给你端个水拿个药啥的，做个饭啥也不管呢啊？
2: 哎呀，说的就是啊，指望他我都得饿死。老师啊，都是我姑娘跟我住一个住的近，就隔一个小区。
3: 嗯
2: 你说早上上班是吧，前来给我送饭，送早饭又送中午饭的。
3: 嗯，
2: 等到晚上下班了再来给我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
3: 嗯，
2: 然后自己再回家看孩子。你说天天这么两头忙和两头伺候我，有时候我都恨我自己真不争气呀、反倒成了孩子这现在的累赘了。
3: 嗯，这当妈的能不心疼自己亲姑娘吗？哎，都这样。
2: 哎呀，说实话呀，孙大夫，我这一开始买这一副药啊，反反复复合计了挺长时间。
3: 嗯，
2: 你后来我就寻思了，一半为自己，一半也就是为孩子吧。
3: 对对对，
2: 只要不给孩子添负担。你说一家人都跟着乐，大不了我过年不给孩子压岁钱了，我也省下了。
3: 嗯，
2: 谁也不能挑我，你说是不是？
3: 嗯，说的是这个理儿啊，咱给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好了，那不就是给孩子减负吗？
2: 老师，我现在一副药用完了，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在130-90左右。
3: 嗯，
2: 心脏也得劲儿了。我这心口窝也顺畅多了。
3: 嗯，
2: 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要不咱们自打支架过后啊，我这前后心呢，有8丈大的地方吧，就是冰凉冰凉的。
3: 这个前后心有这个8丈大的地方都凉冰凉的，那你手脚是不是也怕
2: 冷
3: 啊？
2: 哎呀，3伏天我都穿个线衣。
3: 啊、你看看。
2: 我说吃上这药以后啊，到现在这前后心呢，一点也不凉了，也不怕冷了。那你说？
3: 嗯。
2: 走到哪里呀？我过去都揣着救心丸。
3: 嗯，
2: 我现在连那救心丸放哪儿了，我都不知道了。
3: 嗯，这就是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呀、都补上来的结果。我们讲说这个心脏为啥一定得补阴阳气血？因为心脏啊，按照咱们中医讲，它属于阳中之阳啊，是我们人体最暖和的地方，就像个小太阳、小火炉似的啊。为啥说你之前心口窝总冰凉的呢？就是因为心阳衰微了。你像过去打仗说这人死没死啊，身上凉没凉啊，你往心口窝一摸就知道了啊，一摸说凉。

0: 凉了不行了，这人死了。一摸这心口窝还有热乎气儿，那说明啥？说明这人还有救呗。
1: 对呀、
0: 啊。所以咱身体啊，哪地方凉都行，唯独心脏是不能凉的啊。包括你，你看你吃那些救心丸，我告诉大家，救心丸可别乱吃啊。救心丸里边主要的成分是冰片。哎，如果你的这个心脏病是属于心阳不足型的，你吃这个凉药越吃越凉，越吃越虚，
1: 那我以后坚决不能用了。
0: 对，
1: 我估计啊，这三副药用完，我家这些以前的药我都用不上了。
0: 嗯，咋说呢、
1: 最连最近呢，就连那个腰托啊、
0: 嗯、
1: 腿麻呀都好了，
0: 都好了。
1: 你说我刚吃的时候吧，正是犯腰托病的时候啊，洗个脸啊，刷个牙，弯腰不到两分钟啊，腰就疼的就跟，哎呀，电锯锯了似的，疼的真不行，我就得赶紧直起腰来，扶着桌子歇半天。
0: 嗯，
1: 你说做饭弯腰揉个面呢，那都根本不行，整个人僵的呀，就僵在那儿了，腿还麻，从屁股后头一直麻到脚后跟。
0: 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这个腰椎管狭窄了，这是啊？
1: 是啊，当时我都拍片了，
0: 嗯，
1: 说我那狭窄40%。
0: 你看看，哎，
1: 结果用了几天的功夫，腰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不知不觉那腰板还挺起来了，你说，
0: 嗯，
1: 感觉我这腰啊，从大腿、小腿到后脚跟呢，都是热乎乎的，都开始往上窜了，
0: 嗯嗯，
1: 这老胳膊老腿的从里到外的一点点化开了，
0: 有热乎气儿了。
1: 你说我现在洗漱啊，
0: 是不是
1: 洗个衣服、上个厕所、啊、都不费劲儿了、
0: 嗯。
1: 现在呢，我这腿也不麻了，上个楼都特别轻松，不像跟那咱这我裹了个沙袋似的。
0: 嗯嗯，您这个腰托啊，就像浇花那个水管被一块大石头给压着了啊，你一味在外边挤压呀、揉搓呀。只能换来片刻的这个通水，但是病根儿就那块大石头不还在那块吗、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淤堵啊就是周而复始。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特别凭借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走的是正本清源的路子啊，通过四虚同补呢、
1: 哦、
0: 就搬开你体内的这个淤血阻滞的病根儿的啊，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阴阳气血顺畅的归藏于我们的肾脏。哎，中医不讲吗？肾主骨生髓呀、啊，你肾精充盈了，骨髓有源了，我们的筋骨呢才能真正的强大起来啊。
1: 孙大夫，我真让接下来再用两副药，你说够不够啊？
0: 嗯，
1: 用不用我再多买一点了？
0: 嗯，
1: 我就担心以后，我怕呀，以后用医保了不能买这药了。
0: 我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马上就结束了。那、啊、之后呢，您就不能再用这个医保本买药了，到时候就得花原价啊。但是结合您的这个病情啊，您恢复的情况，哎，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三副药100%治好你所有的问题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你这个没好的话呢，这个再需要花钱，我给你花，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孙大夫，那我能听明白了。我哪能让你花钱给我看病吗，孙大夫、
0: 嗯、
1: 那我就听您的，再买两副。
0: 对，再买两副就够了。
1: 我这就报名的、
0: 啊、
1: 谢谢您了。
0: 行，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1: 嗯，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
3: 那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
0: 哎，您仔细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我这吧脾胃可不好了，以前我一天吃三顿饭，
0: 嗯，
3: 现在我就吃两

0: 两顿饭，有的时候吧两顿都吃不了多少，
1: 嗯，
0: 都不知道饿，
1: 嗯，
0: 喝口水吧肚子都胀得跟鼓似的，
1: 嗯嗯，
0: 早上吧吃的饭吧到中午打嗝还闻到味儿，
1: 嗯，
0: 那股气吧顶在嗓子里酸不溜秋的咽不下去，
1: 嗯嗯，
0: 反倒反酸，不敢平躺，严重的吧都后背

0: 有反酸的症状啊。那我问一下，您有没有到医院检查啥的，做过胃镜啥的，查过没有啊？
1: 哎，都查过，只不过肝脾检查过，胃镜检查过，做挺大嘴巴，啥也没看出来，说没啥毛病。
0: 您什么时候做的？多长时间？那时候你做的时候跟现在的症状是一样的吗？
1: 有三四年了嘛，那时候也是不咋好，吃点啥东西就觉得顶得慌。晚上呢睡觉都得拿那个手按着才好一点。
0: 其实这个胃病啊，一般有三个症状，一个是胀，第二个呢疼痛，第三个是啥？是反酸。那这三个症状，我说这三个，您现在有这个两个是不是？
1: 就反酸，那个胃胀，但不疼
0: 啊，
1: 胃从来不疼。
0: 哦，是这样，那我知道了。如果说你不疼啊，你做这个胃镜啥检查啥是看不出问题来了啊。那我们做胃镜检查呢？无外乎有这么几种情况，你像炎症、幽门炎呐、胃溃疡啊，哎，胃镜看得出来啊。第二个呢，有息肉，看得出来。第三个就是长啥东西了，看得出来。但是这些情况啊，都跟疼有关系啊。您现在呢，只是胀，只是反酸，啊，那我再问一下啊，你有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从这个嗓子眼儿啊，到这个心口窝中间这一条有那种火辣辣的那种烧灼感，有这种感觉没有啊？
1: 有那反酸的那时候。
0: 哦，所以你看您这病啊，我跟你讲啊，叫反流性食管炎的症状啊，胃酸分泌太多了。然后我再问您呢，您这个上厕所呀，解大手之后，你解完了还胀疼不的？
1: 上完厕所也是胀，反正就不下去。
0: 就是不下去是不是啊？所以您这个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医有个专用的一个名称叫啥呢？叫脾满，它不是胃的毛病，病根在脾上啊。而且你记住一句话，脾胃不分家，治胃不治脾，那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个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啊，我们这胃呢是个锅，那你蒸饭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得盖个锅盖呢？是不是啊？你不盖锅盖，这饭能蒸熟吗？做不熟吧？是不是啊？
1: 做不熟呀，容易夹生呀，
0: 就容易夹生，是不是啊？那你做饭的时候开锅了，那个锅盖呀，是不是得一股股的往上顶，往上反热气儿，冒泡，是这样吧？
1: 对对。
0: 这个时候锅盖咱们要盖严实了，它是不是就不往上顶了？而且中医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呢，叫胃主降浊，脾主升清。那你胀肚说明啥呀？你往上反流说明啥呀？一个是脾呢不往上走，不往上升清了，再一个是胃呢不往下走，不往下降浊了。那这个怎么来区别它呢？你从排便上就看得出来啊，你胃不往下走，它一定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啊。那你脾要不往上升呢，一定会出现腹泻的情况。你有没有腹泻？你告诉我。
1: 孙大夫，您真神了。我就是腹泻，
0: 就是腹泻，
1: 吃点凉的、刺激的、就辣的什么。就腹泻，
0: 所以说您这个根本不是胃病的事儿，而是脾的事儿，就是刚才我讲脾不生清了啊。为什么脾不生清啊？说白了就是你这个，这个机器啊转不动了啊，内里虚了。其实我们讲这个脾胃，它就像一台老磨盘啊。你年轻的时候呢，往这磨盘里边填点粮食，它能呼呼的转，磨出的那个面啊是又细又白的。可是几十年下来呀，咱们这个老磨盘里边啊，水也磨干了啊，劲儿也磨没了，你再往里边填东西它转不动了，时间长了啊，叫气血生化无源，所以你全身的气血呢都在走下坡路，我估计你脸色也不会好的，是不是？人也越来越瘦，越没劲儿啊。
1: 哎呀，您又说对了。我这两年吧瘦的有十多斤了。孙大夫，我这1.75米的个儿，现在吧才110斤，我这脸都像脱了相似的。
0: 你看这不就是越来越虚了吗？啊，所以啊，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你这个情况你都不用多，一副药你这些症状呢都能好啊。一副药我告诉你啊，吃喝拉撒睡全给你解决了，很快你就不反酸了，不胀肚了，而且你大便也能成型啊，并且你会知道饿了，闻到好吃的，你就有食欲，就胃口开了啊！你不信，你走着瞧，你看一看，

0: 那陈大夫，
1: 哎，
0: 这衣服这衣服药吧，我这十来年毛病，衣服药就能治好吗？
1: 对，没问题，我可以100%保你啊，因为你这个病啊，其实就一个字，就是虚。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是补四虚的吗？而且是一药顶四药啊，补得快，补得彻底啊，所以一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啊都能彻底好，这在我看来手拿把掐，不算啥大事啊，你放心吧。哎，
0: 那孙大夫，
1: 哎哎，
0: 我是退休工人，
1: 哎，
0: 这不直接用医保本买一副药能行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啊，马上快结束了，所以你要是打算用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报名，好不好？
0: 那好，我现在就报，谢谢您啊。
1: 哎，好的，不客气啊，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大夫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4: 孙大夫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子啊，我已经用了。
1: 啊，您用了，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4: 对，
1: 您用的效果怎么样啊，跟我说一下好吧。
4: 我跟您讲啊，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子啊，
1: 嗯，
4: 我就认为我跟我们家老头子的这个日子啊马上就到头了。
1: 嗯嗯，
4: 但是这个专利补虚方它救了我们两条命。
1: 哦，
4: 我们老两口啊特别感谢孙主任您。
1: 哎呦呦，您不用感谢我啊。咱们说呀，吃药了好病了，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而且在我心里啊，没有疑难杂症，没有重病久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啥时候啊，你补四虚都错不了的。
4: 嗯，是的，是的，这个药我们真的没有选错，
1: 没选错啊，是的，
4: 是的。孙大夫，我今年都75了，
1: 嗯，
4: 我照顾我老伴呢，都已经有。

0: 1971年呢、啊。
1: 哦。
0: 嗯，老伴他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已经都瘫痪了。
1: 有照顾7年了，那可不容易啊。
0: 是啊。
1: 嗯。
0: 您说我为啥吃这个补虚方啊？
1: 嗯、对啊，
0: 说实话，您看我这个岁数吧，不说这个生死给看淡，也就是这么活一天，就算赚了一天嘛。
1: 嗯嗯。
0: 但是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他瘫痪在床啊，已经7年，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
1: 嗯。
0: 然后说话他也说不清，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
1: 啊，您老伴是这种情况，那您没想着他也用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0: 嗯，给他用了。
1: 啊，用了。
0: 他是比我用的晚。
1: 哦。
0: 嗯，他才用了有半个多月。
1: 哦，是这样。
0: 虽然这个时间短呐、啊。
1: 嗯。
0: 但是他吧，还是比以前已经就强多了。
1: 嗯。
0: 他那个大小便啊，他现在就没那么遭罪了。
1: 哦，是这样、啊。
0: 之前吧、
1: 哦，
0: 他那个排便可难可难了。
1: 嗯。
0: 那3天得吃那个一次药啊，就是连喝那个番泻叶，然后还吃一种就是增强那个肠蠕动的那个药，叫什么？秀匹斯地明吧。
1: 秀匹斯地明是管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药。啊，
0: 对，您看，还是孙大夫您明白。
1: 嗯，
0: 您看这吃2-3种药吧，还得从早上啊折腾到下午。
1: 嗯，
0: 光这个排便呐、啊，都能给我忙活一天呢、啊。你说我累不累、
1: 嗯？那能不累吗？嗯，
0: 是啊。现在您看他吃上这个补虚方之后吧，
1: 嗯。
0: 最起码他那个排便他就顺畅了，
1: 嗯嗯，
0: 而且吧，他能够自己呀、啊、也翻身呐、啊。你看这前几天吧，我就给一点金呐、啊，然后他就能够自己坐起来了，
1: 挺快呀，挺好啊。
0: 嗯、
1: 你这样，你至少你那负担能轻一点，是不是啊？
0: 是啊。
1: 老伴这个情况啊，已经卧床7年了。实话实说吧，就这种情况。你用再多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啊，它也不会有啥好作用了。哎，就像老话讲的，属于叫隔着靴子挠痒痒，没啥用了啊。但是呢，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它能起到作用呢？哎，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这里边啊有紫河车，哎，紫河车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所以你看你老伴儿瘫痪7年了。哎，他吃了半个多月，现在呢就大便顺畅了。你给他翻身的时候，他自个儿能借上点劲儿了。你看效果多好啊，多快呀！啊，一定坚持用、
0: 是的是的
1: 啊！哎哎哎，
0: 对，
1: 嗯。
0: 而我吧，我这也是我自己先用着挺好，后来我才给他用的。
1: 哦，是这样，嗯。
0: 嗯，我现在是用了有2副药了。
1: 嗯，
0: 我自己呀、啊，已经都好了不少了。
1: 您是什么情况？您什么病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
0: 我去年我是查出来那个肺子里面有那个结节，那个大夫他就一直催我去做手术。
1: 哦，大夫建议做手术，那您这结节应该是不小了吧？应该是8毫米以上的呀。
0: 但是吧，我合计，我一直都已经快80了呀。
1: 嗯。
0: 我就这么地吧，我不想挨这一刀了。
1: 嗯，
0: 第二吧，我也走不开呀。
1: 真走不开。
0: 我要是这一住院，那老伴谁来照顾他呀？
1: 真这样，真是这样。
0: 嗯，是啊，您看这孩子们，他们还要工作。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孙女吧，您看。嗯，你说不能他们不上班就照顾我们老两口啊？
1: 嗯，
0: 那哪行嘛？孙女今年正好上高三，正是较劲的时候，就可我一个人来吧。
1: 哎，你看我们经常讲啊，老了老了，有时候这身体啊就不光是自己的了，你还得替孩子想想，还得替老伴想想，是不是啊？还得替孩子扛一下，
0: 啊、
1: 替老伴扛一下，真不容易啊。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不扛不行。
1: 嗯，
0: 真的就像孙大夫您讲课说的。谁行啊都不如自己行啊。
1: 哎，我经常讲啊，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哎，谁行都不如自己行。
0: 对、
1: 嗯、
0: 真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吧，一个是这个血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按照您那个学生指导我的呀，那个

0: 降压药我都停了两周了，
1: 哦，
0: 我这个心里头吧现在也不慌也不跳，
1: 嗯，
0: 以前呢，我要是稍微干点活吧，我那个胸口这地方就突突的，
1: 嗯嗯，
0: 就像偷了人东西似的。现在给老伴呢，就是换个衣服啊，换个床单呢，心脏这啥的感觉都没有。
1: 哎呀，太好了，你这心脏得劲儿了，不突突不慌了，说明你这个气血啊是真正的补进去了。那你那个肺子情况怎么样啊？
0: 以前我走两步路啊我就喘了，
1: 嗯，
0: 那上楼就更别提了，
1: 嗯，
0: 那个胸口窝就跟像拉风一样似的，
1: 嗯，
0: 严重了吧，晚上睡觉啊都得半靠着，
1: 嗯，
0: 现在我可不一样啊，前两天吧我给老伴擦身子啊，我坐那个地方我歇都没有歇呀，
1: 嗯，
0: 然后喘气吧就跟平常一样的顺溜。
1: 哎，
0: 现在我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着了，就是不用再半宿半宿靠着那个枕头这么熬了。
1: 嗯嗯，非常好。咱说人活一口气呀，人你说一天不吃饭不喝水都行，但是你如果一分钟喘不上气儿来，那可是相当遭罪呀。
0: 嗯，
1: 但您现在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喘气儿顺畅了，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气道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医药顶四药的效果呀，非常好啊，
0: 嗯！是啊，是大夫，嗯，我自己呀，我都没想到我能好这么快，把自个儿给保住了，
1: 嗯，保住了。
0: 嗯，是啊，眼下吧，就是我老伴。
1: 哎，
0: 您说他这个情况啊，您看继续吃的话得再吃几副药啊。
1: 嗯，我始终是那句话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这大病重病呢就三副药足够了啊，甭管您是多大年龄啊，不用管你这个得病时间都有多长，只需四虚同补就行啊，所以他这个吧您就三副药就足够。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再有我想问一下，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快要结束了呀。
1: 嗯，是的是的，快结束了。
0: 嗯，您说到时候要是再插个一副半副的没彻底好，是不是那就得多花钱了呀？
1: 嗯，是的啊。
0: 嗯，那您看孙大夫啊，这个补虚方说到底吧，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1: 嗯，
0: 多吃也没坏处，治病吧您看这么多年那大钱都已经花了，也不差这一副半副的了。
1: 嗯，
0: 那我还是多买点吧。
1: 您这么想啊，其实有点保守啊，但是倒也没啥坏处。您这么着吧，您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家庭的情况啊，您自己做选择吧。至于是买一副、买两副、买三副，您自己再盘算盘算啊，先把名报上，因为您错过了，你再想报名，那名额就没了。而且你错过了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你再买就得花那个原价购买了。
0: 好好好
1: 啊，
0: 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您忙着吧。
1: 哎，没事没事啊，我们再见了啊。
0: 嗯，谢谢您了，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吗？
1: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1: 哎，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有事儿啊，要求你帮忙啊。
1: 你有啥事儿啊您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的一定帮您啊。
3: 我这吧离那个镇上嘛就太远了，
1: 嗯，
3: 20多里地呢，那个去银行查一次钱吧可费劲了。
1: 嗯，
3: 你看你能不能那个和您的工作人员说一声，
1: 嗯，
3: 给我退了那个药钱呢，到账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可以吗？
1: 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好办啊，因为咱们这医保退费啊是医保中心那块打款。您这么着，您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啊，您家是哪儿的呀？
3: 我叫刘

0: 镇
1: 啊，
0: 牡丹江绥芬河镇的
1: 啊。
0: 我前后吧买了三副药呢，
1: 叫刘淑珍啊，然后牡丹江绥芬河镇的买了三副药要退款。哎，我帮您记下了啊，我帮您记下了。您这么着，待会儿下节目啊，我就立刻给您联系。然后一般是五个工作日会把这钱呢打到您账户上，您注意查收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你了。嗯，
1: 没事没事啊。
0: 哎呀，你说这上了年纪吧，岁数大了，干啥都不方便，记性还不好。
1: 嗯，
0: 孙主任，我昨天报的名。哎呀，你们费心了呀。
1: 嗯，没事，您老不用客气啊。您是啥情况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案用多久？怎么样？您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吗？
0: 好，我跟你说说。
1: 哎哎，
0: 我岁数大了，我今年82岁了。
1: 嗯，是年龄大了。
0: 这个糖尿病嘛，哎，都28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我这血压也高，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
1: 嗯，
0: 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去年冬天，哎呀，突然那个上吐下泻的。
1: 嗯嗯。
0: 哎，幸亏我姑娘在家。哎，看我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的给我送到了医院。
1: 嗯嗯，
0: 结果一检查吧，说我什么酮症酸中毒。
1: 对对对，酸中毒了、啊。
0: 嗯，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
1: 嗯，
0: 哎，给我做了那个全身上下给做了检查。
1: 嗯，
0: 说我什么心脏供血不好。
1: 嗯，
0: 还有什么动脉硬化。
1: 嗯。
0: 还说我那个双肾变小了
1: 啊，那就是你的肾脏啊有点萎缩了。
0: 还有那个脚，
1: 嗯，
0: 那个让那个糖尿病拐着的，
1: 嗯，
0: 对，都抓不住地了，就走道不行了，像踩棉花的那踩那个棉花套子上似的。
1: 嗯嗯，
0: 反正走不稳当那种感觉，飘飘悠悠的。
1: 对，这也是糖尿病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啊，叫末梢神经病变。那您这么大岁数吧，你可得加小心啊，万一摔着了就容易骨折，这可不是小事啊啊！
0: 可不是呗。
1: 哎哎，
0: 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特别虚。
1: 嗯，
0: 平时赶个集啊，我都不敢去。
1: 嗯，
0: 也就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10来天的时间。哎，有效果了，
1: 有效果了，
0: 体液比以前少了。
1: 嗯嗯，
0: 以前吧，我晚上一宿啊得上厕所3-4回呀、啊。
1: 嗯嗯，
0: 那个尿吧，去一次还尿不了多少，总像尿不完似的。
1: 嗯，
0: 哎，现在好多了，晚上也就顶多起一回夜吧。
1: 嗯，
0: 那个尿的量吧也比以前多了。
1: 嗯。
0: 哎，就连我这脸，哎，以前都浮肿，胖都胖脑袋、
1: 哦，
0: 现在都消肿了。
1: 啊，消肿了，不肿了，是不是？
0: 嗯，
1: 好啊、
0: 我自己就琢磨。
1: 嗯。
0: 哎呀，我这不是那个这肾吗？是不是现在又变大了呢？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我们讲这个肾司二变啊，那你现在这个尿不频了。尿量也多了，气液也少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包括你的肾精啊，应该是补上来了。所以你原来那个萎缩的那个肾呢、啊，应该是恢复正常状态了，挺好啊。哎，
0: 难怪呢，我这眼睛，
1: 嗯、
0: 哎，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啊，是吧、啊？
0: 哎，不肿了，眼睛也不肿了，能睁开眼睛了。哎，眼底吧也没有那个红血丝了。
1: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清亮不少。
1: 哎，挺好挺好。嗯
0: 嗯，还有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我就感觉吧，我整个人就跟那个蒸过那个桑拿似的。
1: 嗯，
0: 这个肉皮啊也就是从里到外啊，哎呀，滋润了，滑溜了。
1: 哦，
0: 哎呀，以前我跟你说，我这个肉皮啊就像那个蛤蟆皮似的，
1: 嗯，
0: 干干巴巴的，这一块也不起皮了，也不裂口子了，那个脸嘛也有血色了，那个排便嘛也通畅了，挺好的。
1: 多好啊！您说这么些呀、啊，其实我想到。

0: 一个词啊，就你整个人什么状态呢？好比啊，就叫老树发新芽，你的整个这个阴阳气血啊，看来都补上来了啊，所以整个人呢，就像活过来一样啊，非常好啊。
1: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孙大夫，真就跟那个老树抽新芽一样。
0: 是的，是的，哎，
1: 我现在吧，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1: 我这个血糖吧，餐前一直都是六七个这样。
0: 嗯，那挺好。
1: 餐后九个左右吧。
0: 也那也不错。
1: 嗯，我这胰岛素呢也减了十个单位了。
0: 嗯，
1: 打了整整22年的胰岛素啊，从来都是往上加。哎，没想过还能往下减呢。
0: 嗯，没想到这胰岛素还能减量。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胰岛素啊和咱们补虚方最大的区别。哎，你这个越四虚同补，你胰岛素用的就越少。
1: 嗯，所以越减我就感觉还越好呢。
0: 嗯，
1: 现在我这个小便的时候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烂苹果味儿了。嗯，
0: 烂苹果味儿是酮症酸中毒的症状啊。哎，
1: 是啊，是啊。
0: 嗯，
1: 走到现在也稳当了。最重要的是我浑身就得有劲儿了。
0: 嗯
1: 嗯，心脏吧就像吃饱饭了似的。哎呀，跳的咯噔咯噔的，规还挺有规律的呢。嗯，
0: 跳的有规律了，是不是？你看我没说错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而且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补虚的好处啊，您老慢慢体会，还在后面呢啊。呵呵，挺好的。哎，
1: 哦，哎，说实话，这药啊，不是效果好啊。
0: 嗯，
1: 我也不能。哎呀，我，
0: 哎，是的。
1: 哎呀，孙大夫，昨天报名的时候啊，说是能给我退回来13000多呢。
0: 是的，
1: 这钱要是退回来呀，我真的在这儿我给你作揖，
0: 哎，
1: 磕个响头了。
0: 有有有，
1: 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0: 您老人家可千万别这样，别客气啊。这医保的钱呢，100%是肯定给您退的，所以您老就接着放心，咱们继续用下去啊。然后呢，您那边这个报名退钱的事儿有消息，我让我的学生啊立刻就通知给您，好不好？您就等着收好消息吧啊。哎，等着好消息吧。
1: 哎，好，
0: 哎，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孙大夫麻烦你了，您辛苦了。
0: 不客气，老人家啊，也祝您长命百岁，咱们再见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

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3: 三六七，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0: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人们都说岁月是一个神偷，轻易地偷走好多珍贵的时间，往事不可去追，只有回忆才能作陪。今天来听徐小凤的歌。自从1987年金光灿烂徐小凤演唱会之后呢，金光灿烂这四个字呢万分贴切她的形象了，所以就固定下来她注册商标。纵横歌坛半个世纪，徐小凤担得起金光灿烂这四个字，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属于她特有的传奇。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徐小凤踏入歌坛呢，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1965年，16岁的她呢，在同学的怂恿之下，一起报名参加一个叫做“香港之音”的唱歌比赛。结果呢，徐小凤却意外冲上冠军的宝座了。就这样，从此开始了璀璨的歌声生涯。一步步，她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全新时代。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牛奶咖啡刚才说呢，文明泪这首歌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眼泪了，唱出了历经战争分离和悲伤，以及对于未来的不肯定。它有着坚定的爱和希望，歌词很深刻，曲调很舒缓，旋律也很优美，让人心情无限舒畅。这首歌在泡泡流行当中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彰显出了徐小凤的音乐风采。小琴作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觉得这首歌呢很鼓舞人心，鼓励我们在艰难时刻一定要坚定信念，然后面向未来。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

0: 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种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1: 姜子牙将计就计，带着人来在了邓九公的大营里头。等落座之后，姜子牙可就说了：邓大帅呀，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可是私下里头没有恩怨呢。说句老百姓常说的话，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抱着扔到井里头。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还有这门亲事，这简直啊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啊。土行孙和令爱邓婵玉，他们两个乃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我江上不才，愿做这个大红梅。现在礼物啊全都准备好了，请大帅过目。来呀，把礼单呈上来。一旁边上大夫散医生把礼单就拿过来了，一看这礼物可太多了。邓九公一瞧，好家伙，珍珠、翡翠、钻石、猫眼、金豆子、绫罗绸缎，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开列的是密密麻麻。心说，哼，姜子牙，你痴心妄想啊，你就是给我搬了一座金山，我闺女也不能嫁给那矬把子，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是，这不是演戏呢吗？所以邓九公假装高兴，哎呀，多谢多谢呀。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礼物台上，哎，主要的礼物请邓大帅查点。外边点头，把这箱子就给搬上来了。不少只呢，啊，左一只右一只，右一只左一只啊，就摞在一起了。 其中有一只特大号的箱子抬进中军保障。由于这个箱子个头太大了，往里头抬呢有点费劲，就放到进门这地方了。哎，邓大帅，请您过目。说着，西岐的军兵把这箱子盖就给周开了，嘎吱一声，哎，邓大帅，您瞧瞧吧。邓九公刚站起来，想往前呢凑合两步，瞧一瞧里边是什么礼物，可坏了事儿了，闹了半天是事先准备的一门信炮，一周这箱子盖，引火器可就发动了，引火器这一发动就点着火了。顷刻之间就听见嗤咚咔，邓九公说什么也没想到这一手啊，吓得他一蹦多高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随着信炮一声响，四面八方就有人高喊，冲啊杀呀，别让他跑了哇。与此同时，姜子牙身边带的这几十个有名的上将各甩衣服拿出利刃，是直扑邓九公。邓九公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引狼入室啊。情急之下拽出防身宝剑，一看抵挡不住啊，他从后边啊噌他就跑了。到后边一看也不行，乱成一锅粥了。西岐的大队人马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可劲儿往营里头灌呢。军兵哪能招架得住啊，四散奔逃。邓九公就喊，站住，不要乱，站住，给我集合。谁还听他的，都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谁跑得快谁占便宜，跑得慢命就没了，吆喝不住了。邓九公急得直跺脚啊，好不容易找着亲兵，飞身上了坐骑，一抬腿把大刀给摘下来了，横冲八面力挡四方啊，夺路而逃。本来想找女儿，可是找不着了，连战将也找不着了，身边呢就有几十名亲兵，就这样奔着东北方向可就跑下去了。跑了一阵，勒住战马，回头一看呢，哎呦，整座连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了，早被西岐的人马给占领喽！快快快，快去，快去找小姐姐，快去呀！事到现在，邓九公不想旁的，就想女儿啊，就想把女儿找着，我们回京城，爱杀爱剐那就随便了，起码说我们骨肉不能失散呢。老头子后悔不迭呀。那么邓婵玉干什么呢？这位小姐呀在后营呢，对这个事情她是一无所知，她爹也没跟她商议怎么演戏怎么许诺，哎，她全不知道。前边打起来了，邓婵玉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飞身上马，手提着绣绒大刀，刚一出营门，从地底下呀啊层冒出来一矬子来，嘿嘿嘿嘿，姑娘媳妇儿，我恭候你多时了哟，丑鬼，你休走，看刀唰。这一刀砍下来，再看这矬子也就是土行孙呢，没了。一会儿啊又在马屁股后边又钻出来了，哎呀媳妇儿你别介呀，干嘛下绝情啊，谋害亲夫犯法，我来收拾收拾你这匹马吧。土行孙也真够损的。把大棍一抡了啊，咔嚓把马腿给打折了。马腿这一折，马可就趴地下了。邓婵玉哭咚一声，由得马上就摔到地上了。土行孙往前一纵身，把姑娘拦腰就给抱住了，拽过绳子来就捆呢，嘴里头还说呢，媳妇儿哎，对不起，我可失礼了啊，就怕你跑了，没辙呀。啊，刷刷刷刷刷，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往肩头上这一扛，是回奔西岐城。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姜子牙大获全胜。再看那车辆，一眼望不到边呢。所有的胜利品，刀枪器皿、锣鼓帐房、粮食等等啊，得的是无奇待数。 您看这多好，也不用干活。

活，不用吃苦，不用流汗，得现成的东西。哎，发战争财呀，这比什么财都厉害。全都拉回西岐城里头了。众将官过来听点，纷纷的报功啊。大将南宫阔武吉也被救回来了，大家是皆大欢喜。姜子牙呢，给大伙都立了功，全都标明挂号，然后设酒款待各位英雄。一打听邓九公率残兵败将跑到岐山去了，姜子牙也没派兵追，哎，这就可以了。跟先师巨留孙这么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今天日子就不错，周记土行孙邓婵玉完婚入洞房吧。这土行孙乐的呀，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没想到啊，还有今天呢！啊，做梦的事儿成了现实了。后边收拾房间，洞房收拾好了，那邓婵玉能干吗？父亲死活都不知道，打了个大败仗，全家四分五裂，哥哥也找不着了。我还在这儿，我还结婚呢，我结什么婚呢？我都想发婚了。而且这个丈夫，哎，这玩意儿也不行啊，整个是一丑鬼呀！哎呀，我是宁死不从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置身在这种环境当中，自己就没有辙了，任人摆布吧。洞房里头灯光明亮，铺着地毯，闪断的被褥都收拾好了，逼着邓婵玉拜了天地。他不想拜，有人过去按脑袋按脖子呀，哎，也得拜，怕他呀炸刺儿，这绳子都没解，还捆着呢，捆着拜的天地，捆着入的洞房。到了定更天之后，这新郎官啊来了，新郎官还没有桌子高呢，晃着罗圈腿，揉揉揉揉，钻到这个桌子底下，哎，穿桌子而过，来到了床榻旁边。一看这新人，哎呦，怎么那么不开心呢？这新人哭得泪人一般呢。土行孙心里也有点软了，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呀，别哭了，大喜的日子这一哭多晦气呀！啊，你别哭，你听我说。呀呀，呸，丑鬼，你离我远点，再往前靠我就死给你看。哎，别别别去，别去，别去。哎呀，媳妇儿，你说我这一辈子容易吗？费了牛劲了才算说个媳妇儿，你要是一死，我不又得打光棍吗？哎呀，脾气没必要这么大，你别恨我，要恨你就得恨你爹，你爹呀想利用我，所以当着满营众将的面曾经许诺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我，不然我干什么替你们家那么卖命啊？你说我遇到多少危险，我叫人给逮着了，逮着我又跑了，跑了又逮着了，逮着又跑了，差点没整秃噜皮呀。媳妇儿，你长得是漂亮，哎，又是邓大帅的千金小姐，但是你别忘了，千里姻缘一线牵，要不是天意，咱们俩能入洞房吗？你不愿意呀，那也是不行啊。现在你不承认咱俩是夫妻，那都不好使了。明天天亮，西岐城就都知道咱俩完婚了，全都知道你是我媳妇儿。你就是哭着不乐意，但是木已成舟了。嘿嘿，媳妇儿，你就得认命啊！我这一辈子，我疼爱你，我让你享福。哎，你是我的心啊，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这还不行吗？土行孙能说呀，软磨硬泡，软硬兼施。最后邓婵玉一琢磨，哎呀，可也是这么回事，干脆认命吧。土行孙还说，媳妇儿，哎，咱们俩要成就百年之好啊，你爹不就是我真正的老丈人了吗？我可以在丞相面前多多的美言，哎，保住他老人家的性命，你们一家人呢还能够团圆，咱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虽然说我这个头矮一点，可是你个头高啊，
将来生了孩子也是大高个，爹矬就矬一个，妈矬才矬一窝呢，哎，是不是？不会影响咱们子孙后代的。这土星孙他坏呀，把这些话全都给说到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这一嘚吧，邓婵玉呀还受点感染，感觉我这个小对象还不错啊，也有优点在身，干脆顺水推船，就这么地吧。这才以身相许，成就了夫妻之事。书说简短，三天之后，夫妻两个双双赶奔银安宝殿参见江丞相。众将都过来给道喜来了，土行孙乐的，哎呀，谢谢众位，同喜啊，同喜。再一看土行孙邓婵玉这两口子一高一矬呀，从这个背影看就好像一个小媳妇儿领着一个胖孩子差不多少。土行孙自然是美了，见过丞相之后，多谢丞相预成此事，我们夫妻两个呀也都商量好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对邓大帅也就是我老丈人，无论如何得手下留情，因为咱们那是一家人了。姜子牙无掌大笑，呵呵呵，土行孙你不必多说了，我全都安排好了。婵玉姑娘啊，这件事情我看你得辛苦辛苦。据我所知，你父亲率领残兵败将正在岐山的东路，这阵儿可能是转不过弯来，不定得多恨我呢。我直接跟他谈话呀，恐怕是谈僵了。你呢，是他亲生的女儿，说深了说浅了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能不能见见你爹去，顺说顺说，让他来降。如果你爹归顺，我是双手欢迎啊，你看怎么样啊？呀，丞相您放心吧，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邓婵玉就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了。好姑娘，那就辛苦一趟吧。邓婵玉也是没有办法啊，土行孙恋恋不舍送到外头，哎呀，媳妇儿，一路平安吧，早点回来，可别叫我担心呐。郎君呐，你先回去吧，听我的喜信儿。好嘞。路上无话，这就见着他爹邓九公了。邓九公一听女儿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呀，拉着孩子的手，孩儿，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爹爹呀，一言难尽，我要说出来您老人家可别生气呀。说吧，我不生气。邓婵玉呢，就把这几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邓九公不听则可，听完嗷一声，当时没气儿了，满营众将赶紧过来抢救啊。等他明白过来，用手点指，丫头啊，你气死我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爹，我白疼你了，土行孙他算个什么东西，姜子牙老匹夫耍弄于我，以你们为题呀，把我给击败了，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把他乱刃分尸喽啊。你哪是我的闺女，你是要我的命啊。邓九公拿家伙就要伸手，邓婵玉呀，哭通通他跪那儿，眼泪哗哗的往下淌，爹呀，您下手吧，您要是不解恨就把我给剐了，我连动都不会动。爹爹呀，您这个人太自私了，光想着您自己，光想着您的脸面，您怎么就不为我想上一想呢？我是一个弱小的女子啊，落到人家手里头任凭摆布，我抵抗得了吗？您不乐意那我就乐意呀，可是归根结底这是天意，不认命也不行啊。爹呀，这次回来
我抱着必死的决心。

心，您要是不谅解就要我的命，您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爹爹您就下手吧，我、啊啊、哎呀。邓九公也实在是没辙了，他知道闺女来的用意就是顺说自己投降，一琢磨，嗨，投降就投降吧，在哪儿不是吃饭的？那个纣王天子无道的昏君，哎，那是一个十足的王八蛋，我保他干什么呀？里外都不够人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哎，现在我就识一回时务当一回俊杰吧。来呀，集合，把队伍集合起来，这邓九公啊投降了。姜子牙一听说这个事儿是非常的高兴，率领着满营众将可就接出来了，又敲锣又打鼓，隆重的接待呀。邓九公进了西岐城这么一看，军民人等列队欢呼，他感动的泪水都掉下来了，心说真是天意呀，也慢说是我太师文仲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广的人脉，到头来也是身败名裂，我这个收援结果啊比文太师可强多了。土行孙过来了，跪倒在地参见岳父老泰山。邓九公瞧瞧他，哎呀，是难看，可是看的时间长了吧，也就习惯了，关键是这小伙子他懂事，他孝顺呢，过来就搀着邓九公，老丈人，嘿，我搀着您。个头太矮了，扶着邓九公这胯骨，把老头啊给整到营里头来了。姜子牙呢隆重款待，武王姬发亲自接见，他们告诉邓九公，你要放心，到西岐来呀不能亏待你们一家人，你依然是元帅的身份，待遇不降啊，那边开多少钱这边开多少钱，而且还发奖金，哎，还有津贴，还有补助，到年底还有分红。哎呦，邓九公一琢磨，那我还赚了我呀。从这儿开始他就死心塌地的保了武王了。上仙巨留孙呢一看没啥事儿了，哎，也转身告辞回高山。这个消息呀很快就传到了纣王的耳朵里头。这纣王一听啊，气得一蹦多高啊，哎呀，气死人也呀，邓九公啊邓九公，我对你可不薄啊，竟然背叛于我，这还了得。纣王升座九间殿商议大事，不知再派何人征讨西岐，咱们下文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王进、赵亚楠，责任编辑赵秀明、黄丹、卢婷婷、郝佳音，统筹谭百秋、翟建峰，艺术指导王瑞，领衔主演齐克健，总监制罗春雷。第一集。
3: 今天是腊月23，是北方传统节日小年，几天后我们就将迎来2024年的春节。2023年12月，中国的春节被确定为联合国诞日。
4: 哎呀，你瞧，换件衣裳，这怎么还唱？

0: 上了呢。
1: 爷爷奶奶，快开门，拎不动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
2: 哎呦喂，林月阳啊，你这孩子，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咋又买这么多吃的呀？我和你爷爷吃不了这么多。哎呀，
3: 奶奶，这不快过年了吗？就当是给我自己买的呗。哎呦，哎，爷爷，你干什么呢？
2: 哎呦，他这不试衣裳呢吗？都折腾一下午了。
4: 月阳来了
3: 啊，爷爷。
4: 哎，正好，哎，你看看爷爷这套衣服咋样？
3: 这个，
4: 嘿，过两天呐，爷爷就穿着这个去咱们红旗的迎新春参观活动，你看行不？
3: 这小红西装是挺时尚的啊。可咋总感觉跟您老一代工程师的气质不太搭呀？
4: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也觉得这件不太合适。可你奶奶呀，就说这件好。
2: 哎呀，我那不是想让您少折腾两趟吗？又不是去当模特，那有件衣服穿着去就行了呗。
4: 哎，那能一样吗？啊，这是去红旗的新厂去呀。再说了，那么多的小年轻都看着呢，我这老红旗不得净事儿的啊，也得给他们打个样儿啊。
2: 行，你愿意穿啥那就穿啥吧。啊，哎，娘子
3: 啊，
2: 你陪你爷爷唠会儿，我去给你洗水果去。
3: 哎，奶奶啊，你别忙了，我一会儿还要回趟设计中心呢。
2: 咋还回去啊？这不都下班了吗？
3: 下班？哎呦，奶奶，愁死我了。
2: 哎呦，这又咋了？
3: 哎，还是中心那个项目，给未来的红旗 E7Q 系列车型进行整车设计。你们听我说啊，我们已经出了很多版的设计方案了，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到最好。不行，我还是得回去再开个会。
4: 哎，月阳啊，
3: 啊，
4: 这事儿要么咱就不干，咱要干咱就得干好，明白不？这才是我的孙女儿啊。
3: 爷爷，你就别夸我了。你不知道这次可太难了。
2: 哎呀，那你爸他没给你出主意？
3: 他，哎呦，他那么忙，我可不敢惊动他这位大工程师。
4: 哎，那你爷爷可有时间呢。孙女儿啊，
3: 啊，
4: 有什么想法你跟爷爷说说，那咱可是第一代红旗的工程师啊，可不比你爸爸差。
3: 哎，是这样，现有的几套方案吧，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太大创新。
4: 哦，
3: 这新的设计呢，有一些灵感，就是没确定怎么组合在一起。
4: 哎呀，那有想法的就先整整呗，整着整着，那不就转起来了吗？
3: 可是突破太大，也有一些风险啊。那万一我们……
4: 我说孩子，你怕啥呀？你的想法啊，和我当年还真有点像呢。
3: 真的？
4: 嘿，来，孙女啊，我给你讲讲。哎，不会耽误你开会吧？
3: 不耽误，不耽误。啊，兴许爷爷讲着讲着，我就有灵感了呢。
4: 好。那是1958年，我们研发第一辆红旗轿车的时候，那阵子咱们一汽解放卡车才生产2年，那轿车刚刚试制出来，制造高级轿车就更难以想象了。孩子，咱们的周总理朱老总，他们把自己的进口轿车送到了厂里给我们做参考，我们呢就先拆了一辆作为设计对标，然后用摆地摊赶庙会的形式张榜招贤。哎，对了，这赶庙会啥意思知道不？
3: 知道啊，我听说过。

0: 就是把设计图纸都挂起来，把对标的试制零件都摆在地上，编上序号，让全场各车间过来认领任务，谁能改进哪个项目就参与哪个项目。
1: 你是听说过，那可没见过呀，那场面呢、需要共建的有2000多个零部件，摆满了整整5个车间呢，那图纸一套一套的，拉绳悬空挂着，跟那个对联和那年画似的呀，那热闹啊。我那个时候刚刚上班不久，毛头小伙一个，还是小渣儿呢。
2: 好，
3: 这个是你的。
2: 渣儿啊，好，这把表给我一下啊。
3: 好嘞，给您。
4: 小渣儿啊，这个没人要吧？我拿走了啊。
3: 登记了吗？先登记啊。
2: 行了，华峰啊，你帮我们登上得了啊。我们哈吉这3车间全能件去拿。
3: 好的，写好了，知道了。
5: 哎，小张啊，咱这零件分的咋样啊？哎呀，
6: 刘工您看啊，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可就是，就剩这发动机了。
5: 哎呀，这发动机啊是汽车的心脏，重中之重啊。咱们现在的汽油指标跟国外都不一样，想让自己的车跑起来，还得对发动机的结构进行重新改进设计。
7: 刘工，
8: 不跟你说了，让你给我五组留点件吗？
7: 你这不剩啥了呀？
5: 玩呀！你看看这乌泱乌泱的人，我咋给你留啊？
8: 你下次早点来。
7: 下次？这回造的可是咱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下次不就变第二辆了吗？
5: 哎呀，这跟第一第二没关系。
8: 老李啊！你慢点，你的图纸刮坏了。
9: 哎呀，不能啊！
5: 小张啊，你先看着啊，我过去一趟。
6: 好的，刘工。
7: 这些玩意儿还有啥看头？哎，这咋没人要呢？
8: 嘿，就他了！哎，大家伙啊，看好了，这玩意儿我们班组认领了，都别搁这儿围着了。走，哎，苏叔，我得喊你师哥过来抬。
6: 王师傅，这个你就别拿了，你再看看别的吧。
10: 咋的？
7: 啥意思啊？
6: 这是发动机。
7: 哎，我拿的还就是发动机。我们班组之前就参与了试制解放发动机来着，发动机咱懂啊。
6: 王师傅，解放那是卡车，咱这是高级轿车，那根本不是一码子事儿啊。
7: 咋的啊？高级轿车就不使发动机了，推着走啊？哎，
6: 不是不使，是等我们把轿车的发动机进行重新改进设计之后，咱们才能生
7: 产。不是，你们不能这么干呐！啊，啥好玩意儿先自己觅去，就让我们捡着剩的？哎，大伙儿说是不是啊？
6: 王师傅，你
11: 哪能这样？
7: 我们的口号是“乘东风，展红旗”，81拿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现在离8月也就30来天了，等你们研究出来，那黄花菜都凉了。坐着，工具给我，我拆开看看。
6: 不能拆，你别挡着我。哎呀，刘工，你来一下，刘工。
7: 这玩意儿它本来就是我们的。
6: 别，
7: 你把厂长喊来也不好使。
6: 这
7: 玩意儿跟咱之前见的是不大一样啊。
6: 不一样，废话，那咱要做的是全新的高级轿车发动机，你可不没见过吗？
5: 咋了小张？
6: 刘工啊，你看呢，这
8: 谁拆的？
7: 刘工，这我
8: 说王胜利，你虎啊！你手咋这么快呢？
7: 那当然了，我在全场专业大比武都是1500的选手，我拆这算慢的了。这要是我之前见过，你信不信？我30秒不到，七咔嚓！
8: 你拉倒吧你！别了，
6: 刘工，趁他还没有彻底拆开，咱们赶紧把发动机抬回办公室吧。这闹哄哄的，这万一丢个件那就麻烦了。
7: 哎，不是，你干啥？你别俩走啊。这我能拆，我就能装上。
6: 你装多大锅下多少米？你这是你能整的吗？
7: 哎，不是，你啥意思？你跟谁俩呢？啊，你瞧不起我们工人兄弟是不是？
5: 行，
6: 我就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7: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
8: 你咋回事？你都别吵吵了。
5: 小张啊，既然厂子里搞摆地摊赶庙会，让大家认领任务，那就应该是发动所有人。

0: 这发动机啊，就算咱们设计处琢磨明白了，最后还得让这些师傅们生产呢。
1: 哎，你看看，这还得是刘工。
2: 我说
1: 这话，
2: 到，我相信您能拆也能装，但是啊，你刚才也说了，离八一也就剩三十来天了，你能整出来不？
1: 刘工，你让我再瞅瞅。我跟你讲，我瞅
3: 你瞅啥瞅啊？你瞅有用的话，那我们还费这劲干啥呀？
1: 哎呀，我还真不服了，还，咱俩较量较量。看最后谁能做出来？
3: 你要能做出来，我把这发动机吃了！
1: 哎，你到时候我跟你讲，你
0: 都别嘴上承认好了。咱们工厂现在是三结合生产模式，什么是三结合呀？小张，你说，
3: 就是在技术改革中，执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0: 那为啥要三结合呀？王胜利，你说，
1: 好使呗。
0: 你说你就知道个好使。咱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只有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优势，一起参与到设计生产里，咱们才能完成任务。哎呀，这么着吧，王啊，这是咱们设计处的张华峰，大学刚毕业，比你小几岁，都是年轻人，你们一起整啊。张华峰出改制设计图，你呢制作等比模型，你们俩同意不？哎，你俩可想好了啊，现在你俩僵一秒，那研发时间可就少一秒。
1: 啊，那整呗。
4: 那张工，你给个话呗。
3: 我也同意。
5: 当时这心里头啊，憋着一股子劲儿啊，为了改制第一辆红旗用的 V8 发动机，我在车间里就住下，没日没夜的研究制图，哎呀，那火上的就别提了，牙龈全肿了，连着两天我吃不进东西。
6: 啊，那你们组的其他人咋整啊？
5: 我这边画不出图来，那王胜利他们就没法做模型啊，只能跟着钣金组去拿个小车敲车体，那当当当的响声啊，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能听得着啊。
3: 哎呦，王胜利啊，你吓我一跳。
1: 哎呀，张工啊，十点多了还忙呢。
3: 哟，都这个点了。哎呦，王师傅，你咋来了？
1: 哎呀，这不看你好几天没吃饭了吗？给你送点吃的。不知道你爱吃啥。哎，但饺子你肯定爱吃啊，我就让我娘给包点饺子，酸菜猪肉的，老香了。
3: 王师傅，我现在。我现在这什么都吃不下去啊。
1: 这必须吃，你吃，你当这饺子哪儿来的呢？都是搁我嘴里省出来的，我娘包的时候一直给我馋的呀，我都没敢搁屋里待，你知道吧。哎，这十几个饺子我一路带过来，我经受多少考验，你给我吃，必须吃。
3: 好好好，那谢谢王师傅了。
1: 嗨，这还叫啥王师傅，怪见外的，叫胜利。
3: 哎，好，那以后我就叫胜利哥了。
1: 哎，好，
3: 胜利哥，咱有难关一起过，这有饺子也一起吃呗。来，
1: 我吃好吗？这专门给你带的，
3: 有啥不好的？来来，一块吃。
1: 哎，行，那我就尝个味儿啊，我就吃一个。
7: 就是这个味儿、啊、
3: 是吧？
7: 哎呀，太好吃了，你看就是好吃。哎呦，这。
5: 你赶紧吃。哎，我也吃真香。说是猪肉酸菜馅儿，但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猪肉啊。嗯，就是把这个肥肉啊烤成油渣儿，再和酸菜包在一起，那猪油啊留着炒菜吃。但是啊，那饺子哎呦，是满口飘香啊！哎，香得我的牙龈都顾不上疼了。

0: 怪不得爷爷你包的酸菜馅饺子跟别人家不一样啊，原来是跟他们家学的呀。
1: 这饺子不光好吃啊，可能是我当时有点缺糖，吃完了饺子那眼睛一会儿就亮，脑袋这个清晰呀，我连夜就把那图纸给画完了。哎，别看王胜利平时那五大三粗的，那干起活来是又细又快呀，带着工人两三天就把模型给做出来了。哎，这才是个开头啊，做出来模型我们还得分工，有负责钢铁铸造的，有负责液压铤杆生产的，好几十个公关小组一起使劲，最后可算是把发动机给做出来了。做完了我们就开始试验了，马力输出不过关，进气量不够，一遍遍的是拆了条，调完了装，再试再拆，这一试就到了7月30号的晚上。
2: 哎呀，急了呀，眼瞅着8月1号
3: 都完了。哎
4: 呀，咋还不行呢，怎么没完了这个。
2: 哎，胜利哥你别着急啊。
4: 我不急，我不急活急啊。
5: 那个听我说，听我说啊，大家别灰心啊，这实验车间又闷又热，咱们先出去透透气，说不定就有办法了，是不是啊？出去透透气啊，透透气。
4: 这干不下去了，这啊，要我说刘工啊，这直接换 V6 发动机得了，你这么试下去没个头啊，这拖后腿的名声太磕碜了，我是不乐意背，你背吧。
6: 哎，咋了？那边是发动机公关组吗？
7: 梁厂长，
8: 哎，好，
9: 厂长。
6: 王胜利，动！哎，你不是我的兵，你不用敬礼，把手放下。
2: 哎，厂长，我就是你的兵啊！
6: 我可没带过你这样的怂蛋。刚才是不是你吵吵干不下去的？啊，大嗓门子！你大老远的我就听见了，在战场上你这就叫扰乱军心。
2: 哎呀，厂长，我可没想扰乱军心呢，我就着急呀。我
10: 杨厂长啊，我们是有压力，这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呀，要是在我们这出纰漏，那我们咋交代呀，是不是？这之前呢，咱们不是试制了 V6 发动机吗？虽然在功率上达不到 V8 发动机的水平，但是使用的技术都是成熟可靠的，你看，要不
6: 你们呐，是被这个“第一辆”三个字给吓住了，是吧？我问你们，难道咱们今天做完了，以后就不改进了吗？啊，这个“第一辆”，咱们重要的就是从无到有迈出这一步，就算是有毛病、有错误，那也是咱们趟出来的，也能为后来人提供教训和参考，不比量比量就后退，那是咱们新中国工人的性格吗？换发动机我没意见，但是你们自己甘心吗？
11: 不甘心，
12: 不甘心，
13: 不甘心，
6: 不甘心。好，那就听我的命令，发动机公关组向后转，向实验车间跑步走。
2: 耶耶，咋了华峰？走啊，胜利哥，你说万一撞上之后出点纰漏，这我还是担心呢。
4: 哎呀，别想那么多，走。
6: 孩子们，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
1: 后来呀，我们又经过了好几次调整，终于通过了试验，总装完汽车时已经是8月1号的凌晨了。孩子，你瞅瞅，我们那么多的困难都不怕，你这害怕啥呢？
0: 真了不起啊。

0: 之后你们好像又进行了改进是吧？
1: 可不，五八年那辆是样车，从样车到量产车，那难题就更多了。首先是量产质量上就是一个大关。1959年初，咱们一汽开了个大会，决定啊，要拿出一批合格的红旗车，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全厂对已经发现的生产难点和质量问题，组织了323个公关突击队进行改进，其中全厂重点突击队那就有32个，我们发动机突击队更是重中之重。
2: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胜利哥，这种齿轮的内径必须严格按照设计精度来，有一点不稳定都会影响传动效果的。你这，
3: 哎，给你牛的哈！你有能耐你跟机床喊去，你跟我喊啊！
2: 我
3: 以咱们现有的车床精度，如果批量生产只能达到这个标准，
2: 那你也不能。
4: 行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啊！啊，来，先一人吃根黄瓜去去火。那个小张啊，咱是得根据客观现实来啊，要不你再改改设计吧。来，我坐下，咱俩一起研究。
1: 就这样啊，我们又进行了5轮试制和改进，花了1年的时间，最终才定了型儿，产品编号 CA72。59年，国庆十周年前，咱们往北京运了36辆红旗车。国庆活动上啊，2辆红旗检阅车和6辆红旗轿车参加了阅兵和游行。那一天呢，我们都在食堂就等着红旗轿车出厂的消息。
3: 长吧，
5: 老长了。
3: 哎呀，太好了！哎，一会儿啊，咱们的红旗车就要从长安街上开过去了。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看着。
5: 广播里说了，今天呀、啊，有70多万人去看阅兵呢。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好多外宾，他们都能看着咱的红旗车。
3: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给咱中国人长脸了。
6: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太好了。哎，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来了，来了，
5: 来了，
3: 我来了，来了，
7: 来了，
3: 车来了！
8: 阅兵现场的这辆检阅车是由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旗 CA72 型检阅车，它车身奇

0: 月阳啊，
1: 啊，
0: 知道爷爷为啥跟你讲这个不？
1: 我明白了，爷爷是让我也别害怕，往前走，是不？
0: 那对呗，孩子，那不敢迈出第一步，就得永远原地踏步啊。有些个事儿啊，你看着是座山，等迈过去，回头一看，那就是个土包啊！啊！
1: 我知道了，爷爷。
0: 行了，孩子，去忙吧啊！你们方案汇报那是哪天呢？
1: 啊，是跟爷爷你们参观活动同一天。
0: 哎呀，那太好了呀！正好，你开车呀送我去，然后呢？
1: 然后再帮爷爷看看衣服合不合适。嗯，
0: 这小机灵鬼，忙去吧。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一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月，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健演播，青年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京演播，张吉池由杨默演播，张月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工由孟雨演播，杨厂长由高峰演播，江工由白马演播，李大姐由张子墨演播，施密特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屈浩、王浩宇、张千云。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王进、赵亚楠，责任编辑赵秀明、黄丹、卢婷婷、郝佳音，统筹谭百秋、翟建峰，艺术指导王瑞，领衔主演齐克健，总监制罗春雷。第二集。
3: 月阳，月阳，吃饭了。
4: 鸡翅，他干啥呢？啊，喊半天也不动。
5: 哦，他不是有个红旗一七杠 Q 的设计任务吗？
3: 哎呦，这干活不管不顾的劲儿，也不知道随谁。
5: 哎，媳妇儿，我忙归忙，但是我吃饭从来都是准时准点的。
3: 那你就不能让他也准点吃饭呀？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就不去叫他？
5: 哦，

0: 好好好，我去，我这就去。
1: 快去。哎，
0: 岳阳，岳阳。
2: 爸，有事吗？哎呀，
0: 叫你吃饭呗。你看你这音乐开这么大声，看你也听不见。
2: 哦，我这是想从跟红旗有关的歌曲中寻找点灵感。

0: 从你嘴里说出来个慢字，可真是难得呀。
1: 嗨，我们当年跟国外汽车行业那差距大了去了，那不就得跟头把似的往前撵吗？但是啊，急归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说研发 CA7220 小红旗那次，那年啊还没你呢。
0: 那你给我讲讲，说不定能激发我的灵感呢。
1: 啊，讲讲
0: 啊。
1: 行。哎呀，我记得那是89年，那时候啊咱们正在和德国大众合作生产奥迪100，咱们就跟德方提出将咱们自研的 CA488 发动机先改装到奥迪100车体上，再经过国产化替换，把它改造成量产的红旗民用轿车。
0: 嗯，这个我明白，这不就是集约生产吗？
1: 是啊，这90年元旦一过，厂里啊就组成了个专家组，去德国对改装方案进行验收。我呢，一是当翻译，二是跟着去学习。带队的呀是我师父，他姓江。在会上呢，我们对12处改造方案提出了意见。德国方面的对接工程师叫施密特，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来找我。
2: 江工程师他在吗？
3: 哦，施密特，他给家里打电话去了。
2: 哦，看来他是个很重视家庭的人。
3: 哦，不，我们说的家指的是单位，也就是一汽。
2: 哦，这样的。你们务实高效的工作态度让我真心的敬佩。哦，但是你能不能帮我劝说一下江工程师？
3: 劝说他？为什么？
2: 我们承认红旗轿车之前一直是了不起的工业品，你方送给我们董事长韩博士的第一代红旗轿车是韩博士最宝贵的藏品，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面向民用市场的红旗轿车，是消费品，他们两者是有非常巨大的差距的。
3: 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能接受你们这个不完美的方案？
2: 哦，张，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3: 那真的太抱歉了，我无法去劝说江工程师，因为我本人也无法接受这个方案。
2: 哦，张，你真的认为你们会做出来更好的修改方案吗？张，我们只看事实。我的家族是1889年进入汽车行业的，我们用了100多年的时间，5-6代人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德国汽车工业。这些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如果只用几十年就被你们中国2-3代人追上，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你说。
3: 施密特先生，我可不这么认为。虽然
4: 来，过来一下。
3: 啊，不好意思啊，施密特先生，我过去一下。
2: 没关系。
5: 哦，来了，江总，
4: 来，都过来一下啊。
6: 来了。
7: 啊，我刚刚和家里通完电话，厂里同意啊，我们在德方的修改方案基础上做出调整。哎呀，时间紧迫呀，咱们参观完工厂后啊，大后天就回国。哦，吉池啊，
3: 老师。
7: 还有个任务要给你，
3: 您说，
7: 还得留个人在德国对接大众公司，和家里一商量啊，一致决定留你在德国，你有问题没有啊？
3: 嗯，没问题。
1: 接着我们参观了大众公司的工厂，我是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汽车工业，那种震撼就别提了。在火车站送江工他们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就有点难受了。马上要

0: 多年了，我在德国人生地不熟的，再看看咱们跟人家这差距啊，德国人都弄不明白的设计方案，咱们能弄明白吗？心里那个乱呐、啊！
1: 江工，我
2: 哦，行了啊，吉池啊，把买的书资料都给他们，你快回去吧。
1: 老师，从沃尔夫斯堡坐火车回去至少要六天七夜，要不您还是坐飞机回去吧。哎呀，
2: 能省就给家里省点吧。再说了，坐火车我们还能看看资料，一起讨论讨论，说不定到了长春啊，我们就有想法了，争取让你也能回家过年。哎，怎么了？
1: 辛苦老师了。
2: 哎呀，这眼圈怎么都红了？
1: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不能回去帮你们一起做方案，只能在这干等着，每天白花着国家的钱。我
2: 吉池啊，你可不是什么都干不了了啊！咱们未来要面对的是德国、美国、日本汽车工业的竞争，那就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工程师啊，这才是我们留你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我们一汽与大众公司合资建厂，就是要用市场换技术。你这段时间也要踏踏实实的学习，开阔眼界，为下一个时代做好准备。
1: 老师，您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拼命追赶，等到了我孩子那代人，咱们的红旗轿车会追上来吗？
2: 我相信一定能。啊，来，把头抬起来。我17岁出国留学时，可比你现在迷茫多了。我们同学去送我，每个人都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为了祖国。”我一听到这句话，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咱们国家一定会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国。
3: 江工，火车要开了。
2: 哎，好嘞。
4: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在这儿的每一天。
2: 别别太累了。要好好吃饭，啊，回去吧，啊，走吧，走吧，
4: 老师保重。

0: 从那天起，我白天就在大众公司学习，只要是不涉密的，我就都拿个小本记下来，晚上就去图书馆借汽车相关的书来看，看不懂的就抄下来慢慢想。有了改制咱们红旗车的思路和建议，我就给厂里发电报。
1: 这个我知道，奶奶和我说过。
0: 嗯，
1: 那时她每天都问爷爷，您电报里说什么了？结果您一句都没提自己，可把我奶给惦记坏了。
0: 是吗？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我的笔记本每天都有几十页那么厚，看着就高兴啊。我吃饭呢，就去一家中餐馆解决。这开餐馆的呀，是个姓李的大姐，是咱东北老乡，人特热情。
1: 哦，
0: 这个施密特跟我去了两次之后，你猜怎么着？他也爱上东北菜了。
1: 真的？
0: 嗯。快到春节的时候，我没等到江工他们，却被接到了大使馆，收到了工作人员带过来的厚厚的修改方案。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懵了，马上就在大使馆给厂子里打电话。

0: 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还没人接，我正奇怪呢，哎，电话打回来了。月牙，
1: 嗯，
0: 你猜打电话的是谁？
1: 谁呀？
0: 喂，
2: 喂，孩儿啊，
0: 爸，怎么是你啊？您还是让我们老师来接电话吧。
2: 其实啊，老将呢，下了火车就开始忙活这个方案，没日没夜的干，结果呢，把血压给干上来了，头晕，看不清东西。他硬是咬着牙把最后一张图给画完了，他现在呀在医院呢。
0: 啊，那他有没有危险呀？
2: 哦，应该没大事啊，你放心吧。老姜啊，上他家的时候一直在念叨着为了祖国，接下来就靠你了，千万别辜负老姜啊。
0: 我知道了，爸，但是这个修改方案这么重要，跟德方对接，我一个人能行吗？另外这个方案还没来得及翻译呢。
2: 孩儿啊，我没在现场，没法帮你更多，爸只能告诉你，老姜说你很出息，你发回来的建议都很有参考价值啊，其中很多都加入到方案中了。孩儿啊，爸为你骄傲，别害怕，大步往前走。
0: 爸，我知道了，大步往前走。
3: Bitte kommen Sie rein。
0: 施密特先生，
3: 张
0: 啊，关于红旗轿车的修改意见，我方已经做完了
3: 啊，
0: 我会尽快翻译成德语。那个，你能约一下你上司的时间吗？
3: 哦，没问题，要2月11号以后的工作日，可以吗？
0: 2月11号？
3: 是的，
0: 今天才1月24号，我下周就能翻译完。
3: 哦。那太不凑巧了，我上次在1月27号到2月11号之间休假去瑞士滑雪。哦，哎，这段时间不是中国的春节吗？你们应该也要休息啊。
0: 哎呀，我们哪有时间休息啊？嗯，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授权给你呢？
3: 哦，我可以试一试。但至少也需要让我上司看一下这个方案
0: 啊。
3: 哦，但是我上司是27号中午的火车。
0: 啊，好，没问题，施密特先生，那我就在27日之前把翻译完的方案交给你，谢谢。
4: 回到旅店，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一夜一夜的翻译，但是方案太厚了，眼看来不及了，可比你现在着急多了。
0: 喂，
5: 喂，小张吗？我李姐。
0: 哦，听出来了，李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5: 嗨，明儿不是年三十了吗？你自己可这边，你到我饭店来呗，咱一起过个年。
0: 姐啊，我去不了了。我要翻译一份咱们红旗的修改方案，截止时间是27号，现在还有很多没有翻译完呢，我实在是没时间呀。
5: 意思是你要把中文翻译成德语是吧？
0: 对。
5: 啊，行，那你先忙活去吧，别太累啊。
0: 好嘞。
4: 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一定要在截止时间前翻译完成，哪儿还顾得上过年呢？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1990年1月26号，农历腊月30日，李大姐来了。
0: 谁啊？
6: 我，你李姐。
0: 哟，姐，你咋来了？
6: 嗨，赶紧的吧，来接。

0: 你呀。
1: 啊，去哪儿啊？
0: 说好的去我店里呀。哎呀，
1: 姐，我现在是真没时间。
0: 哎呀，你当姐我是光找你吃饭呢。来，拿上所有材料，今天啊你必须得跟我走
1: 啊。姐，这
0: 哎呀，麻溜的吧，赶紧的。
2: 哎哎，回来了，
3: 来了来了
4: 来了。
2: 哎，李姐回来了。
3: 哎哎呦喂，这就是小张吧。哎，李姐，这主角可算是来了。
5: 哎，来来来，海吉啊，往中间站，我们呢可都是奔着你来的啦。
3: 对呀，
1: 奔我来的。
3: 是啊，
0: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大家说的一汽红旗的工程师张吉时。哎，咱自家弟弟啊，辛苦大家多帮忙，我给大家呀包饺子。哎，
1: 对，姐呀，姐姐，这是
2: 张大哥，我是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机械制造专业的，特意赶过来的。哦，您好。
3: 哎，哥们儿，你们汽车的专业用语我不熟，但是我语法绝对没问题，我写的德文诗还上过报纸呢，这次我还特意借了本专业词典。
5: 海吉啊，别嫌弃我这老花眼呢，我特地带孙吉来的，我翻译完呢，让他再过一遍，肯定不能给你弄错喽。
1: 姐，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么的，昨天你和我说了翻译材料的事儿，是吧？
1: 啊，
0: 我就给熟悉的华人华侨打电话，哎，他们有德文好的，也有理科背景的，我都叫来了。这么多人一起帮你，晚上吃饺子前，咱们肯定能把材料都给他翻译完了。
2: 就是，要是翻译不完呢，那咱们就着词典吃饺子呗。
1: 谢谢，谢谢姐，谢谢大家。
0: 嗨，要说谢，我们还要谢谢你呢，是你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都能为祖国做点事儿。
6: 就是，
0: 对，
2: 哎，这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
0: 是啊。
3: 再说了，这可是翻译红旗车的材料，多光荣啊！我小时候看国庆阅兵，坐我爸脖子上，那红旗车一出来，我爸老激动了。哎呀，他喊着，咱们中国终于有自己造的轿车了，那是又蹦又跳的，差点把我颠下来。
0: 那个吉时啊，
1: 哎，
0: 你快给大家发材料吧。啊，
7: 对对，
1: 好，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来给。
3: 哎，谢啥，这是为了祖国，
1: 为了祖国，谢谢。
7: 为了祖国，
5: 为了祖国，应该。
8: 要说李大姐这招真好使，咱们这些同胞可能不擅长技术名词，但语法词性都太熟了，翻译完一张就拿给我校对一张，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都给翻译完了。我呢马上给施密特打电话，让他来取材料。
9: 你们这是
1: 啊，施密特先生，材料我哦不我们都给翻译好了。
9: 天哪，让太令人震惊了。你们提出的把发动机变速箱总成从偏右15毫米移回到领先位置的方案，的确是巧妙的设想，当然你的翻译速度也太令人震惊了，而且在这些设计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特点，对吗？
1: 这段时间我可没闲着，我们也按照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对方案进行了一些调整。
9: 这么短的时间，哦，我真的被你们中国人的效率震撼到了，我非常困惑，你们为什么要把时间压缩成这样？去看看话剧观光公园部

0: 好吗？人生需要享受，可不光只有工作。
1: 可能只有我们拼命工作，下一代才有时间去看话剧、逛公园。哦，对了，你还记得你说过，如果中国人只用几十年、两三代人，就追上你们五六代人的积累，那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0: 是的，我说过。
1: 我的老师放弃了在美国当工程师的优越生活，回到了祖国。我的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参与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我班上的同学也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着。因此我也想问你，如果我们这两三代人吃了五六代人的苦，付出了五六代人的努力，如果还赶不上你们，那这世界是不是才不公平？
0: 哦，好吧，不得不承认，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德国汽车就要直面中国的竞争了。张吉赤先生，你真是个可敬的伙伴和对手。新年快乐。
1: 也祝您新年快乐，施密特先生。
2: 李大姐，马上就到北京时间零点了。
3: 同胞们，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来，咱们一起倒数，迎接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4: 好，
5: 好，
4: 好，
5: 五、四、三、二、一，新春快乐！
6: 今宵。

0: 阳啊，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想告诉你，你爷爷和我们这代人给你们抢出了时间。现在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新能源、智能化、新材料等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你们已经有时间、有资格充分挖掘创意和想象，把更多奇思妙想变成现实，也要更有自信，明白了吗？
1: 明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二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菊方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悦，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建演播。

0: 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京演播，张吉驰由杨默演播，张岳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公由孟雨演播，杨厂长由高峰演播，江公由白马演播，李大姐由张子墨演播，施密特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屈浩、王浩宇、张千云。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施展侃历史上一节我们说，蔡京他不是什么好人，为什么这么讲？其实呢，这里边是有深刻的历史道理的，啊，一个道理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的引导皇上。徽宗本身不是一个特别要求严格的人，他也不是一个能力特别强的人。这时候假如说有一些贤相，有一些好大臣在旁边帮助他、辅佐他、引导他的话，徽宗皇帝未必干得不好，问题就是没有这样的好人。而坏蛋为首的就是蔡京，蔡京他们父子两个人引诱徽宗尽情的享乐，跟徽宗说什么呢？说人主啊，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啥意思呀？说你应该溜达去，你成天搁这皇宫里边待着啥意思啊？太平天下你说了算，咱兜里有钱，心和身体必须都在路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必须马上就有。人生能有多长时间呢？短短几十年，您作为一个男人，您难道没有中年危机吗？啊，您还能够再潇洒多少年呢？到处走去吧，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才是重要的。这国家这老大那老多事儿，你能管得过来吗？再说有我在呢，陛下用得着您操心吗？您还信不过我吗？啊，徽宗一听，那本来他就喜欢玩啊，本来就喜欢乐呵啊，那我可以吗？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那这个国家的这个什么国库啊，钱财可以吗？哎呀，陛下呀，今天我们四海富足，人民安居乐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有老钱了，我跟你说。哎呀，这钱根本花不过来，您就花吧，想干啥干啥，花吧。妥了。啥样的家庭，啥样的国家，啥样的皇上能经得起这么忽悠啊？玩吧，钱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朋友们。你要是摸摸兜说话，哎，你可能觉得有些事情可做可不做，量力而行。你要是根本不知道兜里有多少钱，你又知道你有钱，这事儿可就惨了。可劲儿花，人的欲望绝对是无止境的。那有朋友讲了，说花钱可劲儿花，能花多少钱啊？就现代人给你一个亿，你能花一辈子啊？给你一个亿，你能花多少多少？朋友，那绝对是井底之蛙的想法。你别说是皇上，就现在不盯啥用，北京你买个四合院你试试，你都得借钱，借钱你都买不下来。你就知道当年皇上这钱都花到哪儿去了，他的这种精神境界早就已经超脱了吃喝玩乐，什么女性啊，什么这个乐器呀、啊，不用想那个啊，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的是美丽奇异的东西。我这么一讲，朋友们都懵了，啥叫美丽奇异的东西？《水浒传》里边的什么生辰纲、花石纲，听说过没有？你以为那些玩意儿是专门为了给蔡太师才发明出来的吗？根本不是，那都是先给皇上的。皇上不得意这个，蔡太师能整这个吗？皇上喜欢这些，蔡太师才要。皇上不喜欢，蔡太师要它干嘛呀？你以为蔡太师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吗？啊，但也不一定啊，不一定没有。人宋徽宗玩什么呢？崇尚道教，修道观，有钱我就修。而且我修得非常的辉煌，然后我还盖宫殿。哎，今天我这宫殿盖完了，没住两天呢，油漆还没干呢啊！刷完漆马上住，反正我住两天呢，或者说我一天都不住，我就想再盖一个。为啥？有钱。 我这大臣那个蔡京他们爷俩跟我说的，太有钱了，天下的钱我都花不完，我可以可劲儿花，这是我祖上给我留下来的，这是百姓给我的供奉，我必须得花，要不然我瞧不起我们的老百姓。盖了一华阳宫啊，这是公元1117年开始盖的，修了十多年，一直到北宋都已经灭亡了，这个宫殿还没修完呢。你说说他修了多长时间，花了多少钱，而且为了供皇上玩乐的需要，大肆的在两浙地区寻找这个奇花怪石，就放在他盖皇宫的这地方。要不我怎么说蔡京要什么这缸那缸啊，要什么石头啊，那老大石头就隔老远就给搬过来了，皇上喜欢。那你说搬这些东西谁出钱啊，皇上自个儿印钱啊，皇上吐钱的呀，你有一金鸡下金蛋呢，没那说，一切都是无偿的取于民户，取于民户没毛病，补偿呗，国家补呗，不补无偿的拿，你不配合还不行，你说行，皇上要是吧，我们这一个村呢平衡一下，老百姓的有几家不能吃不能种，是不是把这石头给你出人给你挖啊，给你这个运，这都没问题。关键是石头非是小啊，而且经常弄啊。那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你们家就几个壮劳动力全出去无偿的去找这个花石缸挖去运去。那你们家谁种地呀、啊、对不对，人拉不动怎么办，牛马驴骡子都得上啊，哪来啊，朝廷不出老百姓出，好，你们家有大牲口都来吧，那你们家牲口也贡献出去了，劳动力也贡献出去了，日子怎么过呀，过不了就不过，饿死的，坚持不下去自杀的，家破人亡的，到处都是。而这些事儿就都是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干的事儿，你说有他们在，宋江他们造反，你还觉得有奇怪吗？啊！但是造反毕竟是把脑袋放在裤腰带上的事情。据说当年宋江起义军刚刚起事的时候，只有36个人，因为人少，所以他才得到处跑，啊，人多他就干脆就占一个城就得了，是吧？朝廷派10万大军，我有1000万。围我吧，一人吐口痰都把你这朝廷军给压死了，你派10万大军，我36个人，开玩笑呢，你不跑才怪呢。所以宋江呢他们要到处跑啊。当然后来呢在这个宋江到处流窜的这过程当中呢，他也召集了一帮亡命徒，队伍也是在不断的壮大。但是我们要讲这一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清晰一件事情，宋江此时此刻的这个起义的这规模，虽然我说他不断的壮大，但是远远比不上我们在讲唐朝历史的时候动不动安史之乱哗弄出好几百人好几千人上万人十几万人，皇朝起义的时候动不动就几千人就来了，没那说。有人考证宋江的这个起义至多也就200多人，

所以那么精彩的《水浒传》，好多它是艺术家的艺术加工。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起义的，偏偏就写宋江的事情呢？哎，这是因为后期啊，宋江他们被招安了。而根据记载，当他们被招安之后进入京城，其实也是比较牛气的。这样的情况应该给京城的老百姓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些故事呢，慢慢的呢就变成了民间的传说啊，民间艺人在说唱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事儿就编到里边去了。而且啊，我们曾经讲过，宋朝的时候吧，这种流行文化其实特别的多，什么勾栏瓦舍呀，什么说说唱唱啊，到了元朝时候的这个戏曲，明清时候的小说等等等等，这种事情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了啊，讲讲评书，讲讲故事，我拿这个能卖点钱。可是我讲故事讲什么呢？最好是讲那种和现代的生活很接近，同时又有一些历史可以细说可以演绎的事儿，最好再和普通民众心里边的这个价值观有所共鸣，那就更好了。那朋友们，您想一想，宋徽宗之后就是南宋了。南宋的那些百姓们，他们真的愿意被人家撵，被人家欺负，然后离开自己的家乡吗？他们仍然是不开心不愿意的呀，但是又没有办法，又打不回去，那怎么办呢？想想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水有源树有根，我们北宋最后的皇帝他不干正经事儿啊。但是你敢这么说吗？现在南宋的皇帝是北宋皇帝的亲戚呢，你能说这个吗？他乐意听吗？绝对不行。那当然，错是谁的错啊？虽然皇上和奸臣都有错，那么还是我们主要说奸臣的事儿吧。好了，既然奸臣有错误，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一点奸臣的对立面，得收拾收拾他们，得让他们头疼，得让他们难受，得让他们不舒服不爽快啊？谁合适呢？哎，一想过去不是有人造反吗？敢造反，这都是豪杰呀。谁最典型呢？宋江不错呀。所以朋友们，宋江在《水浒传》里边，如果你不看前因后果，你就光看一段的话，你会觉得宋江绝对是一个正面人物。哪怕他杀了人，那也是被逼无奈的，他是江湖及时雨，他是好人。这种心态，这种情绪的来源，就是我们心底共同存在的这种价值观。我们对于宋江那一类在那一个时期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同情。关于这种事情呢，我们把它叫做恻隐之心，孟子也讲人皆有之。但是我们今天讲了这段，咱知道宋江起义的这规模差远了。之所以流传下来，完全是艺术加工。而事实上，历史上真正的起义造成了很大影响的其实是谁啊？是方腊。那时候有一说法叫南方腊北宋江，方腊起义比宋江稍微晚一点点，但是呢，这却是北宋末年最大的农民起义。注意，我们在这里提到一个概念，说最大的农民起义，就是告诉给大家呢，其实在宋江和方腊之外，宋朝一直这农民起义也没太断过，可是呢都不太大，影响也都不是特别的恶劣。到了宋江这儿，那因为啥流传下来，咱也知道这故事。到了方腊这儿呢，我们现在就讲一讲。其实方腊起义的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个花石纲。方腊本来是浙江那边的一个漆园主，做点这个工艺品吧，这么理解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他从事这个行业，加上当时皇上又喜欢这些东西啊，对于这些艺术品呐、工艺品呐，要求也比较高，再加上这些奸臣们取工艺品又不给钱，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被国家掠夺。方腊一急眼，就开始自己搞宗教性的秘密活动。怎么搞呢？这事儿说起来也简单，我要造反，你愿不愿意跟？哎，你不跟，你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不好，不好，我告诉你，这是因为天不对劲儿了，这个天下要发生变化了，我们现在就是被选出来的，我们得动手了，不动手的话就是违抗天意。搞这种事情，那自己就当教主一类的人物呗。结果正当他准备起兵反抗的时候，被李政方有常发觉了。这个李政就跟政府报告了，方腊一不做二不休，就带着人把这李政全家给杀掉。做完这件事情，方腊要起事的

0: 这个消息就根本就捂不住，所以他就把众人召集起来，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说什么呢？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余，农桑不足以供应。说我们每天这么辛苦的劳作，这么艰难的生活，官吏还是要来剥削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活路，挣的钱根本就不够吃，有的都挣不着钱。而我们这些小手工艺者呢，我们所依赖的手艺本来是能让我们吃上饭的，但是我们现在能吃上什么？都被抢走了，我们能吃上什么？我们还不像种田，你看我们做这些手艺，我们受的伤啊，我们这个眼睛被熏的都睁不开啊，我们好好的一个年华都驼背了啊，你看我们这手老的啊，我们这脸老的都成这个样子，这难道公平吗？接着说，五民终岁勤动，妻子动辇，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说我们这么勤劳，我们这么刻苦的去工作，去学习，去生活，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财富全部被人给夺走了，我们的老婆孩子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连个衣服都没有，哪有一天我们能吃饱饭呢？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尽遂花食之忧，有所福堪。说我们早就已经被欺负的很长时间，我们已经不堪忍受了，可是即便如此，他们还要再搞什么花石纲，还要再折腾我们老百姓。此时此刻我们已经都活不下去了，他们再搞花石纲我们还怎么活？我们干脆死了得了。可是死了我们认吗？我们其实是想要活的呀，既然我们想活，老天爷又不给我们活路，干脆我们就造反吧。一番演讲马上起兵，演讲之后跟着他的人有100多，起兵就比宋江起点高，对吧？而且你再看人方腊怎么干，第二个月就建立了政权。建立政权的时候参加的人数已经过千了，同一个月他就拿下了一个城，参加的人数到这时候已经过万了。方腊的起义之所以比宋江的这个起义闹出来的动静大，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规格确实是高一点，另外一方面呢是他起义的时候呢，朝廷因为先有宋江起事，所以以为可能也就跟宋江的这个境界差不太多，也没太往心里去，但是没想到很快就发展到了那么大，于是呢赶紧找人来扑灭。而我们讲呢，方腊的这个农民起义呢，和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的毛病是一样的，他有自己的强势，他有自己能够吸引人的地方，可是劣势也非常的清晰和明显，那就是这些农民啊，他不是职业军人。首先在战略上，他们的意识就和这个职业军人差很多，其次呢，就是他们的后继力量相对弱一些。这是我们说北宋末年出现的这农民起义，虽然很闹腾，但并不是北宋灭亡的最直接的原因。今天大家都知道北宋灭亡的最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战争啊。和谁的战争呢？离不开两个政权，一个叫辽，一个叫金。其实这个宋和辽之间的故事啊，还可以再往前捋，他们打了很久很久，但是公元1004年的时候，宋和辽订立了一个盟约，这个盟约约定说双方和平相处，之后呢，大概过了100多年，中原大地上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事，这个盟约叫做澶渊之盟。那么这100多年的和平，100多年的相安无事是被什么打破了呢？这一切的混乱，一切的劫难的起点，是从一个叫做完颜阿骨打的女真人开始的，是以一个远离中原的，在东北丛林间建立起来的名为金的小国为起点的。女真我们曾经专门做过节目，这一节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回顾回顾，古时候叫肃慎，后来呢叫翼楼啊，五代的时候呢才开始叫女真，后来为了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讳，有一段时间改名叫女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呢，这女真人就已经和中原王朝有着一个朝贡的联系，但女真人并不代表着一个完整的大的权力概念，他这一个 女真这个氏族或者叫这个族群里边呢，它是由各个部落相互组成的，而这各个部落之间呢不太服气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厉害，武力很强，所以相互之间都觉得我更好。那不团结就导致什么呢？不团结就导致发展的混乱，导致相互之间叫叫你长，比比我短啊，没事就打一打，没事就相互残杀残杀。于是这整体来讲呢，他的这个往前迈的这个步调很慢。啊，记不记得我曾经在我们的这个讲唐朝的这个专辑里边说，说一个国家如果想要让它发展的快，想要让它变得这个非常的强盛，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稳定。女真这一段啊，就再一次用一个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你不稳定，相互之间内部有内斗，内部有消耗，那你发展的就是慢。而且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一个国家，那你愿意发展成啥样就发展成啥样，你发展一亿年世界上就你自己，也不会地球毁灭等等等等，反正你慢慢来呗，一亿年你发展成这样也行，你十亿年发展成那样也行，你永远不发展也没问题。问题在于除了你之外还有别的部落，你是单体战很厉害，很彪悍，很善战，女真人很猛，但是你不团结，于是就给了辽机会。啊，十世纪的时候，辽通过多次征战就把女真人给打败了。打败之后呢，那就统治吧，是吧？哎，我给你划定一个你的生存、你的居住的区域，就给他们划在了辽东，然后由辽的官员直接管理、直接统治，并且进行户籍上的登记。凡是编入了辽的户籍的，被称为熟女真。或者叫熟女真，生熟的那个熟啊，生的熟的，是这样的一个词儿，这么一个对比。就是为什么叫熟女真呢？就没那么彪悍了，没那么原始了，接受了辽的文化。而辽的文化打哪来呢？和宋啊，这是有关系的，他们是有交流的，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那些生活在松花江以北地区的呢，把他们叫做生女真。区别也非常的明显，表面上看上去呢是不接受辽朝廷的直接的统辖，也不编入辽的户籍里边，而且呢他们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非常的少，尽管他们也在辽的统治之下。而这一切在公元1068年都发生了改变。是什么促使了改变的发生呢？施展侃历史，我们下一节接着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洲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峰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影响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的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关于南宋，上一节我们说呢，远在东北的森林里的女真人获得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那这个机会是什么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宋徽宗不务正业，他不好好的对待自己的朝廷，不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这份工作，奢侈，花钱无度，以变法的名义任用自己手下的蔡京、童贯去搜刮老百姓。蔡京、童贯呢，打着皇上的旗号，最开始是打击和自己不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同僚，进而帮着皇上去搜刮财产。当然在这个搜刮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获得了皇帝的信任，自己的腰包也鼓了，搞得民间是民不聊生。他们甚至和皇上串通一气，搞了很多看似变法的东西。这些变法呢，让老百姓苦不堪言。具体的方式方法非常的多，我们简单说一个，就是确定每个人每个家庭应该交多少税。怎么定呢？按照你的这个田地的大小啊，我们重新划田地，结果这一划执行标准不一样，有钱人可以买通划地的这个人。哎，我原来这地本来就非常多了，但是呢现在我把你买通了，然后你就会给我做小一点，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嘛，对吧？本来是很多很多土地，然后你就给我写的很少很少，那我就不少交钱了吗？对不对？可是呢，这一个城这一个县的土地它是大概有数的，你一家写很少很少，走走后门，你别人家怎么办？那就找那些交不起钱的或者是没交钱的。你本来是一，我给你写成 1.5 啊，或者写成 1.25， 反正积少成多嘛。最终闹成了一个什么笑话呢？就有钱人家的地啊，记录的越来越少，虽然实际很多，但是记录的少，交的税用就小啊，就少。而没钱人家的地呢，本来就不多，可是记录的多啊，记得多，你交的税也就多，老百姓更是难以承担。这是在民间。到皇上自己呢，除了不务正业，除了喜欢这个玩乐以外，咱也别光说他又什么收藏啊，又什么创作诗歌啊，创作这个书画作品等等等等，咱也得提一提他对异性的喜好。皇上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性朋友叫李师师，这稍微知道一点的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这女孩子是一个青楼女子。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和青楼女子扯上关系的皇上其实并不太多，尤其是还能把这个名字说出来有名有姓在哪儿的皇上真不太多，宋徽宗算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您就说当年宋徽宗干的是什么吧。但尽管如此啊，宋徽宗在朝政上也不能说很傻，他也知道不能让童贯啊，让蔡京这个权势太大。尽管是文艺人士啊，文艺中年，尽管是这个艺术家风格的人，他也知道玩人，他也知道在朝廷里边呢设置一些专门给童贯给蔡京唱反调的人来限制童贯和蔡京的力量。总而言之，这个宋徽宗的境界和眼界不是特别高，他的心里并没有一个我要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有多么好的这个强烈的愿望。曾经是想干点事儿，但是很快他就放弃了，没长性。宋他的衰败就从这时候开始的，有人说这是宋朝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刻。好了，一共天下就这么大，势力就这么些，你宋朝衰败了，是不是给你旁边的那些邻居那些国家啊，那些少数民族的政

啥本质上的太大区别，总而言之就是多花钱，多接近美色，少干活，少承担责任。那这样一来，当然又给了别人机会啊，所以两边都很弱，就给了女真崛起的可能性。而真正让女真崛起的是发生在1068年的一件事儿。这一天有一个男孩出生在女真人的完颜部落里边，他的名字叫完颜阿古打。应该说阿古打出生在一个好时机，因为在他出生的时候呢，完颜部在内的生女真的各个部落经过连年不断的征战，相互的讨伐，不断的打，不断的联合，已经感觉到了厌倦，内部已经开始有想要融合的意愿。阿古打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被推举成为生女真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啊，这其实也告诉我们，阿古打所生时这个完颜部已经很强大了。等到阿古打到青春期的时候呢，祖父去世，阿古打的叔叔继承了祖父的这位置，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等到完颜阿古打长大成熟，40多岁正式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又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当时被称为都伯吉烈。这个都伯吉烈呢，在女真语当中呢，就是最高的治理者，最高的统治者的意思。我们看这个时候宋山高皇帝远，根本就不知道完颜阿骨打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辽呢，整个王朝统治比较黑暗啊，比较腐败，这种情况之下也没有心思去管自己治下的这个女真部落到底又做了一些什么事儿。阿骨打就在这样的这个灯下黑，或者叫权力真空下，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不断的去吞并各个周边的小部落，让自己的实力呢迅速得以壮大。在成为了部落联盟首领的第二年，完颜阿骨打给自己的手下的女真各部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议上啊，他就煽动大家的这个情绪啊，给大家讲说我们女真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辽对我们的压制，对我们的残酷的统治，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难道没有少吃辽的亏吗？大家都觉得阿古打说的对，我们确实没啥让辽祸害。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提起来的呢？我们简单说一两句啊，这个天作地他不是很好作吗？也是享受，也是奢侈，爱女色，爱什么，爱这个爱那个，等等等等，欲望无止境啊。那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女真部呢有那鹰啊，有那非常好的那鸟，没事他就跟人要去，不给就不行。女真上哪弄那些鸟去，对不对？那东西不是自己家养的，要求凶狠，你得抓，你能抓着行，你这大辽皇帝跟我要啊，我给你没问题。抓不着呢，拼了命的得去抓，抓不着就要死，行，那我去抓吧。抓一回可能丢了几条人命，第二回还要，那怎么办？我再去抓吧。好不容易又抓住了，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可能是时间，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手下人的生命啊。好了，逮着了，进贡吧，人家皇帝要，谁让你是人家皇帝的小弟呢，对不对？这玩意儿你挑不了，你命不好，好，进贡。皇帝还说呢，来晚了，我得惩罚你。好啦，这事儿是不是好像又过去了？没过多长时间，皇上又要，这可就惨了。那东西又不是韭菜，割一茬长一茬，也不是蒜苗，说种就有。那玩意儿你逮不着，野生的那东西你上哪儿去弄去？弄不着我就收拾你。所以搞得女真部落呀，很多人在这个事件上受了牵连。而在这之前呢，这大辽的这个皇帝之所以能提出这种要求啊，这种完全不顾死活无理的要求，就是他们压根儿也没太把女真当人看。哎，你们就去吧，你们都是野人，是不是？原来我们在讲成吉思汗这个专辑里边专门说过，这个辽啊对于女真的这个态度呢，是你们不学习文化，你们没知识，你们就是野人，我们不一样，我们学习宋，学习中原的文化，我们是有知识的人，我们是开化的人。他瞧不起女真，特别是瞧不起生女真，所以这种情绪呢一直在女真人的这个

落里边承担了很多很多年。现在阿古达把这个女真的生女真部落吊在一块儿，跟各个部落的首领一提，所有人都感同身受，所有人都觉得心里边有一股怨恨，有一股气儿。我们挺厉害的，我们怎么就没做到这件事情呢？我们怎么就让人欺负成这样呢？所以阿古达呢振臂一挥，说我们起兵啊，我们就反辽了，我们就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是不是好欺负的。大伙儿都跟随，九月份起兵反辽，迅速的就搞定了当时的混同江啊，今天叫松花江畔的要塞叫宁江州，这是今天吉林省扶余东南石头城子。随后呢又在今天的黑龙江肇源境内痛击了辽军，赢了啊，打仗打赢了。其实女真打仗是非常厉害的，早在很久以前在辽的民间就有这么一种传言，说女真兵不可过万，满万则不可敌。而这个传言传了这么多，辽呢多年以来也没让这个女真的人数上升，女真的人数呢也确实呢它长得不给力，因为那个连年内部征战嘛，对不对，你内部不稳定是你就没有办法去太把自己的这个人口提升。但是现在有阿古打在中间做这个主心骨，该生育的生育，该打仗的打仗，很快女真的这个人数就上来了。我们知道这阿古打可能也是为了迎合这个传说啊，我们要起兵对吧，不是传说女真不可过万吗，过万不可敌吗，好，我们现在正好一万人。这下子这就等于说应了一个预言一样，辽人一听说怎么着女真人到万人了，我去，打不了了。从此以后辽军只要是碰到女真的部队，打都不打，转身就跑，不战自溃啊。女真人也很厉害啊，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兵法呀，这可不是碰出来的呀，心理战吗，上战伐谋。辽兵是这样，女真兵呢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叫信心百倍。我们太厉害了，我们这只要一出手，那敌人叫做闻风而逃啊。所以女真部队的自信心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既然这样的情况，那干脆我们乘胜追击吧。阿古达呢乘胜就攻占了周围的一些州寨，附近的那些部落呢一看女真这么猛，也都这么多年让辽给欺负惯了，也是想趁乱占点便宜，来吧，就加入了女真。女真这队伍越来越大，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那段历史就知道，阿古打即位，不能叫即位了，阿古打当上部落继承人之后的两年左右，女真人脱离辽的统治，能够自己建国自己称王的机会就已经成熟了。但是没想到完颜阿古打的这个野心更大，他不单要称王，他要称帝。公元1115年正月初一，这天早上在东北平原上来讲呢还是冬天，作为一个东北人我特别了解大年初一会冷到什么程度。而其实现在我们能感受到的这个地球的温度，咱不去说什么地球变暖这种事情，咱不谈这个，咱就是说现在人们能够改变这个自然，或者说能够创造物质上的财富去这个对抗自然的寒冷这种恶劣的环境的能力，比以前的人强多了。1000来年以前，你说赶上大冷天冰天雪地的，你想想在东北的户外得是什么样子。可是尽管这样，在这一天的清晨，太阳还没有完全出来的时候，数千名女真铁骑在寒风当中肃然而立，他们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祭坛啊，是一个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建筑，而祭坛上边的正是完颜阿骨打，要在这干嘛呢？举行建国称帝的仪式。这种仪式呢，说起来跟其他的民族都差不太多，先是拜天拜地拜祖宗，然后接下来没那么多讲究了啊，没有什么什么酒席呀、啊，什么鼎啊，哎，什么这个传国玉玺啊，什么都没有。直接完颜阿骨打就当皇上了，对外宣告说，我们这个既然做了皇帝，我们得有一个国，既然我们做了一个国，我们得有一个国的名字，

那么在这时候我们把名字定成什么呢？说辽以宾铁为号，意思是宾铁比较硬，是吧？但是我跟您说，按照物理来讲，宾铁虽然硬，终究会变坏的。这个世界上唯有金子不变不坏，所以我们要比大辽强的话，我们就要起一个比他们还猛的名字，我们就叫金啊，金比铁厉害。账算得非常的清晰，金国就这么建立了。而我们能够从刚才的这段历史当中呢，清晰的看到一个事实，这个金国刚刚立国的时候，他的假想敌，他的目标就是辽，根本没有宋什么事儿。那么宋这边怎么知道金国成立了呢？这还真有人当线报啊，当线人。在完颜阿骨打称帝之后的两个月啊，当时的3月2号，当时宋朝对辽前线的雄州，今天河北的雄县，这地方厉害了啊，这个地方的河北延边安抚司突然收到了来自于辽国掌管朝廷礼仪祭祀事务的长官光禄卿李良嗣秘密派人送来的蜡丸密信。这个密信是给童贯的啊，这个信里边什么内容呢？他告诉了童贯说女真人已经建国了，并且呢在这里边提到自己想要投奔宋国的这么一种意愿。那么我们说女真建了金国，他为什么要投宋呢？在这信里边李良嗣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女真建国举兵攻州陷县，势不可当，辽兵溃败，莫有斗志。说女真自打建了国之后，他们就对我们出兵了，这个兵非常的厉害，我们根本就防不住啊，辽兵都没有斗志了。然后说天作地下诏亲征，反而引起军民更大的惊慌，大家都觉得天作地这又是在作，这事儿可能你不出兵还好一点，你要出兵可能死得更快。然后这个李良嗣觉得呢，说这个辽国呀可能很快就要亡了啊，我呢遵循着威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古训，我想南归圣域。说的还是比较客气的啊，那意思就是我不想在这个乱七八糟的地方待着了，我想上你们国家去，你看行不行？注意他在这封信里所说的话啊，说古训威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是出自论语的泰伯。也就是说从这块我们还是能再次看得出来当时中原文化对于辽的影响。这个信送过来之后把河北的延边安抚司吓一大跳，为啥呢？这事儿太大了，雄州搁宋朝是延辽前线的军事要地，虽然这个地儿你叫军事要地，但是自打110年以前订立了澶渊盟约，双方都罢兵，到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没有动过干戈了，和平相处。所以宋朝这块呢，虽然是什么什么延边安抚司啊，他负责的是边防，不过这个所谓的边防大概就是抓着小偷，有偷渡的，说你上这边来抢什么东西偷什么东西，也都是私人行为，没有大规模的这国与国之间的这个问题。甚至不忙的时候呢，这官还得负责修一修这城池，而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事儿，所以他的这个职责也不是特别大，官阶也不是特别的高，像这种大事他是没有权力处置的。于是他就赶紧派人把这个信送到京城开封，要交给童贯。这里边啊他还是有细节，说这李良嗣为啥他就能把这信给童贯，他咋不给蔡京呢？咋不给皇帝呢？咋不给别的人呢？要知道童贯他也不是管这事儿的人呢。这里边就说到了李良嗣的人生经历。他本来啊姓马，叫马直，马这个姓呢是辽的燕京地区四大汉人家族之一。马直的祖上呢有很多人当官啊，官也做得不小。这孩子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呢涉猎诗书，有口才，文章写得也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仕途不是特别的顺利，甚至还因为曾经行为有一点不太检点，在本国的名声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所以他对这个辽啊谈不上有多么的爱国啊。
也正是因为这样，当他看到辽国的国势日衰，金国如日中天，他就知道这辽国早晚要完蛋，所以就准备投宋，想要另谋前程。那为什么要找童贯呢？是因为多年以前他曾经和童贯有过一面之交，那时候童贯到辽国来出差啊，他一看童贯这个衣装打扮，看人家办事的那个风格那个气派，就知道这童贯是朝廷里边一个实权人物，所以给童贯写信要求投诚。这个信很快就送到开封，递到了宋徽宗手里边。徽宗接到这个信呢，也觉得有一点挠头。为什么呢？说虽然他有各式各样的毛病，好大喜功，奢侈，爱美女，信用佞臣，愿意听好听的话，也不太务正业，可是呢，毕竟他还是一个皇帝，他心里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我要当一个千古一帝，我要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我要做一些祖先没有做到的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那不就是和辽之间的关系吗？丢掉的燕云十六州啊，甚至说进一步可以征服辽国，这都是他的梦想啊！我要是干了这些事情，青史留名啊！我花多少钱又能怎样？祖宗，你是不花钱，你不花钱你省了吗？你也没省，这事儿你也没办成。哎，我现在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泡妞泡妞，我什么钱我都花了，但是我把这事儿也办了，那多有面子呀！我是风流潇洒，我又有境界，我又有成绩，太开心了。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应该借着金国的强大，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是他的梦想，甚至可以说呢，这是他的幻想。但是这个梦想和幻想，虽然我们讲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可是毕竟还是要面对一些实际问题。宋徽宗不是傻子，事实上他非常的精明，所以他在做这些梦想的时候呢，他也想到了有一个问题，非常实际，就是当年在做这个澶渊盟约的时候，双方有一个约定，就是都不接受类似于像李良嗣这种人出现啊，这是我们友好的基础，这是我们相互信任，我们要讲一讲诚信。所以他犹豫就犹豫在这儿了。李良嗣过来，一方面我能带来大辽的信息，我能带来很多的情报，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示我们这个大宋王朝此时此刻的实力比你辽国强，这个是非常让皇上开心的事情。但是这事儿这么做仁不仁义呢？合不合适呢？他弄不明白。于是他决定向他身边的好人，向他身边的好大臣去征询一下意见。于是他就去找蔡京和童贯了。你听这俩奸臣的名字，你就知道这事儿好不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洲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我们接着来说宋朝。上一节我们说到了宋徽宗接到了李良嗣的信，在信里边呢，李良嗣透露出了自己的一个意愿，就是希望能够脱离辽国，能够加入宋，理由是辽国要破败了，女真崛起了。那这一点呢，我们在上一节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宋徽宗在接到这个信之后，他是怎么想的呢？他就想同意，原因我们在上一节也说过了。但是作为一个皇上，也不是为所欲为的。宋徽宗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他很想征求征求身边人的意见。那么征求谁呢？他只能想到蔡京和童贯。这俩人不是什么好人，上一节我们在结尾里边说这是俩好人，哎，这是俩好朋友，能给他出好主意，这都是说反话。徽宗其实和普通人一模一样，说的这个观点很多人听了我节目这么长时间也比较认同我的这一点浅见，就是千百年过去了，人性基本没啥太大的变化，人都是不吃饿，吃饱了就想干点别的啊，不睡觉困，睡醒了他就在家待不住。说人都是有贪念，他有自私的欲望，但是人也都有埋藏在心底的良知啊，这是人皆有之的东西。那人非常的复杂啊，徽宗当时也是这样说，我既想立功，既想要扬名立万，我又怕承担责任，怎么办？我们普通人碰到问题想不明白的时候，找朋友商量商量吧。问题是你找的朋友能不能给你出到靠谱的主意啊？这不好讲吧，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呢遇到点啥事儿，找朋友一商量，哎，朋友给出了非常棒的主意，很中肯。有的人呢遇到点什么事儿，找人一商量，身边人给他出的都是烂招、破招、损招。那有朋友说了，嗨，朋友也未必靠谱，朋友也不一定能给好主意，朋友也未必有见识。那朋友们，我就想问了，选什么样的朋友不是你自个儿定的吗？谁拿枪逼着你说一定得和那种人交朋友了？对吧？这话题咱们就先放在这儿啊，不深说。哎，不深说，我们借着宋徽宗的事儿来解释这个问题。你看，宋徽宗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庸的皇帝，在这种昏庸的皇帝身边必须有奸臣，为啥呢？有奸臣出现的土壤，有奸臣生存的环境。这奸臣太多了，六贼为首，其中蔡京、童贯这是领衔人物。而那些历史上著名的贤明的皇帝呢，在他们身边是有良臣的，不是没有奸臣啊，也有奸臣，也有良臣，但是那些贤明的皇帝呢，他们会多多去接触良臣，多多去接触那些良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皇帝心里明白自己到底要干啥，自己能干啥，也知道有良臣帮助自己的重要性，所以他创造了一个好大臣啊，这个有良心的大臣，或者我们中国传统愿意说的一个词叫忠臣，他创造了忠臣出现的这种可能性，创造了忠臣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环境。这是昏庸的皇帝和那些有着功绩、有着很远大抱负的皇帝之间非常重要的区别。那我们今天说昏庸的皇帝和那些奸臣，他们是相互帮助的。蔡京、童贯对于宋徽宗来讲就是相互的，他们之间相互帮忙，相互需要，所以确定只要这俩人出现，肯定就没啥好事。上一节我们说啊，徽宗身边有俩好人，他找找问问吧，给了好主意，这都是说反话。蔡京、童贯一听说徽宗要问他俩这个事儿，直接上了一个书啊，上书说什么呢？说自古招来国之圣德，又况辽国用兵，军民不富，粮食归明，应当收留。这意思和我上一节分析的差不太多，就是为啥人家能到你这来呀？说明你好，皇上你是一个圣明的皇帝。辽国现在完犊子了，他们要号召力没有号召力，要实力没实力，完蛋。李良嗣愿意归到这个光明的这一方，我们当然要给人一个活路了。言下之意，不是我们背信弃义，违背了澶渊之盟，而是我们善良，我们有大爱，我们给了李良嗣一条活路啊。这想法一递上来，那徽宗非常开心，因为和自己的想法相统一了，那就来吧。赶紧下令，让这个具体操办这个事情的人呢，去到
辽国的境内去约李良嗣。李良嗣要是投奔宋的话，他必须得偷渡，他不能够说是我这大大方方就来。所以呢，他们就约了一个时间。这个事情有国家支持，肯定是非常好办的。李良嗣在当地也不是什么特别面的人物啊，他也是有头有脸的，所以呢很快就越过了国境。然后呢到了宋的国境里面呢，那就简单了，是吧？现在也没开仗，是吧？也没开打，很多东西都还是非常井井有条的，只要经过几天的旅途劳顿，李良嗣就可以来到皇上的身边。我们把这一节简单的先说到这儿，多说一点别人的事儿啊，插句嘴。插什么嘴呢？大家记不记得在《水浒传》里边提到一个事儿，就提到了这有一个特别特别奸臣的一大官叫高俅。然后呢，不光是他坏，他手下的那些人也坏，他的儿子干儿子都坏。不有一高衙内吗？是吧？说这个强抢民女，玷污了林冲的老婆，然后呢又陷害林冲，让林冲充军，后来又想杀掉他，林冲没办法了，这才造了反，被逼上了梁山，是吧？这事儿听起来特别的生气，这故事很让人觉得气愤。但是朋友们，这是《水浒传》里边写的内容，这是小说里边的内容。而且说实话，这种霸占各把民女、害死各把人啊、各把将士的这种事情，在历史上绝对不算是大事儿。事实上，在真正的历史记录当中，关于高俅这个人，只是一个存在而已。宋史当中既没有说他是大奸大恶之徒，也没有说他是大好人，就是一普通人。他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蹴鞠弄得好，然后很招宋徽宗喜欢。为了突出宋徽宗用人之随便，为了突出宋徽宗其实没啥主政的能力，但是却在文体方面特别有天赋，是因为这个大伙儿愿意多说一说关于高俅的事儿。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没啥可说的，乏善可陈。他和水浒传里面讲的又不太一样啊，水浒传引导我们有一种感觉，高太尉太坏了。但究竟坏在哪儿啊？对吧？你看那六贼里边都没有高俅，就说明他不是特别坏啊，反正也不是特别好，就那么一人。是因为《水浒传》的艺术加工，才让我们感觉到高俅原来是那样的啊，怎么那么坏啊？其实不一定。同样的道理呢，也可以放在秦桧身上。秦桧历史上人们骂他、烦他、讨厌他，受千古唾骂，遗臭万年。为什么呀？很多人认为是因为秦桧把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掉了，但未必。这背后的故事比我刚才讲这高俅要复杂的多。我们在这块呢也没有时间去说，就是大概点一下，等到这个讲到秦桧那块的时候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感受。好了，现在咱们讲说高俅不是六贼之一，高俅他的这个形象是被文学夸张的，真正历史上在这个时期的坏蛋是谁？蔡京和童贯。好，现在李良嗣到了童贯的府里边，童贯呢让他休整一下，很快带他去见皇上。李良嗣呢，这个人也比较有意思，自作聪明。

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能够揣摩别人的内心，所以他觉得大宋的皇帝能让自己来，一定是有大宋皇帝的所图，那么我的价值就在于满足大宋皇帝的意愿。见到童贯呢，再次印证了自己心里边的这个想法。为什么？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叫，你看到这个人的朋友，你就基本上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我们把这句话引申一下，你看到皇上宠信什么样的大臣，你就基本知道皇上是什么样的人。李良嗣一看着童贯，就知道在这童贯身上的这种好大喜功，这种不说实话啊，这种贪财，都在皇上身上能找着根儿。所以他在心里边打好了腹稿，说见到徽宗之后，我怎么去跟他说，我怎么样为自己谋一个很好的未来。见了皇上之后他咋说的呢？这是有套路的啊，套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里边的这个说话的风格，恭喜陛下，贺喜陛下。你说陛下脑子还没转过来啊，有什么可贺喜的，有什么可恭喜的。不行，宋徽宗不应该是这个面目这个嘴脸，就是好奇哪儿值得恭喜啊。这李良嗣就讲了，说女真人恨辽人简直恨到骨子里去了，而我们宋和这个女真之间现在呢还没有什么相互的问题，我们是可以坐下来谈的，可是呢宋和辽之间有问题，我们之前有一澶渊之盟，您想必是希望能够在历史上建一个功立一个业，把那燕云十六州给收回来，对吧？但是您自己之前呢，为了保持一个和平，您和这辽不打，你看他很会聊天，他不说你打不过辽，你说你保持一个和平啊，徽宗听起来很满足很爽。好了，因为你想保持和平，所以你不打，但是现在不需要你打，或者说呢你只需要付出一半的功力就可以了，因为有女真帮你，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和女真进行沟通，你们两个连环起来相约攻辽，那辽国腹背受敌，你还说什么呀？燕云十六州不就是你兜里边的那块肉吗？不就是你兜里边的那一把零钱啊？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就是你嘴里边的一块肉，你想什么时候嚼就什么时候嚼吗？徽宗听过之后相当之开心，太好了，你想到我心坎里去了。但是实操呢，你有没有实操的这个办法啊？对不对？你提出一个概念，你得提出解决方案呢，要不然你开这会你光说这概念有什么用啊？概念好谁也做不到，等于白说。李良嗣说有办法呀，怎么能说没办法呢？这样，虽然咱们和这个女真之间啊，说本朝说我国咱们，你看这个心态啊，这个口头的这个语言变得非常的快，虽然咱们和这女真之间隔着辽国，但是我们可以越过辽国，怎么越呢？咱们可以走海路，从这个登州，山东的登州出海，然后往北去，碰到这个女真的地盘咱就上岸，上岸之后就和她谈，谈好了咱再回来，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到时候咱们约定一个日期，两方面一起冲辽国使劲，那咱就成了呀陛下。徽宗很开心啊，一听说这些话啊，就畅想啊，美好的未来，将来我要是成为了千古一帝啊，我这名声简直是太棒了。我们可以想象啊，徽宗当时得有多么开心。皇上一开心呢，大概其实就有几件事。第一呢是赏钱啊，对于男人来讲，赏钱赏这个爵位啊，或者是给各种待遇。对于女人来讲呢，很开心，我临幸你吧，是吧，给你个皇子怎么样，是吧，这多好的一件事啊，对不对？但是显然李良嗣不能被临幸，所以皇上只能在别的地方找啊，给了钱给了职务之外，又赐给李良嗣一个国姓，让他姓赵，从此以后李良嗣变成了赵良嗣，然后让童贯蔡京两个人和他一块儿去商量实施联金灭辽，恢复汉唐疆域的事宜。那意思要动兵，要动手，要打了啊！这个事儿咱们先放在一边，先说一说这个辽国。李良嗣呢从辽国逃到宋没多长时间就被发现了，发现之后呢，这个就要进行调研呢，说哪儿去了，后来一分析，那肯定去大宋了，这事儿瞒不住啊。于是呢辽国就派人来找皇上要人，

说你得把李良嗣还给我们，你们怎么不守约呢？当年咱们定这个澶渊之盟的时候就说了不能干这种事儿，结果你现在这么干，你什么意思啊？当然了，宋朝是不承认的啊！来人了吗？谁呀？咋的了？干啥的？谁？李良嗣？李良嗣是谁呀？啊？姓啥呀？男的女的？做什么工作的呀？反正就是装傻，隐藏李良嗣。这种事儿，今天其实咱们说的非常清晰，你是瞒不住的。瞒什么？你瞒啊？一调查不就得了吗？但是辽这时候没工夫来调查了，因为金兵不断的进攻，辽的朝廷本身自己就已经非常乱了。李良嗣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派人来找他，派人来这个索要，也就是那么一说，例行公事。你要是不承认呢，那玩意儿我们现在也没有人追究，先放着，等以后呢我们有这精力再说。所以李良嗣呢就一直在开封这么住着。在这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宋徽宗心里边一直很想要的这个燕云十六州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得从宋太祖赵匡胤呢开始讲起来啊。当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后周的政权，赵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然后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二人接近20年的南征北战，先后伐灭了后蜀、南汉、南唐、后汉等等这些地方的割据政权，结束了将近60年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大动乱的时期。但是宋太祖兄弟二人一统天下的这个大业留下一个遗憾没完成，也就是没能够收复被契丹人所控制的燕云十六州。这就导致宋朝不能够像汉、像唐盛世那样一统九州，也不能够让皇帝呢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受四疆夷狄的恭敬，称呼为天可汗。所以这个变成了宋人内心深处一个很深的遗憾。这个事儿就像一根刺儿一样，一直扎在了宋朝人，特别是宋朝的当权者的心里。而这个事情也并没有被时间抹淡，岁月的流逝没有让这东西，没让这感觉消失，反而呢变成了一种隐隐的难以抹去的自卑。一旦碰到点什么合适的时机一刺激，这种情绪一定会表现出来，而且更惨的是有时候它会以一种非常扭曲的状态表现出来。今天咱们讲这燕云十六州啊，其实呢是指这个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还有云州，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市为首的16个州，大概放在今天呢是北京市还有河北山西的北部地区，地处燕山南北，万里长城穿在中间啊，南向呢俯瞰河北平原。这个地方其实从全国的战略来看呢，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的。这是当年中原地区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一个主要的屏障。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和它在宋人心中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一个历史意义、心理定位。那么燕云十六州为什么收不回来？它又在谁的控制之下呢？要从公元10世纪开始说。十世纪的初期，公元900多年的时候，契丹人兴起了，然后好几次南下，他们南下不是很顺利，都给挡在了北京啊，当年的这个幽州嘛，没进来。所以没有办法把自己想要这个驰骋中原的这个雄心能够得以抒发。结果到了公元936年，后唐屯驻河东啊，今天的山西省，屯驻河东来抵御契丹侵略的大将军石敬瑭，为了能够得取后唐的政权，向契丹皇帝称臣称子，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条件之一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并且每年进贡绢帛30万匹。这是他的付出，所求的呢，就是让契丹出兵帮助他登上帝位。啊，结果是啥？这大买卖给契丹，契丹能不要吗？赶紧出兵啊，帮助石敬瑭拿到了这个后皇帝的位置，他就是后晋的高祖。然后呢，石敬瑭呢也不敢违约啊，是吧？自己的这江山怎么打下来的，你心里得有数啊，就把燕云十六州让给了契丹人。这下契丹人乐坏了，马上改国号，改叫大辽，然后把这幽州给升级，升为京城的地位，
取名叫南京，因为在他们本有的这个京城的南边啊，也叫燕京。说当年的燕京城啊，远望数十里间宛然如带，回环缭绕，形势雄伟。这是辽人南进中原的主要地点。在辽人得到燕云地区之后，他的这个统治的疆域还有他的这政治势力呢，就深入到了华北平原，国力大增，由此成为了一个可以和中原政权相抗衡的北朝。而我们再来反说中原的王朝，因为燕云十六州丢了，导致整个华北平原门户大开，无险可守，等于时时刻刻面临着来自于北方的威胁，历代的当权者寝食难安啊，人家说来就来，你根本就挡不住。例子之一呢，就是石敬瑭死了之后，后晋的政权和辽国翻脸了，契丹契兵二话不说马上打燕京，浩浩荡荡就南下，直接就干到开封，后晋两船而亡，两代皇帝完事儿。后晋一完蛋，那些周边的自视为是中华正统的中原地区各个割据政权全都吓傻了，太快了，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啊，这契丹人也太猛了，没办法，武力强盛，听吧，契丹人说啥我们就干啥吧，契丹人说往东咱就往东吧，别惹他。一时之间出现了各方面的地方势力奉契丹为正朔，看契丹的脸色行事，为历代王朝非常少见的一个现象。有能力有远见的政治家全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后来相继统治中原的后汉啊、后周啊和北宋政权，没有一个不竭尽全力的想要重建北大门，想要搞一个我们帝国的防务，并且呢先后三次发动了，目的就在于收复燕云十六州，堵住草原游牧民族南侵中原通道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非常遗憾都没成。而契丹人呢，也不能让你没事就来撩着我一遍啊，你说想打我一次就打我一次，你们说想收就想收啊，虽然我是防住了，但你们也太欠了吧，撩谁呢，干嘛呢？所以契丹呢也出兵，在契丹和中原政权之间的这种斗争稀稀拉拉基本上没断过，一直到公元1004年，辽国的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20万大军倾巢南下，准备和宋人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一不小心在澶州被困住了，往前走不了，退后又得死，没办法只能和宋议和。而宋这时候因为和这个契丹打了这么多年仗，发现真打不赢他们，也想进入到一个守势，双方呢等于一拍即合，就谁也吞不掉谁，干脆咱们就和了就得了，这才签了澶渊合约。合约里边约定呢，说双方罢兵，各守旧疆，约为兄弟之国，然后宋每年呢给辽拿点钱。其实这个澶渊之盟对宋和辽双方的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外部环境的这种塑造作用，不打仗了，老百姓安居乐业咱说不上，就是起码来说消停了，我今年种的粮食明年能收，和这个差很多很多呀，这不一样。可尽管如此呢，虽然澶渊之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啊，让这个宋朝的经济呢大大的提升啊，让它和这个汉唐时期相比较起来呢不仅不逊色，有时候还有点超越，可是呢这个成就还是掩盖不了在宋朝人心里边因为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因为没拿回来所以心里边觉得别扭的这么一根刺儿啊，这是他们的心魔。特别是皇帝在这事儿上根本就过不去，就想建功，就想立业，就想超越祖宗，对得起祖先，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将来我要是祭祀老祖宗的时候我有牛可吹啊，我把燕云十六州给收回来了。所以这个呢不光是宋徽宗心里边有啊，他爹宋神宗也有，但是没成功，一直很郁闷，后来呢带着这个遗憾去世了。但是今天我们来讲呢，也不知道他这个算是幸运还是算不幸。
宋神宗呢是带着遗憾去世的，事儿没办啊，没办成。宋徽宗呢事儿也办了，也没办成，但是呢他惹来的麻烦更大，自个儿被逮走了，后来呢憋憋屈屈的死在别的地方了。这爷俩这命运呢也真是可叹。所以在这其中咱得出一道理，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得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无异于幻想。好了，那现在朝廷里的奸臣支持徽宗，朝廷里难道就没有清醒的大臣吗？是有的。那么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
1: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与风俗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7: 随身听，
4: 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我们接着上回继续讲，宋徽宗准备要联合女真人去屠辽国，联金灭辽的这个计策呀，今天咱们说它是一记坏招，它是一记坏棋。蔡京、童贯虽然同意，虽然认可，虽然捧着皇上说，但这是为了讨皇上开心。其实蔡京自己也知道这事儿不行，弄不了。 但是他究竟为什么不能这么干呢？想不太明白，只是隐约的觉得这事儿不妥。可是为啥不妥呢？今天我们讲什么国际形势啊，各个国家的这军事实力什么样啊， GDP 又如何呀，有没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说这个仗你要从哪开始往哪打，谁先出兵，是海上力量啊还是陆地力量啊，这些蔡京未必懂。但是蔡京知道一点，就是整个宋朝这时候经过他多年的横征暴敛，老百姓对朝廷已经非常的反感了，没事就造反，没事就农民起义，你想想蔡京能看不着吗？能不知道吗？他自己兜里有多少钱他不清楚吗？蔡京最有钱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一个富可敌国的状态，而要知道这也就是几年的功夫啊。你想想他给这个宋，给这个大宋的王朝，这老百姓刮了多少钱，童贯蔡京都放在一块儿。所以他不需要去看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他光看里边他就知道国家不和谐啊，社会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打什么仗啊。而且现在来说呢，是皇上的小金库，蔡京童贯这六贼的小金库有钱，国库没钱，

说 2.95， 他就用这种态度来办事。所以呢，这种态度指导之下的蔡京会表现出怎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哪怕我心里知道这是对的，我也不承认，哪怕我知道我是错的，我也不会改。所以才会出现朝廷里边很多大臣当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蔡京、童贯根本就不理会。你去对话，你去讲道理，讲得非常清楚了，你觉得自己说得太透了，就是一块石头，此时此刻也能打100分了，蔡京就跟没听着一样。为什么呀？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说屁股决定大脑，蔡京在那个位置，他想保住这个位置，他又不会别的，他就只能靠这种方式，靠迎合皇帝的方式来维护自己。不是没有大臣提过反对意见，当时这个灭辽的这个计策被当作既定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知枢密院事邓寻武就提出来强烈的反对。可是蔡京、童贯他们怎么处理啊？爱说说呗，爱反对反对呗，我没听着，我没听见，对不起啊，我刚才吃了一口卷饼，你说啥没听着，里边放的黄瓜太脆，我嚼了这影响我听你说话了，就用一副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态度去面对邓寻武。但是邓寻武逼得急了，就问他说这事真不行啊，很认真去谈这种事情，谈的多了，干脆人家蔡京和童贯直接就明说，说这事儿啊是皇上定的。哎，如果你经常跟我们说又不干又不行，找各式各样的问题，找各式各样的麻烦的话，首先我想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干了？你要不干你让开，有人能干。这是啥话呀？这要是在今天的职场上，你跟你的下属或者你跟你的同事说这话，你这不是找打仗的吗？但是在当时呢，邓寻武就拿蔡京拿童贯没有办法，官没人家大呀，既然官没你大，那我就在你这说不通，我去找皇帝，我对这个国家是负责的。于是他去面见徽宗。见徽宗说什么呢？给皇上讲故事。先说啥呀？说您想想啊，这个燕云十六州是怎么丢的啊？这历史故事您是懂得的。砰砰砰砰砰，给这个皇上讲了一遍。讲完一遍之后呢，啊，他又跟皇上说了，说您看，宋太宗当年两次北伐都没成功，当年是什么状况啊？建国初期，兵精将粮啊，咱们总打仗。而且百战百胜，四边都让我们打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都没打下燕云十六州，就说明燕云十六州首先不好打。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咱们什么样，今天咱们的这个将士和建国时候比起来好像不行吧，啊，我们自己保护自己可能都没有当年那么厉害了，你怎么能够平燕呢？更何况现在我们已经有100来年没在这个地方动过干戈了，老百姓基本上已经安享自己的生活，已经可以休养生息了。你现在一动兵，你一打仗，老百姓不就过不好日子了吗？邓寻武这么一劝，皇上心里边还真是动心了。嗯，有道理哈，是不是？好像这也对，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实力哈，哎呀，确实，但是我们实力真的就那么差吗？那邓寻武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接了，对吧？你怎么跟皇上说呀？老差了，陛下，你不知道啊，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皇上就得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呀？童贯跟我说老好了，邓寻武怎么接这话呀？你这不是把童贯卖进去了吗？卖没问题，童贯也不是啥好人，可是关键邓寻武要考虑的一件事，你卖不卖得动他呀？皇上明显更信任童贯，你在这时候你说童贯的坏话，那你完全是给自己找麻烦。所以邓寻武呢，他就得转换路数，说什么呢？说陛下呀，您看您这个读圣贤书读了这么些年啊，我们得遵守天下的大义呀。当年咱们和契丹啊和辽共同签了一个澶渊之盟，百年盟誓，怎么能到您这块突然之间您就把这盟约撕毁了呢？你这样做的话很容易陷你自己于不义啊，你在历史上你的这个名声会不好的啊。我们应该信守盟约，盟约是神圣的，是不可违背的。不说这个还好，为什么说这个徽宗就生气了呢？因为他想起他的爸爸神宗那时候发生的事情了。

当年神宗当皇帝的时候，辽曾经趁着西夏反叛宋的这个机会，逼迫宋多给钱，而且除了钱还不行，还必须得要地。这些事情啊，徽宗都是看在眼里的，他对这个所谓的神圣的盟约也根本不当个事儿。如果他觉得这玩意儿神圣，他就不会让那位李良嗣进入到大宋的国境内了，他不在乎这个。所以如果说之前这邓寻武劝的还可以，但是到了这儿的时候他就没法再劝下去了。记不记得我之前曾经说过，燕云十六州是一根刺儿，扎在统治者的心里，他就在那块儿，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了。你一碰着他的时候，他显现出他的作用的时候，会以一种相当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徽宗不就是吗？你不提这根刺儿还都可以，你一提这根刺儿生气了，不行，你谁劝他不好使就打。然后在这一年的11月份开始不断的给童贯升官，任命童贯全权处理这个事情。到了第二年的3月份，童贯的这个官位已经在邓寻武之上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邓寻武已经彻底的被挤出权力的决策圈。虽然他还有官职，虽然他找皇上的时候他的官位比童贯高，但是皇上不乐意听他的。而童贯指什么呀？和蔡京一样，他们都是谄媚的高手。皇上，特别是从徽宗开始再往后，好几个皇上都有这个毛病。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就以自我为中心，我也不想别的啊。老祖宗把这个位置交给我，我也不是在马背上得来的，我也不是和别人竞争得来的，反正这东西就在我手里了，我能守住就守。下面一句话是啥？我要守不住怎么办呢？我给别人。哎，这个权力是好啊，当我想要它的时候，我没经历过这东西的时候，我就把它牢牢地攥在我手里。当我发现这背后有我处理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坏了，扔出去，烫手的山芋，谁爱接谁接。都这特点，徽宗是这样，高宗也是这样。好了，那么现在徽宗已经决定联合女真夹击契丹，但是这是宋的单方面决定。为什么单方面决定呢？他和女真没联系，中间在这个地理上隔着一个辽，音信不通，情况不明，没有办法行事，怎么办？想办法啊，找一中间人，肯定不能是辽啊，对吧？你找辽怎么中间啊？哎，一打听说这个高丽和女真关系很深，女真曾经一度臣服于高丽，就想找高丽先联络啊，就想找高丽在中间去说和，派人去了。但是啊，高丽人呢，他深深的知道女真人是什么样子啊。女真人的特点就是富于扩张性，富于掠夺性，不易交往，所以也就不愿意替宋人去沟通女真人啊，怕惹麻烦。到什么程度呢？说当时的高丽国王特意嘱托来谈这件事儿的这个使臣啊，大宋的使臣就跟他说，说这女真人不行，他们反复无常，不能和他们在一块谋这个事情。而且我跟您分析啊，这个大辽的存在对宋是有缓冲作用的，你不能联合着人家这个女真和你去把这个辽给灭掉。一旦把辽灭掉了，你就直接面对女真了。面对女真之后，女真能不能放过你，这是两说。我们跟她打交道这么多年了，太知道女真什么样了。这位大人呢，麻烦您一定回去劝劝咱们大宋的皇帝啊，一定劝劝徽宗，真的不能让他干这个事儿。这就算是拒绝了呗。消息传回来，徽宗不认可，但是不认可又没有别的办法。人高丽人不愿意替你办这件事情，你能把人怎么着啊？对吧？就只能挺着这个事儿。说到这儿呢，咱们也讲啊，真是有一句话我特别不愿意说，这宋啊也真是倒霉。历史的长河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偶然的事件促使着某些事儿变得必然。宋徽宗正在这儿纳闷啊，正在这儿烦恼忧愁，不知道怎么能够联系上女真人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在公元1117年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说这个登州的知府有一个人叫王师忠，他上奏说有辽国人乘坐着船在登州文登县登陆了，然后让我们给扣下了。扣完之后这么一问呢，这是辽国境内的汉人，
领头的呢叫高药师，200多人来干嘛来呢？说本来啊，这帮人是逃难的，哎，他们这个辽嘛，因为和这金在打仗啊，然后就很战乱呢、啊，他们就想跑，想跑到高丽去。结果呢，航海技术一般，让风一直把他们吹到了大宋的领土上来。宋朝的官这时候也当然知道皇上想要啥，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赶快得问问说，那你给我讲讲辽国什么样的情况吧，辽国什么样的信息啊，然后把这些信息汇总出来交给了徽宗。徽宗一看又兴奋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又兴奋又着急。怎么讲呢？因为这个信息来的比李良嗣当年带来的更加的细致，更加的清晰，因为来自于一线嘛。怎么说呢？说当年完颜阿骨打在建国立邦之后，迅速的就对辽发起了进攻，然后很快把黄龙府给拿下。拿下了以后，这个消息就震惊了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他一着急准备要御驾亲征。我们之前曾经简单的提过这一段，说他一要御驾亲征，大伙都害怕，结果呢失败了，给人们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为什么造成损失呢？我们之前说有70万人打完颜阿骨打2万人，打输了。咱们觉得这个天祚帝实在是太没面皮了，太笨了是吧？冷兵器时代啊，那可不像今天有一核武，砰下去，把大伙都给炸了，好人坏人都炸掉了。想当年2万兵想要赢70万人得多难啊，那怎么赢的呢？其一就是天祚帝的这个人数是虚的，没有70万，连一半都没有，一共就10万人，10万人还是凑的，既有番兵也有汉军，10万人浩浩荡荡出击啊，准备要在今天的吉林白城那边把女真军给消灭。完颜阿骨打这边的2万呢是实的，2万精兵啊。那我们之前说过有这么一种传说，说不能让女真的兵过万，要是一过万就没人能够对付得了他们了。所以尽管人数上有5倍的差距，天祚帝带的兵还是觉得很恐惧，不敢打也不愿意打。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天祚帝呢就下死命令，必须得怎么怎么样，必须得怎么怎么样。那这等于说是让士兵们去送死。辽兵当年咱也讲过，说也没那么好的武力了，也不是什么这个经常锻炼的人，谁愿意死啊？所以就发生了内部叛乱。内部一叛乱，攘外必先安内啊，朋友们，内部不稳你怎么对外啊？所以辽军就撤。金军呢就逮着这机会，一看辽军撤就追吧。这个追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场遭遇。这场遭遇的时候呢，阿骨打给自己手下的人开会，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尽管敌方这个人数呢很虚，可是还是比我们多，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能和他们愣拼傻拼，咱们得集中优势兵力，就奔着他们的这个头去。底下士兵举手提问，请问他们的头在哪里，什么位置，麻烦您指给我们看。完颜阿骨打说，我也不知道，明天咱们见面交手之后呢，我观察观察然后再给你回复。结果在经过一番交手之后呢，哎，完颜阿骨打给他们开会，行了，这回我找着了。说在哪儿呢？在中军。为什么呢？说中军的力量最强。打心里啊，这话怎么讲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皇帝御驾亲征的话，皇帝的安危简直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大量的军，大量的兵去护着皇帝。中军最坚啊，他的这个兵力最强盛，毫无疑问辽国皇帝必定在那里，这是御驾亲征的弊端，一看就能让人看明白你的弱势在哪儿。当然御驾亲征也有好处，就是他会鼓舞士气。天祚帝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显然不是那么理智。好了，我们再说阿骨打这边，既然找着中军确定目标了，那就打吧。哎，集中我们所有的兵力就冲那儿去，右翼先战，啪就往那冲，冲过去之后左翼也出击，目的是和他合兵，就打这一个地方。你说辽军那么大一个战线，就有一个点就经常挨打，能挺住吗？根本就挺不住，很快就让金兵杀得大溃而逃。天祚帝一看说对方来得这么狠，而且就奔着自己来的，那更是吓得屁滚尿流啊，赶紧跑吧，一个昼夜跑了500里地，
朋友们，没有汽车的年代，一个昼夜

0: 哎呀，24个小时左右，跑250公里，容易吗？太不容易了，那速度跟飞了似的。既然你逃命，你就别讲别的了。辽军的精锐、辽军的兵甲物资全都丢了。这下子好了，战局逆转，本来天作地御驾亲征，倾国之力来和你女真人去抗衡，想要把你女真人给收了，结果现在呢啥都给女真人送去了，女真顺利的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辽军从这一刻开始再也没有能力去组织很有效的抵抗了。有识之士在这时候一看就明白了，辽这是要完啊，所谓墙倒众人推啊，辽一旦露出了颓势，很多他的地方势力也就开始反抗了。在公元1116年的闰正月，辽朝的东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啊，渤海族人高永昌占据了沈阳，然后反辽，自称大渤海皇帝，并且求援于金。完颜阿骨打一看有反水的呀，冲进去吧！你求援，我当你的援兵，哎，我就进这个沈阳城了。进城之后，高永昌过来跟他握手啊，你好，你好，哎呀，阿骨打，欢迎欢迎，盼你盼了好久了，来吧，一刀砍掉。高永昌很可能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怎么回事？凭什么？我不是跟你交朋友吗？这也看出来完颜阿骨打的脾气秉性啊！高永昌被杀掉了，辽的东京，今天的沈阳，就全让金人给占了。同年，阿骨打自己把这个尊号给加成大圣皇帝，改了第二年的年号为天辅，啥意思？天都辅助我，要灭辽。势头超级好，又过了一年，金兵就过了辽河，趁辽军不备，攻占了当年的长春州、泰州和显州。这些地方呢，搁今天来讲呢，就是吉林省的白城地区、黑龙江省的哈尔滨西边，还有辽宁省北镇等等等等吧，反正一大片。辽东的土地基本上全让女真给吃掉了。辽国的这个覆灭，看起来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这是高药师带来的一线消息啊！他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觉得辽国待不下去了，我得赶紧跑，想往高丽跑。可是呢，自己的这个航海水平实在太差，这路上呢，让风把他给吹到宋来了。那么现在宋徽宗拿到这个消息报告啊，拿到现在辽国的一线信息，这家乐的呀，哎呀，开心很开心。因为辽眼瞅要不行了，是不是？我要打的话，我这真是觉得我不用付出太大的精力，我就可以把它消灭掉了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感觉到时不我待，辽都这德行了，我要不出手的话，可能将来排排坐吃果果的时候没我份了，所以他又着急，赶紧去找蔡京和童贯这俩好人去商量去。你说这俩好人能给他出啥好计策呀？所以接下来呢，蔡京和童贯又给皇上出了损招，什么招呢？下一节咱们接着说。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国庆。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的传承人。
10: 武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孟良在幽州巧遇四郎杨彦辉，孟良将自己刀锋法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四哥呀，此事可包在你身上了，我可没法，你看着办。四郎一想，怎么地，我也得帮着把凤法弄到手了。可是不好弄啊，因为萧太后头顶上只有七根红发，据说这七根红发主贵，他当皇上就是因为有这几根红头发，他不能给呀。哎，不管怎么地，我也得弄出来。兄弟啊，得要多少？嗨，三根两根就行。好吧，你先回去，道法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天黑之前你来一趟，听个信儿。一言为定了啊，我可听你的了。孟良出去牵马走了，四郎急的在大厅里去转，怎么能弄来凤法呢？忽然他有了主意，转身回到了书房，一头就躺在了床上，接着哼哼不止，哎呦哎呦，喊得人心忙。书童一看吓坏了，司马爷你怎么了？哎呀，我病了。你苏七清公主，哎，好，时辰不大，铁镜公主来了。这夫妻俩感情挺好，铁镜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一听说丈夫病了，可吓坏了，到床前撩开被一瞧，见杨四郎在床上折腾啊。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公主啊，你可来了，我活不了了，快给我预备后事，准备棺材。公主一听就毛了，驸马，刚才你出府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有病治病，干嘛吓唬人呢？也不至于死人呢。哎呀，公主，你不知道，我心里明白，这病治不了。什么病治不了啊？我去请御医。不行不行，我从小从军，在军营，不知道怎么得了个心疼病，那次犯了病，差点死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先生给我调治，费了好大的劲呢、啊。二十来年没犯，今天又犯了，这回没个治了，非死不可。要能念起你我夫妻一场，你将我埋葬，我死后你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叫太后给你再选位驸马，把我的孩子带大，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泪如雨下。铁镜公主见丈夫哭了，相信了。驸马，你可别说这个话呀，我去找先生去。不用不用，找来大夫也治不了，我还有药呢，我知道怎么治，就是药引子弄不来。什么药引子呀？就是断冰驱火，压沙秋油，我也给你弄去，只要有地方就行。哎，有地方你弄不来，你说说，弄不来再商量啊。要龙须凤法呀，上次老令公给我治病就用的这个药引子，用八王的龙须。

0: 胡须，可是没有凤法，不过病也治好了，没除根，今天又犯了，要想治，除非凤法。什么叫凤法呀？就是女皇上头顶心的红法。以后我皇娘头顶心有七根红法。对，我在中原就听说了，萧后有红法，弄不来呀。公主也傻，她知道她皇娘的七根头发老怕掉，因为算命的都说她当女皇上就是多亏那七根红头发。梳头的时候别人她都不信服，怕给她揪下去，得铁镜公主亲自给梳。哎呀，驸马呀，不行啊。杨四郎一听说不行，哼哼的更厉害了。哎呀，哎呀，哎呀，他这一哎呀呀，公主的心都要蹦出去了。驸马，你等等，我去找皇娘要去。叫宫女伺候着，公主离开了驸马府，奔皇宫。驸马府和皇宫挨着，东西院之分，过了月亮门，就来到太后的皇宫。萧太后啊，刚起来，坐在娇羞帐里提牙呢。铁镜也没等人报信，就闯进来了，扑通就跪在了床前。皇娘啊，救命啊！把萧太后吓坏了，还以为啊，这铁镜和丈夫打仗了呢。萧太后这几个女儿啊，可是她的眼珠子，她有个儿子，身体不好。在宫中一待啥也不管，萧太后登基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小，现在大了也啥不是，一切听萧太后的，所以朝中事萧太后都和女儿商量。今天看铁镜公主一跪，忙问孩儿啊，你怎么了？皇娘啊，驸马木易病了。哦，他得的什么病啊？心疼人都不行了。哟，皇儿找先生治，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不行啊，皇娘啊，谁治也治不了，他说了得有药引子才行。什么药引子？我不敢说，你说嘛，我怕您生气。哎呦，孩子，你是我的心肝，我生啥气？皇娘啊，他说了得用您的红法做药引子。萧太后一听就火了，什么？心疼要我的红法？啊，我明白了，这是这丫头跟着木易串通一气，要谋朝篡位。萧太后把脸撂下了。丫头啊，你们两口子琢磨我对不对？哎，看我当着皇上，你们要拔掉我的凤法。
1: 哎呦，皇娘啊，没有那个事儿。
0: 奴才，那木易是中原人，你不能听他的，你可是我的女儿啊，你要向着他，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
1: 皇娘，孩儿不敢撒谎，我说的是真的。木易驸马眼看就不行了，在床上折腾啊，您快可怜可怜他，快求求您吧。
0: 萧太后不信，什么病都能治，没听说头发还能治病的，你们是成心琢磨我，我不管。
1: 皇娘啊，孩儿说话你都不听，他一会儿命就没了，他一死我可怎么办？我也不能独生世家，不如我先死。
0: 说完亮宝剑要抹脖子，萧太后害怕了，得啦得啦，没怎么地，拿死来吓唬我，我去看看驸马要真有病，别说是红法，就是要老娘的人心也给他，要是假的，我先把他杀了，也不能饶你。
1: 哎，好，娘你快看过去吧。
0: 铁镜在前面走，萧太后在后边跟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驸马府。

杨四郎也不傻，看着铁镜一走，他就不折腾了，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的算着时针。一会儿有人喊太后到，论道理杨四郎得去接去，今天装病不但不接，把背往脑袋上一蒙，哼啊嗨呀又喊上了。萧太后来到里边，叫铁镜将被撤下来，萧太后站在床边那么看着，这个滋味才难受啊。杨四郎瞪来眼装病，萧太后不言语，就用眼睛盯着，三看两看，萧太后乐了，哈哈，铁镜啊，母亲的病是假的，来呀、啊，把他给我拽出来，杀了！啊，铁镜傻了，娘啊，你看他折腾这样，你怎么说他是假病呢？奴才呀，你太傻了，他要病成这样，汗珠子往下直滚，得冒汗。你瞧，他连个汗珠都没有，哪是真病啊？明明是假病，别有来历啊！是吗？铁镜这才仔细看，杨四郎听得真真的，一听说是假的，吓得他呼呼的一下子。这一害怕不是吗？除了一身的白毛汗，眼看着顺着汗毛孔往外滋滋的钻。铁镜一低头，娘啊，你看错了，你瞧他脸上的汗。萧太后擦擦眼睛，是吗？哦，可真的，老娘上年纪，眼睛花了。哎呦，这可真是病。好，那你就给他弄下几根来。要几根啊？有个三根两根就行。那好，你呀剪下两根，记住我那七根红发是四根长的三根短的，可短的剪，听着没？哎，好。再看萧银宗把头发柳子打开了，剪子也拿过来。铁镜心的话，剪短的那我丈夫不去根怎么办呢？剪就剪长的，来三根长的吧，把头发剪下来，用手指头挽了挽，包在纸包里，给萧太后把头发梳好了，往外送太后。就在这个功夫，杨四郎把头发藏起来了，等铁镜回来。四郎说我吃完了，铁镜在这守了一阵，一看四郎安静下来，转身也走了。四郎盼孟良啊，掌灯的时候孟良来讲奉法，交给了孟良，贤弟呀、啊、路上小心。好吧，四哥，我要走了，说你几句话，你可别生气啊。说吧，你在这儿招了驸马，水来洗手，饭来张口，还有美人陪着，你可忘了你是中原人，你是阳门之后。现在你六弟我六哥在边关呢，为江山社稷心都十岁了，你那生身老娘白发苍苍还在跨马征杀，我的四嫂还在杨家守寡，四哥人你看着办吧。说完往外就走。就这几句话，杨四郎被说的面红耳赤，一看孟良到门口了，急忙喊贤弟留步，我无时无刻不惦念娘亲和家乡，只是看得太紧，我走不了。你回去告诉老娘，我不出三天定要过关探母。嗨，有理不多，无理不少，你看着办吧。孟良一看奉法到手了，我得回去了，那些宝马我得带着给六哥用，我六哥没有宝马良驹。他来到了御马棚，将马牵出来，因为有腰牌除入宫院，没人拦挡。一合计，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们了，给他放把火吧。天已经黑了，前面是个厨房，厨房里头没人，因为大师傅出去接手去了，所以屋里一个人没有。孟良就进来了，一看旁边有油，崴了一勺子往灶坑哗里倒，

么一下子火就出来了。你说厨房要起火还了得呢，转身他出来了，牵着马出了皇宫门，直奔城门。到了城门洞了，就听着身后有人高喊救火喽，黄啷啷黄啷啷黄啷啷，在筛锣喊救火。回头一瞧，火光冲天，孟良乐了，行，这回没白来。到了近前叫城，守城人都认识啊，是宋瑜的张高，萧太后的御马夫，这是六马驹，赶紧把城开开了。孟良就出去了，他有两道腰牌呀，除入敌营不费吹灰之力。简短接说，28道连营都过去了，来到了河边。孟良顺着水边找到了渔翁张驼。张驼问，凤拔取了没有？取了，你的腰牌还给你。谁要问你，你就不承认。等我们将来谁在过河上幽州，好搭你的船。好了，就这么地。哎，萧太后还给你20两银子，也给你吧。哎呀，我不要，嗨，你留着吧。我要这个干什么？哎，老哥哥，谢谢你啊。没说的，你快走吧。孟良离开了小船，直奔宋营。离着宋营不太远了，军兵就瞧见了。孟良也高兴，哎，往里边送信，哎，我回来了。刁赞、孙宝、孙冕、杨兴、岳胜都出来迎接。孟良胸脯子舔着呢，觉得自己露脸了。孙宝、孙冕过来行礼，叔叔您辛苦了。嗨，没事没事，东西拿来没有？都拿来了，还拐了一匹宝马呢。小孩都围上来看见匹宝马，交代说，二哥快送凤马，八王千岁也来了。因为有人到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有病不省人事。柴郡主知道了，到南庆宫找八王是一阵的大哭啊。听说北国摆下天门阵以阵堵输赢，现在你的玉妹丈有病了，你看怎么办吗？八王待不住了，亲自到前敌探病。刚到，孟良就回来了，问人道安。哎，我说道爷啊，我回来晚没有？哎，无量天尊，没晚，今天才6天。把药引子拿来了，拿来了。说完递过来3根红法，八王千岁就给了3根胡须合在一起，把它烧完了，用香油调了调，又准备了36味药放在一起，把六郎的牙齿撬开给灌进去。其实这胡须放法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不就是3根头发3根胡子吗？不过古时候人都迷信着皇上娘娘，都说是上房的许星，他身上的东西能治大病。其实真正治病的不是这几根头发几根胡子，是那36味药。可是古时候人自己不信服自己，就有这么段传说到龙须凤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说了这段倒凤法。解药吃下去半天的功夫，六郎明白过来了，心里翻腾啊，哇哇的往外倒了不少的苦水，倒尽之后又出了一身的透汗，身体好多了。等到下半晌吃点东西能坐起来了，见过师父任道安，谢过孟良道法之恩，又见过八王千岁。我杨景是两世为人呐。孟良说，六哥呀，我见着4哥杨振辉了。4哥说不出3天过关探母。六郎没说什么，佘太君一听生气了，我没他这个儿子，别提他。孟良一看老太君不高兴，也就不往下说了。六哥，我从北国倒匹宝马，你看看好不好？有人扶着六郎出来，六郎一看点头称赞，这是匹宝马良驹，太好了。六哥，给你了。六郎说，那哪行啊，你舍死忘生盗来宝马，愚兄不要。哎，六哥，不要不行。

0: 何？千里马给千里人骑，我也不配。再说这是匹白马，我这个脸跟他也不合适，我还不得意，给你的我还骑我那匹红马去。六郎也不推辞，收下了。过了几天，杨景身体好了，升座宝上，大家看见元帅可有了主心骨了，八王佘太君任道安全在，商量打天门阵的事。任道安说，天门阵不好打呀，里边有毒气，上次你还没进阵呢，就中了这么只毒气的箭，你就病了这么些天，何况是别人呢？不把毒气制住，我们谁也进不去，先得有解毒之物方可进阵。李五郎说，恩师啊，何物能解毒呢？任道安说，有一种东西叫降龙木，这种东西可避天门阵的毒气。哦，降龙木哪里有呢？离此地80里地有座山叫木克山，山上有个寨子叫木克寨，那个山上出降龙树，降龙树60年一砍，砍下来的木头为降龙。这种木头把它劈成一条一条的，进阵之人每人在耳边带一条，就可避毒气。可是此物乃是镇山之宝，弄不来呀。哦，难道有人看守吗？对，因为有个木客寨，寨主姓木名雨，都叫他木天王。他有两个儿子，尚在年幼，一个叫木童，一个叫木铁。山上有几百名喽啰兵，不过这老寨主为人不错，不抢不夺，在山上自种自吃，很得人心。他山上有两棵降龙树，镇山之宝啊，他是不能给呀，除非是派个人到山上跟他说明此物的用处。我想那个木天王还是能开面，要给我们一颗就可以了。刘郎说，这可难了，我们和木克寨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能给吗？占山的和官兵向来是冰火不同炉，死对头啊。任道安说，这个木天王跟别人还不一样，只要派个人说一说，我想会给。那好，众位将军，哪个能去借降龙木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了，有位小弟愿往。六郎一瞧，又是孟良。孟良合计了，我到正法德宝马露了个大脸儿，借降龙木我还去。焦赞也说，我也跟我二哥去。六郎一想，这两个人办事啊，有时候不可靠。你说不可靠吧，到奉法这事办的可挺好。兄弟啊，你们去能行？
1: 怎么不行啊？
0: 那奉法咱都倒回来了，哎，求降龙木算个什么呢？哎呀，那可不一样，咱是到木克寨求人家去了，得说好话。
1: 行，我去保证没事。
0: 那好，兄弟，到那好话多说，说清楚借降龙木的缘由，要早去早归。嗨，咱办事就是嘎嘣脆。走。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了，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孟良和焦赞到木客寨去借降龙木，他和焦赞两个出来了，孟良把火葫芦还带着。两人走在道上，焦赞就问二哥：“咱也不认识木客寨的寨主，能借了降龙木吗？”“
8: 咱们借不来。你没听那人老道说吗？说这个木与木天王人还挺好，到那一说，大宋赢的保证行。”“
7: 哎，有你呀，我心里有点数，没你我可不敢去。”八十里地骑马走，一个时辰就到了。等来到木客寨的山前，带着战马往眼前一看，嚯，好座庄严的木客寨，山不高能遮日月，水不深藏龙卧虎，地不阔而平坦，树林虽然不大，枝叶茂密，周围有寨墙，高挑大旗，斗大的木字行书就卷，山上有楼兵把守，房屋建筑很整齐，山道直通山顶，十分的平坦。孟良往这一站，冲着上边喊：“啊，出来几个，我来了！”从树林里蹭蹭蹭蹭，多没有出来有20多人。因为山上站岗的，爬在树梢上，离远就瞧见两个骑马带兵刃的将官，人也害怕抄山灭寨。到了马前一站，哦，二位军爷，什么事啊？请问这是木客寨吗？
8: 啊，对呀。
7: 好。到山上告诉我的老朋友，就说我来了。
8: 老朋友，你老朋友谁呀？
7: 山上寨主。其实孟良不知道，此时木与木天王没在家，山上的寨主正是奉师命刚刚下山的女英雄穆桂英。孟良不知道啊，他这个人自来熟，套近边，那意思越熟越好，我好借降龙木，所以顺嘴胡说。楼兵王问：“二位，你们到这干什么？”“
8: 哎，来看你们寨主来了。你告诉他，就说我来了，我们两个是朋友。”
7: 楼兵心的话：“我们小姐怎么认识这么大花花脸儿？我说你们贵姓啊？”“
8: 不用问姓什么，你就告诉他我来了。我们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难道把我忘了吗？”“
7: 哎，好，你可等着啊。”“
8: 干嘛等着？你快去吧。”“
7: 好了。”楼兵噔噔噔噔噔上山了。他一直的奔山寨去找穆桂英。再说穆小姐奉师言命下山之后，待在穆客寨光阴似箭，一晃3年了。从他回山之后， 他父亲穆宇穆天王非常高兴，女儿走了十多多年才回来，能不乐吗？孩子，趁着你回来，我到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你在家呢教教你两个兄弟武艺，我去个三个月五个月或者是一年半载就回来，山寨之事归你来管。穆桂英说行，就这么穆

有方。因为穆桂英胸怀大志，临下山时老师说过，想自己的终身相许杨宗保，至今三年了没有见过面，心想老杨家正在前敌立功，明安之后将门虎子，我乃是占山一个女子，人家能不能看得起我呢？所以我得拿出点真本领，叫他们老杨的人别小瞧。这三年这姑娘是天天练武，夜夜练功，故此能为大见长进，对于兵书战策了如指掌，除了教自己的兄弟就是练武训练军卒。这天正在聚义大厅当中落座，和手下人商量如何治理山寨，噔噔噔噔噔噔，跑来喽啰兵单拖点地报。启禀小姐得知山下来了两个人，言说是您的朋友，找你叫你下山看他去呢。穆桂英一听就不爱听了，我朋友男的女的？男的，一个黑花花脸一个红花花脸，说和你是朋友可熟了。穆桂英一听就急了，谁跑这块找我的水土来了？来呀，备马开刀。是，女兵们出去时间不大，给穆桂英带回了战马，再和穆桂英顶盔挂甲罩袍书袋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来到了外边，抓枪在手，飞身上马，点起了300喽啰兵，他锣声一响，寨门一开，喽啰兵冲到山下，一字排开，压住阵脚。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队前，带出了坐骑，吁！一看眼前的两人，一个红花脸，一个黑花脸，哎，什么人？竟敢来我的山下大吵大闹，拖名上来。穆桂英问他们俩，你们到这干什么？孟良说要降龙木来了。穆桂英就是一愣，你们要降龙木干什么呢？啊，告诉你要破天门阵呢，没降龙木不行，把降龙木快交下来。你们俩是谁？我们是兵分大将，我姓孟，他姓焦，你就管我叫孟二爷吧，那是焦三爷。穆桂英一听就来气儿了，你们跟谁报爷？张嘴要降木，闭嘴要降木，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孟良说凭什么？你们是占山的，我们是官军，我们未破天门阵来取降木，你个黄毛丫头什么也不明白，跟你说也不懂，把老寨主请出来。哦，我就是寨主。什么？你是寨主啊？啊，那更好了，那你快上山把降龙木送出来吧，不然的话孟二爷可要放火烧山了。哟，哪来的这么两个野人，不说人话，降龙木现成的就是不给，你能怎么的？焦再说，二哥没有功夫跟他废话，把他打趴下，上山就砍木头呗。对，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丫头你要不给可揍你了，你敢？嘿，破破丫头里看斧子，呜的声奔穆桂英劈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穆桂英一闪身，再看孟良搬斧头现斧短，够奔穆桂英的眼睛点来，杀眼人劈排骨砍肉唇，一马四斧子来得特别快。穆桂英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个红脸大汉这么大能耐，一马四招真快的，拿着大刀当当往外直锋，一招没还。为什么呢？进不去招。孟良这一辈子就会四斧子，这四斧子不是吗，净打胜仗来了，不过今天可碰着硬手了，四斧子没好使，活过马来还是从头来。穆桂英一看气乐了，
我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闹了半天老

亡我了，该我揍你了，给我下车！用刀短啪的一声抽在孟良的腰上，孟良真听话呀，扑通摔到了马下。大头目木刮过来，妈尖头龙二被四马倒穿蹄，把孟良给捆上了。交战一看不好，舞动冰铁大枪奔穆桂英扎来。穆桂英用绣绒大刀当往外一崩，把枪给磕出去。交战转身要跑，穆桂英追到切近，抬起腿来趟的一脚把交战踢到马下，也给捆上。穆桂英别看是个女的，年龄还不大，能耐可不小，今年18岁，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啊。10年的苦功啊，费尽了心血，文武全才，对排兵布阵样样都通。那还不说，一张弓三支箭，百发百中，外带上红绒套索，两军阵前，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有名上将，在穆桂英的马前走不上几十个回合。抓孟良交战，那不是跟闹着玩一样吗？孟良交战呢，嘴硬，被绑上还骂呢：丫头哎，你真行啊，敢抓二爷三爷，哎，有能耐你报个名，你是谁？要问我穆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你们俩还叫什么？我们乃是边关大将孟良交战。穆桂英一想，哟，这两人是宋营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看他们俩这个模样，像北国的大都督，能耐也不怎么地。要真是宋将，我还得留一面呢。我的老恩师在我下山之前曾经说过，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3年了，我也没见过杨宗保的面。这我把他们放了。哎，姓孟的，我不要你命，你要是北国的都督，回去就不许再来，要是再叫我抓住，就把你宰了。要是宋营的，未破天门阵用降龙木，叫你们元帅亲自来一趟。木瓜，把绑绳给他松了，放他走。是。木瓜是山上的大头目，手使一对小锤，跟穆天王多年了。穆桂英转身走了，木瓜来到近前要给孟良交战松绑。哼，便宜你们俩，不然把你们打烂了。交战嘴还硬呢，你敢？边关大将饶不了你们，将来烧你们的耗子窝。耶，你还不老实，我当兵的揍他。当兵的过来举棒子要打，木瓜一摆手，别别，用不着，来把鞋底扒起来，揍他200鞋底。当兵的也是诚心的取笑，兵帮兵帮照着孟良交战的臀部打了200鞋底，虽然不怎么疼，可够羞臊人的。打完了，绑绳也松了，两个人找着战马骑马就跑了。等跑到山下，看看后边没人追，有能耐了，两人一拨马头，山上的喽啰兵，你们等着，大太爷搬兵抄山来，你等着啊。山上没人理他，两人拨马走了。越走越没劲，交战说，这顿打挨得太冤了，咱们就白白的叫他们揍了，放火把他们山给烧了，出出气。对，孟良摘下火葫芦，把口拧开了，啪啪啪一打葫芦底儿，突突突突窜出几个硫磺焰硝球，这火球落在干树枝上，噗噗火就起来了。山上的楼兵看见了，哎呦，起火了，快救火呀，嘡啷啷嘡啷啷，这边筛锣下山救火。

0: 孟良交战乐了，哎，你们忙吧，咱回去喽。两人骑马奔代州，木柯寨距离代州相隔80里呀、啊。走来走去还差10几里地就到代州城了。孟良止住了脚步，老焦啊，咱俩就这么回去啊？
1: 哦，
0: 他也没哪回去，降龙木没弄来，还挨了200鞋底子。见六哥怎么说呀、啊？到现在我这还疼呢，
1: 可不是嘛？哼，那我知道，防我听喝，
0: 别的，坐这块想想主意。两人坐在树林子边的就犯愁了。太阳快落山了，突然迎面来了一支队伍，由远而近，前边是一员小将。等离着不太远，看清楚了，乃是小营官先锋杨宗保。孟良看见杨宗保高兴了，嗯，碰见他了，太好了，我何不叫宗保去战穆桂英？想到这儿高喊，哦，贤侄啊，宗保快过来哦。杨宗保手打凉棚一瞧，好嘛，是孟良交战，催马到近前，甩凳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叔叔，你们俩不是去取降龙木去了吗？降龙木取来没有？怎么跑这儿坐着？
1: 嗨，别说了，
0: 怎么窝火？窝火没借来呀？借啥呀？挨顿揍呢？怎么回事？我们到在木柯寨，没看见老寨主，山上下了个丫头叫穆桂英，这丫头才厉害呢，不但不借降龙木，还打了我们200鞋底儿。我们俩也不敢回营见元帅了，正犯愁呢，碰见你了，贤侄啊，你这是干什么去？我奉父帅之命巡营廖少。
1: 哦，你来的正好，得了，
0: 你帮我们打穆桂英去吧，咱们想办法把降龙木弄回来，我们两个人好回营啊。这没有降龙木也不敢走啊。哎呀，那可不行，我父亲叫我巡营，我半道上走了，父帅该怪罪了。没事，得下降龙木什么劲都没了。走走走。不不不，其实也用不着，我是借东西又不是抢，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呢？还是你们话没说到地方，要说明白了人家准借。孟良见宗保不去，眼珠一转，他撒了个谎。宗保啊，说起来啊，这个降龙木本来能借出来，就因为你们爷俩借不出来了。宗保说，关我们什么闲事，我们也没去啊，人家山上寨主说了，冲我们两个这降龙木早就拿来了，冲你们杨家父子才不借的。我们挨打也是替你们爷们挨打。宗保说，叔叔你说话是不没准儿？有我们什么闲事？哎，你听我说说，我们到那，我们跟穆桂英说了，杨元帅派我们借降龙木，穆桂英说少拿元帅吓唬人，又说打我们，就是揍你们爷俩呢。宗保，咱们能受这个气儿吗？叫个丫头给打趴下，你说窝囊不？你要是阳门之后，哎，给叔叔出气儿，打败那个丫头，你要害怕不是人家对手，你就别去。哎，我窝囊啊！孟良拿话这么一僵，杨宗保压不住无火了。年轻人火气旺啊，呀，这穆桂英欺人个甚了，我去要降龙木去。哎，这才是好小子呢。哎，叔叔，我上穆柯寨我能回来不？
1: 什么时候？
0: 明天还点卯呢，我要是不回来误了卯，可就掉头之罪呀。海离这近才20多里地儿。哎，我听说不是挺远吗？咱们走近道啊。宗保一想，来回40-50里地儿，半夜就回来了，就这么带着巡营的200军卒奔穆柯寨，干走也不到，走一个20也不到，这都是步兵。

0: 听啊，他一步一步量啊，走到半夜了，还没到木客栈呢。宗宝着急了，二叔啊，这20里地怎么还没到？
1: 谁说20里了？
0: 30啊，60多里地，那可不呗，到我们连营80呢。哎呀，那明天回去分物卯不可呀？不行，我得回城。回走，已经到这儿了，晚就晚吧。取来降龙木，什么劲儿都没有了，有事叔叔担着。宗宝这个着急呀，没办法，跟他去吧。走了多半夜才到木客栈，天挺黑的，怎么打仗？等着吧，天光一亮，孟良到山头讨吊阵。宗宝，你等着啊，你看我的，哎，山猫野兽快现出降龙木，二爷就来了，叫穆桂英下山受死来。等了好大的功夫，就听山上一棒锣响，下来了一支步兵，个顶个都是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布裤褂，打着花腿棒，黑白二色的洒鞋，腰系着披肩带，上身穿着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白月光写黑字，是个勇字，年龄都在20来岁，正在壮年，手持一把大刀，来到山口这左右一分，站立两旁都是凝眉横目，挺胸叠肚。紧跟着出来50名女兵，这是大脚女兵，长得模样可都挺漂亮，18、19岁，豆青色绢趴罩头，豆青色的短衣短靠，腰扎着汗巾，美人美，跌身钩鸟船也挂着一口刀。50名女兵的正当中窜出一匹桃红战马，正是女将穆桂英。孟良交赞，深人知道穆桂英的厉害呀，吓得躲得远远的喊，丫头，我们班兵来了，揍你来了。穆桂英一看又是这两个人，气大了，姓孟的，你们放火烧我的山，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又来了，能有什么高人，你家姑娘见见。哎，丫头，你顺着我的手看，小阎王爷来了。他用手一指，两人一闪，在眼前闪出200名宋兵，前边一匹伯龙驹叫千里银河一点红，马上一员小将。穆桂英慢闪秋波，仔细观瞧，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年龄在个18、19岁，只见他五官正，生地美，二虎目，分波黑，细弯弯的两道眉，戴一顶亮银盔，银墨萼，二龙佩，捞海带，向下围，区区的赞英顶梁堆，银叶甲，金环坠，吞口兽，踏尾肥，狮子扣，前后勒，龙鳞片片起光辉，胯下马，白又肥，7尺高，蹄至背，上衣长，头至尾，真正是宝马良驹，敢把那闪电追。桂英看罢暗赞美，好一位盖世无双小英魁，真是美如潘安又如素玉。瞧了瞧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呀，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呢，这么眼熟呢。穆桂英想起来了，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英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

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的
9: 是
10: 独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一度电
0: 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
22: 随身听。
23: 历史传奇，

0: 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莺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宗宝一瞧，眼前一员女将，慌，别看是女的，好威风，年龄在20来岁，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很苗条，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迎门一颗红绒球，洒满了白点，突突的乱颤，脑后飘摆两根织机灵，身穿金装甲，护心宝镜亮如明月，汉甲丝绦，五谷凝成，吞口兽面，雕金环，于大尾，三叠倒挂，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间，下边是花头的战靴，往脸上看，桃花粉面，柳眉杏眼，鼻直口小，一口的银牙，真如广寒仙子降世，又如九天仙女临凡，微微有点掉眼梢，透着杀气，胯下一匹桃红马，手中一口绣绒大刀，再瞧鲨鱼带成震天光，走兽胡叉穿云间。东跑一想，占山的丫头，哎呀，长得挺秀气呀，我怎么看她眼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丫头也太狂了，打了我孟二叔、焦三叔，又骂我们老杨家，哼，今天给他点厉害干。哎，丫头，你可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不错，你是谁？你家少爷大宋营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宝是也。你是杨宗宝？对。哦，桂英一听粉面通红，芳心乱跳，我说是谁呢？他就是杨宗宝啊。姑娘偷眼瞧了瞧，哦，我是不敢认了，比起3年前大不相同，也长高了，体格也壮了，我的恩师说我的终身应该许杨门之后，可是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说呢？可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哎，何处去了？自己梦自己圆。想到这儿，姑娘抱拳拱手，哦，失敬失敬，原来是少帅到了，既是少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请到高山一叙吧。丫头，谁上你的贼窝？少说废话，快献出降龙墓，免得费事，再要啰嗦叫你天价作鬼。穆桂英听了心里别扭，挺大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哦，就指着横啊。哎，我说杨少帅呀，你想要降龙墓，行，可得说好的，有这么冲人家要东西的吗？嗨，跟你个山贼有什么可说的，快拿出来。他一口一个贼骂着，穆桂英受不了了，啊，你是小看我占山的女子啊，哼，给你点颜色看，叫你也知道知道我穆桂英的厉害。想到这儿说，哎，姓杨的，要降龙墓行，可有样，得拿出你的能耐，剩了我这口刀就给你，剩不了啊，哼，把你的脑袋留下。宗宝气挺粗，也没言语，砰，一斗五勾神飞亮银枪，分心必刺，穆桂英用绣绒大刀螳螂往外一架，宗宝抽枪换式，二次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前打起来了。孟良交战给关帝廖镇连喊带叫，他这一咋呼可把木瓜气坏了，告诉手下的楼兵，哎，看见没有，那个姓孟，那个姓焦，太可恨了，一会儿啊把他们俩给我逮住，不能放他们。好了，穆桂英和杨宗宝在山前大战30个回合，不分上下。穆桂英点了点头，

0: 武艺比三年前大见长进。哎，我是让着你呀，不让着你呀，你早就趴下了。可是我怎么能说明亲事呢？哎，有了，在这个地方人多势众，我也不好张嘴，我何不将他引到无人之处，再说明心里话。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八翼玄马，两脚踹蹬，马奔山坡。杨宗保催马就追，一前一后离开了山前，往后山转，转来转去，来到无人之处，穆国英止住了脚步。少帅，等会儿再战，我有几句心腹话要相告。
1: 有什么话说？
0: 少帅，请问你可曾娶妻生子？
1: 丫头，关你什么事啊？你问这干什么？
0: 哟，我们问问都不行啊！
1: 哼，娶不娶跟你没闲事，拿降龙木，
0: 你认输吗？
1: 认输拿木头。
0: 少帅，不要仗着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欺人特甚，刚才没分上下，我是让着你呢，要不然呢，你呀早死在那块了。少帅，我虽然是占山女子，也读过书，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所以我很佩服宋将杨家人。想当初我父也是在朝为官，当过瓦口关的总兵，后来弃官不做，站在木科帐。我们虽然占山，不抢不夺，自种自吃，植树养蚕，养兵蓄锐，为的是有机会报效国家，怎奈总没有良机。今日见了少帅，我非常敬佩，果然英雄气概，我又敬佩杨家是忠良，所以有意将终身相许，如若能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眷属，我愿意献降龙木归降宋营。杨宗保一听勃然大怒，呸，无耻的丫头，难为你怎么说出口啊？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你说这话难道不知道天下还有星辰二字？穆桂英的脸腾就红了。杨将军啊，我非是轻薄女子，而是奉师命，师命难违，谁知道你师父是在什么地呀？啊，拿你师父当借口呢？你是占山的女贼，你家少爷是宋营的大将，能要你吗？遭枪吧！这一骂，穆桂英恼羞成怒。哟，姓杨的，你有点不知道好歹，敢骂姑娘，骂你是好的，还宰你呢。说完一点寒光直奔桂英的面门。穆桂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绣绒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盖马三刀，这三刀来了个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杨宗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斜肩带背劈着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压，别动。姓杨的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在这连吵吵带嚷，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事你是应是不应？要不应啊，我宰了你。杨宗保心的话有这么出亲的吗？用刀逼着，我告诉你，死了也不应。就在这阵儿，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抓住了，快点滚呢，把杨宗保也给捆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穆瓜呀，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
1: 抓住了，那200多人都让打跑了。
0: 好，给我押到后山去。
1: 好，走。
0: 穆桂英回到了绣楼，脱去铠甲，换上女儿装，身披着百花斗篷，来到前厅，往当中一坐。来呀，把杨宗保带上来。杨宗保气得脸都青了，立个不跪。穆桂英又心疼又生气。杨宗保啊，
1: 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啊？
0: 丫头，我宁可一死也不要你。
1: 哟，
0: 好，出去杀。
1: 这阵旁边有个丫鬟过来施礼，小姐慢。她回头一看，是自己贴己的丫鬟，一共有四个，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姐几个在一块儿经常说亲戚话。穆桂英就说过自己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了，所以这丫鬟知道小姐的心事。金瓶小声地说，小姐，我看这个事情先不要这么僵到这儿，那个姓孟的热心肠，不如叫他劝劝这个杨宗保，话是开心锁呀，一说也许能成，免得这么着急要把他杀了，不怪可惜的了吗？
0: 嗯，有理，那好，此事不要传出去，叫楼兵知道，到我的绣楼将那姓孟的请到我的房内，你们好好的问一问。
1: 好了，就这么把宗保也放回来了。穆桂英回到绣楼，躲在里间屋，四个丫鬟在外屋把孟良找来了。
2: 哎，我说孟将军呐，杨宗保是你什么人呢？
3: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叔叔啊。
2: 他娶妻没有啊？
3: 没有啊。
2: 哎呀，这可太好了。孟将军呐，你想要降龙墓吗？
3: 降啊。
2: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彝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于阵法非常的通达。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两个儿子，他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事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墓，还帮着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哪个也活不了。
1: 孟良一听乐了，
2: 哦，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
3: 那我这叔叔了，得好好恭敬点，快松绑，弄杯水，弄点吃的。
1: 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老孟往这一坐，
3: 快把宗保带来。
1: 见到杨宗保，讲亲事一说。
0: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老，快答应吧。
1: 宗保当时火了，二叔，
3: 你乐意你应，我不要占山之女。占山的女的怎么了？
0: 她自己提眉不露白色。
3: 胡说，
0: 傻小子，不迎亲咱们活不了啊，降龙墓你还要不要
3: 啊？
1: 就在这阵儿，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保，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
2: 杨宗保一听这话愣了，
3: 丫头，我不欠你什么情。
1: 什么？你忘了三年前你被韩昌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伺候你？后来是谁教你枪？
3: 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赤，撵下高山，你闯连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建设韩昌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
1: 啊？杨宗保听这话呆呆的发愣，
2: 我这个事儿穆桂英怎么知道呢？
1: 他仔细的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
2: 哦，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
1: 嗯，不是我，是谁？
2: 哦，宗保把头低下了，那个小道姑伺候我半个多月，设韩昌按住我一膀之力，都是穆桂英啊。那穆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1: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
4: 才这么办呢、啊、我是遵师令啊。
1: 这要这么说，二叔啊，我乐意了。哦，哎，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等等，但是临阵收妻，杀头之罪，我怕我爹不答应啊。嗨、哎，包在我身上，得降龙墓，收下桂英有功，蒋公不过，他不能怪。
4: 哦，那就好。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请原谅。
1: 啊，这不就完了吗？快给老焦松绑，
4: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孟良一想，穆桂英这么大能耐，要带到营中是个帮手，又有降龙墓，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尤其是杨宗保这个脾气挺暴，性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得了，叫他们俩成亲吧。
1: 桂英啊，你们完婚吧。
4: 穆桂英挺乐意，宗保推辞。老孟说，哎，拜完堂吃完喜酒，咱们就奔宋营，给元帅一磕头，生米做成熟饭，他就不怪罪了。简短截说，两人就在高山之上拜堂成亲，然后调开桌案吃酒庆贺。刚把酒菜摆齐了，就在这阵儿，山下一阵的大乱。穆桂英扭头看看，此时木瓜来到穆桂英的耳边，小声的说了几句：小姐，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保和孟良了。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着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五绺的黑胡须，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木柯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木柯寨，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山上给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木瓜给打乱套了，败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了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非杀了不可。杨景一听吓坏了，两个兄弟一个儿子，这要没了命了，那不是剜他心一样吗？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穆柯寨来，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啊，穆柯寨的女贼这么厉害，所以他亲自要阵。穆桂英不认识杨景啊，不过他看见是宋将，不敢交战，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杨景一想，听说穆桂英挺厉害，我儿子都叫他抓住了，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丫头，你是谁？我乃穆柯寨的寨主穆桂英。
1: 哦，丫头，听说你把孟良、焦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不错，速交出人，献出降龙墓，要不然要马踏穆柯寨。
4: 哟，老将军，您是谁？
1: 少要多问，
4: 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啊？
1: 丫头，你真来的多嘴，开枪！
4: 六郎没看起穆桂英，他一想，我先把他制服了，镇住，好逼着他要人要降龙墓，故此颤枪就扎。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 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五六枪，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儿的，前者孟良交战，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放了一进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过枪尖，砰地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砰摔了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六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啪一伸手把枪给夺回来了，一扬手扔就把枪给扔了。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叛甲私逃抓住了，双绑一交力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就在这阵儿，孟良交战，杨宗保在山上看见了，因为迟迟到穆桂英走了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儿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扎着扎着嘴，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保急的，哎呀，手里空枪，孟良一看，快松手，桂英啊，那是你姑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这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又害臊是又害怕呀，拨马回山。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问问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宗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呀。行了，行了，得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交战，杨宗保打马下山，简断接说，来到代州。宗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孟良交战过来交令，六郎问，你们二人可借来降龙物？
5: 借来了，
4: 献上来啊，一会儿人家给送来。一旁站立。两人没敢提穆和寨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好，元帅，先锋官回来了。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叫他报名而入。
5: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4: 好，报杨宗保告进。
6: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立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宗旨，
19: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 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强，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叫他报名而入。
3: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2: 好，报杨宗保告进。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3: 这
2: 孟良冲的直摇头，那意思别说，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焦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客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木，帮打天门阵。大了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斩。临阵受刑呢？砍。好，把他推去杀。多痛快呀、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交战吓坏了，或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
4: 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
2: 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穆客寨惹下此事。
3: 孟良说，元帅，谁怪我们呢？
2: 是我们叫他去的，可是去不去在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木，有功还可以讲功折罪呢。
3: 少要多说，不准。
2: 众将呼啦都跪下了。
3: 元帅，您宗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
2: 诸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定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
3: 孟良一眨巴眼睛，又来个道，元帅啊，咱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
2: 好吧，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众将都出来了，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仗，没叫人活擒过，韩昌多厉害呀，也没胜了杨六郎啊，没想到败在个女子之手，这跟头栽得太愣了，所以坐着大帐块怄气。孟良交战来到了外边，大家都数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糊弄这孩子，你想办法救人啊，救不来人我们大伙揍你。
3: 别着急，我找我蒙娘去。
2: 孟良真能耐呀，跑后边找佘太君。
5: 老蒙娘哎，你还在这待着，你孙子活不了了，被元帅捆上，一会儿脑袋要掉了。
2: 寡妇太太八姐九妹一听说杀杨宗保，全杀。老太君对待杨宗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了，那就摘他心了。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看去。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太君说，孩子，你惹什么祸了？
6: 奶奶，不怪我爹杀我，我是这么回事。
2: 哦，你犯了三条死罪呀！啊，我到里边看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

天领兵带部队，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中不杀不欺。正因为是我的儿子，我更得从严发落才杀他。法不正己，焉能正人？我今天将宗保饶过，将来别人犯法，又该怎样处置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况他小小的年纪，目无军规，犯三条死罪，定杀不饶。这杨景啊，你杀的对，可我杨家八枝儿才守这么两个孙子，宗保宗勉，你就忍心把他们都杀了吗？娘啊，在家您是我娘，我是宗保的父亲，论国法我是元帅，他是将军，可是不能混在一起，溺爱不明啊，惯子如杀子，娘非杀他不可。刘儿啊，难道就不能从轻拔落，留条小命吗？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顺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哎，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我的将令，谁在求情也犯此罪。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说，元帅啊，我外甥犯什么罪了？哦，他夜不归营，连误三宝，临阵收妻，杀他三罪归一。哦，是应该杀，不过他年龄太小，看在本王的面上放了吧。哎，千岁，非是微臣驳你的面子，不能饶啊。在这儿，这是中军大帐，得按军规说话呀。怎么连本王求情都不行？八王怎么说杨景也不饶？赵德芳生气了，杨景啊，我是君，你是臣，怎么姑说话你都不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即使你看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您另请高明吧。杨六郎要不干了，八王啥呢？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朝怕杨景，杨景再走了，杨景，姑也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车辇来的呢？八王不解其中之意。哦，我是骑马来的。好，将那匹马四蹄砍掉。八王的脸腾就红了。怎么，这是因为啊，我是当王爷的，不好意思杀我，杀我的马。往旁边一闪，不敢言语。来吧，响追魂炮，到。头声追魂炮响了，老太君一看，可真没救喽，拄着龙头拐杖到下边看孙子去了。众将都傻了，孟良交战也骂着眼睛尝尝了。就在这阵，中军官噔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女将穆桂英已到城下，要进城见先锋官杨宗保。哦，六郎吓一哆，一摆手，不见。探马出去，时辰不大，报穆桂英来见降龙。这六郎是真不乐意见穆桂英啊，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也很佩服这员女将，一个姑娘有这么大能耐，世间少有。八王说，怎么见降龙还不见？这可就不对了。好，放他进来。时辰不太大，

0: 了城，来到了辕门，旁边干找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战乐了，哎呀，侄媳妇，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引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坑，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啊，你这是怎么了？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水，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军兵往里一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降龙墓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个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着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扑通跪倒，参见元帅。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元帅，一来我是送降龙墓，二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哦，送降龙墓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墓？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蒋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献降龙墓算不算有功？算呐，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墓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出马临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算。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哎呦，元帅呀，那得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中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哼，要是打天门阵呢，不费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一言为定，不许更改，君无戏言，请放心吧，请放人。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哎呀，把杨宗保搜回来。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收枪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
1: 不知道啊，
0: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别瞎说了。六郎吩咐外边点起2000军卒，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宗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着天门阵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要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环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荣的队伍呼啦啦练开了阵势，3000

0: 北国的兵将300名小道童裂开了阵势，穆桂英一匹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胜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小姐贵姓？俺乃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你叫什么？
1: 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
0: 我听说有个穆柯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
1: 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
0: 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顶，呜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嘡嘡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穆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个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就糊涂了，用锤刚一磕开，姑娘反背唰一个拖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声，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扎，将人头扎起来，学马回到本部经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高颂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马上端坐老道颜容，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颜容师爷。哟，你就是颜容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头杖，啪往前一砸，穆桂英用大刀扒一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容倒脱插头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震出穿云箭，要箭射颜容。颜容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颂所报：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了，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点了号角闷闷之响，咕噜噜。

虎大作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先不一声暴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吁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么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阵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无趣呢？再说天门阵一百单八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

0: 几乎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宋营是为救杨宗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有半点小瞧，我回我的木柯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学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观地料阵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呢，探马兰旗官呢，也给杨景送信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我说杨舅妈呀，我给你道喜了，老杨家祖上有德，又收了一位巾帼英雄。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

0: 是这样，但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到
4: 民族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事
8: 情，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人
1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6: 随身听，
18: 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孟良在幽州巧遇四郎杨彦辉，孟良将自己刀锋法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四哥呀，此事可包在你身上了，我可没法，你看着办。 四郎

0: 怎么地我也得帮着把凤爪弄到手，可是不好弄啊，因为萧太后头顶上只有七根红发，据说这七根红发主贵，他当皇上就是因为有这几根红头发，他不能给呀。哎，不管怎么地我也得弄出来，兄弟啊，得要多少？
1: 嗨，三根两根就行。
0: 好吧，你先回去，道法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天黑之前你来一趟听个信儿。
1: 一言为定了啊，我可听你的了。
0: 孟良出去牵马走了，四郎急的在大厅里去转，怎么能弄来凤爪呢？忽然他有了主意，转身回到了书房，一头就躺在了床上，接着哼哀不止，哎呦哎呦，喊得人心忙。书童一看吓坏了，
2: 司马爷你怎么了？
3: 哎呀，我病了。
0: 你速去请公主。
2: 哎，好，
0: 时辰不大，铁镜公主来了。这夫妻俩感情挺好，铁镜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一听说丈夫病了，可吓坏了，到床前撩开被一瞧，见杨四郎在床上折腾啊。
2: 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
3: 哎呀，公主啊，你可来了，我活不了了，快给我预备后事，准备棺材。
2: 公主一听就毛了，驸马，刚才你出府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
3: 有病治病，
2: 干嘛吓唬人呢？也不至于死人呢。
3: 哎呀，公主，你不知道，我心里明白，这病治不了。
2: 什么病治不了啊？我去请御医。
3: 不行不行，我从小从军，在军营，不知道怎么得了个心疼病，那次犯了病，差点死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先生给我调治，费了好大的劲呢、啊、二十来年没犯，今天又犯了，这回没个治了，非死不可。要能念起你我夫妻长，你将我埋葬，我死后你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叫太后给你再选位驸马，把我的孩子带大，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泪如雨下。铁镜公主见丈夫哭了，相信了。
2: 驸马，你可别说这个话呀，我去找先生去。
3: 不用不用，找来大夫也治不了，我还有药呢，我知道怎么治，就是药引子弄不来。
2: 什么药引子呀？就是钻冰取火，压沙秋油，我也给你弄去，只要有地方就行。
3: 哎，有地方你弄不来，你说说弄不来再商量啊。要龙师凤法呀，上次老令公给我治病就用的这个药引子，用八王的龙须，就是胡须，可是没有凤法，不过病也治好了，没除根，今天又犯了，要想治除非凤法。
2: 什么叫凤法呀？
3: 就是女皇上头顶心的红法。
2: 以后我皇娘头顶心有七根红发。
3: 对，我在中原就听说了，萧后有红发，弄不来呀。公主也傻，她知道她皇娘的七根头发老怕掉，因为算命的都说她当女皇上就是多亏那七根红头发。梳头的时候别人她都不信服，怕给她揪了去，得铁镜公主亲自给梳。
2: 哎呀，驸马呀，不行啊。
0: 杨四郎一听说不行，哼哼的更厉害了。
2: 哎呀哎呀哎呀，
0: 他这一哎呀呀，公主的心都要蹦出去了。
2: 驸马，

找黄娘要去。叫宫女伺候着，公主离开了驸马府，奔皇宫。驸马府和皇宫挨着，东西院之分，过了月亮门就来到太后的皇宫。萧太后啊，刚起来，坐在娇羞帐里提牙呢。铁镜也没等人报信就闯进来了，扑通就跪在了床前。皇娘啊，救命啊！把萧太后吓坏了，还以为啊这铁镜和丈夫打仗了呢。萧太后这几个女儿啊，可是她的眼珠子，她有个儿子身体不好，在宫中一待啥也不管。萧太后登基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小，现在大了也啥不是，一切听萧太后的，所以朝中事萧太后都和女儿商量。今天看铁镜公主一跪，忙问孩儿啊，你怎么了？皇娘啊，驸马木易病了。哦，他得的什么病啊？心疼人都不行了。哟，皇儿找先生治，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不行啊，皇娘啊，谁治也治不了，他说了得有药引子才行。什么药引子？我不敢说，你说嘛，我怕您生气。哎呦，孩子，你是我的心肝，我生啥气？皇娘啊，他说了得用您的胡法做药引子。萧太后一听就火了，什么？心疼要我的胡法？啊，我明白了，这是这丫头跟着木易串通一气，要谋朝篡位。萧太后把脸撂下了，丫头啊，你们两口子琢磨我对不对？哎，看我当着皇上，你们要拔掉我的凤凰。哎呦，皇娘啊，没有那个事儿。奴才，那木易是中原人，你不能听他的，你可是我的女儿啊，你要向着他，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皇娘，孩儿不敢撒谎，我说的是真的。木易驸马眼看就不行了，在床上折腾啊，您快可怜可怜他，快求求您吧。萧太后不信，什么病都能治，没听说头发还能治病的，你们是诚心琢磨我，我不管。皇娘啊，孩儿说话你都不听，他一会儿命就没了，他一死我可怎么办？我也不能独生世家，不如我先死。说完亮宝剑要抹脖子，萧太后害怕了，得啦得啦，妹怎么地，拿死来吓唬我，我去看看驸马要真有病，别说是红法，就是要老娘的人心也给他，要是假的我先把他杀了，也不能饶你。哎，好娘，你快干过去吧。铁镜在前面走，萧太后在后边跟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驸马府。杨四郎也不杀，看着铁镜一走他就不折腾了，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的算着时辰。一会儿有人喊太后到，论道理杨四郎得去接去，今天装病不但不接，把背往脑袋上一蒙，哼啊嗨呀又喊上了。萧太后来到里边，叫铁镜将被撤下来。萧太后站在床边那么看着，这个滋味才难受啊。杨四郎瞪来眼装病，萧太后不言语，就用眼睛盯着，三看两看。萧太后乐了，哈哈，铁镜啊，木易的病是假的，来呀、啊、把他给我拽出来杀了。啊，铁镜傻了，娘啊，你看他折腾这样，你怎么说他是假病呢？奴才呀，你太傻了，他要病成这样，汗珠子往下直滚得冒汗。

0: 你瞧，他连个汗珠都没有，哪是真病啊？明明是假病，别有来历
1: 啊！是吗？
0: 铁镜这才仔细看，杨四郎听得真真的，一听说是假的，吓得他呀，呼悠的一下子，这一害怕不是吗？除了一身的白毛汗，眼看着顺着汗毛孔往外滋滋的钻。铁镜一低头，
1: 娘啊，你看错了，你瞧他脸上的汗。
0: 萧太后擦擦眼睛，是吗？哦，可真的，老娘上年纪，眼睛花了。哎呦，这可真是病。好，那你就给他弄下几根来，要几根啊？
1: 嗯，有个三根两根就行。
0: 那好，你呀。剪下两根，记住我那七根红发是四根长的三根短的，可短的剪，听着没？
1: 哎，好。
0: 再看萧阴宗把头发柳子打开了，剪子也拿过来。铁镜心的话，剪短的那我丈夫不去根怎么办呢？剪就剪长的，来三根长的吧，把头发剪下来，用手指头挽了挽，包在纸包里，给萧太后把头发梳好了，往外送太后。就在这个功夫，杨四郎把头发藏起来了，等铁镜回来。四郎说我吃完了，铁镜在这守了一阵，一看四郎安静下来，转身也走了。四郎盼孟良啊，掌灯的时候孟良来，讲奉法交给了孟良。贤弟呀，路上小心。
2: 好吧，四哥，我要走了。
0: 说那几句话，你可别生气啊。
2: 说吧，你在这儿招了驸马，水来洗手，饭来张口，还有美人陪着，你可忘了你是中原人，你是阳门之后。现在，你六弟，我六哥在边关呢，为江山社稷，心都十岁了。你那生身老娘，白发苍苍，还在跨马征杀，我的四嫂还在杨家守寡，四哥爷你看着办吧。
0: 说完往外就走。就这几句话，杨四郎被说的面红耳赤，一看孟良到门口了，急忙喊贤弟留步，我无时无刻不惦念娘亲和家乡，只是看得太紧，我走不了。你回去告诉老娘，我不出三天定要过关探母。
2: 嘿，有理不多，无理不少，你看着办吧。
0: 孟良一看奉法到手了，我得回去了，那匹宝马我得带着给六哥用，我六哥没有宝马良驹。他来到了御马棚，将马牵出来，因为有腰牌，除入宫院没人拦挡。一合计，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们了，给他放把火吧。天已经黑了，前面是个厨房，厨房里头没人，因为大师傅出去接手去了，所以屋里一个人没有。孟良就进来了，一看旁边有油，崴了一勺子往灶坑哗一倒，扑的一下子火就出来了。你说厨房要起火还了得呢，转身他出来了，牵着马出了皇宫门，直奔城门。到了城门洞了，就听着身后有人高喊救火喽，黄啷啷黄啷啷黄啷啷，在筛锣喊救火。回头一瞧，火光冲天，孟良乐了，行，这回没白来。到了近前叫城，守城人都认识啊，是宋瑜的张高，萧太后的御马夫，这是六马驹，赶紧把城开开了。孟良就出去了，他有两道腰牌呀，除入敌营不费吹灰之力。简短接说，28道连营都过去了，来到了河边。孟良顺着水边找到了渔翁张驼，张驼问凤法取了没有？
2: 取来了，你的腰牌还给你。谁要问你，你就不承认。等我们将来谁在过河上幽州，好搭你的船。
0: 好了，就这么地。哎，萧太后还给你20两银子，也给你吧。 哎呀，我不要，嗨，你留着吧，我要这个干什么？
2: 哎，老哥哥，谢谢你啊。
0: 没说的，你快走吧。孟良离开了小船，直奔宋营。离着宋营不太远了，军兵就瞧见了。孟良也高兴，哎，往里边送信，哎，我回来了。刁赞、孙宝、孙冕、杨兴、岳胜都出来迎接。孟良胸脯子舔念着，觉得自己露脸了。孙宝、孙冕过来行礼，叔叔您辛苦了。
2: 嗨，没事没事，东西拿来没有？
0: 都拿来了，还拐来一匹宝马呢。小孩都围上来看这匹宝马。交代说，二哥快送万马，八王千岁也来了。因为有人到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有病不省人事。柴郡主知道了，到南庆宫找八王是一阵的大哭啊。听说北国摆在天门阵，以阵堵输赢，现在你的玉妹丈有病了，你看怎么办吗？八王待不住了，亲自到秦籍探病。刚到，孟良就回来了，问人道安。
2: 哎，我说道爷啊，我回来晚没有？
0: 哎，无量天尊，没晚，今天才六天，把药引子拿来了，
2: 拿来了。
0: 说完，递过来三根红法，八王千岁就给了三根胡须，合在一起，把它烧完了，用香油调了调，又准备了36味药。放在一起，把六郎的牙齿撬开给灌进去。其实这如虚放法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不就是三根头发三根胡子吗？不过古时候人都迷信着皇上娘娘，都说是上房的许星，他身上的东西能治大病。其实真正治病的不是几根头发几根胡子，是那36味药。可是古时候人自己不信服自己，就有这么段传说到龙须凤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说了这段道凤法。解药吃下去半天的功夫，六郎明白过来了，心里翻腾啊，哇哇的往外倒了不少的苦水，倒尽之后又出了一身的透汗，身体好多了。等到下半晌吃点东西能坐起来了，见过师父人道安，谢过孟良道法之恩，又见过八王千岁。哎，我杨景是两世为人呐。孟良说，
2: 六哥呀，我见着四哥杨振辉了。
0: 四哥说不出三天过关探母。六郎没说什么，佘太君一听生气了，我没他这个儿子，别提他。孟良一看老太君不高兴，也就不往下说了。
2: 六哥，我从北国倒批宝马，你看看好不好？
0: 有人扶着六郎出来，六郎一看点头称赞，这是匹宝马良驹，太好了。
2: 六哥，给你了。
0: 六郎说，那哪行啊，你舍死忘生到来宝马，愚兄不要。
2: 哎，六哥不要不行，非给你不可，千里马得千里人骑，我也不配。
0: 再说这是匹白马，我这个脸跟他也不合适，我还不得意，给你吧，我还骑我那匹红马去。六郎也不推辞，收下了。过了几天，杨景身体好了，升座宝上，大家看见元帅可有了主心骨了，八王、佘太君、任道安全在，商量打天门阵的事儿。任道安说，天门阵不好打呀，里边有毒气，上次你还没进阵呢，就中了这么只毒气的箭，你就病了这么些天，何况是别人呢，不把毒气制住，我们谁也进不去，先得有解毒之物方可进阵。六郎说，恩师啊，何物能解毒呢？任道安说，有一种东西叫降龙木，这种东西可避天门阵的毒气。
2: 哦，
0: 降龙木哪里有呢？ 离此地80里地有座山叫木柯山，山上有个寨子叫木柯寨，那个山上出降龙树，降龙树60年一砍，砍下来的木头为降龙，这种木头把它劈成一条一条的，进阵之人每人在耳边带一条，就可避毒气。可是符乃是镇山之宝，弄不来呀。
1: 哦，难道有人看守吗？
0: 对，因为有个木柯寨，寨主姓木名羽，都叫他木天王。他有两个儿子尚在年幼，一个叫木童，一个叫木铁，山上有几百名喽啰兵。不过这老寨主为人不错，不抢不夺，在山上自种自吃，很得人心。他山上有两棵降龙树，镇山之宝啊，他是不能给呀，除非是派个人到山上跟他说明此物的用处。我想那个木天王还是能开面的，要给我们一颗就可以了。刘郎说这可难了，我们和木柯寨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能给吗？占山的和官兵向来是冰火不同炉，死对头啊。任道还说这个木天王跟别人还不一样，只要派人说一说，我想会给。那好，众位将军，哪个能去借降龙木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了，刘根，小弟愿往。六郎一瞧，又是孟良。孟良合计了，我盗凤法得宝马，露了个大脸儿，借降龙木我还去。焦赞也说我也跟我二哥去。六郎一想，这两个人办事啊，有时候不可靠。你说不可靠吧，盗凤法这事儿办的可挺好。兄弟啊，你们去能行？
2: 怎么不行啊？那凤法咱都盗回来了，哎，求降龙木算个什么呢？
0: 哎呀，那可不一样，咱是盗木柯寨求人家去了，得说好话。
2: 行，我去保证没事。
0: 那好，兄弟，到那好话多说，说清楚借降龙木的缘由，要早去早归。
2: 嗨，咱办事就是嘎嘣脆，走。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孟良和焦赞到木柯寨去借降龙木，他和焦赞两个出来了，孟良把火葫芦还带着。两人走在道上，焦赞就问二哥：“咱也不认识木柯寨的寨主，能借了降龙木吗？”“
7: 咱们借不来。你没听那人老道说吗？说这个木与木天王人还挺好，到那一说，大宋赢的保证行。”“
8: 哎，有你呀，我心里有点数，没你我可不敢去。”
6: 八十里地骑马走，一个时辰就到了。等来到木柯寨的山前，带着战马往眼前一看，嚯，好座庄严的木柯寨，山不高能遮日月，水不深藏龙卧虎，地不阔而平坦，树林虽然不大，枝叶茂密，周围有寨墙，高挑大旗，斗大的木字行书就卷，山上有楼兵把守，房屋建筑很整齐，山道直通山顶，十分的平坦。孟良往这一站，冲着上边喊：“啊，出来几个，我来了！”从树林里蹭蹭蹭蹭，多没有出来有二十多人。因为山上站岗的，爬在树梢上，离远就瞧见两个骑马带兵刃的将官，人也害怕抄山灭寨。到了马前一站，哦，二位军爷，什么事啊？
8: 请问这是木柯寨吗？
6: 啊，对呀。
8: 好。到山上告诉我的老朋友，就说我来了。
6: 老朋友，你老朋友谁呀？
8: 山上寨主。
6: 其实孟良不知道，此时木雨木天王没在家，山上的寨主正是奉师命刚刚下山的女英雄穆桂英。孟良不知道啊，他这个人自来熟，套近边，那意思越熟越好，我好借降龙木，所以顺嘴胡说。楼兵王问二位：“你们到这干什么？”“
8: 哎，来看你们寨主来了。”“
6: 你告诉他，就说我来了，我们两个是朋友。”楼兵心的话：“我们小姐怎么认识这么大花花脸儿？我说你们贵姓啊？”“
8: 不用问姓什么，你就告诉他我来了。我们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难道把我忘了吗？”“
6: 哎，好，你快等着啊。”“
8: 干嘛等着？你快去吧。”“
6: 好了。”楼兵噔噔噔噔噔上山了。他一直的奔山寨去找穆桂英。再说穆小姐奉师言命下山之后，待在穆柯寨光阴似箭，一晃三年了。从他回山之后，他父亲穆雨穆天王非常高兴，女儿走了十多年才回来，能不乐吗？“孩子，趁着你回来，我到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

你在家呢教教你两个兄弟武艺，我去个三个月五个月或者是一年半载就回来，山寨之事归你来管。穆桂英说行，就这么穆与穆天王走了。所以寨主是穆桂英，从打穆桂英回山寨可了不得了，把这山寨治理的井井有条，样样有方。因为穆桂英胸怀大志，临下山时老师说过，想自己的终身相许杨宗保，至今三年了没有见过面，心想老杨家正在前敌立功，明安之后将门虎子，我乃是占山一个女子，人家能不能看得起我呢？所以我得拿出点真本领，叫他们老杨家人别小瞧。这三年这姑娘是天天练武，夜夜练功，故此能为大见长进，对于兵书战策了如指掌，除了教自己的兄弟就是练武训练军卒。这天

0: 脸，说和你是朋友，可熟了。
1: 嗯，穆桂英一听就急了，谁跑这块找我的水土来了？来呀，备马开刀。
2: 是，
1: 女兵们出去，时间不大，给穆桂英带回了战马。再看穆桂英，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来到了外间，抓紧在手，飞身上马，点起了300喽啰兵。他锣声一响，寨门一开，喽啰兵冲到山下，一字排开，压住阵脚。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队前，带出了坐骑。吁！一看眼前的两人，一个红花脸，一个黑花脸。哎，什么人？竟敢来我的山下大吵大闹，通明上来！穆桂英问他们俩：“你们到这干什么？”孟良说：“要降龙木来了。”穆桂英就是一愣：“你们要降龙木干什么呢？”
0: 啊，告诉你，要破天门阵呢，没降龙木不行，把降龙木快交下来。
1: 你们俩是谁？
0: 我们是边关大将，我姓孟，他姓焦，你就管我叫孟二爷吧，那是焦三爷。
1: 穆桂英一听就来气了，你们跟谁报爷？张嘴要降木，闭嘴要降木，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
2: 孟良说：“凭什么？你们是占山的，我们是官军，我们为破天门阵来取降木，你个黄毛丫头，什么也不明白。”跟你说也不懂，把老寨主请出来。
0: 哦，我就是寨主。
1: 什么？
0: 你是寨主啊？
1: 啊，那更好了，那你快上山把降龙木送出来吧，不然的话孟二爷可要放火烧山了。
2: 哟，哪来的这么两个野人，不说人话，降龙木现成的就是不给，你能怎么的？
0: 焦再说：“二哥，没有功夫跟他废话，把他打趴下，上山就砍木头呗。”
1: 对，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
0: 丫头，你要不给，可揍你了！你敢？嘿，破破！丫头，看斧子！
1: 呜的声，奔穆桂英劈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穆桂英一闪身。再看孟良搬斧头现斧转，够奔穆桂英的眼睛点来，杀眼人劈排骨砍肉锤，一马四斧子来得特别快。
2: 穆桂英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个红脸大汉这么大能耐，一马四招真快的，拿着大刀当当往外直锋，一招没还。
1: 为什么呢？
2: 进不去招。孟良这一辈子就会四斧子，
1: 这四斧子不是吗？
2: 净打胜仗来了。不过今天可碰着硬手了，
1: 四斧子没好使，拨过马来，还是从头来。
2: 穆桂英一看气乐了，我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纳了半天老四招啊！
1: 你打完我了，该我揍你了，给我下去！用刀滚。啪的一声抽在孟良的腰上，
2: 孟良真听话呀，
1: 扑通摔到了马下。大头目木刮过来，妈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把孟良给捆上。焦赞一看不好，舞动冰铁大枪奔穆桂英扎来。穆桂英用绣绒大刀当啷往外崩，把枪给磕出去。焦赞转身要跑，穆桂英追到切近，抬起腿来，嘡的一脚把焦赞踢到马下，也给捆上。
2: 穆桂英别看是个女的，年龄还不大，能耐可不小，今年18岁，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呀。10年的苦功啊，费尽了心血，文武全才，对排兵布阵样样都通，那还不说，一张弓三支箭，百发百中，外带上红绒套索，两军阵前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有名上将

0: 在穆桂英的马前走不上几十个回合，抓孟良交战那不是跟闹着玩一样吗？孟良交战呢，嘴硬，被绑着还骂呢：丫头威，你真行啊，敢抓二爷三爷，哎，有能耐你报个名，你是谁？要问我穆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你们俩叫什么？我们乃是边关大将孟良交战。穆桂英一想，哟，这两人是宋营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看他们俩这个模样，像北国的大都督，能耐也不怎么地。要真是宋将，我还得留一面呢。我的老恩师在我下山之前曾经说过，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三年了，我也没见着杨宗保的面，这，我把他们放了。哎，姓孟的，我不要你命，你要是北国的都督，回去就不许再来，要是再叫我抓住，就把你宰了。要是宋营的，未破天门阵，用降龙木，叫你们元帅亲自来一趟。木瓜，把绑绳给他松了，放他走。是。木瓜是山上的大头目，手使一对小锤，跟穆天王多年了。穆桂英转身走了，木瓜来到近前，要给孟良交战松绑。哼，便宜你们俩，不然把你们打烂了。交战嘴还硬呢，你敢？边关大将饶不了你们，将来烧你们的耗子窝。哎，你还不老实，我当兵的揍他。当兵的过来举棒子要打，木瓜一摆手，别着，用不着，来，把鞋底扒起来，揍他200鞋底。当兵的也是诚心的取笑，兵帮兵帮照着孟良交战的臀部打了200鞋底，虽然不怎么疼，可够羞臊人的。打完了，绑绳也松了，两个人找着战马骑马就跑了。等跑到山下，看看后边没人追，有能耐了，两人一搏马头，山上的喽啰兵，你们等着，大太爷搬兵抄山来，你等着啊。山上没人理他，两个人搏马走了，越走越没劲。交战说，哼，这顿打挨得太冤了，咱们就白白的叫他们揍了，放火把他们山给烧了，出出气。对，孟良摘下火葫芦，把口拧开了，啪啪啪一打葫芦底儿，突突突突窜出几个硫磺焰硝球，这火球落在干树枝上，噗噗火就起来了。山上的楼兵看见了，哎呦，起火了，快救火呀，嘡啷啷嘡啷啷，这边筛锣下山救火。孟良交战乐了，嘿，你们忙吧，咱回去喽。两人骑马奔代州，穆柯寨距离代州相隔80里呀，走来走去还差十几里地就到代州城了。孟良止住了脚步，老焦啊，咱俩就这么回去啊？哦，他也没哪回去，降龙木没弄来，还挨了200鞋底子。见六哥怎么说呀？到现在我这还疼呢。可不是嘛，哼，那我知道，防我听喝。别的，坐这块想想主意。两人坐在树林子边的就犯愁了。太阳快落山了，突然迎面来了一支队伍，由远而近，前边是一员小将。等离着不太远，看清楚了，乃是小营官先锋杨宗保。孟良看见杨宗保高兴了，嗯，碰见他了，太好了，我何不叫宗保去战穆桂英？想到这儿高喊，哦，贤侄啊， 宗宝快过来哟！杨宗宝手打凉棚一瞧，好嘛，是孟良交在，催马到近前，甩凳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叔叔，你们俩不是去取降龙木去了吗？降龙木取了没有？怎么跑这儿坐着？嗨，别说了，怎么窝火？窝火没借来呀？借啥呀？还问揍呢？怎么回事？我们到在木科寨，没看见老寨主，山上下了个丫头叫穆桂英，这丫头才厉害呢，不但不借降龙木，还打了我们200鞋底儿。我们俩也不敢回营见元帅了，正犯愁呢，碰见你了。贤侄啊，你这是干什么去？我奉副帅之命巡营廖少。
1: 哦，你来的正好，得了，
0: 你帮我们打穆桂英去吧，咱们想办法把降龙木弄回来，我们两个人好回营啊。这没有降龙木也不敢走啊。哎呀，那可不行，我父亲叫我巡营，我半道儿走了，副帅该怪罪了。没事儿，得下降龙木，什么字都没了。走走走，不不不，其实也用不着，我是借东西，又不是抢，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呢？还是你们话没说到地方，要说明白了，人家准借。孟良见宗宝不去，眼珠一转，他撒了个谎。宗宝啊，说起来啊，这个降龙木本来能借出来，就因为你们爷俩借不出来了。宗宝说，管我们什么闲事，我们也没去啊，人家山上寨主说了，冲我们两个这降龙木早就拿来了，冲你们杨家父子才不借的。我们挨打也是替你们爷们挨打。宗宝说，叔叔你说话是不没准儿？有我们什么闲事？哎，你听我说的，我们到那，我们跟穆桂英说了，杨元帅派我们借降龙木。穆桂英说，少拿元帅吓唬人，又说打我们，就是揍你们爷俩呢。宗宝，咱们能受这个气儿吗？叫个丫头给打趴下，你说窝囊不？你要是阳门之后，给叔叔出气儿，打败那个丫头，你要害怕不是人家对手，你就别去。哎，我窝囊啊！孟良拿话这么一僵，杨宗宝压不住无火了。年轻人火气旺啊！呀，这穆桂英欺凌这阵了，我去要降龙木去。哎，这才是好小子呢！哎，叔叔，我上木科寨，我能回来不？什么时候？明天点卯呢？我要是不回来，误了卯，可就掉头之罪呀！海离这近，才20多里地儿。哎，我听说不是挺远吗？咱们走近道啊！宗宝一想，来回40-50里地儿，半夜就回来了。就这么带着巡营的200军卒奔木科寨，干走也不到，走一个20也不到，这都是步兵啊，得一步一步量啊。走到半夜了，还没到木科寨呢。宗宝着急了，二叔啊，这20里地怎么还没到？谁说20里了？30啊，60多里地，那可不呗，到我们连营80呢。哎呀，那明天回去飞木卯不可呀？不行，我得回。别走，已经到这儿了，晚就晚吧。取来降龙木，什么劲都没有了，有事叔叔担着。宗宝这个着急呀，没办法，跟他去吧。走了多半夜，才到木科寨。天挺黑的，怎么打仗？等着吧，天光一亮，孟良到山头讨吊阵。宗宝，你等着啊！你看我的，山猫野兽，快现出降龙木，二爷又来了，叫穆桂英下山受死来。等了好大的功夫，就听山上一棒锣响，下来了一支步兵，个顶个都是短衣襟小打扮，
1: 一身青布裤褂，打着花腿棒，黑白二色的洒结，腰系着皮裙带，上身穿着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白月光写黑字，是个勇字，年龄都在20来岁，正在壮年，手持一把大刀，来到山口这左右一分，站立两旁都是凝眉横目，挺胸叠肚。紧跟着出来50名女兵，这是大脚女兵，长得模样可都挺漂亮，18、19岁，豆青色绢帕罩头，豆青色的短衣短靠，腰扎着汗巾，美人美跌上钩鸟船，也挂着一口刀。50名女兵的正当中窜出一匹桃红战马，正是女将穆桂英。孟良、焦赞深深知道穆桂英的厉害呀，吓得躲得远远的喊：“丫头，我们班兵来了，揍你来了！”穆桂英一看又是这两个人，气大了：“姓孟的，你们放火烧我的山，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又来了，能有什么高人？你家姑娘见见。”哎，丫头，你顺着我的手看，小阎王爷来了。他用手一指，两人一闪，在眼前闪出200名宋兵，前边一匹伯龙驹叫千里银河一点红，马上一员小将。穆桂英慢闪秋波，仔细观瞧，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年龄在个18、19岁，只见他五官正，生地美，二虎目，分佛黑，细弯弯的两道眉，戴一顶亮银盔，银墨萼，二龙佩，搂海带，向下眉，七曲的赞英顶梁堆，银叶甲，金环坠，吞口哨，踏尾肥，狮子扣，前后勒，龙鳞片片起光辉，胯下马，白又肥，七尺高，蹄之背，仗衣长，头之尾，真正是宝马良驹，敢把那闪电追。桂英看罢暗赞美：“好一位盖世无双小英魁，真是美如潘安，又如素玉。”瞧了瞧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呀，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呢？这么眼熟呢？穆桂英想不起来了。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英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尽。

0: 老友残了，老友残了，您也可以，您也可以，您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
13: 是
14: 为中心，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穆桂英轻启朱唇，满吐莺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风宝一瞧，眼前一员女将，慌，别看是女的，好威风，年龄在20来岁，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很苗条，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迎门一颗红绒球，撒满了白点，突突的乱颤，脑后飘摆两根直脊灵，身穿金钟甲，护心宝镜亮如明月，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吞口兽面雕金环，于大尾三叠倒挂，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边，下边是花头的战靴。

0: 往脸上砍，桃花粉面，柳眉杏眼，鼻直口小，一口的银牙，真如广寒仙子降世，又如九天仙女临凡，微微有点掉眼梢，透着杀气，胯下一匹桃红马，手中一口绣绒大刀，再瞧鲨鱼带成震天光，走上胡叉穿云间。东跑一想，占山的丫头，哎呀，长得挺秀气呀，我怎么看她眼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丫头也太狂了，打了我孟二叔、焦三叔，又骂我们老杨家。哼，今天给她点厉害干。哎，丫头，你可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不错，你是谁？你家少爷大宋营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是也。
1: 你是杨宗保？
0: 对。
1: 哦，桂英一听粉面通红，芳心乱跳。我说是谁呢？他就是杨宗保啊。姑娘偷眼瞧了瞧，哦，我是不敢认了，比起三年前大不相同，也长高了，体格也壮了。我的恩师说我的终身应该许杨门之后，可是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说呢？可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哎，何出去了，自己梦自己圆。想到这儿，姑娘抱拳顶手，哦，失敬失敬，原来是少帅到了。既是少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请到高商一叙吧。丫头，谁上你的贼窝？少说废话，快献出降龙墓，免得费事再咬啰嗦，叫你天价作为。穆桂英听了心里别扭，挺大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哦，就指着横啊。哎，我说杨少帅呀，你想要降龙墓，行，可得说好的。有这么冲人家要东西的吗？嗨，跟你个山贼有什么可说的？快拿出来！他一口一个贼骂着，穆桂英受不了了。啊，你是小看我占山的女子啊！哼，给你点颜色看，叫你也知道知道我穆桂英的厉害。想到这儿说。哎，姓杨的，要降龙墓行，可有一样，得拿出你的能耐，剩了我这口刀就给你，剩不了啊。哼，把你脑袋留下。宗保气挺粗，也没言语，砰，一斗五高神飞亮银枪分心必刺，穆桂英用绣绒大刀螳螂往外一架，宗保抽枪换式，二次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前打起来了。孟良交战给关帝廖镇连喊带叫，他这一扎火可把木瓜气坏了，告诉手下的楼兵，哎，看见没有，那个姓孟那个姓焦太可恨了，一会儿啊把他们俩给我逮住，不能放他们。好了，穆英和杨宗保在山前大战30个回合，不分上下。穆桂英点了点头，杨宗保的武艺比三年前大见长进。哎，我是让着你呀，不让着你呀，你早就趴下了。可是我怎么能说明亲事呢？哎，有了，在这个地方人多势众，我也不好张嘴，我何不将他引到无人之处，再说明心主话。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八翼玄马，两脚踹蹬，马奔山坡。杨宗保催马就追，一前一后离开了山前，往后山转，转来转去，来到无人之处，穆桂英止住了脚步。少帅，等会儿再战，我有几句心腹话要相告。
2: 哎，杨，有什么话说？
0: 少帅，请问你可曾娶妻生子？
2: 丫头，关你什么事啊？你问这干什么？
0: 哟，我们问问都不行啊！
2: 哼，娶不娶跟你没闲事，拿降龙，
0: 你认输吗？认输。

0: 少帅，不要仗着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欺人特甚，刚才没分上下，我是让着你呢，要不然呢你呀早死在那块了。少帅，我虽然是湛山女子，也读过书，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所以我很佩服宋将杨家人。想当初我父也是在朝为官，当过瓦口关的总兵，后来弃官不做，站在木科寨。我们虽然占山，不抢不夺，自种自吃，植树养蚕，养兵蓄锐，为的是有机会报效国家，怎奈总没有良机。今日见了少帅，我非常敬佩，果然英雄气概，我又敬佩杨家是忠良，所以有意将终身相许，如若能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眷属，我愿意献降龙墓，归降宋营。杨宗保一听勃然大怒，呸，无耻的丫头，难为你怎么说出口啊？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你说这话难道不知道天下还有星辰二字？穆桂英的脸腾就红了。杨将军啊，我分是倾国女子，二是奉师命，使命难违，谁知道你师父是干什么的呀？啊，拿你师父当借口呢？你是湛山的女贼，你家少爷是宋营的大将，能要你吗？遭枪吧！这一骂，穆桂英恼羞成怒。哟，姓杨的，你有点不知道好歹，敢骂姑娘？骂你是好的，还宰你呢！说完，一点寒光直奔桂英的面门。穆桂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绣绒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带马三刀。这三刀来了个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杨宗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斜肩带背劈着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掉，别动。姓杨的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你带着连吵吵带嚷，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事你是应是不应？要不应啊，我宰了你。杨宗保心的话有这么出亲的吗？用刀逼着，我告诉你死也不应。就在这阵儿，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抓住了，快滚了，把杨宗保也给捆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木瓜呀，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抓住了，那二百多人都让打跑了。好，给我押到后山去。好，走。穆桂英回到了绣楼，脱去铠甲，换上女儿装，身披着百花斗篷，来到前厅往当中一坐。来呀，把杨宗保带上来。杨宗保气得脸都青了，立个不跪。穆桂英又心疼又生气。杨宗保啊，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啊？
1: 丫头，我宁可一死也不要你。
0: 哟，
1: 好，推去杀。
0: 这阵旁边有个丫鬟过来施礼，小姐慢。他回头一看，是自己贴己的丫鬟，一共有四个，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姐几个在一块儿经常说听些话。穆桂英就说过自己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了，所以这丫鬟知道小姐的心事。金瓶小声地说，小姐，我看这个事情先不要这么僵到这儿，那个姓孟的热心肠，不如叫他劝劝这个杨宗保，话是开心锁呀，一说也许能成，免得这么着急要把他杀了，不怪可惜的了吗？有理，那好，此事不要传出去，叫楼兵知道，到我的绣楼将那姓孟的请到我的房内，你们好好的问一问。好了，就这么把宗保也放回来了。穆桂英回到绣楼，躲在里间屋，四个丫鬟在外。

0: 外屋把孟良找来了。哎，我说孟将军呐，杨宗保是你什么人呢？
1: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叔叔啊。
0: 他娶妻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孟将军呐，你想要降龙路吗？
1: 降龙。
0: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彝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阵法非常的通达。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两个儿子，他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事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路，还帮着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哪个也活不了。孟良一听乐了，哦，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
2: 那我这输功夫了，得好好恭敬点，快松绑，弄杯水，弄点吃的。
0: 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老孟往这一坐，
2: 快把宗保带来。
0: 见到杨宗保，讲亲事一说。
2: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老，快答应吧。
0: 宗保当时就火了，
2: 二叔，你乐意你应，我不要占山之女。占山的女的怎么了？
0: 她自己提眉不知道白色。
2: 胡说，
0: 傻小子，不迎亲咱们活不了啊，降龙木你还要不要
2: 啊？
0: 就在这阵，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保，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杨宗保一听这话愣了，
2: 丫头，我不欠你什么情。
0: 什么？你忘了三年前你被韩昌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伺候你？后来是谁教你枪？
2: 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赤，撵下高山。你闯连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建设韩昌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
0: 啊！杨宗保听这话，呆呆的发愣。我这个事儿，穆桂英怎么知道呢？他仔细的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哦，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不是我，是谁？哦，宗保把头低下了。那个小道姑伺候我半个多月，设韩昌按住我一膀之力，都是穆桂英啊。那穆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2: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我是遵师令啊。
0: 这要这么说，
1: 二叔啊，我乐意了。
2: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等等，但是临阵收妻，杀头之罪，我怕我爹不答应啊。嗨，包在我身上，得降龙木，收下桂英有功，讲功不过，他不能怪。
0: 哦，那就好。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请原谅。
2: 啊，这不就完了吗？快给老焦松绑，
0: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孟良一想，穆桂英这么大能耐，要带到营中是个帮手，又有降龙木，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尤其是杨宗保这个脾气挺暴，
2: 兴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得了，叫他们俩成亲吧。
0: 桂英啊，你们完婚吧。
2: 穆桂英挺乐意，宗宝推辞。老孟说，哎，拜完堂吃完喜酒，咱们就奔宋营，给元帅一磕头，生米做成熟饭，他就不怪罪了。简断接说，两人就在高山之上拜堂成亲，然后调开桌案吃酒庆贺。刚把酒菜摆齐了，就在这阵儿，山下一阵的大乱。穆桂英扭头看看，此时木瓜来到穆桂英的耳边，小声的说了几句：“小姐，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保和孟良了。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着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五绺的黑胡须，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木柯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木柯寨，杨宗保、孟良、交代全被山上给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木瓜给打乱套了，败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了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交代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非杀了不可。杨景一听吓坏了，两个兄弟一个儿子，这要没了命了，那不是剜他心一样吗？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穆柯寨来，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穆柯寨的女贼这么厉害，所以他亲自要阵。穆桂英不认识杨景啊，不过他看见是宋将，不敢交战，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杨景一想，听说穆桂英挺厉害，我儿子都叫他抓住了，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丫头，你是谁？我乃穆柯寨的寨主穆桂英。
0: 哦，
2: 丫头，听说你把孟良、交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
0: 不错，速交出人，献出降龙，要不然要马踏穆柯寨。
2: 哟，老将军，您是谁？
0: 少要多问，
2: 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啊？
0: 丫头，你真来的多嘴，开枪！
2: 六郎没看起穆桂英，他一想，我先把他制服了，镇住，好逼着他要人要降龙，故此颤枪就扎。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五六枪，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的？前者孟良交战，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了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放离近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过枪尖，砰地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砰嘴里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6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啪一伸手把枪给夺回来了，一扬手扔。就把枪给扔了，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探甲丝绦抓住了，双绑一交易，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 就在这阵儿，孟良交战，杨宗保在山上看见了，因为迟迟大蒙武营。

0: 走了，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儿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发着发着嘴，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宝急的，哎呀，手里快看，孟良看，快松手，桂英啊，那是你姑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着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又害臊是又害怕呀，拨马回山。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忘了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宗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呀。哎，得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交赞杨宗宝，打马下山，简断接说，来到代州。宗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孟良交赞过来交令，六郎问，你们二人可借来降龙木？
1: 借来了。
0: 献上来啊，一会儿人家给送来。一旁站立。两人没敢提木和债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好，元帅，先锋官回来了。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叫他报名而入。
1: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报，杨宗保告进。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论
16: 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句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给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 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暖。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5: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4: 好，报杨宗保告进。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5: 这
4: 孟良冲的直摇头，那意思别说，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焦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客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木，帮打天门阵。大了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斩。临阵受刑呢？砍。好，把他推去杀。多痛快呀、啊、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交战吓坏了，或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木客寨惹下此事。孟良说，哎，元帅，谁怪我们呢？是我们叫他去的，可是去不去在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木有功，还可以讲功折罪呢。少要多说，不准。众将呼啦都跪下了。元帅，您宗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诸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啊，定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
5: 孟良。

0: 有点不好意思。不过
1: 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
0: 八王说，怎么献祥物还不见？这可就不对了。好，放他进来。时辰不太大，穆桂英全身的披挂进了城，来到了辕门，旁边跟着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赞乐了，哎呀，侄儿媳妇，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引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坑，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呐，你这是怎么了？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水，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的。军兵往里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祥物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个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着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扑通跪倒，参见元帅。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元帅，一来我是送祥物，二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哦，送降龙木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木？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讲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献降龙木算不算有功？算呐，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木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除瓦连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算。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哎呦，元帅呀，那得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中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哼，要是打天门阵呢，不费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一言为定，不许更改，君无戏言，请放心吧，请放人。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来了，把杨宗保搜回来。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收枪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
2: 不知道啊，
0: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别瞎说了。六郎吩咐外边点齐2000军。

0: 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宗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儿，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吊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荣的队伍呼啦啦列开了阵势，三千名北国的兵将，三百名小道童列开了阵势。穆桂英一匹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小姐贵姓？俺乃是穆客寨的穆桂英。你叫什么？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我听说有个穆客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顶，呜的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嘡的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个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的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也糊涂了，用锤刚一磕开，姑娘反背唰的脱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声，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扎，将人头扎起来，学马回到本部军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高颂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马上端坐老道严荣，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严荣师爷。哟，你就是严荣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头杖，啪往前一砸，穆桂英用大刀叭一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严荣倒脱插头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瞪出穿云箭，要箭射严荣。”严荣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颂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了，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金鼓大作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先不一声暴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阵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 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无趣呢？再说天门阵一百单八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宋营是为救杨宗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有半点小瞧，我回我的木柯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学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关帝廖阵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呢，探马兰旗官呢，也给杨景送信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我说杨舅妈呀，我给你道喜了，老杨家祖上有德，又收了一位巾帼英雄。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6: 后代的世代，
15: 我们
16: 一
15: 生
16: 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零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福无边，
8: 日无月，
9: 寿无疆，
10: 天无下日，
11: 身强体健，
12: 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6: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这不前两天啊，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啊，带着他家的这个小孩子啊，到我家来看我，来串门的。这个小朋友啊才8岁，进门就问我：爷爷爷爷，我爸说您特别厉害，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跟这孩子就开玩笑啊，我说我是守门员呐。当时我的学生啊一脸疑惑，他说：孙老师，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是咱们补虚派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吗？什么时候又成了守门员呢？我笑笑跟他讲，我说其实啊，每一位医务工作人员啊都是守门员。为啥这么讲呢？因为每个人呢都希望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那我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像守门员一样啊，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大程度减少大家进医院这道门的机会。那在我从医近40年的光景里边啊，我确实呢也说到做到了啊。你像众多的心脏病、糖尿病、脑病、肾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都是啊都没剩几个月时间的这种危重患者。那他们呢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全面补4虚之后，不但是摆脱了病痛，还大大延长了生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健康生活。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这些患者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啊，更是救命的一个机会。包括这次啊，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补虚方啊？因为老朋友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原研药能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有多么的来之不易。那原研药是啥呀？原研药啊是原创性的专利药，它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层层的筛选啊，还有那些严格苛刻的临床试验才能被获准上市的。而且平均需要花费15年左右的时间去研发啊，要花费数亿美元的这个研发成本，所以它价格呀非常昂贵。上市之后呢，有国家授予的专利保护。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是独家啊，是全世界独一份，法律上呢给保护，谁也不能模仿。所以说呀，无论你是去药店也好，还是在网上，你就可劲儿找吧。我告诉你啊，你肯定找不到。那你能买到的都是些啥呢？我告诉大家，你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那原研药和仿制药有啥区别呢？首先第一个啊，配方成分上有区别。比方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的君药是啥呀？是来自神奇的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的补虚至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那这个药珍贵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讲，金钱已经没办法衡量它的价值。我们看一下老祖宗是怎么评价它的功效的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啊，可遇不可求。说明啥呀？说明在中药里边它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 那我试问大家，你花多少钱可以买命啊？那仿制药会给你啥呀？他肯定不会给你用这个人形手物，因为他没有啊，他会给你换成啊10-20块钱的普通的合手物。包括在药材的用量上，国家专利补需方作为原研药，也会实打实的足量用药。您拿到手的一盒药啊，能够保证是80公斤原生药材浓缩的。您吃的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成分。那仿制药呢？1%它都做不到啊！你说它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第二个区别是啥呀？安全性上的。原研药从研发到试验，再到检验，再到临床，需要大概15年的时间。8期临床啊，毒副反应试验，上万个动物试验，都需要充分保证它的安全性还有效果。再去看仿制药，研发时间都很短，而且连这个病例呀、这个做的一些实验呢，都十分有限，所以它的安全性啊，能够有原研药的30%都不错了。你说你用着，你能放心吗？第三个就是成本，原研药的研发成本非常高，不管是这个配方药材还是工艺。原研药啊都做到了顶级，可以说是天花板。就拿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来讲，整个研发时间长达30年，研发成本达到数亿美元，而仿制药呢，那成本就比较低了，因为啥都是仿造的复制的，是不是啊？方子原封不动搬过来，然后药材再给你缺斤少两点，再给你一次冲好点，也没啥工艺，直接机器流水线生产，所以可想而知，你用这些仿制药它效果能好吗？我一再和大家强调啊，不是原研药不叫好中药，不是原研药没办法保证好疗效。大家都知道原研药好，但是遗憾的是啊，现在你在市面上，在这个药房里边，在这个网上，大家花那个10-20块钱您能买到的基本都是仿制药啊，原研药你买不到。为啥呢？第一啊，原研药啊它是专利药啊，它有专利保护。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如果没有我们亲自授权的话，谁敢卖啊？他敢卖的话就得吃官司。第二啊，原研药呢太贵了，成本价就那么高。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以往售价一副药5600块钱，哪个药店有这个实力？即便上架，很多人也舍不得花这个钱啊。但是现在呀，大家赶上好时代了，随着国家专利补需方啊被正式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用药啊，你像农民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我们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您购买一副药啊，报销呢65%；购买3副药的话呢，报销就高达80%了。那大家自己算一下吧，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常售价一副药是5600块钱，现在呢给大家报销65%到80%，这就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现在只用2毛钱就解决问题了，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就把那个大头啊都给您承担了，您自己就花个零头，花个小钱啊，让大家呢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负担，没有门槛了。所以我经常讲啊，小病一副药，大病呢不过3副药，三副药咱们四虚同补，五脏同调，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我3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我让你去根儿啊，我让你彻彻底底的摆脱这个药罐子，这就是原研药专利药给到的底气。那过去很多患者问我说，孙主任呐、您说我病得这么重，国家专利补需方这3副药真能治好吗？我老孙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我们补虚派传承了几百年的治病奇方，被业内誉为国宝级补虚地方。几百年专治各种老慢病，专治各种危病、重病、大病，而且呢无一失手，无一例外。所以大家伙呢大可不必担心的啊，你症状越重，它的效果反而呢更明显更显著。再说了啊，你病得再重，能比那个肾衰尿毒症还重吗？不能吧。你看啊，我曾经有一个89岁的患者，他到啥程度了呢？尿毒症晚期，全身水肿，一周就得透析3次啊，手上插的都是管子，光是透析造那个漏啊，一只手就造3个漏。而且这位尿毒症患者，你看这指标啊，血压高压190，低压100，肌酐是1200，几乎都要爆表了。躺病床上呢，一直吐，呕吐物里边都带着血，而且还有一股很大的那种酸臭味儿。就是这个尿毒症晚期的患者，他阴阳气血至少亏虚95%了啊，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日子是倒数了。当时啊，患者家属给他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也就是最后一搏呗啊，最后一试啊，如果没效果那就放弃了。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个命悬一线的危重病人，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1个月之后啊，身上的水肿消了一半，呕吐的次数明显减少，排尿尿量增加。哎，以前是尿不出来尿啊，你得插这个导尿管。哎，1个月之后能自己自主排尿。那这样的转变呢，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就这么坚持不懈的服用，老人家是肉眼可见的好转起来。那3副药用下来，恶心呕吐，身上没劲儿，头晕啊，这症状都没有了，水肿的问题解决了，排尿正常了，小便1天5到6次，尿里边泡沫蛋白没有了，血压呀、肌酐呢、尿素氮呢、

0: 什么尿蛋白、尿酸这些肾功的指标完全都正常了，而且老人家呀精神头也足了，能正常吃饭睡觉，甚至呢都不用再继续透析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补虚啊是治我病的，补虚呢是给我续命的。所有人都说这是奇迹，我认为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四虚同补的必然结果。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君药是啥呀？是价值连城的补虚至尊，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中医中药啊，研究这个药相论。什么叫药相论呢？说白了啊，就吃啥补啥。哎，你比如说治关节病的一些药，像续断呐、桂枝啊，哎，像川芎啊，哎，大家用过的知道，都是一节一节的啊，就跟我们人体这个关节很像。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本草经书》说它是人经中药，雌雄两种，故能阴阳同补，气血双修啊，说明人形手无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呢，就是雌雄同体，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这个雌雄同体百年手握，它有灵性啊，所以呢也被称为叫人精中药嘛。这个精啊用的非常恰当，因为人形手握啊，它是吸收了北纬30度天地的阴阳的精华，历经300年才长成了人形。百年人形手握啊可不得了啊，它里边富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营养成分啊，说白了呢，患者吃进去就是以人形补人形，这么珍贵的药材很稀少啊，所以我们采用了最尖端的叫中药克隆技术，才能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使用上百年人形手无。那你看过去啊，很多老板啊企业家得了什么肾衰冠心病啊，得了脑梗糖尿病，得了大病重病，哎，都跑到国外去看病，结果呢大手一挥啊，好几十万好几百万花没了，最后发现呢病也没看好，哎，又回来老老实实的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呢三副药下去啊，心绞痛不犯了，视力好了，偏瘫重新站起来了，肾衰得到逆转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一旦健康了，你活着都有奔头，接下来呢自己定个小目标好不好啊，我们都活到100岁吧，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实现四虚同补，真正实现五脏同调，就能从根本上来提升我们五脏的机能，包括让你的血压血糖，你的这个心跳呼吸都能恢复自动调节的能力啊，都能恢复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你抵御疾病的能力了。那三副药之后啊，就算你啥药不吃了啊，我保你20年30年不复发不反弹，别说100岁，就是120岁也完全有可能实现。所以大家对补虚方一定要有更大的信心。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 国家专利补虚。

0: 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孙主任吗？
3: 哎，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2: 孙主任呐、啊、
3: 哎哎，
2: 这个补虚方我吃的挺好，我吧听到那医保本以后买药就不好使了。
3: 对对对，
2: 我还要再买点药。
3: 嗯，
2: 另外吧，我二妹妹还有我这个三妹夫，他们看着我治的挺好、
3: 嗯、
2: 哎，这回他们俩也要用。
3: 他俩也要用啊。
2: 嗯，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而施于人啊。这句话怎么讲呢？好的东西啊，一定要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受益、
2: 嗯、
3: 一起健康。
2: 对对，这、
3: 嗯、
2: 多好事儿。
3: 哎
2: 哎，
3: 您是怎么个情况啊？
2: 我跟你说，我72岁了。
3: 嗯、
2: 哎哎、呀，这都是老病号了。
3: 嗯，
2: 这些年呢开的那点退休工资都用在看病吃药上了。
3: 嗯嗯，
2: 就这么花的钱吃的药也没好啊。
3: 嗯，
2: 这要不是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我估计啊，我这小命啊，多说再活2年都算多的。他难受遭罪呀、啊。
3: 嗯
2: 啊
3: 嗯，
2: 但是我现在感觉我再活20年都没问题呀、啊。
3: 嗯，很好。
2: 孙主任呐、啊，这个补虚方我停了快2月了。
3: 哟，都停到快2月，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哎呀，也一直都特别好
3: 啊，一直都
2: 也没复发啥的
3: 啊，非常好。
2: 所以吧，听说以后就不能用医保本买药了。
3: 嗯，
2: 我就想买完。另外，我二妹呀、啊，我三妹夫也都想用，也想买药。
3: 是的，咱们这个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一旦说不给咱报销了，咱就自己得挎兜掏钱了。那一副药就5600啊，谁能吃得起啊？
2: 是啊、
3: 哎、
2: 你说这差不少钱呢。
3: 那可不啊。嗯，
2: 那孙主任，咱就是他俩今天买的话还能用着医保本买吗？
3: 这个是这样的，您让他俩打那个400电话吧，应该能差不多，您报一下试试啊。哎哎
2: 哎哎，好、
3: 嗯、
2: 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告诉他俩赶紧打电话啊。
3: 对对对，哎，
2: 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
3: 听不出来啥呀，我听着你底气挺足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也不好，都7-8年了。
3: 是吗？哦
2: 啊，当时就是啥总咳嗽咳痰，
3: 嗯，
2: 反正也没当回事儿。
3: 嗯，
2: 后来吧就越来越重啊，那咳嗽的厉害，还呼吸困难。
3: 嗯，
2: 就胸口窝里吧就跟那个冰窖一样啊，特别的难受，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而且这眼皮呀、啊、还有点肿啊。
3: 啊，眼皮还有点肿啊。那就说明你这个情况呢、
2: 嗯、
3: 出现了二氧化碳储留了，出现右心淤血水肿了。而且这样的话，你不光是肺里堵喘的话，你全身血脉血流都回流不畅啊。啊，眼睑水肿这不是小事儿，一般像肺心病啊往心衰方面发展会出现这种信号。
2: 哎呀，难怪呢，你说我家住3楼、
3: 嗯、
2: 我从1楼上到2楼吧，我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得走5-6分钟、
3: 啊、
2: 哎呀，连歇带喘的。
3: 嗯嗯，
2: 只要活动量一大吧，这咳嗽都更厉害了。
3: 嗯，
2: 这气儿啊明显就感觉就像被啥抢跑了一样啊、
3: 嗯、
2: 啊、
3: 嗯、
2: 就脸都憋得青紫青紫的啊，真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3: 哎，所以这都是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哎、
2: 这后来实在受不了了、
3: 嗯嗯嗯、
2: 我就得上医院住上1个礼拜的院。
3: 哦，
2: 回来以后吧反正好受点个半个来月吧。
3: 嗯，
2: 哎呀就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那药吃的太多了，就尿尿那个都有那一年。

0: 药都有那药味儿啊。
1: 嗯嗯，
0: 就是这样还是不行呢。
1: 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0: 嗯，是这样说的，真对呀。
1: 嗯，
0: 但是我用上了专利补虚方，这个效果就太好了。
1: 嗯，
0: 我感觉就像啥呢？怎么说呢？就觉得我这身体吧，就像那煤气罐，眼看就要用光了，用完了，哎，补虚方这药又给我把气儿给充满了，哎，不给我的命给续上了。
1: 嗯嗯，非常好。
0: 我记得吧，也就吃了有十来天吧。
1: 几十年老痰给他咳嗽出来了，这是好事儿啊！
0: 啊，哎呀，这咳嗽出痰了吧，舒服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吧，晚上吧，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还不那么咳嗽喘了。
1: 哎，很好。
0: 啊，就不像以前的，以前的呼吸那么费劲了。
1: 嗯，
0: 之前吧，吸气儿吧，我得使劲，哎，才能感觉到吧，气儿吧往肺子里走。啊，就是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那个气儿啊，他自己往我肺子里钻了。
1: 哦，
0: 这都多少年没有这么勤快过了。
1: 哎
0: 呀，
1: 就是不那么费劲
0: 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太好了！你看呢，这就是活药的功效。哎，你吃一天就顶你吃传统药吃120天。
0: 嗯。
1: 哎，血管通了，你心气足了，啊，呼吸自然就顺畅，就轻快了。啊，肺源性心脏病啊，它的本质是啥呀？就一个字，就虚。肺里的痰淤堵了血管，连累到心脏啊，所以心脏呢也出现淤堵，也受损了啊。心和肺呀，五脏都虚了。而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通过补四虚呀，把你全身的血管呢都给通开了，
0: 啊，
1: 把你肺里的这个淤堵啊、淤阻啊都给它排出去了。那你心脏的压力下来了，心脏压力减轻了，所以说你看憋气呀、啊、气短呐、啊、咳嗽这症状是不是自然就消失了？
0: 郑主任呢，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也总结了，
1: 嗯，
0: 看病吧就得找好大夫，用好药。
1: 哎，得用好药。
0: 哎，
1: 嗯，
0: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挤破头找你孙主任看病了，因为你是真会看呐，真会治啊。
1: 哎，这个您过奖了，过奖了啊。哎哎。
0: 孙主任呐，我三副药都快吃完后吧，
1: 嗯，
0: 你不是让我停药吗？
1: 嗯，
0: 我就没停，
1: 没停，
0: 我又买了一副药吃的。
1: 嗯嗯，
0: 哎，这几副药吃完吧，我算彻底的脱胎换骨了。
1: 嗯，
0: 上楼一气儿就能走到家了，
1: 也不用再歇一会儿了。
0: 哎，中途不用歇着了，也不用说停下来喘了，
1: 嗯，
0: 歇脚了。
1: 嗯嗯，
0: 现在这眼皮也不肿了。
1: 嗯，非常好。
0: 大便吧也通顺了，不干了。
1: 嗯。
0: 而且现在我都停药2个月了吧，一直没犯病。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一点也不喘也不虚？
1: 嗯，非常好，确实你恢复的挺好啊。
0: 嗯嗯。
1: 所以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于这种肺心病做到了四虚同补，真正做到了心肺同治，
0: 嗯，
1: 啊，所以让你不淤堵不衰竭，这样从根源上就阻断了这个肺心病的那三大死因，哎，让你不咳不喘没痰，咱们标本兼治，是不是啊？所以哪怕你看你停西药，包括你停咱们这个补虚方都停了2月，是不是也没复发没反弹呢？非常好。
0: 没
1: 呀，啊，
0: 没呀，
1: 哎，
0: 啊，沈主任呐，我今天听到这医保报销政策要结束了。
1: 是的是的，啊，
0: 我就想啊，我这病嘛就怕过冬天。
1: 嗯，
0: 我合计现在还能用这医保本买药，我先买点放家里，等上冬的时候吧，我合计我再溜溜缝，
1: 啊，
0: 省着以后复发。
1: 对，你这个想法呢，我不反对啊，因为冬季啊，
0: 嗯，
1: 容易诱发各种呼吸道感染，特别像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高发季节啊，所以肺心病患者呢，在这个季节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加强预防啊。
0: 嗯，
1: 但是我明确的跟您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这个不是顶药，它是一种活药，是有生命力的啊。一般大病重病三不药，这个不是口号啊，这是咱们这个87临床50万患者康复的这个验证过的。而且你现在都停药2个月了，你有一点复发的迹象吗？
0: 这个完全没有。
1: 哎哎
0: 哎，我就是咋寻思的，我就是咋想的呢，现在能用医保买吧，
1: 嗯，
0: 哎，我要不买不是有点太亏了吗？孙主任，我少买点被子。
1: 嗯嗯，
0: 啊，这个也行吧，哈哈，
1: 嗯，
0: 我少买点被子。再一个吧，我二妹那个血压高，
1: 嗯，
0: 心脏不好，说是啥心大啥的，是怎么回事啊？
1: 嗯嗯，
0: 我三妹夫吧是糖尿病，还他还睡不好觉。

0: 嘛，一天折腾的啊。
1: 你这么的，我打断你一下啊，你那个他俩那情况，你最好啊，你让他本人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然后我对他的病情我多了解了解，得帮他指导指导，别出现什么漏诊误诊的情况，你看这样好吧。
0: 哎，好，说的对，
1: 嗯，
0: 对对对，哎呀，
1: 行，
0: 孙主任，你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嗯，
0: 那我就让他们现在就打给你打电话找你啊。
1: 哎，
0: 你就费心了啊，你
1: 没事没事，不客气，
0: 你帮帮他们啊。
1: 哎，
0: 啊，
1: 好了，
0: 哎，
1: 您也趁着这医保还没结束啊，赶紧就是让他们本人打电话，好吧？
0: 哎，
1: 再见了啊。
0: 好，我都听明白了。
1: 哎，
0: 孙主任，那就谢谢你了啊，
1: 嗯，
0: 谢谢啊。
1: 好的，再见。嗯嗯。
0: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喂，哎，你好，是我电话是吧？
1: 哎，是的，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呢是别人介绍来的，
1: 嗯，
3: 我呢想咨询一下，麻烦你可不可以啊？
1: 可以的，没问题。要咨询什么问题，您尽管讲，好吧？
3: 哎哎，我跟你说，我呢是替我爱人，就是来咨询的，
1: 嗯，
3: 看看他这个情况呢，吃你就是讲的这个专利那个补需药，行不行啊？
1: 那具体把您爱人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别着急啊，
3: 好好好，
1: 慢慢说，好吧？
3: 那麻烦你，
1: 哎，
3: 麻烦你啊。
1: 哎，没事没事，哎，你说吧。
3: 哎，我爱人呢，他今年呢是52岁，之前呢，
1: 嗯，
3: 就是老是那个偏头疼，
1: 嗯，
3: 啊，就是一直呢按照那个产后风留下的那个偏头痛这样来治疗的，
1: 嗯，
3: 这两年呢就是越来越严重那种，
1: 嗯，
3: 一天呢最少要吃那个3粒那种布洛芬才行。
1: 嗯，
3: 不然呢就疼的就是他说受不了啊那种。
1: 哎呀，但是那个止疼药啊是最伤身体的。
3: 嗯，没办法呀，就是不吃呢，
1: 嗯，
3: 他疼啊。
1: 嗯，
3: 就是今年4月份早上正吃着早饭呢，
1: 嗯，
3: 哎，自己呢端着那个碗呢，他就掉地上了。
1: 哦，
3: 哎呀，我看到他那个嘴呢也歪了，然后呢我就赶紧呢我就打车呢就是上医院了。
1: 嗯，
3: 医院里边说呢是脑梗。哎，我呢就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爱人一直呢也没有那个糖尿病。并且呢也没有那个就是高血压呀，还有那高血脂啊，怎么就脑梗了呢？哎，那个后来呢那个大夫呢说呢，就是这是顽固性的那个偏头痛那个病史，哎，
1: 嗯，
3: 再加上呢就是那个他说那个脑梗倒像是先天性的那个心脏病，
1: 嗯，
3: 我那时候心里也嘀咕，然后呢他就让我打那个就是气泡做那个彩超嘛，
1: 嗯，
3: 哎，结果呢就是查出来心脏呢有那个眼没长好，
1: 哦，
3: 说是让准备呢住院，就是他说要进一步检查，然后呢不行要做手术。
1: 这个眼啊，我们心脏呢有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叫什么呢？叫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啊。这个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呢，它跟这个偏头痛啊跟脑梗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3: 哎，你说的对了，就是医院的那个大夫呢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1: 嗯，
3: 说做完手术之后呢偏头痛就好了。
1: 哦，
3: 然后呢，
1: 哦，
3: 我那个就是老婶呢说这个手术呢就不能做啊，
1: 嗯，
3: 他说这个做了呢容易出问题，就是让买药吃。后来呢就听别人说了那个孙主任你嘞，就是专治这个就是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的。
1: 哎，
3: 所以呢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爱人这个他应该怎么来治疗我这个情况。
1: 我想问问你，这个老婶是干什么？他是大夫是医生吗？
3: 我老婶呢他不是医生，
1: 哦，
3: 就是我们就是这边吧，就是我老婶呢会看一些东西，谁家有点难事啊啥的都找他。
1: 哎呀，我明白你了，这是都什么年代了，那封建迷信嘛，不能信这些东西啊。
3: 哦，
1: 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听我这个孙主任的，你就赶紧带着你爱人去那家医院做了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
3: 哎，
1: 你爱人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吃一火车的药他也治不好。
3: 哦，
1: 啊，你到医院呢反而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大腿根这块进针啊，然后带一个导丝导管，把那一个小封堵器呢放在心脏那个未闭的卵圆孔那块，反正放在那块之后撤出来啊，半个小时这手术就做完了。
3: 那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真的不想做手术，我吃你那个药，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1: 我跟大家讲。

0: 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治不了先天性的啊，所以你要是真是信任我的话呢，就赶紧带您爱人去做那个手术去，这是唯一能够治好他先天性心脏病的唯一的方法，您信我的错不了啊。哎，
1: 不是说那个就是合作医疗证就是能买这个补需要吗？我先少买一点行不行啊？
0: 你这么的啊，您先去做这个手术，等手术做完了啊，你想帮他调理那个脑梗，不是还有脑梗后遗症吗？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找我来，好不好？
1: 那像他这个情况做那个手术会不会有啥意外啊？这个啥的？
0: 不会的啊，因为现在这样心脏的这个卵圆孔未闭合这手术都属于小手术了，非常常见的手术，非常安全，你放心去做吧，没问题啊。
1: 那孙主任，那我和我爱人商量一下。
0: 行，你等着做完手术，你再过来找我，有问题再找我啊。
1: 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

0: 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孙大夫。
2: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你好啊。
1: 哎，孙大夫。
2: 哎，
1: 我听到了之前原价买药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2: 哎，对呀、
1: 啊。我有医保，我买了两副药，花了11200块钱。
2: 嗯，
1: 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2: 您是买两副药，两副药和一副药都是按65%给退的。那您这样啊、
1: 哦，
2: 您既然是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怎么报让您更合适，好吧？
1: 好好。
2: 哎哎。嗯。
1: 这药买的吧是很贵，
2: 嗯，
1: 但是吧我依然不后悔，还要感谢这个药，
2: 嗯，
1: 我这今年67岁了，就高血压还有类风湿，
2: 嗯，
1: 哎呀这毛病已经有10多年了，
2: 嗯，
1: 这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2: 啊都变形了，
1: 红肿、
2: 嗯、
1: 我还疼，
2: 嗯，
1: 早上起来特别僵硬，这手指都不能分个了，
2: 嗯，
1: 所以说吧你说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每次上完厕所啊，我都是用毛巾来回这么蹭，
2: 嗯嗯，
1: 哎，遭老罪了。
2: 嗯，这个类风湿啊，不叫不死的癌症嘛，是不是？就遭罪的病啊。
1: 是。
2: 嗯，
1: 我就用这个补虚方，当天就见效了。因为我常年吃药啊，是不是这个好药我吃到肚子里吧？我自己就知道。
2: 嗯嗯，
1: 我就记得吃完这个药吧，先是胃里热乎，
2: 嗯，
1: 然后就感觉这个热乎劲儿吧，往那血液里跑。
2: 嗯嗯，
1: 接着吧，浑身全都是热乎的，就感觉像是泡温泉一样。当天这个疼啊，就明显减轻了。
2: 啊，当天就减轻了，是不是啊？你看看，
1: 对，
2: 这就是补四虚起效的这种体感啊，非常好。
1: 吃的也就一周吧，我这个沉姜吧，就是10分钟左右就能缓解。
2: 嗯，
1: 之前的时候沉姜都1个多小时，而且这手指头吧能打弯了。
2: 嗯。
1: 最起码拉完屎吧，你说那个手指头能往屁眼里抠一下擦干净了。
2: 嗯嗯。
1: 另外这个血压也跟着下来了。
2: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我讲的原研药的效果。哎你吃一粒顶传统药您吃120粒。您吃一天等于吃传统药您吃120天，就这样的结果非常好啊。哎。
1: 哦，看我病了10几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2: 嗯。
1: 因为吧，我常年吃的止疼药，把胃也给吃坏了。
2: 嗯，
1: 这胃镜吧，说是反流性食管炎、萎缩性胃炎，
2: 还有萎缩性胃炎啊。
1: 是
2: 啊，这个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肠上皮化生得重视啊，得注意啊。
1: 对呀、啊，
2: 嗯，
1: 所以我就经常性的胃胀、胃酸，有时候还疼。
2: 嗯，
1: 补虚方吧，我应该吃了3天吧，就感觉胃里舒服了。
2: 嗯，很好，
1: 最起码胃里不凉了。
2: 嗯，
1: 之前就感觉胃里像有冰块似的。
2: 嗯嗯，
1: 也就3-5天呢，这冰就化了，而且有胃口，吃东西有香味儿了。
2: 嗯，真是这样啊，胃要是不好的话，吃啥药它也不能吸收，脾胃先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活药治病的特点。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先治谁后治谁。哎，很好。
1: 嗯，我就感觉这药就像您说的一样，活的。
2: 是的，是的啊。
1: 我之前高血压导致的肾炎。
2: 嗯。
1: 哎呀，这一宿没便数的起夜呀。
2: 嗯。
1: 小便里净是泡沫，天天呢身上肿，脸也肿。
2: 嗯。
1: 不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2: 嗯，有这说法啊。
1: 是，我当时肌酐都900多，看着老中医。老中医让我买点好药吃，不然的话说我容易得尿毒症。
2: 嗯，
1: 后来我就这样嘛，我就买的那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2: 那你这是有高人指点呢，这是。
1: 是。得亏听那个老中医的了，这用了不到半个月我就。

0: 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1: 嗯，
0: 就夜尿次数就也少了，就到现在快两个月了，
1: 嗯，
0: 上周五我去查了肾功，
1: 对，
0: 那个、
1: 你就查一查肾功，那个主要是你那个肌酐900多太高了，你把那结果我念念我听听啊。
0: 行，我念念，那个英语字母就不认识，我就不念了。
1: 嗯，行，
0: 那个这个肌酐是110，尿素氮是6.9。
1: 嗯，那都正常啊，这两个数值都正常，没有箭头吗？不是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尿酸有箭头是436。
1: 尿酸436还是有点高，这个啊，但是肌酐和那尿素氮是没有问题了啊。
0: 是。
1: 还有一个叫 eGFR， 那个你再看看那个指标。
0: 啊，这个在哪？
1: 叫 eGFR， 也叫肾小球滤过率。
0: 啊，这个啊，肾小球滤过啊。
1: 啊，对。
0: 这个是大于号，是大于91。
1: 嗯。
0: 但这个也不在箭头。
1: 那也正常。那你这是只会看箭头，是不是？
0: 对，
1: 你这个肾功啊，现在就是那个尿酸还有一点点高啊，别的都没有问题了。我就问你啊，你就说咱国家专利补剂方，你这药牛不牛吧？厉不厉害吧？你自个儿说吧。
0: 厉害呗，这太好了，这药。
1: 嗯嗯。
0: 我本来打算吃完两回药去医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1: 对，做胃镜看一下。嗯。
0: 对，其实不查吧，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
1: 嗯嗯，
0: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了，想吃就吃。
1: 嗯，
0: 还有这个类风湿，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的全都正常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
1: 嗯，这个变形呢，也就变形了，你想再直溜回来也不太可能了啊！你就吃啥药，它也不可能再回来。我一直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啊！人之所以得病，都是四虚。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无论呢治疗哪种病啊，你不补虚呢，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汤不吃饭，那不一个道理吗？
0: 是，
1: 嗯，
0: 人老了吧，身体就虚，生病了之后更是虚上加虚。
1: 嗯，没错，嗯，
0: 补虚我就感觉甭管你70老80，那感觉让你有靠山。
1: 对，您说的对，嗯。
0: 那孙大夫，你说我这一共得用多少补虚方啊？
1: 根据您的情况啊，有肾病，然后有胃病，有类风湿，你就用三副药就行。
0: 啊，那就是我就再买一副药就行了呗。我起不起这回要用医保买，我得花多少钱呢？
1: 那你这次就不用再花钱了，花啥钱了？总共买了三副药嘛，买三副药能按照80%那个比例给您报啊。你不但这次不花钱了，而且报完你还能退回7000多呢，7840。
0: 真的、
1: 嗯、那还能假吗？嗯，
0: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医保本啊？
1: 是用医保本就行，你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你就打那个400-690-1677，你打这个电话报名。
0: 啊，行，那个电话那我知道，
1: 嗯，
0: 那我就不麻烦那个孙大夫了。
1: 没事没事，不麻烦啊。好了，我们再见。因为这个医保报销马上结束，咱刻不容缓，抓紧时间啊。再见了。
0: 哎，好，
1: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中。

0: 参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孙主任啊。
3: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这今天又来麻烦你来了。
3: 哎，不麻烦不麻烦，您别客气啊，有啥话尽管说好吧。
2: 哎，孙主任。
3: 哎，
2: 我和老伴俩一起吃这个补虚方。
3: 哎，
2: 都吃了35天了。
3: 嗯，
2: 刚才我打医保报名电话，
3: 嗯，
2: 又想订6副药。
3: 哎，
2: 场外那个小同志不让买这么多啊。
3: 哦哦，
2: 说是让我和你通个话，听听你的意见。
3: 那你想再订6副药，你是不是说听到这个医保说以后不给报销了，所以你要多买的呀？
2: 一方面也有这个原因。
3: 哦，
2: 嗯，但是主要是啥，我和老伴两个人用也需要这么多。
3: 那就是说您和您老伴都是这个大病呗，是不是啊？
2: 是
3: 是
2: 是。
3: 哎，但是尽量的咱们不要恨病去吃药啊。另外最近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里边用的这个人体胎盘，就那紫河车嘛，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这个紫河车，都是非常严格的。
2: 嗯，对对，我听说了，孙主任。
3: 啊啊，
2: 我们可不是囤啊，我们是，我是脑血栓。
3: 嗯，
2: 老伴是糖尿病。
3: 嗯。
2: 我俩每人都想吃4副药。
3: 嗯，
2: 那孙主任，我说说我们的情况啊。我是高血压、高血脂。
3: 嗯，
2: 去年得的脑血栓。
3: 嗯，
2: 这个左侧偏瘫，吃了好多药。
3: 嗯。
2: 也扎那个针灸，但是就是觉得不好使。
3: 嗯，
2: 就像这个手脚筋啊被挑断了似的，没力气。
3: 您这就是咱们大脑的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的结果啊。
2: 嗯，对。
3: 嗯，
2: 但是咱这个药是我这个偏瘫是真行。
3: 嗯。
2: 我是吃第二顿就感觉到有效果了。
3: 太好了。
2: 当天我就是左半拉，就感觉到就是左半拉这个脸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3: 哦哦。
2: 然后我用手一摸，我左边的这个胳膊腿也热乎了。
3: 嗯，很好。
2: 哎，就像烤火那样热啊，之前都是冰凉冰凉的。嗯，紧接着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腿就老出汗了。
3: 嗯嗯，
2: 一出汗我就有点感觉似的。
3: 嗯，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2: 哎，
3: 对，这就是咱们讲这个活药走经络的一种反应啊，是非常好的效果。
2: 哎，对对对。
3: 嗯，
2: 就像你说的一样，好药还会说话。
3: 嗯，
2: 您不知道孙主任。
3: 哎，
2: 也就7天。
3: 嗯，
2: 我排的就顺畅了，睡得也好了。
3: 太好了。
2: 我记得应该也是2周多。
3: 嗯，
2: 我这个左边胳膊腿挑断筋的这个情况，
3: 嗯，
2: 又好像长出来了。
3: 嗯，很好。
2: 嗯，就是每次这个吃完药，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3: 嗯嗯
2: 嗯，
3: 其实我总讲啊，

0: 治这个偏瘫半身不遂呀、啊，咱们大家伙记着啊，一定得补四虚。哎，你把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另外啊，治这些脑病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生脑髓。哎，因为你大脑这十二对脑神经啊，都得靠脑髓来滋养，而脑髓靠谁来生啊？肾精啊，哎，肾精化三髓嘛。那谁又来生这个肾精呢？讹车干这活儿啊。所以你看，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儿啊。哎，
1: 对对，
0: 嗯、
1: 哎，孙主任，早知道这药，我想我这早都好起来了。
0: 嗯嗯，
1: 我这才吃35天，
0: 嗯，
1: 降压药全停了。
0: 嗯，很好。
1: 哎，左边这个胳膊腿啊，直到痒，直到疼了。
0: 嗯嗯，有感觉了。嗯，
1: 哎，我现在每天靠墙都能站上半个小时了。
0: 你看看啊，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啊，非常好。
1: 对，
0: 您现在能站住，能立着啊，那您下一步呢，咱就能迈开腿，能走起来就好了，很快的啊。
1: 哎，孙老师，
0: 嗯，
1: 儿媳妇现在看我恢复的好，
0: 嗯，
1: 说话也都带笑脸了。
0: 你看看啊，
1: 哎、
0: 所以我经常讲啊，你开一个月退休金开8000块钱，啊，如果你窝吃窝拉，他也不受人待见。但是如果说您一个月开2000，开3000，你能走能撂的，你自己就有尊严了，是不是啊？
1: 哎，
0: 就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哎哎，
1: 不用拖累人家了。
0: 是的，是的，哎，
1: 是，你说的太对。老伴儿糖尿病啊，
0: 啊，糖尿病啊，
1: 嗯，他也吃35天了、
0: 啊，你俩一起吃的，是不是啊？哎
1: 哎，现在血糖很好，嗯、
0: 啊，
1: 隔花脂已经停了，
0: 太好了，
1: 胰岛素还是扎24单位，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血糖，
0: 嗯，
1: 空腹的那个就是。4到5之间了，
0: 嗯，
1: 小高让早晚各减2个单位，
0: 嗯，对，那行，可以的，嗯，
1: 想着再稳定，再减，
0: 啊，但是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必须每天要监测好这个血糖，而且这个胰岛素啊，你就听咱们这个肠外指导老师，听小高的，他让你减你就减。别再观察10天8天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
1: 嗯、
0: 好吧？
1: 是是是，
0: 嗯，
1: 每天测，他说现在身上不乏了，
0: 嗯，
1: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嗯，太好了。
1: 晚上都怎么起夜了？以前老伴儿他说是现在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好多了。
0: 嗯嗯，非常好。
1: 所以孙主任，
0: 嗯。
1: 你说我俩是不是每人都应该最少吃3副药？
0: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我觉得这3副药呢，其实就是一个基础治疗啊。可以的，没问题。哎，
1: 嗯，那我和老伴儿用医保本儿，每人再买3副药，是不是？
0: 对，可以的，我支持你啊，就再买3副就可以啊。
1: 那谢谢孙主任。我一会儿报名就跟小同志说你同意了啊。
0: 对对对，你说吧，你说孙老师同意了。 哎跟他讲一下。
1: 然后我第一个月是早中晚
0: 嗯
1: 各一次用。现在我和老伴儿都是早晚
0: 啊，
1: 就是早晚各4粒吃。
0: 嗯
1: 嗯，这是场外那个小高调的量，你看行不？
0: 可以的，你现在就正常量就行了啊。
1: 哦。
0: 另外我还得再交代一句啊，就你老伴儿那胰岛素啊，胰岛素该减一定得减，自己家有这个白面馍馍了，就不用去再买人家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哎。孙主任，那我就听小高大夫的指导。
0: 嗯。好。
1: 我用医保本儿。再订6副药，要不要你给打个招呼啊？
0: 这个不用的啊，你跟那个小高说，就是我同意再多用1副药就行了。你得赶紧去报名去了，因为

0: 这个医保政策啊，很快就结束了，你再耽搁时间就报不上了啊。
1: 好好好，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咱讲到了朱元璋对于起义这件事情的具体看法，其实他心里边觉得这事儿特别的没谱。哎，说起来除了他没谱之外呢，陈友谅他爹也觉得这起义这事儿不靠谱。但是这个想法呀，只是那个年代若干想法当中非常典型的一种不信任的想法。有的是坚信不疑，比方说像彭莹玉啊，我们之前说了他是南方的白莲教的这么一个领袖，俗称叫彭和尚。按照元朝政府的这个说法呢，管他叫妖彭。啊，根据记载呢，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啊，据说能够治病，就是会点医术呗。在民间呢，咱们可以想象，在那种缺衣少穿的年代，你要是能治点病，然后再给大家少收点钱，或者说不怎么收钱治病，你在民间的这威信就很高。你要是再能够有点新的想法，说你带一帮信徒，因为你出家嘛，对不对？哎，那个时候这个宗派也比较混乱，对吧？他其实是很容易获得人们的尊重的。而彭莹玉呢，他还真没浪费自己这个领袖啊，或者叫精神偶像这个身份，一直秘密的组织武装起义。第一次据说是公元1338年，这时候其实是很早的了，他就跟自己的徒弟周子旺发动过起义，结果失败了，徒弟被逮杀掉，彭莹玉呢自个儿跑了。跑了之后依靠着自己的信徒给自己打着各式各样的掩护，才不断的在各地跑来跑去。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也是作为一个神秘人物嘛，他也是不断的在释放自己的思想，不断的向老百姓灌输他的理念，然后召集门徒，时机一成熟他就要搞一个武装起义。而今天再回头看呢，南方起义

义的很多很多主要人物都曾经和彭莹玉所主持的白莲教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些关系，而他这么多年所影响的那些人，所培养的那一系列的教众，包括跟随他一起做事的那些骨干，在后来起义之后都是他的大将，那都是他身边非常重要的人物。可是呢，他和韩山童比较起来呢，他缺东西。缺什么？咱们已经在讲韩山童的做法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得非常清晰了。彭莹玉呢，他脑子里就没有这根弦儿，没想过要像韩山童那样做事儿，没想过像韩山童那样造反。所以当他看到韩山童、刘福通他们成功以后，自己也有自省，也对自己的这个状况进行了分析。分析过之后，他有了这么一个结论，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我这事儿始终没成，就是我没有一个偶像人物啊。您就说这个白莲教的教义都差不了很多，和明教的融合，和摩尼教的融合，您说上差下差能差到哪儿去呢？所以对于像明王出世啊、弥勒佛下世啊这种早就在老百姓心里边有的这个概念呢，彭莹玉一勾也能勾得起来。问题他差的是啥？差的是像刘福通他们解释了自己是赵宋的后代，差的是刘福通他们说了，说我们有这么一个玉玺，我们还有精兵，他差这个。当然啊，咱们还得说彭莹玉人家能够做的这么大啊，能够这么有影响力，人家也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进步的，所以他也积极的在寻找突破口。我们上一节结尾所提到的那位徐寿辉就是他的这个组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徐寿辉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上一节咱说了，他缺乏任何能力，哎，唯独占一点啥呢？长得好。那人长得像什么样情况？搁今天的话来讲，一看就是领导。那这人你要是不当官，那就对不起他的命了。说的就是徐寿辉。徐寿辉原来是干嘛的呢？有人说他是农民，那我感觉呢，他也可能是立功，也可能是给人卖手腕子的，也可能是佃户等等等等，干什么的都有可能。他肯定不是一个官，也肯定不是一个起义军当中的元老，他是被当时起义军领袖里边的这么一个人物给发现发掘的。这个人物的名字叫做邹普胜啊，农民起义的这么一个小领袖，在他爆发起义之前，他的公开的身份是铁匠。那么这个铁匠怎么就和这长得特别好的徐守辉他们就发生联系了呢？据说是这样的，说这一天呢，徐守辉带着十斤铁跑到邹普胜他们家呀，想让邹普胜给打一柄锄头，就是干农活那东西。结果邹普胜一看到徐寿辉，心里边就觉得咯噔一下啊。啊，怎么咯噔一下呢？因为这应该可能是个午后啊，邹普胜呢也没啥事儿，刚刚午睡完，中午也不吃饭啊，劳动人民哪有饭吃啊，对吧？哎呀，做了个梦，梦着什么呢？梦到黄龙盘起铁砧，就是有一条龙啊盘在我干活的这个工作台上了。哎，结果呢，哎，醒了之后徐寿辉就来了，一看这人这样子长得是真好，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紧接着徐寿辉往那个工作台旁边那么一倚，那么一站，那么一蹲，哎，一坐，反正就是贴在那铁砧子上了，工作台上了。这邹普胜就和自己脑海当中的这个梦的印象就联系上了。再仔细一看徐寿辉，哎，这太有惯相了，太有领导相了啊，于是就动了心思，就我们应该利用这个人的这个长相啊，让他来挑头干这个事情。你彭和尚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没长一副领导的样子。嗯，你说我们未来就是真命天子，估计大伙都不信，但是你要说这个老徐，估计人都得信。可是人家是来打铁的，你作为一个铁匠，你怎么就能策动人家说跟你去造反去？这其实是需要勇气的。邹普胜怎么张嘴

0: 非常重要，对不对？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啊，你怎么说这话呢？但是邹普胜就说了，这说明当时在民间讨论谁谁谁造反了，讨论这种事件应该是一件比较普遍的事情。就像咱们拉家常，说哪块哪块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哦，对对对，你对这事儿怎么看呢？哎，我看就怎样，这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侧面的告诉我们，当年的这农民起义，它的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那么邹普胜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据说就一句话开头啊，说今天下尚需除柱也，当为练一剑赠君耳。这话翻译成现在普通话，就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做一锄头啊，做一锄头锄地，我给你练把剑吧，哥们儿，你玩剑肯定行，你耍剑去。今天咱知道这个锄头的引申义，它就是农民，剑的这个引申义呢，就是拿起武器来造反。所以邹普胜就这样啊，这个跟徐寿辉就说了，徐寿辉呢，哎，他也就同意了。所以你看这徐寿辉，我估计当时他这状态也不太好啊，或者说他呢在心底呢也是希望有一个突破口，改变自己的人生。那么他们干的怎么样呢？说实话干的还真不错啊。徐寿辉或者说以徐寿辉名义所领导的南方的这些红巾军们，他们也很快就干起来了。而且彭莹玉呢还专门给自己的这个新政权起了一个名字叫天完。天是一天两天的天，完是完蛋的完，就是在自己的名字里边有一个叫完蛋完蛋的这么一个字儿，是不是觉得不太吉利呢？哎，但是你仔细听我分析，它这个字儿啊，其实是有寓意的。哎，这个天是啥呢？是大字上面加了一个一，完是啥呢？是圆字上面加了一个宝盖儿，就是我们彻底的要把大圆给压制住。你看着没，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叫天完。哎，你别管我们完不完蛋，反正我们要压制住你大元。这是徐寿辉参加农民起义的传奇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啊就是传闻啊，这个是真是假呢没法说。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一找答案。为什么说没法说呢？因为那时候咱还是说那句话，徐寿辉本人他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都没听说过这么一人，谁有功夫天天记录这小人物的一天两天和三天啊？能够得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呢，基本上就是旁人讲，江湖传说，或者是这人成名以后自己回忆。但是朋友们，您一旦成名之后做的这个回忆录啊，未必都准确。包括今天我们看历史说那个口述历史有多准，这事儿可不好说。讲这历史的时候，人天然在讲故事的时候会把自己描述的好一点，会把自己的这方面的人描述的好一点，这没办法，这是人之常情。所以这故事可不可信呢？这玩意儿见仁见智啊，但是挺传奇啊。比这个传奇的其实也有，这就不来自于起义军了，来自于援军的内部。援军内部现在其实真挺尴尬，因为起义军两边一南一北咔嚓这么一扯，把这个援军的整体的这中原地区就给扯开了啊。到时候呢是南方想支援北方挺吃力，北方想驰援南方也挺费劲，那都是不太舒服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呢援军这仗不太好打啊，援军的仗不太好打的一个根本原因，咱们说过，这个由于钱的问题，由于军事制度的问题，还有由于呢这么多年以来没怎么打过仗，这个部队里边的风气问题，它非常的复杂。但是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啊，虽然兵势浩大，虽然人数众多啊，虽然这个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齐都全，但这仗打的成果不太像样。据说就在这些人依次的准备揭竿而起的时候，咱也不知道那援军是不是真的气数就尽了啊。在军队当中呢，就出现了很多比较，哎呀，比较神奇的事儿吧。能这么讲，什么事儿呢？就是夜惊，夜晚的夜，惊悚的惊。 这事儿据说在小孩身上发生的比较多。小孩半夜睡着眼着了呀，或者做噩梦啦，就突然之间嗷嗷喊嗷嗷叫。你说这人很清醒吗？也不是啊，但是就是喊叫。过一段时间可能也就好了。第二天你问他昨晚上怎么啦，他没印象。那这种事儿这个生活阅历比较丰富的朋友呢就可能就知道啊。其实后来有人说呢，这种是因为精神比较紧张，或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对吧，有各式各样的解释。但是你说要放在这个军队里边有一两个这好像也正常，可是在军队里面大伙都基本上睡在一起，一个两个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它会传染，这种紧张情绪会蔓延，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会引发全营的骚乱，半夜里边嗷嗷喊，这种情况据说叫笑营，挺恐怖对不对？你半夜里正睡着呢，全营嗷嗷的。那至于说为什么呢，有的可能是真的就演着了惊着了，有的呢那就是跟可借题发挥呗，对吧，反正压力也就大，对吧。所以在军营里边呢，据说啊古代打仗说这是常态啊，有经验的大将呢就是想一办法喝一下啊，或者是怎么办啊，想办法处理处理，就这个并不难。但是我说的可是有经验的将领啊，现在原顺帝妥欢帖木儿所委任的这个军队当中的领头人物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他可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武将，他就是一个文官，所以当他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是非常惊讶的。一天行两天行，时间一长觉得这中邪了吧。于是出现过什么情况呢，落甲而逃，没有人追，就是发生这种事情跑了，什么粮草啊，什么车呀，什么辎重啊，全不要了，就是跑啊。是你现在自己可以跑了，那你没想过白天怎么办吗？天亮了以后你怎么跟皇上交代啊？交代不了，满朝文武也不干啊。而且人家满朝文武早就看你们伯颜脱脱家生气了，对吧。你看在咱们的这个历史讲述当中，包括这个历史记载当中，咱说的是脱脱大义灭亲，把大爷给干下去了，把自己爸呢也弹劾了，然后自己当上权臣了。可是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什么情况，这是你们自个儿窝里反啊，对不对，你们家爱咋做咋做，爱咋闹咋闹，反正和我没关系啊。反倒是你们家这两辈三口人轮番当国家最顶级的官员，你们这是要干嘛呀，给不给别人活路了，凭什么呀。所以很多人看着眼红，回头话来说，你就是再完美的官，你在官场上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也绝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所以您说脱脱他们在官场上不得罪人吗？必须得罪啊，就连伯颜得罪的他们现在都得替大爷把这单给买了，平时动不了你，你有事儿的时候我们还不落井下石一番，那就等你出事儿呢。结果现在也先贴木儿怎么样，把所有东西都扔了吧，仗没怎么打跑回来了吧。于是呢朝廷里边就有人指责他叫汝为大将，见敌不杀，你渎职啊，你是皇上委任的一把手，军队的行动失败你要负大责任的。那这帮人站起来就往死了弹劾呀。好在现在脱脱还是朝廷里边的大官啊，仍然把持着朝政，所以呢弹劾归弹劾，皇上也得给脱脱面子。话说皇上也挺信任脱脱的呀，也就是对这个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呢也并没有就采取非常极端的处理办法，就只是把他召回大都，仍然呢让他当御史大夫。但是你想啊，这可是妥欢帖木儿指定的将领，他打仗都这个样子，那别人会什么样，对吧，援军都是这样的表现，那让那些老百姓 让那些真正参与到了起义战争当中的那些人们如何去感知他们的对手呢？面呐、太面了，看上去你们好像很厉害，事实上一交手你们啥也不是啊。那赶快发展吧，这是老天爷给的我们机会啊。所以起义才会发展的那么快。而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支呢，这都算是正牌的啊，北方白莲教的领袖，南方白莲教的领袖，哎，自己举起义旗来。那还有好多像我之前所讲过提过，我没有这个资本，我就是看见现在起风了啊，我觉得是个机会，我就想在其中呢干出点名堂来。哎，可是呢我又不方便去投奔，因为太远，哎，我就必须得现在马上我就得干起来，那我就得起义，没有名头怎么办呢？哎呀，我先用你的就完了呗。搁今天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山寨。美国啥玩意卖得好啊，我们照样差不多做一个。是不是？我在上学的时候买过夏土莲洗发水。索尼电器、索尼耳机，大家知道我是耳机发烧友，我买着过紫尼耳机。松下，我见过松变。就山寨你。怎么办？对吧？那时候他要发展，他又没有资质，你这是你没有办法啊！除非你拿法律去制裁他。可是现在回过头来，咱们说，当年的红巾军也好啊，这个南派北派也好啊，起义本身就非法，你怎么去制约别人？搁今天来讲，知识产权，这是我们自由的版权，行啊，你上法院告去吧。彭莹玉、刘福通，你直接找那元朝政府说我们要告。妈，要告别人不尊重我们的知识产权，那不开玩笑呢吗？你就只能忍着，忍到某一天你们相见或者有交集的时候，看看谁把谁吞了，或者呢对方带着人马来投奔你来，对吧？这别的是没办法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是在起义之初他就有品牌意识，就知道哇，我不能总用别人的名字，所以我在别人的名字呢前面呢后面呢我加一个前缀或后缀，这说起来就是我自己的了。但是这事儿行不行呢？我觉得肯定不地道，但是你又没办法。我们之前吃那花生，你叫老奶奶花生，很快出现老爷爷了，然后紧接着老奶奶一样的包装，一样的造型出来好多，味儿不一样，仔细一看商标不同，有这个山西产的啊，有这个河南产的，有山东产的，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都记不住了，反正就是这样。你这当年是那样，现在也是这样，人总是想干点自己的事儿，不论他的这个水平实力到底有多低。但是据说啊，到后来还能够数得上数的啊，这个在起义初期实力最差的就是那个芝麻李。你看那芝，他起那名字芝麻，芝麻有多小，对吧？芝麻李，大家可能以为这是形容这个姓李的这个头领，他率领的这个起义影响力非常小，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大哥也算是有钱人，有钱人为什么要起义呢？这就说到他的梦想了，他希望更有钱，并且非常清晰地看到，如果继续这么干下去，自己可能超不过祖上。为了想要更有钱，拼了啊，我拿出我所有的家本，拿出我的性命来，我赌这么一把，我去造反去。那么芝麻李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事儿还和吃有关，具体咋回事，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五行
10: 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话说到了元末，群雄并起，凡是有点眼光的都知道，这一次元朝可能命不久矣了。凡是有点能耐的都希望在这一次的机会当中好好的拼一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难道就天生的这样吗？凭什么呀？过去这个国家还稳定的时候，那讲不了了，老百姓大多数都安居乐业，我即便是有这个造反的心思，那也只能我自己扑腾扑腾，弄到最后很有可能我就落一个黑恶分子黑恶势力的这么一身份，嘎嘣我就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国家一看这个朝廷，他这帮大官啊，这帮皇上们都不好好干事啊，老百姓都造反呢，那我就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了，我必须得跟着一块干呢，要不然我落下了，是吧？不有那么句话吗？在风口的时候猪都能飞起来。所以很多人也就跟着起义了。但是跟着起义呢，最开始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名号啊，就只能借人家黄巾军啊，红巾军，红巾军啊，弄到黄巾军去是差很多年的红巾。而很多人他都是冒充啊，明明和这个红巾军没关系，跟白莲教也没有一毛钱关系，但就是借他这个大树好乘凉，那就来了。其中比较典型的呢，又比较弱的呢，就是这芝麻李啊。芝麻李的得名啊，其实和吃有关。这人家里挺有钱啊，据说发生灾荒的时候呢，家里边还有一仓芝麻。按理说这玩意儿吧，它不是什么主食，跟大米不一样啊，跟小米也不一样，你就拿它能救多少人呢也不好说。

但是他当年就为了赈灾，就把这一仓芝麻拿出来赈济灾民了，所以江湖人送外号芝麻李。至于说他拿出这个芝麻来进行赈灾的目的呢，其实我不想把他揣测的太有心机，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实在是看不下去这种悲惨的局面，可是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呢，好像也真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他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呢，能给自己多留一点口碑，我未来毕竟我是要，是吧，我干大事儿，我要造反，所以就拿这个出来赈灾。拿这个出来赈灾之后呢，觉得自己有点资本了，有点资本呢，那我们是不是也得有人帮忙啊？我们是不是也得干点什么呀？于是他找人和他一起做这个啊，就最开始成立公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找几个股东啊，对吧，股东呢有钱出钱，没钱出人，你去干活去，我给你开工资，我不让你饿死啊。先找谁呢？先找他邻居，有一个人叫赵军用。军用，君王使用的意思，赵军用。这可能是希望自己当官，或者是爹妈希望孩子当官，结果到后来没当上。哎，就是赵军用就和这芝麻李呢就研究说，咱们得起义啊，啊，说光咱俩也不行，咱还得找几个帮手。赵军用就说了，我认识一哥们儿啊，这哥们儿叫彭大，这哥们儿老厉害了啊，而且我跟您讲，你必须得找他，你不找他咱这事儿不能成。那赵军用都这么说了，那芝麻李说，那现在咱缺人呢，说你去劝劝他吧。于是赵军用呢就去找彭大啊。彭大是干嘛的呢？各位，非常简单，也是普通的无业游民，像陈友谅那样的小官吏都非常少啊。各位您想一想，这些造反的起义的，他是一群什么样的一个群体？说那时候呢，这个彭大搁家里边磨斧子呢啊，赵军用来了就问说，你干嘛呢？忙着呢。忙啥呢？磨斧子呢。磨斧子干啥呀？哎呀妈，饿死我了啊，饿死我了，没饭吃啊。我寻思我上山扛扛扛砍点柴，我拎到城里边去把它卖了，我换点米吃，太饿了啊。赵军用明明是来策动他造反的，那怎么能让你按照普通的常规的路线生活下去呢？我必须得说你啊，对吧，就说这时候你这个磨这玩意儿你能行吗？啊，政府不是说给你粮食救济你们吗？哎，这时候彭大就说了，嗨，总说救济总说救济，总也不来，我都饿死了，对吧，我不能等了。我跟你说，官府说话太不靠谱了。最后一句落在官府不足信也。赵军用一听这是对官府有意见呢，妥了，这事儿我就好唠了。假如说我跟他一提，他说官府对我们特别好，这是我亲爹，那就完了，对吧，就不能跟他说这个起义的事了。哎，赵军用就跟这恒大就哎彭大彭大恒大去了，就跟彭大就讲了啊，说这个你要参加我们的起义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前景的事件哟。彭大说，就你们这事儿干不起来，我还不知道你们吗？啊，你们又不是白莲的，又不是红金的，你不用跟我在这吹这个立根楞，你们有几两几斤我心里非常知道，你们这帮人干不成事儿。赵军用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干不成啊？彭大说，你们一点境界都没有。赵军用说，您听的那都是故事，啥叫境界啊，都是人，仨宝一个岛，一日三餐要就是这个啊，有点金银就可以了，你要那么崇高的这种境界，一般人达不到。彭大说，您还真别说，我觉得啊，就咱们屯子芝麻李挺厉害啊，这人有境界。你想想，大家都闹灾的时候，他能把自己家里边这芝麻拿出来无偿的给灾民，我觉得这个人值得托付。这话一说，赵军用那眼睛都亮了。嗯，之前我是为了保护芝麻李，所以我才没胡说八道的，现在你自己提出来这芝麻李了，这是上路啊，啊，这是你偶像啊，那好办了。就问说，那个，那我要是能把芝麻李拉进来，这事儿你干不干？彭大说，有芝麻李这事儿就靠谱了。好了，赵军用本来就是芝麻李的合作伙伴，这一下子把彭大就给拉进来了。

非常传奇。八个人伪装成了元的朝廷，元朝廷治理黄河的民工，潜入到了徐州城里边，然后进徐州城就开始到处放火。放火的时候也喊红巾军来啦，红巾军来啦。徐州的那个官啊吓懵了，别说这块不是正规军守的地儿，就是正规军你正面接触那元军打的也不厉害啊，所以撤跑了。老百姓很高兴啊，一听说红巾军来了，哎呀，造反的事终于到这儿来了，天天听他们的故事啊。据说红巾军很有这叫素质啊，红巾军非常非常讲究纪律，他们不伤害老百姓，他们是来把南边的这个钱守住的，他们是要反元复明的，他们是来推翻腐朽的元王朝的，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迎。民心所向啊，朋友们。所以据说就八个人就把徐州城就给拿下了。拿下徐州城接下来怎么办？招人呐，不是每一个城都能靠这么忽悠给忽悠下来的。而且就八个人，疯了，你守都守不住。你别说是这个官军过来，警察局派出所来，你就来几个喝多了的流氓也就把你们八个人给收拾了。赶紧招人，于是竖起招兵旗啊，大声喊，我们是这个红巾军啊，在这块的分支小部队，我们的头领是芝麻李，你们听说过芝麻李吗？芝麻李的故事啊就传开了，很多人就来了。据说当年啊，来之人迅速到什么程度，瞬间就招到了百万人。百万啊，我个人认为这是扯淡，绝不可能。当然我们也理解，那个时候呢，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打仗的报这数都不报实数，都是报虚数，就希望呢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吧？这兵法上面最高级的一种打法，还没等打呢对方认输了，对不？但是这个虚啊，你总是有尺度的，你哭擦出15个人对外宣称25万太虚了，100多万绝没有，这也是非常非常虚的一种说法。但为什么芝麻李要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害怕呀，他这个实力太差了，人太少了，没办法。你要照实着说丢人，你要是少虚乎点，怕别人来干他，对吧？别人都往吹吹呼呼的唠，这个守这个城200万啊，守那个城200万，守那个城1000万，哎，你在这儿说60万，你都不用想，官军到这儿先打谁，自己猜，对不对？人家不会调查那个，人家就先查，就多少人，200万、200万、60万、1000万，那干60万的呗，选 C， 是不是？选 C 吗？200万、200万、60万、1000万，选 C。所以为了活命，对外宣称100万，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事儿，也是一个非常搞笑的时代。但在这个时代里边，有一些不搞笑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打仗真的会死人的。你别看这边很多老百姓响应了农民起义，但是真正在打的时候，你起哄是不好使了，你就得被裹挟着上战场。上了战场，你可能你就回不来了。战场是残酷的，刀剑无眼。而也正因为这种刀剑无眼，死的人很多。又因为死的人很多，成本很高，所以呢，起义军们的口号显得更加的吸引人，显得更加的有诱惑力。啊，能不能执行是以后的事儿，现在我们先喊出来。他们喊得越热闹，在后方那些有想法但没胆量，或者既没想法也没胆量，可是生活活不下去的人，才会觉得有一点焦急。朱元璋就是非常典型的有一点焦急的状态。但是他的这个焦急啊，说起来呢就比较纠结了。为啥呢？是因为他其实啊，虽然很关注外边的信息，
很

愿意和别人去聊这个事儿，可是自己，你说要让他投入到这种叫做造反的这个大行列里边呢，他又觉得不合适，就一直在纠结，纠结啊，他和外面那关系可没断。话说有这么一天，有人从外边给他捎来了一封信，啊，信是谁写的，已经说不清楚了，说是小时候的伙伴。其实，您说什么样的人能知道他在黄觉寺，能给他写封信？所谓小时候的伙伴，无非就是他在外边当游方和尚的时候认识的那些人。而这个小时候的伙伴给他写信要干嘛呢？劝他加入红巾军。为什么劝他呢？这个一个是红巾军自身的扩张的需要，另外一种我们想应该是朱元璋当年在外边混的时候给大伙留下来的印象还不差，所以人们在干这种事情的时候愿意带朱元璋一个。事实后来也证明朱元璋好像确实不错啊，这个能力是非常高的。可是这个信呢，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朱元璋在纠结，所以他也拿不定主意，我到底要不要去。信得到了之后，每一天没事的时候就在这个庙里边来回踱步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想来想去觉得呀，就是现在我要去参加这个起义这个事儿，还是哎呀，这么说吧，最终的矛盾是这个，参加起义呢确实有可能博一个很好的明天，但第一我还没被逼到那份上，第二就算你参加了起义，你怎么知道笑到最后的就是你呢？对不对？当年咱在讲黄巢的历史的时候也说了，黄巢那么有名气的造反人，人家都害怕说我这自己可能笑不到最后，人家都得跟这个朝廷研究研究说招安的事情，更何况现在一文不名，连招安就是连这个起义都还没参加的朱元璋，他能不想这事儿吗？所以纠结来纠结去，注意朋友们，您记住了，纠结者恒纠结。朱元璋把那信给烧了，惹事儿啊，这信绝对不能留在身边，烧了这信似乎打定了主意，我不能去了啊。还想的是我是装没看着好呢，还是给我这哥们儿回个信跟他说以后别联系我了，还是说哎呀这个话好像是有点重了，我就干脆说我最近不方便啊，等我以后想好了我再去找你玩去，对吧？万一以后这哥们儿当上大官了，回头再收拾我，这不合适。哎，朱元璋心里边正动这个心思呢，突然之间有一个师兄偷偷的告诉他说，老弟呀，你快跑吧。朱元璋说，为什么跑呢？人说了，说你那个信呢，让别人知道了，要告发你去啊。朱元璋说，为什么要告发我呀？师兄说，老弟，这不简单吗？现在这么多造反的，官府有悬赏啊，告了你，人家是有赏金的。还有一点，寺里边这么多人，就那点粮食，十个人分十个馒头是什么感觉？九个人分十个馒头，那每人不就多吃了一口吗？把你弄走，粮食还是那么多，人少了至少一个，他再牵连出几个别人来，那你说这难道不是一个损人利己的好机会吗？朱元璋一听，我去，这还有这事儿呢啊！对呀，为了活命，为了吃饭，现在有什么事儿不能干啊？朱元璋，当然那时候他不叫朱元璋啊，为了让大家清楚的知道这是咱们在说的是谁，所以我们还用朱元璋这名字。急呀，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啊，我说的纠结者恒纠结。即便是到了这样的时候，朱元璋还没有下定主意，说干脆我找人算算去吧。啊，找人算去了。啥叫找人算呢？就是占卜呗。找谁呢？村里边有一个人叫汤和，啊，他是比较有主意的，跟朱元璋关系也不错。朱元璋呢，就去找他去了。啊，说哥，你给我分析分析。智者嘛，有文化。汤和呢也掂量这事儿，其实这事儿搁咱们今天分析也是非常清晰的，你要么你就是选择造反，要么你现在你就死去啊，有死的可能性，你要不信

那这个就讲不了了。哎，想来想去也没个招，干脆这样吧，我们向菩萨求一求，问一问，菩萨给个启示，就是我们占一卦，让菩萨给你指条路。朱元璋说，那占吧。汤和说，对不起，我们家太穷了，我们家没有菩萨像啊。朱元璋说，上哪整菩萨像去？汤和说，你傻呀，你们庙里菩萨像还少吗？赶紧回庙里边去，赶紧占卜，占完卜之后赶紧做决定。那朱元璋说，那好吧，那我就回去吧。啊，就回到庙里去了。但是据说啊，他在往庙里边走的时候，离老远就闻着了一股胡巴味儿。等一进庙，发现不对劲儿，庙里着过火，而且乱七八糟，大殿、僧房、斋堂都烧没了，就剩一个伽蓝殿。院子里边各种马的脚印儿、破的僧衣、破的家具散落了一地。朱元璋不敢大声喊，小声的叫了一叫师傅，叫了一叫师兄，没有人。走了一圈，发现这寺庙里边就剩下几尊泥菩萨了，人都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朱元璋肯定是懵的，绝对的蒙圈。后来才知道这是官军来了，倒不一定是举报的，就是官军呢在抓这起义军的这过程当中呢，也知道起义军的这个 slogan 啊，知道他们的口号叫什么，明王出世啊，弥勒下生啊，对不对？一想哪有明王，哪有弥勒呀，庙里边有啊，到这庙里边就搜，一看弥勒佛啊，再一想彭莹玉红军领袖干啥的，和尚，说你们这帮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现在给你们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死去，第二个散啊，可能也中间有各种这个辩论呢、啊、或者说是这个言语上的解释啊，说那没有用，该逮就逮，然后就到寺庙里边开搜，好东西啊，值钱的呀，吃的呀，都给搜跑了啊。那时候也不光是皇觉寺，附近的寺庙都搜一遍，所以现在等于说呢，寺庙人去楼空，就剩朱元璋自己，因为出去溜达去躲过了这一劫。按理说，朋友们，哥咱们想，都这时候了，朱元璋你还犹豫什么呀，你就直接造反就得了呗。但是请注意啊，还是那句话，纠结者恒纠结，到这个节骨眼上，朱元璋仍然没有决定要去参军。哎，不是参军啊，是参加这个起义军。我们现在说参军其实是参加官军的意思啊。朱元璋在这时候都没决定要去参加起义军，那么怎么办呢？啊，这种时候我干啥呢？脑子里边一片懵，突然之间灵光一闪，哎，我干这个事儿。朱元璋干什么了呢？时间砍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

0: 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